0: 加入我们的俱乐部吗？
1: 也加入过，也加入
0: 过。怎么叫加入过呢？
1: 加入过，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就群比较多呀，然后主要是客户的群，像我们每个客户都要建一个群，因为里面有其他的下边的这个，然后我可能就是看的时间不多，
0: 这以后你那个朗诵啊，就可以发到我们这个朗诵俱乐部里面来，在这里边你还可以打卡，然后点各种链接哈，能够打卡，然后积分以后是可以换我们线下活动的，包括大家点我们的链接，参与我们的线下活动，然后答题等等各种方式，你都可以来累积积分，最后同时又能换，比方说有伴小程序的一些会员呐、或者是我们这个线下的活动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所以群还是要进的，把这个二维码给你，你再扫扫再进，
1: 好啊，好，没问题。
0: 哎，既然说到朗诵了，你给我们今儿来一段呗？
1: 可以，
0: 好，来。
1: 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0: 真不错哈、
1: 比较随意，比较随性，声音还有好多字呀，我读的也不是很标准，就是一个自娱自乐。
0: 老郭觉得怎么样？
2: 挺好的。因为去年咱们那个嘉年华的时候，好像跟那个16000大哥俩人在，
1: 还有一个那个向东老师，我们三个，读了一个《秋天里的中国》，
0: 周而复始大哥，另外那个姐姐应该是已经找到了，
1: 对，向东是大海，
0: 对不对？所以那么长时间，你怎么今天才来到选择呀？
1: 一直是没有时间。然后老是这个时间就是约了，然后又因为有其他事儿就是老是这个错过去。对，
3: 你像我吧，我这种感觉，如果这个美女特别好，假如说她喜欢我喜欢她，但是一样的时间长了，我们就我跟她也在一块儿就待着，我呢我是很累的。
4: 哪方面累呢？
3: 她得肯定她是强势人的，要各方面都高啊。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是
0: 单身多久了？
1: 我是2017年。2017年离异的。
0: 2017年那时候孩子应该没有上大学。
1: 上刚刚考了大学。
0: 那意味着就是上了大学才把婚离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原来那段婚姻就已经是没法继续了。
1: 是的，因为性格不同吧。
0: 他本身做什么呢？
1: 他是一个矿工。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是我也是属于晚婚，然后后来别人介绍的，也是当时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0: 那他当时是哪一点比较让你得到你的肯定了，能嫁给他？
1: 年轻的时候还是比较不懂得什么是爱呀，或者怎么样呀，因为也没有好好的就说是去恋爱呀，或者是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呀，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然后别人给介绍呢，就是主要是因为我母亲去世比较早嘛，我有一个老父亲，他们都比较惦记我，就是我一直就是在外面属于飘着，上学呀，或者是半工半读的状态呀，他们希望我有个家。然后我自己那会儿也想，可能也是该成家了，然后就别人给介绍见了一面。他写字比较好，见一面就分开以后，他就是靠写信给我啊。然后我一看字写特别好，可能是谁帮写的咱们不知道啊。然后就是觉得哎呀字写的不错，然后 候就觉得还可以吧，
0: 就觉得他应该是挺有文化的，是吧？
1: 对，然后就
0: 但是矿工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应该是一个高危职业呀。
1: 对对，是高危的，他。

0: 是工伤，他是久积属于那个就早早的他就不上班了。对，
1: 是你认识的时候他就不上班了？
0: 对，就是可以上，但是那会儿他就是有的时候上，有的时候不上。对。
1: 那他其实工伤是不是那会儿就有一点小残疾了？
0: 对。
1: 那你为什么找他？
0: 我觉得他那个他的手是手，啊，那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问题，对生活没有大的影响。对。
1: 那结婚以后他对你好吗？
0: 可能他也对我好，但是他可能找不到什么样的方式。他对我好的方式呢，就是他下厨房做饭，然后呢，接送孩子，这个是他这个可能对我好的表现。
1: 但是你希望他是什么？
0: 我希望我们两个就是能有交流啊，有沟通呀。
1: 那当年他给你写信的时候，其实他一定不是写了半页纸啊。
0: 对，
1: 他一定是要洋洋洒洒的这么写下去。
0: 对对对，
1: 为什么你们俩人真正生活在一起，你觉得
0: 是？对对，因为我们就是我是嫁到他那个地方嘛，那个时候九几年就是这种个体啊私企是很少的，然后因为我要出去上班，我要找地儿打工，我要养这个家，我要扛起来生活的这个重任。也真是那会儿不像现在还有一个休息日什么的，可能要到很远的市里去坐通勤火车去上班，然后呢他就是在家弄孩子，然后我就每天从早晨然后一直到晚上回来，就是因为超市里面嘛家电那种的，跟他交流也很少，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出去打工呀，重新适应一个环境，然后那会儿还是说包容，还是包容度不够。
1: 但他也跟着你来到北京了。
0: 对，来到北京以后，因为他家境还是可以的，他没有吃过这种苦，像我们租的那种平房，然后包括你要找一个这个工厂什么也好的，从零开始，他就很不适应。但是那几年呢，还算可以，就是能我们一起带孩子回去呀，你看是一起回去了。但是回去以后呢，因为他们这个矿工的生活习惯可能和我们不一样，和我不一样，就是喜欢就是互相的一起就是喝呀喝酒呀，然后再玩玩牌呀，互相的串门啊，或者就是喜欢这个群居，就这个聚会比较多。我不喜欢这样的，因为我可能也不太参与他的生活当中，他的朋友啊包括什么我也很少认识，就没有融入他的生活当中。然后一点点的就是这个就他觉得我可能一心，因为我把所有的心思扑到店里，我的每一套沙发我手就是包起来以后我都不用打开，我就知道这是哪一套，我的每一个这个店里的布局我都精心到，就是包括一个饰品，然后我会经常更换这个背景墙呀。人的精力确实是有限的，我可能忽略了好多这个和他相处的这一些时间。
1: 所以最后离婚是因为什么？
0: 在这之前就分开，两人分开住很多年，孩子长大以后他已经明白这种事情，然后就我们坐在一起就说，不是你们两个人不好，而是你们两个人就是不合适而已，说都还年轻。后来他觉得说，那咱们就分开吧，然后家里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和平的这样的分配。
1: 所以离婚也没有太大的痛苦是吗？
0: 有一段，因为在生活上我还是很依赖他的，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可能我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然后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就是不自觉的就会喊。然后后来就是也经过了这个两年吧，三年，然后疫情我就学会了，我就他我可能不会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天赋，然后这个我就一下子就学会了，就是可能这种家常便饭呀做是还是而且有兴趣，就是戴上围裙，因为我上班多数是工装嘛，然后我下班又那么近，我说我只有两种衣服，一种是工装，一种就是我的换着花样的围裙，过年了给自己买一个新的，回家就戴上。
1: 反倒现在爱做饭了，
0: 爱做饭，对，
1: 做的好吃吗？
0: 还可以吧，家常饭没有问题。对，那个
1: 那今儿看来是带来了是吗？
0: 昨天晚上这个弄了点那个咱们自己家弄的那个猪皮的皮冻。
1: 我一看你歪头，看来是带了好吃的。是不是？来来来，我们尝一尝啊！
2: 大家好，我是范宏伟，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

0: 可以边看边聊。
1: 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
2: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1: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3: 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2: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听懂了。
3: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的？
2: 啊，去。
3: 哦，
2: 行啊啊啊！哎，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4: 没事，
2: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5: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9: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0: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1: 大家都警觉点啊！
10: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2: 秦腔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好，学习点点。

0: 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胖是百病之源，尤其是胖在肚子这里啊，是最危险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肚子里非常非常多，慢慢一片黄色，不是脂肪，剥开脂肪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脏器，这就叫典型的腹型肥胖。
0: 这里面啊，其实全都是脂肪。那这些多余的脂肪，有可能是诱发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那么，如何把这肚子减下去？不仅要管住嘴，还要学会简单的经络调理方法。
2: 尤其是腹型肥胖的这一类人啊，可以分为就是肚子啊软软的，或者肚子硬硬的，但是相对来讲都比较大。有的人呢在肚脐以上比较膨隆，有的人呢在肚脐以下。比较膨隆，有的人呢特别典型，他其实他的腰线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就正好是在肚脐的这一圈，就典型的游泳圈，特别的突出来一截。他每个人的腹部膨隆的部位都不一样，
3: 不敢吃那个大鱼大肉的，不敢吃，完还不敢吃饱，老是几成饱，还吃粗粮。
4: 每次看见好吃的，我就跟我自己说，就吃这一顿，就吃这几口，然后呢就不吃了。
2: 其实并不是要吃少，是要让我们的这个饮食搭配要更合理、更科学。那我们举起我们的拳头哈，我们这个拳头呢，每天每一顿饭一共三餐嘛，这一餐呢也一个拳头的主食，这是做熟的量哈，两个拳头的蔬菜的量，一个手掌这么大这么厚，熟肉的量，然后以白肉为主，这样的量就可以了。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不能太低，如果我们总在挨饿的话，基础代谢率会拉得更低，那我们的气血就会不足，我们少气乏力，看什么都没劲儿，减肥也没动力了，就很难坚持下去了。那我们能吃饱又不吃不过量的吃，科学的饮食，我们既不饿又能瘦下来。
0: 郭阿姨的肚子有一个特点，富富囊囊的
4: 啊，富富囊囊的。我岁数大呀，
0: 这是因为年龄大吗？
2: 不是的，不是的啊，有的二三十岁也是肚子软软的，像棉花一样软软的。气血不足的人群哈，它会出现这种肚子软软的，在这个脂肪在皮下比较多啊，暄暄的感觉，暄暄的。那我们一般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可能艾灸用的多，或者呢，我们会经常让这个这种人群呢来进行按揉啊。您看他这个肚子哈，其实肚子的主要的胖的地方呢是在我们这个肚脐的周围哈，从我们的腰部横向肚脐的这一条是我们的带脉，经脉基本上都是纵行的，只有一条是我们像腰带一样环绕我们腰部一周的，叫带脉。横行的这个带脉，当它不通的时候，是不是影响我们纵行的经络，对吧？就像我们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堵车了，那我们势必会影响我们肝脾肾然后这些经脉啊。那我们带脉不通的时候呢，我们用这种经常的提捏的方式来刺激我们的带脉，就好像这种感觉，我们捏住这个肉，我们要把它甩出去，我们捏住它这个肉要甩出去，经常要提捏这个肉，然后要把它捏掉这个脂肪的那个这种感觉。
4: 主任您看我捏的对吗？
2: 啊，好，
4: 是捏这一条还是捏凹陷的这一条？
0: 捏肚脐周围这一圈，
2: 周围，
4: 从这儿两边，
2: 对，这儿，
4: 那我还捏对了，
2: 对，
4: 因为好像找着腰了，刚才，
2: 那找着腰了，捏一捏就更找着了，
4: 那感觉好。
0: 每天大概捏多长时间？
2: 每天就捏个5分钟就够了。
4: 这比较好做，
2: 不是很难，就是一定要把它的这个难度系数降低，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任务、一个作业。我今天必须要完成这个作业，那我们把它信手捏。先来的就当成一种生活习惯，那就不可能再胖了。
4: 然后那个每天也可以多捏几次，
2: 也可以的，
4: 想起来就捏着呗，这不难也不累。
5: 我是生完二胎以后，这个小肚子一直到大肚子，一直是肉特别的多，无论是我站着还是坐着，这个肚子就明显的凸出一块，遇到事儿火就上来了，特别焦躁，我忍不了了。比如说我们家老二放学回到家了，第一件事拿了冰棍自己坐在那儿了，就吃，冰箱门没关。我这会儿我就开始生气，我就说，开始嚷他了。我说你每次都要吃冰棍，吃冰棍为什么不关冰箱门？甚至有时候急的时候， 我还会给怂一下孩子，你去那边去，离我远远的。
6: 反正就肚子有点肉，要一穿那紧衣服就挤上来了，就在一块。哎，后边脑瓜子疼，知道吧？特别闷，特别难受，那就不知道怎么的好，真是特别烦也是的。就想出去玩去，出去跑，上公园来跑这一阵那样，就别在家待着。然后其实还不敢吃东西，吃的特别少的，吃多了一下子就上去了。
7: 没精神，就是走路什么的都不方便，走着就是显得累，有点气喘不上。

0: 你戴的这是什么锤呀、啊？
1: 这个呢是一个按摩锤，其实在家呢用它也行，用我们的这个手拳头也行。我们经常敲打我们大腿外侧
0: 这儿，
1: 对，哦哦，然后这是我们胆经循行的地方、嗯、啊。我们肝胆经这个如果是比较通畅的时候呢，我们的情绪会更稳定。
0: 从大腿一直敲到小腿，
1: 从大腿的外侧一直敲到小腿的外侧、哦、对，躲开骨头肌肉丰满的地方敲打就可以。
0: 主任，我敲的时候就疼，
1: 有点疼，对，
0: 说明这堵了，
1: 有点，对，不是太疼畅啊，尤其是大腿外侧这块哈，
0: 大家敲敲试试啊、哎哦、
1: 等到你比如说今天敲一敲，明天敲一敲，明天不会特别疼了，慢慢慢慢它逐渐通畅，会觉得看什么心情都很美好。哦，
2: 这又能减肥又能缓解那个
1: 对
2: 焦躁的情绪。
1: 对是的。哦，
2: 明天、嗯、我也买啥、啊、同时敲，
1: 对，
2: 双倍呀、啊、就
1: 是的。
0: 对，
3: 我代表广大的男同志啊，有将军肚的，大腹便便的啊，
2: 自己就走到中间去了。
1: 你看他这个肚脐啊，在这个地方，对吧？他、哦、真是肚子的肚脐以上的上腹非常的膨隆、嗯。那一般这样呢，是可能是我们的脾胃湿热。那我们脾胃湿热的时候呢、嗯，我们就特别容易有这个吃的欲望。我们吃主食还吃的特别多，然后呢，我们吃的通常还特别的开心，对吧？啊、嗯嗯，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我们会伴随着我们大便的秘结或者是肝息不调，这都是容易因为我们的脾胃湿热而引起的。而且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因为他身体有热，所以他还爱吃凉的，
4: 对，
1: 爱啤酒，爱喝点冰爽的，
4: 对
1: 吧？然后呢，水也爱喝冰的。这样的这个凉的饮食呢，会导致我们的脾气会更虚，反倒运化不好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
0: 就堆到这儿了，
1: 就堆在这儿了。对，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肚子呢，在这个两侧有我们的胃经和我们的脾经。平时呢，我们多敲打一下我们的这个胃经和脾经，来调畅我们的这个阳明，比如让我们的这个足阳明胃经更通畅、嗯、那我们是不是排泄呀、啊、或者代谢呀、啊、会更好。
0: 嗯，这样您也给我们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有这样的将军肚啊啤酒肚的朋友们，来看一下这几条经络大概是在哪个位置，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找到他们、
4: 嗯、对，
1: 好啊，
0: 怎么进行一个按摩。
1: 你肚脐正中线、哦、然后旁开一寸两寸，这就是我们的胃经啊。那我们先这个看一看啊，这个叔叔的这个拇指的这个指节的宽度，这拇指的指节的宽度是一寸，那我们呢要定到的是两寸的宽度是多少，大概两厘米吧，
0: 这儿，
1: 对，从正中线旁开大概两厘米左右。哦，
0: 哎，好，
1: 这是我们的胃经，
2: 那一溜都是啊，
1: 这一溜都是，是的、
2: 哦、那么长。
1: 哦，胃经是从面部到脚
0: 这边、哦、啊，
2: 到脚趾头，
1: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扎针的时候取足阳明胃经的穴位是最多的，这两条线，这是我们的胃经，那旁边呢我们脾胃是互相来帮忙的，那我们同样这是两寸，再往外两寸是我们的脾经，
0: 脾胃就在前面，
1: 都在前面。哦，对，
0: 就是肚脐以上的这四条线，
1: 整个肚子，
3: 对，整个肚子下啊，
1: 从上
3: 这条线
1: 敲到下啊，从上敲到下、哦
3: 说得像
1: 啊、哦！不要太使劲哈、啊，这真是锤来这样。
3: 我着急
1: 啊，就是饭后半个小时，别吃完饭就马上敲、嗯、啊。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这个手部是空的，半空的，然后用我们的指尖，因为力量相对来讲会更柔和一些，然后轻轻敲打我们的这个胃经和脾经就可以了。
3: 嗯
1: 啊，
3: 嗯，就这样的。
1: 对啊。哦、oh, ，对，从上到下
3: 敲着挺舒服，
1: 对，是很舒服的。嗯，而且呢，如果比如说有这个便秘的这个症状的话哈，我们在敲这个胃经和脾经，同时也能改善便秘。
5: 腹部脂肪堆积，肝脏可能正在悄悄受损，一次弹性检测让健康一目了然。
6: 袁叔叔的健康学员不够健康，
0: 超过292、300多了，那您就是重度脂肪肝了。
5: 脂肪肝到底伤肝有多深？
0: 从脂肪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风险就比别人高至少2.6倍，
7: 就是你正面看着我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白是很少的，所以轻度的黄疸它都藏在圈外面。
5: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0: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

0: 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您的体检报告单里有没有出现过这三个字？脂肪肝。据统计，全国有1/3的成年人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脂肪肝，轻度脂肪肝可以逆转，但是如果您放任不管，也可能走向肝硬化、肝癌。那么脂肪肝叠加哪些因素更容易加速肝脏硬化呢？专家现场也带来了专业的检测仪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这个可以做肝内脂肪含量的测定，同时还能做肝脏软硬度的检测，就是肝弹性检测，一举两得。
0: 谁想先来试？
3: 我这个检查身体啊，老有脂肪肝，
0: 这机会
3: 难得。对
0: 对，那上床吧。看袁叔叔躺的这姿势，
4: 标准，
0: 妖娆，腿往这边翘着，胳膊还这样攀着，这啥造型？
2: 对，我们叫做香蕉体型。你看我们吃的香蕉是有点弧度的，我们也希望在做肝弹性检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弧度，这样呢肋间能够拉开。我们因为这个机器的探头是要在肋间空隙打进去一个超声波，然后反弹到肝脏里面。
0: 帮助我们这个给袁叔叔做检测的是高护士长啊，现在这是干嘛呢？
5: 咱们是要涂一些耦合剂。
2: 我们通过这个探头呢，往这发射的是超声波。
0: 发射了。
2: 对，我们就想象中啊，你如果是一盆凉粉的话，你这个超声波打上去之后，它肯定晃晃悠悠就四散了，是吧？我们打进去的力量就散开了，
0: 就是那种吨吨的。
2: 对，吨吨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探头还要抓取回弹回来的波的强度。如果你是吨吨的软乎乎的，那我们抓回来反弹的这个波就会很弱。但如果你已经偏硬了，纤维化程度逐步升高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吨吨了，它就大部分都反弹回来了。所以如果我们这边的数值出得越高，就说明我们的弹性是差的。
6: 你能感觉到肝脏在弹吗？
4: 肚子在弹。
2: 它会有一些震动。
0: 而且还有震动呢？
2: 会有震动，麻酥酥的，很舒服的感觉啊。
0: 袁叔叔做这探头，我们可以给镜头看一下。
2: 对，
0: 这是一个小点点。
2: 它就是一个圆头小点，是为了释放我们的这个超声波。
7: 从这个检测结果来看，袁叔叔的健康学员不够健康。大家能看到304，这是来检测患者他是否有脂肪肝。另外一个4.6这个值呢，我们一般来看患者的它的弹性程度，一般纤维化、肝硬化这个数值，所以是这两个数值，一个代表硬度，一个代表弹性。
2: 我们看到你的左手边的这个，刚才护长也说了，是肝内脂肪含量。您的结果是304，我们这个肝脏的脂肪含量，轻度的是229到269之间，中度的是269到292之间，超过292、300多了，那您就是重度脂肪肝了。这是不好的消息啊。好消息是右边的这个数，您是4.6。
6: 纤维化，
2: 这个、是纤维化的指标，大概率7以下都是正常的。所以你这个4.6千帕的这个肝脏弹性软硬度，说明您的肝脏是正常的。
4: 还好，
2: 这好消息啊！
4: 这个汗是落下去了。

0: 这样啊，袁叔，您可以起身了，
1: 好，
0: 一起坐下来好好说。
1: 好嘞，
0: 我们这坐好了，踏踏实实听王主任怎么教我们爱肝。不过我想问问袁叔叔，现在已经是重度脂肪肝了。
1: 这原来我都是以为很轻的，原来我检查身体都是老是中度、轻度。
0: 您第一次发现是什么时候？
1: 哟，早了，12-13年了吧。
0: 12-13年的时间了。
2: 你发现以后你吃药了吗？你治疗了吗？
1: 没有，
2: 就没管他。
1: 没有，
3: 没症状是不是？
1: 对对，没有症状，
3: 所以就没治。
2: 我听好多人都是都说啊，我也有脂肪肝，那时候我也有脂肪肝，
1: 脂肪肝
2: 说得很轻松。
1: 多的嘛，
3: 对对。
4: 我是刚测过，说中度，我觉得我这胖瘦跟袁叔也不像吵架。
0: 哎，那傅同学又年轻。但是之前也查出脂肪，
3: 有
0: 多大岁数的时候查出脂肪的？
3: 2年前，大概是25岁的样子。
0: 25岁，
2: 那就有
1: 这么年轻就有啊！
3: 我也是重度，我比袁叔还高呢那会儿。哦，
0: 25岁重度，
3: 我记得我那 CAP 值是360多啊。哦，是的，
5: 我们这个机器最高就做到400。
1: 哦，他到360，
5: 快到头了。
3: 对对，
0: 刚才我们做的这个。一箭双雕的检测方法，其中非常重要，您也提到了一个指标，就是肝脏的弹性，
5: 是
0: 就看它硬不硬啊，回弹力怎么样。袁叔叔还可以，哎，傅同学，那你当时的这个是怎么样？
3: 我记得当时我是7临界了，
5: 这是我们那个肝脏弹性的监测的这个标准值哈，7.3以下。我还健康，这说的还不错哈。嗯，到
0: 所以傅同学到七的时候就已经是马上到
2: 临界了，
3: 是是，
5: 对，
3: 临界
5: 的，对。然后如果到9.7，那么这时候我们纤维化程度，我们这 F1到F4是分4级纤维化，那么从1级、2级、3级、4级，真正到红色标注的这个17.5以上的，我们就叫它肝硬化了。是不是脂肪肝的人就一定肝弹性指标高？
1: 啊、是，我说。
5: 或者像您这样，其实都重度脂肪肝了，其实软硬度还好。
1: 啊，对，会不会也会硬化呀？
5: 会硬化吗？啊、对，所以我刚才一直想问您，这十几年的脂肪肝，你体重有没有变化？是逐渐在增高吗？
1: 稳定，比较稳定。
5: 对，如果体重稳定，那我们就要看你有没有糖尿病啊，你有没有代谢异常啊，血脂异常啊。
1: 有。
5: 对，这样就相当于你增加了一个风险，就是代谢风险增加了，那么你从脂肪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风险就比别人高至少2.6倍。
0: 也就是说肝
5: 翻倍的脂肪肝，
1: 翻倍的啊！
0: 我们的理解就是肝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硬。
5: 对，
0: 今天现场呢，我们摆了几个道具，形象的展示我们的肝到底它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4: 这是健康的，
1: 这是柔软又有点弹性，
4: 这是健康的。摸着很舒服，哎，
2: 看他摁完那，
4: 而且那个表面还像那个小孩那个小皮肤似的，很细腻
1: 光滑。
0: 这其实就是模拟的我们健康的肝脏应该的样子，它就是一摁就得回弹。
5: 对，哦，
0: 这就是很好的。嗯，但是前头还摆着仨呢，
1: 这个还软和，
2: 那也是弹不回来了，
1: 它都瘪了，
2: 对，
1: 扔就瘪。
2: 那也是肝吗？说的
5: 第一个，
1: 这个阶段
5: 脂肪肝里面有一些油，
2: 一
5: 些油，
1: 对，
2: 油，
5: 但是软硬度还好。
2: 就是这一块脂肪肝周围全是油给包上了，是吗？
5: 事实上是每一个肝细胞里面
2: 都有
5: 一个大油滴，然后整个肝脏就撑的张力很大。我们外面那层被膜没有弹性啊，所以你就会绷得很紧。你会觉得胀，然后位置不太很固定，但是就是右边右上腹觉得哪都不舒服。会有这种感觉。
0: 袁叔叔是脂肪肝十几年的时间，那傅同学他才25岁查出来重度的，那应该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明显感觉他肝的这个硬的这个程度是比袁叔叔要严重的。
5: 这个肝硬化的这个指标其实受很多干扰因素，有些人脂肪肝的时候他转酶可能还正常，我们叫他单纯脂肪肝，有些人他可能脂肪肝了，他就会炎症损伤，他转酶会高，肝细胞会肿，这个时候它整个的弹性会受影响。
1: 这明显就硬的多了，是吧？
3: 是的啊，没有，有点弹性
1: 啊，有一点，
3: 但是
0: 很一点点，
5: 这个手感就不一样了，跟 Q 弹就不同。
2: 对对对对对对，
5: 代表的就是我们纤维化、肝纤维化、肝硬化的病人。哦，对，在中间的这个阶段，
1: 这一块就代表已经硬，
5: 这块就很硬很硬了。
2: 那个肝脏能到那程度吗，主任？
5: 啊，有的是可以形成结 节是非常硬的，是完全可以，
0: 还能形成结 节
2: 。那它这一摸不是一疙瘩吗？一摸
3: 摸不到了，
5: 会有一个一个的小结 节。所以我们在做 B 超的时候会看到表面像波浪一样凸凹不平，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结 节在表面，
3: 就不像这个这么光滑了。
5: 对，它虽然有这么硬，但是没有这么光滑。
0: 肝变硬了之后，您说也会有症状吗？我们做了一个选择题哈，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可以先来选一选，考考大家。
5: 好，
0: 哪些身体变化预示肝可能已经受损 ？A 是反复发烧 ，B 是恶心厌食 ，C 是眼黄尿黄 ，D 是肝区不适。啊，副同学 B、C、D 啊，袁叔叔 B、C、D。都没写 B C D， 哎呦，都是 B C D，
2: 反复发烧应该跟这没有关系，所以我选了这下边这三个啊 ，B C D。
1: 恶心那个厌食肯定是肝消化，对吧、嗯？
2: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们同学妹妹得黄疸了，然后就看她那个脸上，我们说你脸上怎么快掉沫了？就是那个脸都是黄的，
1: 对对
2: 哦，那就是黄疸，她那个哦，所以她这个眼黄尿黄，我们就断定肯定是
0: 身体不好哦，
5: 跟发烧一般没有关系，
2: 对
3: 对对，
0: 哦都打。答对了，掌声鼓励啊！
5: 你的肝脏代谢出问题了，那么可能你大便的颜色就发灰白了，你的尿的颜色会特别深啦，就会有各种便或尿的变化，眼睛也会黄，脸别人看着也会黄，但是真正的让不懂医的人都看到你黄的，可能就很黄了。因为我们有个特点，眼睛的黄我们叫它离心性的黄疸，就是你正面看着我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白是很少的，所以轻度的黄疸它都藏在圈外面，我们往往要斜眼45度让别人看看我们黄不黄。我们门诊就来了一对老夫妻到我们这儿来，说是吃的挺香的，然后出去旅游也挺好的，结果刚到家回来想休整了，什么也吃不下去了，看见油的炒菜那味儿都接受不了，所以就觉得有什么问题啊。这个老先生一看老太太这眼睛就发黄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他必须得来看吧，结果老太太说在家养一养，可能是
0: 累了，
5: 旅游累了，对，好再养一养，越养这个尿的颜色就有点像浓茶一样的，艳茶的颜色了，这时候觉得不对了，然后这时候再来医院看，我们一看这黄疸都100-200了，哎呀，对，那这个时候眼黄尿黄，恶心呕吐，吃咽油腻，所有的症状就都出来了。
0: 这道题没有难住大家啊，我们还有一道题，
2: 还有呢，
3: 还有
0: 一道题，来看一下，下列哪些是诱发肝硬化的危险因素 ？A 是脂肪肝 ，B 长期服用3种以上药物 ，C 乙肝 ，D 自身免疫性肝病，大家可以选择一下，
2: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了吧？这个啊。
0: 哦，都选的是 A B C D，
5: A B C D， 如果是作为风险因素的话，应该是都有的。
2: 对，对，最后那个怎么回事啊？我就理解成是免疫性低下了，才容易引起肝病。
5: 对，自身免疫性肝病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了，或者说越来越得到关注了。很多人认为是不是我免疫力低啊？
2: 对啊，
5: 我就吃点提高免疫力的药。但事实上，自身免疫性肝病它指的是免疫系统出现了一个体内内环境的一个乌龙现象，就我们本身外界环境不管来的是细菌还是病毒，我们免疫系统马上就要激活了，我要把它清除出去。
1: 对，
5: 我们整个人体是很精准的一个结构哈，但是当出现自身免疫紊乱的时候，就是我发现我的肝脏细胞，我的胆管上皮细胞怎么长的样子我识别不清楚了，怎么长的样子是我好像我上次接触过的病毒或者细菌啊，它就即刻启动了一个针对外界感染的这种模式的杀伤，所以就出现了肝脏的损伤，所以它是识别出了问题，我们叫它免疫紊乱，其实它并不弱。
0: 现在用药3种以上的人可不少。
2: 对呀，
1: 对呀，
5: 你看我们这些药物我们叫它化学物质，化学成分，它要吃进去之后代谢出身体，那么两个通道，一个从肝脏代谢，一个从肾脏代谢。
0: 对，
5: 那一个药下去实际上是十几种成分，我们肝脏不是按一个药丸来代谢的，它要把它分解开很精准的每一个成分去代谢。哎呀，所以它的工作很精准，不是说这个药物这3种药物是有毒了或者吃过量了，只不过我们个体代谢的过程中，对，我出现了 这个无法代谢或者代谢出中间毒性物质，或者引起了一个免疫介导的损伤，都会造成持续的肝脏损伤。但你用的药物品种越多，你暴露的这种风险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你有新增加的药物，一般出现药物性肝损伤发生的这个时间窗口，就我吃多久我去查合适，我吃一天就去查，很少能发现有问题。真正的药物性肝损伤都发生在7到30天，绝大部分啊，所以我们吃一两周就到医院去查一下，
0: 吃半个月去查一下。
5: 对，我肝脏能耐受 OK， 那我就吃。那也许这个时候已经发现转氨酶高了，我没查这一次，等我别人发现我黄的时候，一个月以后再发生。我们曾经有过一个，还是我们同事的表姐呢，那还是家里有医生的，他就吃一个中药去治他这个皮肤病，好多治皮肤的，治骨关节的，治这个乳腺增生的，像这种很容易中药里面有一些成分对肝脏有影响。他吃了一个月什么都没查，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肝衰竭，是可以肝衰竭的，所以大夫就
0: 那么快
5: 是，
0: 接下来还有一个选项乙肝。像我上学的那会儿，我的老师告诉我，乙肝的咱们中国的是属于高发区，我们的整个人群的流行率超过8%以上。但现在咱们小孩一出生就打乙肝疫苗，如果妈妈是乙肝，我们做母婴阻断就是做得非常完善，而且现在咱们国家做母婴阻断这个工作是全世界公认非常优秀的，所以现在在14岁以下的小孩乙肝的发生率非常非常低了。现在乙肝的药物可及性很好，治疗之后病毒可以完全检测不到，传染性几乎为零。
6: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一卷中国药典，镌刻本草智慧；一剂传世名方，承载千年医道。
8: 里面的7味药，葛根的话呢，在这里面是君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 我们不需要人工，下面的流程完全交给机器，由机器人来完成。
7: 源自经典医籍的葛根汤，历经岁月沉淀，入选国家药典。它是如何实现从古时辩证施治的汤药古方，到如今便捷实用的现代颗粒制剂？
10: 我们从全国各地筛选了1000批次的药材。
11: 这个画面是提取供需的一个动态生产过程。
12: 都说中药传药不传量哈，
7: 古方换新颜，良药护民生。明天为您播出的全民健康学院药典故事，带您解锁药典名方的千年魅力，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

0: 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卤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4: 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
3: 您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4: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啊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那就更完美了。
3: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
4: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3: 真不错，
4: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3: 是，
4: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又咸。
3: 哎，
4: 你看人家这做的啊，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3: 是，
4: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
3: 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
4: 哎呦
3: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4: 哎，这呀老人孩子都可以吃。您要是价格合适，我当场就买。
3: 哎呦，
4: 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3: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5: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3: 真的太对味了啊，专业好吃啊！
5: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卤味凤爪的代言人吗？
4: 就这。

0: 啃鸡爪子就是这样，
1: 嗯，
0: 根本停不下来，
1: 是，
0: 就是美味。
2: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啊，吃着都放心。
1: 凤爪啊，可是营养宝库啊，集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2: 我们这个五香五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
3: 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0: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
1: 嚯，
0: 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1: 就是啊，哎，
2: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
1: 哦、
2: 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啊，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
1: 哦、
2: 你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1: 嗯、
2: 也非常省事儿，对不对？
0: 这设计太好了、嗯、平时要是嘴馋了、
1: 哎、
0: 拿那么一两根、
1: 嗯、
0: 你看随吃随拿、
1: 哎、
0: 太方便了、嗯、这个
1: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根，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啊，是不是、嗯、
0: 哎，你说的还真是，哎、
1: 嗯，
0: 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呀、啊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可别让我失望啊！
2: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喝4-5块钱一根。
0: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
1: 嗯，
0: 还真不便宜。
1: 对，
2: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
1: 嗯，
2: 这么一大箱啊，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
1: 嗯，
2: 加整整8袋啊！
1: 哦，
2: 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1: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这样，听我的，我把我们面前点的都加上，行不行？来来来，
2: 哎、
1: 加
2: 这加多少啊？
1: 数数，
2: 1、2、3、4、5、6，这加6袋。
1: 加六个，
0: 这还有呢，这还有，
2: 这还有，
0: 这我这还有呢。
2: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1: 加10袋，哎，
2: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
1: 嗯，
2: 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1: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0: 哎，可不是嘛、
1: 嗯，
0: 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1: 对，
0: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
1: 嗯，
0: 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1: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2: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
1: 嗯，
2: 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啊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1: 哎呦，
0: 哎呦，太棒了！这价格太实惠了，
1: 棒啊！
0: 我得带头先来2份。
1: 嗯，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五香虎皮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呀、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4: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太好吃了啊！
1: 嗯，
0: 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儿啊，再给大家伙儿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就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1: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
0: 嗯，
1: 这太好吃，这越吃越上头，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就这上头这劲儿啊、
0: 嗯，
1: 那个山珍海味呀、啊，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1: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
0: 嗯。
1: 你瞧见没有？这上的好多脆骨，
0: 嗯，
1: 然后又是筋，
0: 嗯、
1: 还有胶原蛋白。你就用这牙，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
0: 嗯。
1: 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呢？
0: 哎，是哎。
2: 哎呦，
1: 嗯、
2: 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
1: 嗯，
2: 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辛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2: 厉害呀，专业。
0: 哎呦，
2: 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
0: 嗯、
2: 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哦，哎，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一个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
2: 嗯，
0: 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一种？
2: 哎。哎呀，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这个啊，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
0: 嗯、
2: 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
0: 嗯，
2: 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儿、
0: 嗯。
2: 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儿。
1: 哎，看来呀、啊，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啊。
0: 就是嘛，
1: 主要是太好吃了。
0: 哎，
1: 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
0: 嗯，
1: 哎，你看这晚上、我要懒得做饭了、
0: 哎，
1: 我打开这个，
0: 嗯，
1: 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0: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个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这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太有嚼头了，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三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呢，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凑我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0: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啊，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来着了，今天我们有一个不可多得的护心方、这个护心方呢是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啊他推荐的护心方，而且今天我们张老师还把它做成了豆浆。
1: 这王庆国王老他这养心方，他是针对一类人群，哎，一动一动就气喘，这胸啊就憋得啊很压迫感很强，而且呢脚踝呀、还有点肿，中医说就是心阳不足的人群。王老的方子呢，哎，有两个吃法，打成粉做菜是一回事儿，然后我还推荐一个呢，搁点黄豆打一个豆浆。
0: 你也可以选择是做豆浆呢，还是来做我们今天要推荐的美食。那李老师跟我们推荐一下，您今天带来了什么美食？
2: 带来一款炸锅麻油鸡肉烫饭，现在也比较流行，也比较火的。但是呢，做这个烫饭还是有几个小窍门。首先呢，我们这个烫饭都会用到姜丝，那如何让姜丝在里面既香又不辣？水呢，如果加的不对，它的味道也会减半。最后一点呢，张老师介绍的这个养心粉在什么时候加？
0: 三个诀窍就可以把现在特别流行的这个汤饭做好了。好，首先我们处理什么？
2: 把我们选用的鸡腿肉进行腌制一下。腌制的时候呢，我们是用的姜皮，这样呢也是避免了我们姜的一个浪费。姜皮呢，它块比较大，它也比较粗糙，通过它和我们鸡肉的这种摩擦呢，能更好的去腥，也能够使我们的鸡肉更嫩一些。加入一些料酒、胡椒粉，再加一点点的生抽，让这样腌制几分钟。
0: 记得您说一定要用姜，能提炼姜的这种鲜气、香气，但是不辣，怎么做到的呢？
2: 现在这就是我切好的姜丝，您可以闻一闻。
0: 切好的姜丝里泡了一些东西。
2: 是的，它起到了关键性的让这个姜为什么不辣的作用。
0: 我闻到这个香气，基本上已经大概能知道这个汤饭有多好吃了。香油，香油泡姜，
2: 缓和姜的这种辛辣，一会儿在煸制的过程中还变得会更香。
0: 首先香油要泡多久？
2: 5分钟就可以了。在砂煲中呢，加入一点点的底油，姜丝用香油泡好的，哎，倒入咱们的锅中。哦，
0: 一起入锅煸炒。
2: 我们往锅里加入一些开水，先加少量的水，我们先熬制一下，姜丝和香油香气充分的融合到一起。
0: 刚才提到了哈，今天这个汤饭要想好吃，那加水是非常关键的，也是窍门之一啊。加的量非常的少，肯定是不能煮汤饭的。为什么第一步要加这么少的水？
2: 第一步呢，我们就是先要一碗这个浓缩的底汤，然后之后我们再下米饭去煮，需要5到6分钟就可以了。
0: 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吧，已经用了2次的姜了，
1: 对，
0: 第一次腌制用了姜皮，现在又用了姜丝，那想问您一下，姜也是个养生宝贝，对吧？哎，
1: 大厨这姜啊选的非常好，因为我们今天说我们这个是由于心阳不足引起的，心脏是主血脉的，所以我们血液的运行呢，一定要阳气的推动，所以阳气不足啊，引起刚才我们说的胸闷呐、心慌呐、水肿。姜我们知道是温性的，对不对？它有温通血脉还有散寒的功效，而且那姜皮利水效果特别好，阳虚容易引起一些脚踝的肿啊，或者说脸也虚胖囊肿的呀，我们用的姜皮来祛湿。
2: 蒸好的大米呢下入锅中，我们先搅拌一下，熬好的汤底啊特别的香，香油和姜的香味呢都已经熬出来了，充分的把我们汤底的这种香气吸到米饭里。下面呢就是我们的第二次加水的一个环节了，然后已经又熬了3分钟，哎，现在到了我们第三个小窍门的环节了，该加入我们的养心粉了。有请张老师。
1: 哎，
2: 加入我们的养心粉，哎，我们不用加很多，再熬个2分钟，让我们的养心粉呢充分的融合到我们的粥里面。
0: 养心粉煮起来哈，那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养心粉可大有来头啊，是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的秘方，那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啊？请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哎，
1: 我们先看看哈，前两个是什么？是茯苓和桂枝。阳虚它引起两个病理改变，一个是阳虚呢引起血液运送一个造成阻碍，另外阳虚呢造成血循环不畅，所以我们这两个药呢，茯苓是健脾祛湿的，桂枝呢是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的。我们血液循环里的痰湿没有了，淤血没有了，血管还很通畅，帮助我们养心是很重要的。
0: 还有两个宝贝互相搭配才能起到更好的护心的作用，具体是什么呢？马上揭晓。
2: 我们那个烫饭已经煮了3分钟了啊，又一种香味扑面而来。调味呢，我们也是非常简单，少许的盐、胡椒粉。 粉，加一点点的生抽，再给它搅一搅，已经很粘稠了。
0: 这个粥呢一定要入点底口，那是不是这个鸡肉可以登场了？
2: 对，下面呢就该将我们的鸡肉放到我们的烫饭里面。
0: 所以今天的这个鸡肉其实是生滚的一种方式。
2: 是的是的，烫饭的这个蒸汽把我们的鸡肉就相当于给它蒸熟，鸡肉的汁水呢会流到咱们的烫饭里面，让咱们的烫饭会更加香。
0: 盖上盖之后呢，里面的这个水蒸气在蒸腾，你的这个油来蒸熟鸡肉。
1: 对，
0: 这个鸡肉得多嫩啊。
2: 再煮至5分钟就可以了。
0: 马上啊，美味的烫饭就可以出锅了。但这时候大家别忘了，我们国医大师王庆国王老的护心秘方还有2位没有揭晓呢。
1: 我们看看大屏，最后2个是什么？是白术和甘草。这2个我们是不是很熟悉？白术有很好的健脾祛湿的功效，所以呢是从根本上改变我们那个水液代谢异常这个变化。而且呢，其实这个方子呀是一个很古老的《金匮要略》里的方子，叫苓桂竹甘汤。我们用这个苓桂竹甘汤，第一健脾祛湿，温阳散寒，化痰浊，水湿没了，血液通了，所以呢更好等养心护心。这个比例您注意一下哈，茯苓是2，白术、桂枝、甘草是1。您呢可以打成粉啊，早上起来呢可以弄这个来做个豆浆，黄豆跟这个粉的量是5:1就可以，更加改善一下口感，搁2-3个大枣，更好的一个健脾胃。
0: 好，我们看看美味的汤饭怎么样了，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2: 烫饭已经煮了5分钟，哎，您看看鸡肉已经完全熟了。最后的时候呢，放入枸杞，打上我们的绿葱花，麻油鸡肉烫饭就做好了。
0: 热乎乎的，我们一口喝下去，喝到的是米香，然后哎，有淡淡的这个麻油的香气，还有非常鲜嫩的鸡肉香，不仅美味，还能护心。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两斤半升级到三斤，到今天再升级，从三斤升级到三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几千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3: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3: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配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6: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三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9: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0: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9: 你看
10: 还是食补的是非常健康的。
9: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0: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7: 的。
10: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八珍之首的海参，
7: 首选吧。
9: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这款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7: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9: 差不多。
7: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0: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1: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2: 是啊，它比较软，像其他地方的海参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3: 吃着还挺软和的，挺好，
14: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5: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总反响不错。
13: 价钱不贵，
15: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3: 大小价格挺好的，
14: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9: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6: 不会挑。
7: 不会，
2: 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的。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7: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2: 哎，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6: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2: 挺贵的，
16: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2: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2: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6: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再鉴定这个东西。
9: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7: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0: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7: 了。
1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7: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

0: 身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2: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三斤装800多块钱，嗯，这边你看三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三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0: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 还真是。
0: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三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嗯，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2: 哦，奶茶，
1: 26块钱。
0: 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嗯啊，两根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2: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0: 10多块钱一点点。
2: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三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赶快揭晓一下吧。嗯，
0: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2: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吗？嗯，
0: 对，是
1: 啊，
2: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0: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1: 哇，真讲究啊！
0: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2: 大厨掂掂的，
1: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哎，
2: 没错，
1: 不错，这个
2: 还是哦，还有一层，嗯。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0: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1: 哎，送朋友，
0: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嗯，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2: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5斤升级成了3斤。嗯，
0: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它个儿更大了？它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嗯，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1: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0: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1: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2: 一袋差300的话，这三袋可能就差了
1: 三百块钱。
0: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1: 哎，还有升级呢。
0: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2: 那他还不加钱。
0: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2: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0: 儿，爆汁儿，
2: 爆汁儿，
0: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嗯，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哎，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啊，
2: 是的，嗯，
0: 送就送实在的。
2: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0: 送海参，
1: 哇，
0: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2: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2: 哎，个头变大了。嗯，还多送半斤，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1: 哎，还真是
2: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0: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2: 可以，
1: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0: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2: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1: 差了1/4。
2: 对的啊，
0: 是吧？
2: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1: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 哎，升级了。
0: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1: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

0: 维码订购吧。
1: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2: 泡好了。
1: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个。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3: 哦。
1: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4: 不
1: 来先看看，
4: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1: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2: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1: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2: 对，
1: 再看看里边这水，
2: 咱打开看看。
4: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1: 看，首先，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4: 咱这个感觉袋子多干净点儿呢。
2: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1: 哎呀。看看，
2: 这一看就精神哈，
1: 刺儿身，
2: 对，
1: 刺儿身，有刺儿的
2: 身，
1: 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2: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胞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就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4: 它也不知道是哪的、
2: 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1: 弹的，
2: 哎，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4: 哦，还真的。
1: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
4: 自己能翻个个的。
1: 你再看这个。
2: 对。
1: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4: 是
1: 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2: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4: 是的，
2: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尝一尝它的口感，
4: 尝尝呗，
1: 看好了吗？来吧。
4: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1: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2: 哎，短短
4: 的
2: 啊，刺儿啊特别分明，非常好。
4: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2: 弹牙
4: 好鲜，
1: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4: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2: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1: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2: 哎，
4: 这里头
1: 是吧？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2: 都在。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1: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4: 哦，
1: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连。
4: 啊，辽参。
1: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2: 原产地。
4: 哦，
2: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4: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1: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4: 没错，
1: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4: 没问题。
0: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2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1: 出发捞海参喽！
0: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0: 两三年的松叶饼加工，
1: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
0: 哎，
1: 是吧？
0: 对。
2: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1: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0: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1: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0: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要去把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里面就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从海参进行去蒸煮。
1: 哦，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0: 对。
1: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3: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1: 那我不就相当于在我们家这冰箱的冷藏室里的感觉吗？
0: 你看咱家的海参
1: 啊，哎呦，
0: 每个呢
1: 都特 Q 弹，大家能看到吗？就是那种弹的感觉，它不是硬，它是弹。
0: 对，
1: 这个的话，咱们需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发几天呢？
0: 在5天。
1: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0: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1: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0: 对。
1: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0: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进去搬动。
1: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0: 哎，对。
1: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3: 对。
1: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3: 30度以上。
1: -30度。
3: 对，这是液氮速冻。
1: 液氮速冻。
2: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来。
1: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4: 是的，
1: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4: 是的，
1: 嗯，
4: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1: 过
4: 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1: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4: 对的。
1: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的。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4: 没错，
5: 哎，
4: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斤半的组合，升级到一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1: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1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4: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5: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儿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6: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5: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6: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5: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6: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5: 扒住底下的小石头。
6: 对，
7: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是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5: 明白了。
4: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需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8: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9: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8: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5: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5: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增加一点咸味，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5: 让它润一下，是吧？
7: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5: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7: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就可以。
5: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就
7: 差不多
4: 了，
7: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4: 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哈。
7: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
4: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 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就挺好的。
7: 嗯，
4: 做个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挺
7: 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1: 哦，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7: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借这个葱油味儿，哎，我撕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1: 把那个豆腥味去掉。
7: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葱，海参，
1: 哇，
7: 倒进去，
1: 嚯，哎，快来看，快来看，
7: 嗯，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一点芡。最后，
1: 关键的灵魂来了。
7: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4: 哇，
1: 油亮油亮的。
7: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
4: 先来口，我先来了啊。
10: 嗯，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4: 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
10: 嗯，很好吃。
1: 嗯。
10: 那天呢，
1: 太美味了！
7: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10: 又又又，
7: 嗯，
10: 嗯，
4: 哇，我看着都馋
7: 了，吃到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10: 对，
7: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儿，
4: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
7: 嗯，
4: 这个很厉害，
1: 哎呦，太好吃了，
4: 太好吃了。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11: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1: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4: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1: 没错，
4: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4: 家常菜。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11: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3: 嗯，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 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5: 洪涝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

0: 紧张，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太阳黄金75度，正位已达，北斗斗柄指东南丙位，甲辰芒种开启。芒种之芒，有收亦有种；芒种之芒，有劳亦有得。芒是活力，是希望。芒向未来，不慌张。忙而不忙，心中的光。
3: 我要当科学家，
4: 不一定能考上大学。
2: 众有所得，潜力且长。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的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给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一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候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们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万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九。

0: 5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吸，呼，吸，呼。吸氧91。
1: 我是慢阻肺，外带哮喘，
2: 最严重的时候啊，这是。出不了气儿，特短这气儿啊！有的时候坐着再站起来一动都不行，十多年了吧。喘了以后呢，就是走步蹭呗，走毛步，半步半步的往前蹭。你走不动，不行，走一走出不了气儿，怕憋死。这咋的都出不来的，别寻思。
3: 现在可粘痰，有时痰上不来，5月份是痰和小豆粉似的，长得都是干的，完使声音是哑。
4: 我的好朋友、好同事给我打电话，我就不能好像跟他多说，多会儿收线。一说多了，我就好像情绪控制不住，气喘了，这就开始。哎，我必须得坐在这儿就得喝水，不喝水我要捏在这儿。哎呀，这待十几分钟就不行。二家在4楼，我上4楼，这就喘一层一层，就是休息休息，各方面都比较专注的人，干啥要样子，结果一下子把我好像哎呀就接受不了这个，真的说起来。
5: 我就像刚才那个小片里的大姐一样，咳嗽起来以后，我眼泪也出了，浑身都是大汗。我有支气管炎，就是秋冬换季，那个时候特别严重，就是有时候你在车上就很尴尬的，嗓子突然一下痒哈，就是在咳嗽期间嘛，你说你拿水压一下吧，以为能压下去呢，结果不行。你好不容易抢了一个座啊，你左右一看，你咳嗽都捂着，人以为怎么着呢？你就得站起来找一旮旯，就是玩命咳嗽，咳嗽透了。
6: 一般情况下，您咳起来是什么样啊？
5: 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咔咔咳嗽，眼泪全部都出来了，就是嗓子里吧，就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在贴在上面，就是极致的时候，恨不得那手进去挠一挠才合适呢，就剧烈的咳嗽，
7: 憋气
5: 啊，特憋气，
7: 憋气，
6: 憋气。您说着说着，严大哥啊，有同感。
8: 我这边到夜里，
5: 也夜里咳嗽。
6: 我看您现在黑眼圈就挺重的，昨天晚上又没睡好，
5: 睡眠不好。
8: 我睡眠不好，你咳嗽，你睡觉你肯定啊，
5: 肯定醒。
8: 哎，尤其是2-3点钟，哎。睡着觉没有？哎，别咳嗽，咳嗽也别怎么躺了，左躺也不行，右躺不行，坐起来待会儿，歇会儿，喝水，哎，慢慢的能躺下，能睡着点。
6: 咳嗽啊，喘憋呀、啊，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好像都是换季秋冬的时候比较高发。
5: 对 对。
6: 但是现在这么热的天的情况下，还是反反复复的。可能有些朋友已经1个月甚至2个月的时间了，这半夜还是经常咳醒，特别痛苦。这到底怎么办？怎么缓解？今天咱们健康导师可说了，这可能说明没去根儿。如果说真想去根儿的话，那必须得趁热治。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欢迎本期的健康导师，来自咱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李光熙。李主任您好，欢迎您。
9: 你好。
6: 来，有请。您为什么说可以趁热治这呼吸系统的疾病？
9: 那我们中医讲啊，就是春夏的时候呢，要阳气，尤其是在我们的暑伏期间呢，是我们阳气一年之中啊，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借着这个我们阳气最旺啊，然后再给它补一下，那就立马我们的这个肺子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旧的这种咳喘疾病呢，就能够得到缓解了。
6: 今天呢，主任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小实验哈，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咱们专门要强调趁热去治。
9: 这个水呢，就是我们的疾病。嗯，那我们这张纸呢，就是冬病夏治的方法。
6: 这方法，哎呀，这轻飘飘的。
9: 对，
6: 大家看啊，啥也没有，超薄，
10: 变魔术呢。
9: 没错。嗯。然后我们盖在这个厚重的水上，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整个这个瓶子呀，给它倒过来。你看，水也
5: 耶，
9: 不流。
6: 哇，
9: 这种方法呢，你看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薄薄的纸，就是有4两拨千斤的效果。中医讲啊，五脏心肝脾肺肾和五体筋脉肉骨皮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是一体的。哦，那我们内脏健康，我们的肢体才能健康。那同样的，我们把五体变成健康了以后，也反过来能刺激带动我们内脏的气血的流通。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说啊吃药啊 这个打针呐、输液呀，这种方法呢，其实是中医讲呢，就是相对来讲是下策。那么最好的方法是通过自身的运动锻炼，达到我们身体的最佳状态。进入伏天以后，你也不能像乌龟一样不动，而是要适当的运动。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医院经常做的一个操，就是叫五体平衡操，一共有五式。那其中调肺的呢，有两式，帮助你把肺部的健康给得到更好的提升。
6: 太好了，欢迎广安门医院的康复治疗师宋建军。
7: 精神小伙呀，
6: 那真是、
7: 啊、您
6: 请站到这个位置啊，请上三位健康学员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咱们听着宋医生的讲解，咱一块儿学起来这五体平衡操。
10: 那我今天带领大家练习一下，就是腕弓跟燕飞两式。第一呢，主要牵拉我们的肺经；第二呢，主要调节我们的气机的升降跟出入。好，下面我们开始。首先呢，左脚侧开半步，哎，两手前平举，第一式，哎，腕弓式，哎，吸气，先做一个调息，呼，吸，呼。然后扣右脚，哎，左脚外展，重心稍微前移，然后左手前伸，右手回拉，右顶宽，收下巴，头往后顶，然后再调整一下吸气呼气，吸气，呼，然后扣左脚，右脚外展，重心前移，右手前伸，左手后拉。左顶宽，同时吸气，转正，吸气，呼，扣右脚，左脚外撇，重心前移，左手前伸，右手后拉，右顶宽，吸气，扣左脚。右脚外展，重心前移，然后重心后移，左顶宽，右手前伸，左手后拉，顶宽，转正。
5: 觉得这个筋拉开了，挺舒服的。
8: 拉开了，有点、
7: 哎、这个内叉开了。哎、
5: 刚开始做的时候有点僵。
6: 咱们的肺是不是就在这儿？
9: 没错，
6: 肋叉子这儿。
9: 对，对，这个
7: 就是肋叉。
9: 对，肋骨区域，还有我们的这个上肢。它其实是我们肺经主要循行的部位、
6: 哦、
9: 那通过这样的牵拉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肺部的这个气血啊、嗯、运行起来。
10: 第二个练习呢就是燕飞，这个练习呢主要是我们胸廓的一个侧清凉，侧一个倾斜，配合下肢的一个屈膝，主要调节我们气机的升降跟出入的。首先呢，左脚侧开半步，与肩同宽，哎，我们站得比较放松的一个姿势。然后呢，两手呢侧上举，哎，吸气，然后呢侧倾，把气呼出来，哎，然后蹲。

0: 蹲的过程上吸气，同时低摆头看下边的手，然后蹲到略高于水平，然后慢慢起来，同时呼气，手同时转正，两手下落。好，我们再来一次，两手侧上举，吸气，下蹲，吸气，低头，摆头看下边手，转正，呼气。
1: 感觉像剪手绢儿，
0: 对对对对，
1: 这边剪一个，这边剪一个。
2: 但其实你当你是小孩的时候啊，你去剪个东西啊，特别容易。然后随着你年龄增长，你就会发现你剪东西会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笨，而且在你剪的时候，你都感觉到膝盖也疼了，
3: 对，浑身嘎嘣响了一样，对，
2: 你浑身都该疼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平常不怎么运动锻炼，
3: 是是是，
2: 所以你的灵活性下降了。那你当然，你随着你年龄增加，你的筋脉这种柔韧性也都下降，所以像这样的动作呢，就能够锻炼你整体的机能的一个协调。很多这个呼吸系统病人呢，他不能做剧烈的运动，所以通过这种缓慢柔和的运动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身体锻炼了。
1: 有一位叫清迈的康宝宝说，老师，吸气呼气的时候动作没配套，还有用吗？
2: 我们还是要和呼吸配合上，那如果你呼吸配合不上呢，起的效果呢就相对小一点。
3: 就是一天就是什么时候做？
0: 上午做，因为上午是人呢阳气生发的时候，所以正好配合着，就是特别喘的时候配合着这个阳气生发，有助于我们身体阳气的上升。
3: 那做几个八拍呀？
0: 左右两边呢各做十次，一天做上一次就行。
4: 一次就行。
0: 贵在坚持，每天练习。
1: 贵在坚持啊，一定要坚持。
4: 坚持。
0: 对，坚持。
1: 感谢宋医生啊，今天带着我们练啊，这两式我们学会了之后，对于我们的呼吸是很有帮助的。谢谢您，请您台下休息啊。我们学员们回到位置上来。有一位啊开心一点点的康宝宝在舞群提问说，一到晚上就咳得特厉害，每天凌晨三点必咳，白天反而好一些，这是什么原因呢？哪些穴位或者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缓解缓解？
2: 建议他揉我们的嗓子这个局部的这个天突穴，抬头以后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有个窝，
5: 就一个坑那地方。
2: 对对对，就那个坑就是天突穴，就压那里就可以了。但你不要压得过猛会感觉到一种恶心想吐的感觉了。
1: 轻轻的压一压，按一按，
2: 对，
1: 这个可以缓解
2: 缓解啊。
1: 我们还有粉丝群啊，康宝宝提到了，非常感谢啊，我们这期节目做这样的一个选题，自己呢补肺的方法就是吃一些白色补肺的食物，白萝卜呀，银耳，蒸雪花梨，枇杷止咳，煲汤的时候放点川贝母。这东西准备的真挺全的。
2: 对，炖梨可以的啊，炖我们的银耳，比如说放我们一些百合，完了放一些这个我们的川贝，都是可以的，对我们的肺部的健康呢都有益，它都是一些润肺的方法。我还特别推荐呢用参来补肺气。
3: 那不是上火吗？
2: 那其实我们有一个经典的名方，在古人呢，王孟英这个他推荐的名方就是清暑益气汤。暑热的天气要出很多汗，其实我们是耗气的，我们是气不足的，你喘不上气儿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反倒用一个参来作为它的君药。
1: 我们应该选什么样的参？
2: 那我们建议呢让大家呢服用这个西洋参是最好的，因为这个西洋参呢不燥，它那个对我们的肺气呢也能得到充分的补充。虽然它有点小。
3: 怎么吃啊？泡水？
2: 不要泡水，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参类啊最好都是要炖，而且炖的时间要足够长。所有的参类啊都是根茎类的药物，它鞣酸含量比较高，所以你要是直接泡水的话，可能把鞣酸都吃进去了，你吃的时间太长就会刺激胃，容易把胃给伤了，所以我们都建议呢就进行长时间的炖。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是那个
3: 炖在菜里，
2: 隔水炖啊，隔水炖
5: 啊，隔水炖。
2: 对，大家都知道吧，有个炖盅，那炖盅的话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周边的水的加热，让我们的参呢得到充分的这种溶解浸泡，然后发挥它的功效。
5: 要放冰糖吗？
2: 不建议这个
5: 放
2: 过多的糖。如果觉得口感不好的，我也建议你加用一些枸杞，可以加配上一些枸杞，可以这个西洋参加上枸杞就可以了，那口感呢也是非常好。
5: 这俩是绝配。
1: 那您说啊，比如我就这一小盅，我大概放多少片西洋参？
2: 一般放10克左右，10克我觉得大约有
5: 一小撮
2: 这么多吧。
3: 哇，不少呢。
2: 对，能让你喝上一天就够了。
1: 放炖盅里头炖，我大概炖多长时间是合适的呀？

0: 我觉得炖盅呢要根据你的材质，这个是很薄的，那你可能就炖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块净的，那你需要炖三个小时左右。
1: 这么长时间
0: 啊？那你可以一次多炖出点来，你可以分成几天，比如说你一次炖30克。晚炖30克，你分3天吃就行了，你不用天天炖，剩下的你放在冰箱里储存，完到时候你再热一下就好了。有很多人嘛，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很贵，我们把这个参呐、片啊也都吃进去，那其实不对的。其实这种呢，吃了以后啊，反倒对胃肠有刺激。喝这种参汤啊，也是要根据患者的情况。那这个阳气充沛的人，或者他火热比较盛的人，那不适合服用参类的。那当然，有些特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儿童，我们可以服用。但是对一些大部分健康的小孩啊、成年人呐、年轻人呐，我们都不建议服用。那但对于老年人，对于大于45岁以上的人，我都建议大家可以服用一些这样的一个参类的制品。
2: 掏耳朵一时爽，掏错伤耳危害多。
3: 出现老年性痴呆的疾病，不掏不痒，越掏越痒。
4: 然后治愈蚂蚁的额头中风。
2: 您是否出现过别人说话声音小听不清，声音大还嫌吵的情况？耳背也许在您身上正在发生。
3: 这个胖是万病之源。
2: 面对随着年龄日益下降的听力，我们该如何干预保护双耳延缓耳背？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敬请关注。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卤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6: 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
5: 您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6: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啊，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儿，那就更完美了。
5: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
6: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5: 真不错，
6: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5: 是，
6: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又咸。哎，你看人家这做的啊，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5: 是，
6: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
5: 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您就这么一嗦了，
6: 哎呦，
5: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6: 哎，这呀，老人孩子都可以吃。您要是价格合适，我当场就买。
5: 哎呦，
6: 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5: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7: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5: 真的太对味了啊，专业好吃啊！
7: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卤味凤爪的代言人吗？
6: 就这啃鸡爪了，就是这样，根本停不下来，
5: 是，
6: 就是美味。
7: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吃着都放心。
5: 凤爪啊可是营养宝库啊，鸡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 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7: 我们这个五香五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6: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嚯，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5: 就是啊，哎，
7: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啊，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你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非常省事，对不对？
6: 这设计太好了，平时要是嘴馋了，拿那么一两根，你看随吃随拿，太方便了。这个
5: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根，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啊，是不是？
6: 哎，你说的还真是。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呀？
5: 对，
6: 可别让我失望啊！
7: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喝4-5块钱一根。
6: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还真不便宜。
5: 对，
7: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这么一大箱啊，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加整整8袋啊！哦，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5: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啊！你这样，听我的，我把我们面前点的都加上，行不行？来，哎，加上。
7: 这加多少啊？
5: 数数，
7: 1、2、3、4、5、6，这加6个。
5: 加六个，
6: 这还有呢，这还有，这还有，这我这还有呢。
7: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5: 加10袋，哎，
7: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1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5: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6: 哎，可不是嘛，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5: 对，
6: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5: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7: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啊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5: 哎呦，
6: 太棒了，这价格太实惠了。
5: 棒啊！
6: 我得带头先来2份。
5: 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五香虎皮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2: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太好吃了啊！
1: 嗯，
0: 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啊，再给大家伙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

0: 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就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1: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嗯。这太好吃，真是越吹越上头，你知道吗？就这上头这劲儿啊，那个山珍海味呀、啊、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1: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你瞧见没有？这上头好多脆骨，然后又是筋，还有胶原蛋白，你就用这牙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呢？
0: 哎，是哎，
2: 哎呦，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辛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2: 厉害呀，专业。
0: 哎呦，
2: 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一个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的一种？
2: 哎呀，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这个啊，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
1: 哎，看来呀，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0: 就是嘛，
1: 主要是太好吃了。
0: 哎，
1: 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哎，你看这晚上，我要懒得做饭了，我打开这个，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0: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启。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个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这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太有嚼头了，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3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
0: 嚯，
2: 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呢，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错过这村啊，

0: 可就没这店了。
1: 今天啊，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

0: 虎皮凤爪开抢了，
1: 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你看这肉丝儿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厂级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优势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充数，而且他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他使什么。
1: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北京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3: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3: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儿，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啊，你看愣抢了。
0: 哎，行吧。
3: 哎，
1: 哎呀，太好了，
0: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啊，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下酒，半根唠嗑，咱们这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

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5: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6: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啊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

0: 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又赶
1: 快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精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必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1: 我的，哎。加一袋，
0: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3: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0: 哎，
3: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

0: 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1: 你也补贴一袋？
2: 没错。
1: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
2: 嗯，
1: 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
2: 嗯，
1: 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十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3: 太
0: 棒
3: 了，我呀立马递两朵。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都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啊，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好，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4: 搁点料汁儿，
3: 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4: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4: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4: 我尝尝。
1: 加上味儿尝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4: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前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谢谢，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哦，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哎，
1: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啊，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嗯，我呢退休前呢，嗯，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哦，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0: 戴着
1: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嗯，来回的折腾很麻烦。嗯，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嗯，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青。
1: 冒视青
0: 啊，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嗯，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嗯，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1: 哦，冒视青，嗯，哇，这还挺气派。嗯，
0: 您看这，啊，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啊，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哦，你好，你好，
0: 来，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
1: 我喝点绿茶。
2: 行啊。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雾化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托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正态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呢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啊，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就那就他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嗯，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嗯，这个冒视青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

0: 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茂世亲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梁师傅，
3: 哎，
2: 好久不见啊！
3: 啊，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坐坐。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3: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3: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3: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3: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亲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亲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亲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亲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亲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亲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亲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世茂，雪花镜认准茂世亲。
1: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亲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亲，眼花就戴茂世亲。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亲。

0: 科技重构家装生态，以创新重塑客户体验。本节目由东亿日盛科技冠名播出。
1: 经理换新家，所想即所见，所见即所得。各位，我们现在呢在东亿日盛科技公司的总部。那今天这里呢要举行一场名为“经理换新家”的品牌发布会。说实话啊，家装行业这些年呢有不少新概念，但这次可能真的不一样。
2: 从前有一条小鲤鱼，它梦想着越过龙门，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但它发现，很多鱼儿在越龙门的路上，被浑浊的水流迷惑，被暗礁阻挡。于是，小鲤

鱼决定让水流变得清澈透明，让每一条鱼都能看清前路。他用自己的光芒照亮着水域，用纯净的心感染同伴。最终不仅自己越过了龙门，还帮助无数鱼儿实现了梦想。

0: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用透明的服务，纯净的初心，帮助每一个家庭实现家的跃迁。今天这条鲤鱼有了名字，经理换新家，家有经理，换新如意。
1: 这一次的发布呢，不是一次普通的品牌发布，我认为是家装行业的一次的新的再次的一个出发，从家装低谷到我们现在的 AI 家装生态。那么这也是我本人的二次创业，30年了啊，从1997年到现在30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希望用 AI 啊来重新定义家装，因为家装行业已经站在了一个历史的拐点啊。所以我不是发布一个新的家装品牌，而是来宣告我和家装行业的再出发。说房还在，人也在，可是没多少人做装修了，装修客户大量的减少啊，家装行业的内卷加剧啊。因为房地产的红利退潮啊，因为大宗消费持续低迷，那另外呢，家装行业也形成了这个交付的信任危机啊，几乎全行业亏损。那么我们说，首先我们背负着3座大山，人员费用占我们整个的营收的比例是15%到30%，那么营销费用呢7%到15%，那么房租费用呢啊占6%到10%，三项费用都做得非常优秀的话，到了30%多，我们的平均毛利就是30%多，所以大家形成全行业的亏损，还说家装行业是暴利行业。啊，我们算账，这个账算不过来了。靠人堆、靠店堆、靠广告堆的传统家装模式，已经很难再产生利润。我们还有2大鸿沟，啊，第一个鸿沟呢，信任鸿沟，公司跑路了，恶意增项，以次充好。第二个呢，就是博弈鸿沟，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施工队啊，甚至还有我们的供应商跟装企之间都有一个利益的博弈的问题啊。你营销来了10个客户，签的时候就剩5个了，每个客户本来能签50万，最后就签了30万。家装行业最大的成本不是材料成本啊，也不是人工成本，而是信任成本和博弈成本啊，依赖营销获客，依赖会销锁客，依赖大店壮胆，依赖设计师转化，依赖人工报价，依赖工队交付，依赖大单摊销。传统家装的问题呢，它不是单点的问题，是整个商业模式的结构性低效、系统性问题。
2: 其实截止到目前为止，家装最大的问题，一是它的手工业生态属性还没有得到改变。因为家装的底座是施工交付，全过程几乎还是手工业操作。第二个最大的问题是家装行业这30年来的运营模式、商业模式过于沉重和冗余，太多的消耗了消费者在家装领域的投入。我们家装的业主对这个行业最大的困惑在于不知道该找谁，不知道该信谁。这个原因的造成不是客户，是我们行业自己，我们在很多客户诚信、市场诚信建立上的基础工作，我们自己有缺失。
1: AI 在家装领域的1.0时代，就是 AIGC 的生图，所以 AI 的角色呢，它是一个画手。它是一个渲染师啊，它是一个画手，能生成图片，

但无法保证落地。那么在 AI 的 2.0 时代， AI 已经可以理解空间了，是设计师的助手，但仍然做出来的设计呢不能落地。那么我们要打造的呢是 AI 的 3.0 时代，它是用 agent 来驱动的。 AI 的角色呢变成了这个设计的主理人，从需求的交互到设计方案到产品报价啊，到交付协同到运营全链路的参与。所以 1.0 2.0 时代呢 AI 改变的是效率，3.0 时代呢 AI 改变了家装行业的这种生产关系。为什么这一次又是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有30年的行业积淀，因为 AI 需要数据啊 ，AI 需要营养啊，需要产业的这个 know how， 所以我们10年的数字化积淀一下子就有了用武之地啊。我们10年的数字化其实也是把我们过去30年的这种积累把它结构化了。你比如说流程数据、业务规则、报价体系、材料、人工、定额、供应链数据、客户数据，大量的结构化的。数据和结构化的流程啊，都是 AI 的营养啊。我们说家装行业的 AI， 它真正的护城河是什么？那就是家装行业的 agent 体系。我们有10大 agent 啊，对需求理解的 agent， 户型识别的 agent， 设计风格的 agent， 商品匹配的 agent， 报价规则的 agent， 施工定额的 agent， 工艺工法的 agent。进度管理的 agent 呢，验收标准的 agent 呢，还有结算规则的 agent 在互相协同把总的活给你干了。所以说大模型是通用大脑，家装的 agent 才是行业的灵魂。

0: 位嘉宾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小李，是金李焕新家的 AI 家装设计师。依托动意日盛30年的家装行业经验和数字化技术沉淀，我可以快速帮大家完成从需求分析、方案设计、报价生成到施工管控的全流程家装服务，最快10分钟就能为您生成专属的装修效果图和平面布局图，真正实现所想即所见、所见即所得的家装体验。
1: 这是我们家厨房的照片，你可以看一下。
0: 赵先生，您家的新中式厨房效果图已经生成好了，完全保留了您家厨房原本的 L 型布局，整体用了深湖桃木的橱柜，上柜加了中式镂空格栅设计，搭配金色的中式回纹水龙头，顶部装了您喜欢的新中式龙形吊灯，既保留了中式的典雅感，又不影响厨房的操作实用性。
1: 但是你现在这个橱柜我不是很喜欢，我觉得颜色太深了，有没有颜色浅一点的？
0: 有的，我给您找了一款浅原木色的新中式橱柜，我已经帮您把效果图里的橱柜替换成这款浅色的了，您可以看看效果。这款浅色橱柜的价格和之前那款深色的一样，都是3200元每元米，环保等级也是 F4 星的，防潮抗变形的性能完全一样。
1: 好的，这个颜色还可以。如果要施工的话，你们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做完呢？
0: 咱们厨房全拆重装的话，标准工期是6天就能完工，而且我们是模块化施工，现场做好分区防护，除了厨房以外，其他空间您都可以正常居住，不会太影响日常生活。
2: 我们说 AI 都是大家常听到的豆包，对吧？然后 DeepSeek， 对吧？这个东西都叫通用大模型，知道很多大家日常所要了解的东西。但是呢，一到企业内部，他得知道我们企业想输出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企业有我们自己的设计主张，那我们有我们的产品体系，这些内容呢都要让这个 AI 来吸收掉。我们企业有很多的管理流程，也有很多的应用工具，比如我们真家画图的，地母要出施工量的，这些工具也要让 AI 能够使用。没有这些它的最底层的东西， AI 只会说一些片汤话，因为东西有这么多的东西，这个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哎，我们有一个 AI 把这些东西用起来，这才是为什么东西能做这个事情。现在比我们更小的一代年轻人，甚至我们的孩子，他们喜欢的是什么？他们喜欢对着一个东西告诉他，他就说你给我干什么干什么。像我儿子现在，因为他习惯了家里的那些智能设备，跟什么都是对他说，哎，你给我

0: 放个电视剧，你给我放个歌，你给我把窗帘拉上，你给我把灯打开，他已经习惯了这个了。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买了一个传统的那种这个电饭锅嘛，然后我儿子就特别不喜欢它，因为他得按按键，他喜欢的是拿起来就说，然后就有人帮他做了，这是未来人的沟通方式。这个势头只会是越来越猛，因为年轻人总会取代我们。
1: 通过用 AI 帮助人提升能力，解决就是人的不确定性的问题啊。一线的从业人员呢，他更多的是技能的专业性工种，但是呢，在这个履约过程又涉及到对客户的履约服务嘛，他有点像医生、律师这种，就是我既要给你诊断问题，还要提出解决方案，并且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呢，我还要有标准化的执行，最后才能满意嘛。那其实对于这部分从业者的要求是严重高了的啊。那如果 AI 叫做帮我们解决了就是叫做评估的这个部分，就是履约过程中的节点布置的这个部分，哎，然后我只去做执行就可以了。
2: 为什么叫经理换行家？水晶的金啊，它代表科技。第二呢，它代表了透明，那片初心是纯净的。鲤呢，鲤鱼跃龙门嘛，就是代表吉祥蜕变，实现审美品质及生活方式的升级。大家知道现在都消费在降级，我们在做升级啊，逆流而上在做升级。换新不是绝装，可以包括局装，但不是局装。我们的换新更精神，更在情绪价值层面满足客户的需求，甚至提升客户的需求。这位美女金小李，她是经理换新家的全能型AI 设计师。 AI 不是机器，我们把它人格化，它能做智能设计、透明报价、施工管控、客户服务和售后响应。我们给我们每个客户都配送一个金小李啊，他是专属设计师。他不仅这次了解你，下次还了解你，未来还了解你。以前是说你花6到12月的时间搬出你的家，把你家全拆了，整个一个过程，不仅要考虑花多少钱，还要考虑我折腾得起还是折腾不起。所以我们这次的新的模式是边住边装，你住在家里我就给你装修了。 AI 设计报价30分钟得到原来30天也不一定能得到的一个结果，这30分钟是多套报价、多套设计、多套订单的。还有就是高效交付啊，我们准备好了，短的3天啊，长的7天，我们就给你交付一个高品质的一个家居空间。我们用杰特曼天然矿物质涂料啊，边刷边住的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啊，就是你刷的时候闻不到任何味道，你家里原有的甲醛甚至你的抽烟带来的尼古丁都会给你吸附和分解。所以你看，我们有独特的产品，差异化的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我们的核心产品空间换新啊，比如说你家里的现在好多客厅，我们是不是把它改成书厅？我们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读书，形成一个氛围，改成一个书厅，也可以改成一个茶厅啊。那么大家可以喝茶静心。还有养生岛，现在很多人讲究养生啊，我们打开一个抽屉，里面有很多小瓶瓶罐罐，每个里面都是我们的小中药，我们可以随处拿出来调出一个配方来，放在养生壶里啊，20分钟就煮出一罐这个养生汤来。还有精装升级，有人买了精装修，不仅收纳不够，而且灯光啊也不给你匹配，然后软装什么都没有，而且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跟你也不对应，所以我们做精装房的升级。那么当然了，局装局改大家常理解的厨房、卫生间、阳台，那么还有全案整装。当然了，我们还有精选单品，通过选品选出那些给你带来高情绪价值的产品，高复购的家居爆品。
3: 家中已经进入存量房时代，我们要结合着存量房的客户画像去解决它的精准痛点。因为中国的家中客户往往都是住到这个房子破了不能再破，旧了不能再旧的时候，必不得已才去装修。包括有一些有钱的一些很富裕的一些家庭，也依旧存在着房子在将就住，因为装修这个事儿非常劳神。换新客户是他对自己已经住了十几年的房子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他在消费的过程中，他首先对自己要什么是非常清晰的，他知道自己的房子在居住当中哪里是

0: 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往往 AI 的过程当中只是一个手段过程，
1: 许改跟换新到底是不是同一手旁这个换，交换的换什么意思？我不好用了，我换个好用的，对吧？我破了，我换，我修一修，我把它修好了，换好了。但是如果是火字旁的换，那它可能就会在举改上面多了一层主动换新的需求，因为是焕然一新的感觉。如果这个家装要是比较好的，或者比较能够安心的放心的，像今天我们听的这个锦鲤换新家的产品介绍一样，对吧？哎，我有我宠物模块，这个宠物模块还很好实现，不用打扰我太多的生活，然后成本方方面面，效果啊，价格啊，可确定性都非常强，这个是激发了消费者从原来的有到好的一种需求。主动换新其实真正是考验我们行业从业者他的专业解决能力，还有他对消费者深度洞察之后是否能够给出相匹配的解决方案。消费者有没有需求，我们都看到了有需求，但是是什么抑制了消费需求呢？麻烦，不省心，担心污染，担心工期太长影响生活，然后报价不确定啊，然后工艺不靠谱，你看所有的这些都抑制了它本该有的举改消费。如果就是锦鲤换新家部分解决了，那一定也会部分激发。
2: 我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呢？AI agent 驱动的中央厨房加城市服务商加社区店。中央厨房我们有十大 agent 给前面赋能，中间呢是城市服务商负责组织培训管理啊，仓储物流配送，然后最前面呢有我们的社区店啊，那么社区的获客、客户关系、复购率、本地信任的建立，社区店啊负责客户最近距离的信任经营。我们社区店是加盟的，但是我们这次做啊加盟店不同的是，我们让加盟店做的是非常的单一，就是招募客户、维护客户、服务客户，再形成客户关系进行复购，围绕着社区。所以你可以不用懂施工，我们回头会教你，你只要知道一些就行了，因为这全在系统里面，还有专业的服务商去给你做。专业化分工是我们商业模式的啊一个重要点啊。所以我们的一个社区店呢，就是50平米，再加上3到4人的轻资产的一个运营，然后负责协同项目实施，代表客户监督项目质量，收集社区户型，协同开发社区样板间。家装的信任最重要在离客户最近的地方啊，要建立这个信任。所以我们这样的商业模式形成一个商业闭环，一个飞轮，整个的一个循环，从社区店的持续获客，到客户低成本的决策，到局部换新快速提升生活品质，到高体验带来复购，一直到数据反哺 AI 及供应链的优化，再到中央厨房的标准化的赋能，它是一个飞轮，越转越强，越转能力越大。所以说我们也用了一个词叫颠覆，我们要颠覆的是高成本的获客、重资产的门店、人工的低效设计、报价的不透明、交付的不可控、供应链的分散、一次性的交易。所以家装行业其实不缺需求啊，更缺的是更轻、更快、更透明、更可信、更有价值的供给方式，叫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我在做锦鲤换新家的时候，我才重新拿出这个词来，重新去理解。所以我们这个需求是触发出来的，是通过供给侧触发出来的。你有这样的产品，你有这样的服务，才可能触发这样的需求。大家是有的，你没有，我也没有，你有，我也有。
3: 从过去的应该说，东艺是个运动员啊，今天转型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教练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从获客方面来讲，我们过去的增量市场当中，毛坯房啊或者整体翻新的时候，更多的像这样游牧狩猎一样，哎，这儿有个新的小区交付了，然后大家的都千军万马的赶过去来狩猎这个小区，然后那一个小区交付了，哎，我们就狩猎它。那今天呢，在整个的存量市场之中，没有这种机会了。我们比如说周边有5000户，有10000户，大家住了15年，可能住了20年，你不知道谁家里哎，可能厨房要换新，或者卫生间换新，或者儿童房要换新，你不知道，你如何去触发他们？可能要通过社区的邻里的信任关系，社区店建立这种信任的模式，来给我触达他。哎，有了信任。

0: 有了适合的场景化的产品，然后有效的触达，才能激发出客户这种消费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
1: 就是我的客户经常会跑单，他因为我只是材料商，但是客户有的时候老客户介绍啊，或者是基于对你的信任，他希望你把这个单子从装修到材料都给做了，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落地能力。但是今天我参加这个经理发布会，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他给了我所有想要的这种东西，就既有这个落地，又有这个给客户前端的这个设计方面的一个打通。因为在这个全案设计方面，我们还是不具备那么专业的一个服务链条，但是客户又想要那么多，那我觉得我们又以我们定制加上想结合锦鲤换新家，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去给客户做承接做落地。我觉得我会考虑加盟他们啊，跟他们变成一个战略合作。
2: AI 会重塑行业发展。第二个，科技会赋能美好生活。AI 重构的不只是家居的流程，更是人和家居空间、人和生活的关系，而重新定义我们的家装产业。那到底谁能做这些事情？应用产业重塑者能力的企业，它有几个独特的特质。第一个，它要有这个产业的基因，懂这个产业。科技如果不跟产业场景的结合，是不可能带来这种更好的体验的。第二个，要善用科技。第三个，我们要重塑这个产业，不是一家企业能做到的，而是要通过生态合作伙伴来共同塑造。今天我们这个锦鲤换新家发布生态，再以处产业组织者的角色再往前推进。
3: 作为一个传统的家装行业，我做了一个调研，到目前为止，全行业仅有20%的企业对 AI 有认知并且有规划，80%的企业依然在迷茫的观望中。这其中高达56%的企业是因为根本找不到适合家装应用场景的 AI 工具所踌躇不前。当我们看到了锦鲤换新家，当我们知道在覆盖整个的家装链条，目前已经有10个非常可爱的小 agent 可以为我们服务的时候，我相信属于家装行业自己的智能体，它真的诞生了。
4: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6个字、3个词想和所有在场的伙伴们分享一下。第一个词，必达。对于中国家装行业来说，今天东艺所提供的全新的生产关系和商业模式是这个行业的选答题吗？不是。东艺日盛科技所提出的这个商业模式，对于整个中国家装行业来说，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你都必须去改变。那么东艺日盛再一次站在了中国家装行业发展的潮头，这是必达。第二个，过程。任何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尤其牵涉到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它都需要一个过程。东艺用30年、10年、10数亿的投入，才走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发展的关口。那么在这个关口往前走的时候，中国家装行业需要一种心态。什么心态？学习的心态，奋进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在东艺日盛今天提出的锦鲤换新家的新商业模式当中，它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起点。第三个词，期待。只要方向正确，只要路径正确，只要初心正确，我们就一定能走向成功。
5: 轻资产运营是现在做家具实体店面和实体经济现在大家最关注一个词，因为轻资产运营现在也是能解决我们当下现在很多这样困惑。我觉得这种模式特别好，一个系统，一个 iPad 加上你一个辅助，我觉得就可以开门做生意，成本降了，而且我生意我觉得更加轻松自如。
6: 冲击，因为它对行业是一个重构，一次颠覆。
7: 我觉得锦鲤换新家入门已经给这个人们降低了很大的门槛，因为它通过 AI 赋能的话，能让一些对家装行业有热情但是不专业的人也能够加入进来，它能够得到全国的复制的能力非常强，我觉得它的业务会非常好。
4: 我们希望以经理换新家为起点，用 AI 重构家装生态，用科技重塑客户体验，啊，这是我们的使命，用新的商业模式让行业重新产生价值。经理换新家正式起航，啊，过去30年，东医盛推动了中国家装行业的发展，未来10年呢，我们希望用 AI 重新定义家装，
8: 为我们进行启动仪式。有请各位领导把手放在我们的这个大屏幕上，家有锦鲤，焕新如意，掌声响起。再次祝贺锦鲤焕新家品牌正式发布，荣耀启航。
0: 陈总在致辞的过程当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换新的不是房子，是生活。6月6号，锦鲤焕新家首家示范店将正式开放，到时候各位一定要去亲身感受一下。
9: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10: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11: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9: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11: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12: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13: 哇，好漂亮，好漂亮！
9: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10: 能啊。
9: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10: 墙面换新3天就够。
13: 我要这个。
10: 行，你房间用粉色。
13: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14: 即日起，东银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秦腔靠你们俩，
0: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爱生活，每一天。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1: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2: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3: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1: 嗯，就是这个味儿。嗯。驴肉是真香，
4: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5: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1: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嗯，口感不错，
6: 一看就是纯的，
7: 很纯的，
6: 也细腻，
3: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1: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8: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4: 多少钱啊？
1: 猜猜。
4: 60-70，
5: 也就60多块钱，
4: 差不多了吧。
1: 60多，108。
4: 买几个？
1: 18块，6个呀。
4: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5: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1: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5: 这个方法快。
1: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5: 3两的净驴肉。哇，
4: 呵，好新鲜啊！
5: 对，
1: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5: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
4: 哎，还挺顶刀。
5: 而且你看它这纹路很清晰的，
1: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5: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5: 对，
1: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4: 它不是不让你卖，
1: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加
5: 起来，
4: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1: 一剁吧，好多呀。
4: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

0: 套组今天
1: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四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1: 对呀，
2: 啊，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1: 可以呀，
0: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1: 就是的啊，
2: 还算计。
0: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3: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0: 值不值？我就问你，
1: 太划算了。
0: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3: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2: 急的，你看他急的，你还
1: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5: 香，
6: 好吃。
5: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7: 驴肉是真香，
5: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0: 你们俩来点吗？
8: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0: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7: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8: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1: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0: 特别过瘾。
1: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0: 好。
9: 挺喜欢的，
10: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11: 爱吃。
10: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9: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2: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9: 它是合成肉，
10: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一点，
12: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9: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2: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10: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2: 很纯的，
10: 也细腻。
0: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3: 真驴肉。
0: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2: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2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1: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0: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1: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0: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啊、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1: 肯定驴肉啊，
2: 驴肉啊。
0: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1: 120斤。
0: 马肉都120斤
1: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2: 一 150，
0: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1: 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0: 对呀，
2: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1: 没错，
0: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家人？
1: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2: 对，
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0: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呢？
4: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0: 7个多月
1: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4: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合不上，
1: 成本下不来，
2: 对，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
4: 所以才没有上。
1: 后来为啥上了？
4: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用的也是包括包装，您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1: 好肉质，
4: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2: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0: 是真的，
1: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4: 可以检验的，
0: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4: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好，
0: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3: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1: 手续齐全，
0: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1: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0: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1: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0: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0: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2: 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0: 北京的三合油，
2: 对，
0: 干了啊，
6: 太好吃了，
5: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5: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
5: 好吃啊！
0: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3: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 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11: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0: 先裹点面粉，
11: 面粉、淀粉都可以。

0: 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一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2: 特别紧实，
3: 好喝。
0: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1: 嗯，好喝驴肉。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4: 没错。
1: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4: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4: 是的。
1: 质检报告5箱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4: 手续齐全，
1: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4: 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5: 一点通带来5箱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6: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5: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说到包子，那可是咱老百姓日常最爱的面食之一了。
8: 早上腾一下，然后呢，中午呢煎一下，晚上再配点粥。
7: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
9: 狗不理包子。
3: 完事儿馅了，
8: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3: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
10: 哎呦，比我早上吃饱了。
8: 哎，而且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补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3: 嗯，好吃。
7: 大品牌信得过，够品质，够档次。水打馅儿，半发面，工艺讲究，
11: 100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
7: 精选优质材料，
1: 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我们不选便宜的，要选就选最贵的。
7: 更有意想不到的组合。和价格，
1: 你看看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3鲜13一只。今儿我们带来的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买8赠1，不，您现在打电话，我们再送一包。买8赠1，再赠一，一共10包。
3: 10包，
7: 自己吃放心，送朋友有面，男女老幼家庭享用的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要说咱们常吃的主食，馒头、米饭、包子、面条。其中又有菜又有饭，关键是一天3顿都当主餐吃的，那这包子可是拔得头筹。
1: 老百姓对这个包子真的是特别的喜爱，
8: 还真是。
3: 但是你知道一想到包子吧，我就有点头疼。
1: 哎呦，和面吧，弄馅儿吧，咱老北京都爱吃点这个白菜馅的包子。
8: 哎，
1: 这白菜还得
8: 杀
1: 水。爱吃包子，咸包子费事。那么今儿啊，咱一点通也给大家甄选一个特别好吃地道的包子，而且人家啊有160多年的历史了。
8: 咱北京没有这包子铺吧？
1: 哪家呀？我再给你们提醒点啊，天津的，
8: 天津的
9: 狗不理包子。
1: 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做狗不理包子吗？
10: 我不知道。
8: 不用问，这东西就是过去讲狗都不爱吃。
1: 其实他的创始人呀有个小名就叫狗子。他原来在天津那会儿啊，他们家的这个店呀特别特别的红火。人家来的顾客啊都说了，狗子给我来点包子。 他就没有功夫去理这个人，然后呢就一直在那儿做包子，
3: 生意太好，
1: 生意太好了。于是呢他们老说了，哎呀，狗子卖包子不理人儿，所以说顺口的就是狗不理，狗不理，所以才因此而得名。想吃这口，想吃地道的，咱得奔天津去。
2: 对呀，
1: 由我们快乐生意点通为大家甄选这些老品牌，大家信得过大口碑的好吃的啊，足不出户一个电话，我们一点通就把这好吃正宗地道的狗不理包子能送货上府。今儿我们带来的可是他家总厂出品的，而且人家这个包子啊，从面粉呀、调料等等，那都是人家自己出品的，不选择外边说这家的那家的，人都选自己品牌的，所以这味儿啊，跟您说差不了。
2: 要不说人家专业，
3: 哎，我听着就好，因为我妈就好吃这口，我是真的带她辗转去了天津吃的，这样能把这送回家。就我妈一说，我这闺女越来越孝顺，你说我得多美呀，这心里。
1: 你得说我特地从总店给你订的。
2: 但是有时候我质疑这个啊，就是咱们这个速冻食品啊，有时候确实是不像那个
3: 也有这个
2: 店那么好吃，对吧？所以说咱得尝尝。
1: 对呀，这怕什么？咱现在马上尝尝，好不好？
2: 尝尝。嘿，
3: 你知道包子吧，就得看这个样，光看着就漂亮好。
1: 给大家看看啊，人老说十八个褶，哎，
2: 真是十八个，
3: 十八个，
2: 十八
3: 个褶。
2: 嗯，我跟你说，这包子有馅不在褶上，咱尝尝吧。
1: 好烫。
3: 白菜馅儿
2: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3: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
1: 嗯，
3: 不能这种紧紧的、干干的，我就爱吃这种。
2: 嗯，
1: 哎呦，
3: 比我早上吃胖了。
2: 哎，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补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3: 嗯，好看。
1: 哎，我觉得包子其实吃的最幸福的就是那个热热烫烫的，一咬恨不得那汁儿都流出来的感
2: 觉，哎，有流油那种感觉。
1: 哎，
3: 干嘛？
1: 我这儿也流了。
3: 你们太馋了，不怕烫。
1: 你咬开以后，哎呦，肉香味好浓啊。
2: 嗯，
1: 你现在回味，面里有甜味儿。
2: 对，而且回口有那个肉香味儿。
1: 虽然不管说有没有理论依据啊，但是老话从小我妈我爸就告诉我，吃发面的养胃。
2: 哎，还真
1: 是。
2: 是
1: 不是有这老话？
2: 好消化，
3: 好吃的是馅儿。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3: 这
2: 馅儿真不错。
1: 就这一道，看到没有？里
3: 有，
1: 有滴的，就是那个
3: 汁儿，
1: 真的好吃。
3: 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前不久刚去的店里边吃，这价格我觉得是不是得特贵呀？
2: 反正多少年前我去吃啊，将近十块钱一个。
3: 不是，你像我和我妈俩人去的哈，都是一样点一个两个。
2: 对，
3: 原因有点贵。你看看
1: 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
2: 我不得干个七八个的，
3: 一人吃100，
1: 一个人人均
2: 那不是吃包子，外边包子。七八个不是很正常吗？
1: 哎，哪怕咱北京当地，就是说吃起来口碑不错的小店，现在包子都不便宜，
3: 也不便宜，
2: 3块钱一个，一两三个嘛，9块钱一两，3块钱一个。
1: 这个个儿还真
3: 哎，这比我早上吃的个儿大多了。我早上吃这么小一个，
1: 我手里的这个点了一份外卖。
3: 不要说个儿，你看这样子，咱这包子多好看，是不是？
1: 这个是啊，3.5块一个包子，3.5块，
2: 不贵，人家这个12一个呢，是吧？
1: 那倒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搬不动，我们那时候您来，
2: 哟呵，
3: 一大箱，
2: 我家这是多少
1: 腰啊？哇，
3: 哎，几袋啊？
1: 景红姐，你说我能搬得动吗？
3: 我
2: 几单这是不少吧？这个
1: 给大家看一下他家的市场价格，29.9块一袋呢，十个装，一袋是400克8两，
3: 2.99块一个。
1: 咱就爱吃一口这个白菜的，对吧？一、二。100多，不到200块钱，
2: 一包8两，8×8=6.4斤，6.5斤，
1: 这个价可以吗？
2: 6.5斤，您搁外边90一斤
1: 啊，
2: 500多。
1: 咱们现在是100多，不到200块钱。您现在订购的话呢，这样我给大家再补一包，买8赠1，9包狗不理包子，100多，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3: 9包，
2: 这不像咱们节目风格。
3: 咱们点通啊，特别的慷慨。如果您现在打电话，我们再送一包。
2: 嘿，
3: 再送一包啊，只限节目我们播出时间，您拨打电话。
2: 哎，现在打电话，
1: 买8赠1再赠1，一共10包，
3: 10包。
2: 哎，不到200块，
1: 100多，不到200，这一袋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1块多，不到2块钱。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享受着买8赠1再赠1的优惠活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囤起来吧。
7: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 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

0: 菜猪肉包八袋，赠送猪肉青葱包一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一袋，每袋十个包子，总共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其实您知道吗？他们家的这个包子之所以好吃地道，从这个发面啊，包括这个馅儿，包括选材，包括制作工艺，跟咱家里包的，或者说您现在在市场上其他家吃的都不太一样。这样，咱们接下来呢，就有请他们品牌方的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孟老师，让他给咱们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
0: 接下来，咱们来到了天津狗不理的总厂，一起看看这包子是怎么生产的。
3: 大家好，今儿啊，带大家来我们漂亮的狗不理食品工厂，让大家看一看狗不理是如何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的技术完美的结合做出来的漂亮的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大家去瞧瞧。这个车间呢，引进了全部进口的生产线，实现了包子的自动化生产。
4: 狗不理面粉啊，采用的是种粮特配转供的，选自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产区的小麦，同时呢是以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哎，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同时呢，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及我们定制的纯酿造黑豆酱油，味道鲜美可口。采用进口机器全量生产线，确保外观18道褶，品质稳定。采用-30度机动锁鲜技术，即可还原包子刚出锅的味道。
3: 这里呢是我们的食品质量控制中心，来我们厂的每一批原辅料以及成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
1: 哎，听孟老师这一介绍，发现了吧？人家狗不理包子首先是半发面水打馅、我说实话，我连怎么做这半发面都不知道。
2: 不是，就是一般发面都发不好。
1: 不是，我们发面都是我基本上发3回2回半都失败了。
2: 要不是碱大了，要不是酸了，
1: 要不黄，要黑。最关键一点，您看啊，就是天凉了，就像我妈是经常做面食的，她知道，比如什么这盆是放暖气边上呀，是放什么水温是多少，发多长时间，什么得储有什么蜂窝的。
2: 而且你看人家上面写什么呀？低温发酵，
1: 这怎么发出来的、
2: 这就是高科技、你要咱们一般找热乎地儿、
1: 弄不了弄不了、所以说首先啊，我觉得从面咱就达不到人家那个半发面、这水打馅想给它包起来确实需要一点技术。那馅儿啊，我就和了好多年弄不好，像白菜的好吃吧、包不住了就、
2: 对，包着包着出汤了。
1: 其实说到白菜馅啊，要跟大家说，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叫鲜白菜猪肉馅的狗不理包子、看到我这准备了食材、人家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首先为什么选它啊？第一点，贵，我们不选便宜的、要选就选最贵的。白菜大概是5斤的白菜，大概是8.5块
2: 就是合着1.67块一斤。
1: 圆白菜是600克的，是3.99块，
2: 合着4块了。
5: 那2倍多，
2: 两倍，
5: 价格翻倍了，
1: 对呀、而且为什么要选择它呢？
5: 这个是不是出水会少一点？
2: 不出汤。
5: 咱一般人选觉得它有点贵，就用白菜了。但是真正如果做起来用了圆白菜省事儿，
2: 而且这圆白菜啊味儿特别浓，还有它口感更脆，
1: 是脆甜。
2: 对，
1: 孟老师也介绍到了，人家面粉选择人自己品牌的面粉，包括人家的酱油啊、什么醋啊、等等的。我相信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厂子，我用着踏实放心。
2: 对，
0: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100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一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一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制作工艺。首先，一定是精挑细选的我们的猪肉，然后呢要绞馅、调馅、和馅、压面、包制，然后呢是要有醒发的过程，包括蒸制、速冻，然后是检疫检验、包装、装箱。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甄选的狗不理的鲜白菜猪肉包呢，首先是选择的纯正的这个猪后腿肉，而且是专供狗不理的小麦粉，是人家自己品牌的，他是放心，包括他家的专用酱油，而且选择的是新鲜的圆白菜，价格相当于这个原材料更高，
2: 对，
1: 而且呢不容易出汤，口感也更好。
5: 猪肉轻松包的这个其他的工艺和材料和我们这个白菜馅儿是一样的啊，唯一不同是用了青葱。
1: 说到狗不理，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人家还给我打了一个，看看
5: 老品牌啊，
1: 就是人家获得了这么多
2: 各种加持，
1: 对，荣誉奖项，而且非常有重量级的，
5: 大街小巷没人不知道狗不理，
2: 还真是。
1: 买八包这个鲜白菜猪肉馅儿的，送您一袋是青葱猪肉的。播出时下单。
2: 现在
1: 再多赠一包，相当于是买八赠二，足足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
5: 太划算了。
2: 关键是160年的老品牌，
1: 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大品牌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回家吧。
0: 爱生活每一天。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今天点通视窗就帮您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来看看换完点通视窗一段时间的用户们使用情况如何。
2: 阿姨，
3: 换完感觉怎么样？
4: 哎呀，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堂。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3: 欣赏一下。
4: 对
3: 啊，这个全换了，
4: 全换了，
3: 感觉特别敞亮。
5: 关键这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6: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也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除了解决保温问题，还帮大家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7: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声音就响多了。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8: 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的。你现在呢？哎，立着就开开了。
3: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8: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9: 啊，这是暗合页，如果明合页它有风进来，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你们家是正确的。
0: 这安装前后对比，整个家感觉都变新了。更换一套好的窗户，不仅解决窗户带来的各种烦恼，更是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给我们换来了好心情。还有很多观众通过留言的方式表达对点通视窗的认可和感谢。海淀区的刘先生留言，窗户的材料质量好，师傅的安装手艺也挺好。丰台区的刘女士留言，工人师傅细心认真，特此表扬。昌平区的宋女士留言，测量技术专业，服务态度非常好。
10: 说了嘞，安装师傅很认真，手艺也很高，工安装得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0: 看到大家的反馈，也让我们栏目组倍感欣慰。
11: 被大家交口称赞的窗户，就是我们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12: 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扇小小的窗户对大家生活的影响这么大。
3: 是的，
9: 关键问题啊，就是不保温。
0: 炎炎夏季来临，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不隔热，屋里热得像蒸笼，
11: 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咱栏目组绝对是非常上心的，特地请到了从事家居行业有10余年经验的王炎亮王老师，有请。
13: 的确呢，这个窗户呢非常之重要，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如果说窗户不好的话，还会产生很多的隐患，胶条会出现老化。第二个呢是出现漏雨，甚至墙面可能会受潮。你像不隔音，噪音大，五金把手不好，包括玻璃呢容易开裂，包括呢窗子容易变形的，甚至呢在我们身边会出现特别多的问题，比如说老旧窗户变形无法关闭，大热天呢都太遭罪了。冬天呢窗户如果关不紧的话，依旧四处漏风，让人瑟瑟发抖。下雨呢经常渗水，下完雨之后呢飞虫结伴冲进窗户。那么一个好的窗户呢，我们就是要做到保温、降噪、密封和安全。那么保温呢就是我们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那么降噪呢就是室外不管多么嘈杂，在屋里我们都做到静谧美好。
11: 换一扇窗，
12: 对，
11: 换来的就是我们的好心情，还有我们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13: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就是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的系统窗，
11: 它也是我们栏目组经过一系列 列的调研优选的联名品牌，质量绝对是杠杠的。
13: 联通视窗的断桥里的系统窗，第一个就是我们做到保真，因为我们是大厂做的一个生产的。第二个呢，就是老百姓特别担心的，就是我怕价格买贵了。今天我可以这样讲，把价格直接给大家杀到谷底，到任何地方你去比都没有关系。第三点，我要特别强调，不能一味的追求价格，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窗户它的所有的设计，很多的细节，对于很多老百姓是不懂的，水是很深的。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来避坑。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2: 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11: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12: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13: 零下九度，对吧？
12: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也还是25度，
2: 有效阻隔噪音。
13: 现场能不能打开？
12: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医院吗？
13: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12: 哟。
2: 对，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11: 12级、11级，
14: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2: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一，保温。
15: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0: 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
2: 那点通视窗能否解决保温的问题呢？
13: 那现在呢，我们拿了一个断桥铝的一个小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11: 两边呢是铝材，中间加了一个尼龙条，
13: 这个里面模拟到是我们整个的窗户的外面场景，那么在靠里的外的这个呢是模拟

0: 你到我们室内的环境，
1: 大家能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就有点像冬天下雪了，外边很冷。
0: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如果到了冬天，室外的温度现在是多少度？
2: 来试一下啊，您看一下，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0: -9度对吧？
2: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经还是25度，温差差不多有33度左右。
0: 好，冬天我们做的很好的保暖，那到了夏天这个时候呢，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冷呢？我们看一下，
2: 咱
0: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2: 51度，
0: 哇，这个温度，
2: 看这个时候。咱们在家里啊，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依然是
0: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
1: 外边很冷，但是我们测完这边的温度20多度，那这一边呢，模拟的是夏天窗外的温度大概50多度，还是有20度的温差，
2: 对的，
1: 一边是冬天窗户外边，一边是夏天窗户外头，但是我们室内这一边可以做到四季如春，但是都是窗户，这不同材质怎么能差这么多呢？
0: 热传递呢有3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对流，第二个呢就是热传导，第三个呢就是热辐射。那对流呢，大家都知道，窗户只要开着就有空气的流通，那么热浪就进来了。那么第二个呢叫做整个的这个物体的这个热传导，热浪通过我们整个的窗体就传到室内，所以屋子就比较热。那什么叫做断桥铝的窗户呢？现在模拟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室外，那么这一块呢就是室内，中间通过尼龙条把它断开了，它像一个小桥一样把两个型材连接在一起了。有了尼龙条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之后呢，它整个的热传递的速度，它的效率就比较差一些。
3: 那就是夏天呢做到了隔热，到了冬天呀，阻隔窗外的冷气，又起到了保温的作用。
1: 解决的只是窗框的位置，你别忘了玻璃占的面积是最大的，我觉得怎么也得有70-80以上。
4: 特别是冬天，想要好的室内保温效果，玻璃是不能忽视的。
0: 其实呢，在整个的玻璃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因为我们做的是2波单枪，做到了一个中控玻璃，阻隔了整个的热气的传导。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的阻隔热传导的话，可以选择在整个中控玻璃当中冲这个惰性的气体压气，那么这个压气的这个填充呢就更好的阻隔了热传导，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窗户除了型材做得很好的减少热传递，同样的玻璃也做得很好的减少热传递的效果。很多的卖窗户呢，它几乎是不提这个热辐射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点通视窗的系统窗户呢做到一个超级玻璃，是不是没有听过？叫黑科技玻璃，高分子玻璃。高分子玻璃呢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整个的热辐射，可以提高很好的这样一个保温的一个效果。
5: 所谓的高分子玻璃功能类似于我们常见的汽车前挡风玻璃，而热辐射主要就是由可见光和红外线传播。
3: 点通视窗，密封性好，保温性强，再加上高科技玻璃，能够大幅有效的削减热能传递。
6: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3: 开空调1小时，保持3小时凉爽，
5: 基本2到3年省下来的电费就够安窗户的钱了，而且生活品质得到大大提升。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是小光，
6: 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5: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
3: 价格更是巨实惠。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不管您是装修 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医院吗？
1: 是不是？
0: 对呀、啊。嗯。
1: 但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真安静。
0: 周末再也不怕吵了。再听一下。而且它分贝差距真的很大，外面真的很吵。
1: 是的。
2: 特别的
1: 靠路边的、靠广场的，对吧？有孩子的、老人睡觉轻的，
0: 对，
1: 这个窗户真的很必要。
3: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3: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小多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4: 电通视窗通过三波两腔来有效阻隔噪音，通过加胶玻璃大幅减少低频噪音，还您一个静谧美好的家。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三：密封。
5: 特别的脏，刮进来的土。
6: 刮风的是吧？我们这屋子里边可得天天的打扫，也得蹬一层土。
7: 下大雨，准着那个缝隙啊溢进来，漏气漏风啊太大。
8: 下雨啊，然后就会有雨水进来。
9: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
10: 都长毛，那个鞋也长毛了，刷一遍还不行。
4: 夏季正是暴风雨多发期，窗户漏水可能会导致地板、墙面、家具泡水，造成财产损失，也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点通视窗又该如何解决呢？
1: 一般的窗户呢，就是这个窗户这儿会高出一块来，那么第一个呢，它可能容易碰到；第二不美观；第三个呢，你发现特别容易留灰尘，
11: 就是那种凸出来的，也不美观，还特别容易脏。
1: 窗扇其平啊，就是这个扇和框是平的。好处什么呢？第一个你不容易碰到它，第二个特别容易美观。其实在北京大家发现时间长了，不用时间长了，你一天有时候家里不打扫就落那个灰尘。今天的这种窗扇其平做得很好的就是一个防尘的工艺，
0: 不容易藏的。
1: 哎，对了，特别好打理。那么再有一个呢，我把这个窗户打开，除了整个的窗扇其平的工艺保证很好的防尘之外，哎，你看贾云老师说嚯，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的厚度，它的整个的这个结构就很扎实，对不对？那么首先呢，我们整个的所有的防尘里面用的这个一整圈的这个防尘条啊，尼龙条叫什么叫三元乙丙的这个胶条。你家里那种胶条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容易断，容易腐蚀，容易坏，对不对？你使劲来拧，这种胶条十年不腐不烂，不会坏的，所以它整个的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
12: 你看这种胶条啊，就是咱们汽车上用的密封胶条。
1: 那么还有一个呢，一般的窗户是不会做的，有专业的一个防尘条，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打风沙特别多的时候，灰尘特别多的时候，今天我们这个做到两层，做到很好的密封的防尘的一个效果了。
0: 而且刚才我看开关窗的时候啊，我觉得上面这个所有的五金件
1: 是的
0: 品质也都不错，特有光泽。
1: 一般我们用的就是普通的窗户，就是普通的三零四，就时间长了就容易生锈，是吧？你一关窗就关不上了，嘎嘎的响。点通视窗的这一套系统窗呢，用到全部是优于国标的这样的一个五金件那你拿回家之后呢，用多少年啊，时间非常长啊，它都不会出现嘎吱嘎吱啊、生锈这种情况，关不上情况。
4: 接下来王老师还要给我们展示一个模拟真实窗户的震撼实验。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窗户安到家里大体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给大家模拟什么呢，就是刮风下雨，大家会担心这么大的一个窗户会不会漏风啊，然后漏雨啊，大家担心的情况，今天我们用实验证实它的密封效果多好。来，我点开这个我们的遥控，你看，
2: 哦，12级11级，
1: 已经风很大了，但是你在里面，我把这个纸放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纸是完全不动的，但是当我如果把这个窗户打开，我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对不对？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2: 你关它上窗户，
1: 哎，你再帮我关了那个钮，因为不然我现在这个窗户都关不上了。
2: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再模拟下雨的了，是吧？
1: 对，学员，你看现在是不是打开这个整个下雨的这个钮之后，是暴雨如注，对不对？
2: 对。
1: 但是我们室内呢，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边儿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完全没有往里渗透。
2: 是。
1: 大家以为说是不是这个雨没有下到窗户上？然后呢，我现场把这个窗户打开，大家注意哦，这个水哗哗哗开始往下流，是不是？所以这个雨呢是真正到了窗户上，但是因为它的排水系统是特别好的，所以雨顺着窗户下来之后全部都排到户外了，不可能把你里边的这个家具啊、装修啊都把它弄坏，不可能的。
0: 发现我家好像就这个地方会有那个荷叶，
1: 是的，
0: 对吧？有一个
1: 我要讲一下，我们用的所有的五金件里的荷叶都是做了一个隐形，你想做到这种美观的隐形荷叶，市面上可以说99%以上都要加钱的。今天我们的所有的费用当中就包含了升级隐形荷叶的一个设计。
0: 是的啊，大家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不用等我们说完了，直接拨打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先咨询了解着，颜色可以上门之后您任挑任选。
1: 对，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

0: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2: 对，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2: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嗯，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4，品质。
5: 我们又要选择性价比高的，又要选择有品质的。那今天我们也为难一下王老师，带我们到工厂去看一看。
6: 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呢，接下来呢，带着大家到我们的工厂去实地考察一番。
4: 点通视窗有自己的大规模工厂，现代化智能生产线，数控技术生产出的高精密窗户部件，品质和质量远远高于不正规小作坊小门脸，这也是窗户保温隔热的品质保障。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1: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7: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1: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8: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9: 有多大差异啊？
10: 不差在指挥你。
1: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7: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8: 系统中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1: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1: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3: 对，
8: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3: 这词儿是
1: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11: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对，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 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2: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
12: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12: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1: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2: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13: 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0: 那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2: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声音就响过。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 价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而且说到铝材啊，其实我也跟王老师去工厂考察过，那么我们使用的绝对啊可以保证是原生铝，而且当时我记得那个铝棒的型号应该是6063，可以溯源的。而且呢，我们点通视窗坚决杜绝的就是回收铝。如果您在市场上咨询呀，或者门口订，发现他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怎么那么便宜，您在心里首先要打一个问号，它是使用的原生铝吗？
5: 我们节目是干嘛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优质的生活服务嘛，对吧？啊，为了避免咱们在选择窗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比如说价格细碎呀、逐项加价呀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特别联合到点通视窗的品牌方，特别商量了一下，把这个价格呢最大限度的简单化，让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明白、看得明白，买的也是实惠的。
6: 没问题。点通视窗呢，也可以说是包含了北京一般家庭的基本所有的一个配置，像72窗扇、7平再加中空两拨的这个款式呢，像徐先说的，市面买一买，算完之后也要1000多块钱，每平米要1800多的啊，还有1600多的，还有一些呢，可能价格就标的是非常虚高。
1: 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4: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6: 特别做了一个板子哈，一目了然，会有专业设计师会上门进行服务。定好之后呢，我们会签订一个专业的合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送货进行安装。
9: 咱们展开说呢，就是先通过电话联系到客服预约上门测量，我们有专业的测量人员对您家的窗户进行精密测量，根据您的要求呢设计好窗户图纸，您确定好后签约付款，工厂安排生产，生产周期啊大概需要1个月，然后呢跟您预约安装时间，安装团队会上门入户，师傅们会先对咱们家的地面呀、家具呀做一个保护，再清理拆除您的旧窗户，然后再安装新的窗户，一天之内呢工作就能完成，基本上对您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6: 大家可能会说了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流程会有收费用啊，测量我们是免费的，这就是免费的，拆旧的话我们也做到免费，安装也是免费，安装完之后所有的垃圾不用您管，我们有专门人员专门给你做清运，
1: 就是清理垃圾这个清运都是要单收费的，
6: 是的，
5: 要花钱的。
6: 对，很多人可能说我暂时不安，对吧？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实惠，
5: 先占个名额，
6: 先占个名额，我们是免费给你做一个仓储，没有任何问题。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1: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5: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6: -9度，对吧？
5: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还是25度，
4: 有效阻隔噪音。
6: 现场能不能打开？
5: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音乐吗？
6: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
5: 对，
4: 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1: 12级、11级，
14: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4: 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15: 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的，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0: 那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是效果。
16: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

0: 市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1对1解答。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子的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不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基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你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是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瓦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大伙儿都非常关心今年汛期的气候怎么样。在最近举行的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气象局副局长宗志平介绍，2026年汛期，我国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北京呢是处于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的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数啊都将偏多，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呢也是偏多的。
1: 我们呢也来展开说说啊，就是具体它会有三个特点，一是降水总量偏多，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是510到590毫米，比常年同期432.5毫米呢是偏多24%，接近近十年同期，是少于去年的同期。
0: 二是强降水日数偏多，预计全市出现日降水量大于等于25毫米的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日数呢为6到8天，比常年同期的5天是偏多的。三呢是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呢是偏多的。预计平均气温呢为24度左右，比常年同期的23.4度呢是略偏高的。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度的高温日数呢为10到15天，较常年同期的10天也是偏多的。
1: 另外呢，就是6月份啊，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极端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9到40度，7月中旬到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比较高，北京南部和东部地区呢出现洪涝灾害风险也较高，市气象局会及时来发布各类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同时呢与各部门做好应急联动，发挥好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0: 据介绍，从气象预测和历史规律来看，今年首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不容乐观。安全防汛，人人有责，守护首都安全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1: 市防汛办也向广大市民还有各行各业都发出了4条呼吁，那就是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增强自我避险意识，自觉维护防汛秩序，主动参与防汛志愿。
0: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舌尖上的安全。要说咱老百姓啊，不想做饭的时候，其实除了下馆子，最离不开的那就是点外卖了。的确啊，咱们手指一点，这饭菜就到家了，真的是特别的方便。
1: 确实，不过啊，咱吃外卖呢，不仅要方便快捷，更得吃得安全和放心。从6月1日开始，国家关于外卖安全的最严新规正式实行。以前点餐啊，最怕遇到的是什么？叫图是米其林，店是路边摊儿。这样的幽灵外卖就是看着图片啊，哎呦光鲜亮丽，说不定就在哪个角落有那么一黑作坊在做饭呢。这回新规啊，直接给这类商家套上紧箍咒了。
0: 那么这新规到底严在哪儿？各大平台的落实情况又如何呢？还有啊，就是商家和骑手都准备好了吗？
1: 对于消费者而言，新规

0: 实行之后，点外卖会有哪些变化呢？又有哪些是需要咱们特别留心注意的呢？接下来咱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看看。
1: 您看啊，这一到了饭点，我身后这个外卖柜附近啊，可以说是没闲过，人来人往的。可以说呢，现在网络订餐点外卖呢，是成为了大家日常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标配了。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逐渐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幽灵外卖。
2: 在甜言情书网店下单一款蛋糕，花费了252.4元。在追这个蛋糕订单的时候，发现平台把这个订单转给了另外一个叫转担保的平台。
1: 实际的蛋糕制作者通过转担保竞价接单，价低者得，
2: 消费者花了高价得到了一个低质的蛋糕，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它还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我们调取数据发现，全国有至少7家电商平台有这种转单的行为。
1: 当然对于这种乱象，相关部门绝不姑息。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开出了食安领域史上最大的一张罚单，7家电商平台涉幽灵外卖系列案，被罚没35.97亿元。为了根治这一顽疾呢，国家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外卖新规，从6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那么新规落地之后，各大平台、各大商家执行的如何呢？我们也跟随市场监管部门来到了一家美食城。
3: 咱们6月1日开始就有一个新规落地，就是对于这个新规来说，咱们有几个新的要求。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外卖的封签要保证它无法复原，堂食外卖的话就是需要在咱们的平台上做一些标注。
4: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实行了商家的证照实质性审查，美团 APP 的商户列表当中显著位置上线了商户的堂食和明厨亮灶的标识，消费者可以明显的查看，方便选择。像这个店呢就是明厨亮灶，这个店呢就是既明厨亮灶又有堂食，
5: 就是有没有都会标注，
4: 都会显示。还实施了 AI 巡检，识别商家后厨他一些不规范的操作行为。
1: 打开外卖平台可以看到，执法部门来到的这个商家已经在线上标注了明厨亮灶。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跟随着执法人员来到了这家档口的后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外卖平台上的这个明厨亮灶上呢也会有显示实时的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后厨的日常操作。
6: 这2天刚刚上线，对，必须得是这样。我觉得这样让食客们吃的也放心，他们点外卖他能直接看见。我们也是每天保证这个新鲜的食材，操作也规范，因为在这个市场监督局的领导下，我们呢也是尽量的配合，然后他得知道我们也一点一点的努力。
7: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样咱们吃什么东西看得都比较清楚了，然后比较干净，环境也都知道。
8: 这个能看见啊，像有的那个可能他都不知道他有没有他自己的厨房。在选这个外卖店的时候，如果他有这个，我可以点进去去看一下，这样可能更放心一点，点的时候
9: 就能感觉到他肯定是平台进行了相关的治理，让你自己省心一点，我不用去说刻意的要去看，我知道最起码在平台这一端它是有一些信息能给到我们，让我们能放心一点。
10: 我觉得这个标识还是挺重要，三方平台响应咱们的这个法律法规，然后在监管上相当于是三方平台已经帮你做了一个安全的筛选，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吧。
1: 除了后厨的规范，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同样被纳入新规的严管范围。新规明确要求，所有外卖食品必须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包装。
6: 之前有的时候会用什么订书机啊，或者用一些什么透明胶带去粘，那个特别不规范。现在有一个专用的封签，是属于一次性的，用这个呢就规范很多。
1: 在每家档口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墙上呢是贴出了像这样的二维码，它是什么作用呢？我们一块来扫一下。点进来呢，就是有这个企业的名称以及这个相关的基本信息、证照。同时呢还有一项专项服务，可以看到呢这食品安全的追溯，里边呢可以看到鸡蛋、牛羊、猪肉的进站日期等等。
8: 民以食为天嘛，都会点外卖嘛，我自己也希望吃到安全的食品，
7: 肯定是有好处呀、这样点的会更放心嘛，食品安全嘛可能会更有保障一点，
5: 更干净更有保障。
11: 为了配合新规落地呢，我们长区市场监管局约谈了外卖平台进行培训，大力推行并且建设完善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在全市范围率先推出了骑手随手拍的工作，制发了骑手食品安全监督明白纸，来达到这个社会共治的这个目的。在本月呢，我们也计划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这美食城的全覆盖检查，发现的问题开展跟踪督导，确保咱们整个行业的食品安全坚实落地。
1: 万阳，你发现没啊？这些年网上那些挑战游戏真的是一个比一个清奇。
0: 对，就是之前我记得看过什么单脚脱位衣，什么反手摸肚脐，
1: 是
0: 就是一个比一个神啊。
1: 对，
0: 而且也是火得一塌糊涂。最近哎，又冒出了一个叫做盘腿抱柱挑战的项目，也有人管它就叫抱柱子挑战。就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动作啊，双腿拧得跟那麻花似的，然后绕着路灯的柱子呀、广场的柱子呀那么一盘，再试着能够解开站起来。
1: 是，还真别说，我在短视频上刷到这个视频了哈，听着是挺简单的哈，但是做起来可就是上柱容易下柱难了。那目前呢已经是出现了多起参与者被困，最后呢还得需要咱们消防员去解救的案例。
0: 那么这个挑战到底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的记者啊也跟着消防员去测试了一下。
12: 网上特别火的一项叫这个盘腿抱柱子挑战，很多这种健身达人啊，喜爱这种户外的，尝试这个动作，然后结果被困在这个杆上面，然后下不来了。
13: 挑战可以，但是要爱惜生命，拒绝一些乱七八糟的挑战啊。为什么咱们的很多朋友总是这么的猎奇呢？
12: 那确实，他是不是起不来？他这种动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会不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14: 记者也模仿网上的动作尝试了一下。
13: 应该是某个腿先绕过他，然后你使哪一条腿？这条腿啊，他是要把身体提起来一部分，对吧？你试试能不能提起来，然后那条腿呢，弄到前面去，然后往下蹲，但是这条腿要往后撤。对，好，下。
12: 这样吗？
13: 对，因为差不多，下下下，往上走。哎，走，哎，好，妥了。哎，看一下他的脚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12: 其实我这两条腿特别麻，哎，这边的腿压到这个大腿的位置就特别麻，感觉。
13: 来，来加油。
12: 来。
13: 对呀、啊。
12: 这个也太困难了。
13: 对呀、啊。哦。
12: 出来。
13: 对，
14: 经过记者的尝试发现，普通人想要脱困并不容易。
13: 刚才你的两只脚是不是都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基本上脚面都已经被你压平了，前部的一些韧带应该是所有的都是被属于一个拉紧的状态，全部都在往下压，而且你的神经都在被压迫，那么长时间你的肌肉就会发生什么酸麻，那你是不是就动不了了？
12: 确实，它属于就是一个锁定的状态了。
13: 短时间内可能没什么事儿，长时间血液不流通，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14: 我们看到，之所以这项挑战很多人模仿的原因，就是有少数人还是能够脱困的。接下来，我们的消防员也挑战了一下。
13: 我现在让消防员给咱们演示演示，看看这个怎么样。来，咱们的消防员来看，好，现在脱困，看能不能脱困，使用上肢力量拔。对，然后你看。下肢几乎是使不到什么劲儿的，所以他的一瞬间把身体进行一个提升，把这个腿解开，这才能说我能够顺利的脱困。他这平时经常训练，脱困就很正常。这时候理解了为什么和那些健身达人都没什么怎么回事。现在什么感觉？这个腿是不是还是稍微有点抖？你看，抖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稍微有点抖。
14: 对，消防员凭借上肢力量得以起身，这属于少数特例。普通人要是盲目尝试，极易导致肌肉拉伤或肢体麻木受伤，切勿模仿。
13: 有些人就好奇，就喜欢玩风险。但是你要有承受风险能力，不要轻易去模仿有些事情，一定要知道风险。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天一热啊，蚊子也就嗡嗡嗡的来了。想问汪洋，一般你们家夏天的时候会用什么驱蚊产品？
0: 你信不信？我们家驱蚊产品就是我自己，
1: 啊、就招蚊子，
0: 就特别招蚊子。所以我们家只要我在，别人都不爱咬。但是我就是特别怕蚊子的人。然后我就是一般像出门之前，就是能喷的什么花露水、驱蚊剂，反正能喷多少喷多少，也不太管用。
1: 那你应该很有说服力了哈
0: 啊！
1: 说到这个驱蚊喷雾啊，其实现在各大电商直播平台上这类产品啊，卖的是正火呢。很多主播说啊，这天花乱坠，什么喷上立马有效，宣称呢是纯植物提取，没有化学成分，主打温和安全，两个月的宝宝都能够放心的去使用。那真是这样吗？
0: 事实上啊，不少消费者投诉买到的网红驱蚊产品啊，质量并不如意，使用效果跟商家宣传的是完全不符。央视记者呢，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是买了不同品牌的驱蚊喷剂，一看外包装和 说明书呢，成分表啊，多数都标着像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然后再看产品的备案信息，有的呢是标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是只执行企业标准。
15: 所以这个备案信息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这儿呢，要跟大伙儿说明一下啊，2021年农

0: 业农村部出台了认定标准，凡是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的，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的监管。也就是说啊，只要你说产品能够驱蚊，就得按照农药来管了。
1: 没错，农药产品上市呢是需要经过多项检测，审批周期也比较长，生产成本呢相对也高，准入门槛很严，这一切啊都是为了确保安全。而化妆品的备案流程呢相对简单一些，两者的监管力度差异也很大，有一些商家啊就钻了这个空子了，明明是驱蚊产品，但是走的却是化妆品的备案流程。
0: 没错，那根据一款产品包装上的地址啊，记者呢是来到了广东的一家公司，他们旗下呢有款植物叮叮喷雾，这外包装上啊是指标了艾草还有香茅等等植物的萃取成分，看着是特别天然哈，特别的安全，但是呢这家企业并没有取得相关农药生产与登记的资质，是不具备正规驱蚊产品的生产售卖资格的。
1: 据企业负责人透露，他们在产品名称和外包装上啊是不提驱蚊这两个字的，这样呢就可以绕开农药监管。暗访记者追问，那产品名称里的叮叮喷雾这算不算暗示驱蚊呢？对方的回答很直接，说不算，和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嘛。那对方呢又说宣传视频里跟详情页面里提到可以驱蚊，如果有人投诉就这样去解释，说这只是啊依据第三方检测数据说产品呢有驱蚊效果，并不是对食物的宣传。
0: 可是问题是啊，光靠那点植物提取物是根本就起不到驱蚊的效果的。对此企业负责人自己也承认说啊，产品的驱蚊效果呢并不是来自包装上写的那些植物成分，而是来源于一种没有标注的隐秘添加原料，叫做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了。那相关行业标准呢也是明确把它划定为微毒级别。
1: 那要说起这个驱蚊酯啊，它挺特殊的，一方面啊它既属于是农药的一个驱蚊的原料，另一方面它同时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以作为日化原料合规的使用。所以广州这家公司呢就是这么去操作的，在产品里实际添加了驱蚊酯来实现驱蚊的效果，但是对外宣传呢它既有驱蚊功效，备案申报走的却是化妆品日用品的渠道，所以这样一来，农药产品那一套严苛的审批流程和质量管控就被完美给绕开了。
0: 而且啊，这还不是个例，不少没有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呢，都是这样操作的。消费者拿到手的这个产品上啊，是根本就看不出来里面有驱蚊酯，还以为真的是纯植物的呢。
1: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啊，有的主播宣称啊，驱蚊产品很安全，连小宝宝都能用，产品包装上呢还会标注着婴幼儿这样的字样。那这里边啊同样是暗藏套路。记者调查发现，广州一家代工厂生产了一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这款产品添加了驱蚊酯，但是公司负责人直言说包装上啊不能直接写驱蚊，可以写化学名，要打擦边球。那这款喷雾的包装信息显示它是庄字号备案，上面呢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的小金盾的标识，配料表里边啊仅标注了驱蚊酯的化学名称，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了通用的名称跟驱蚊相关的字样。
0: 那即便产品啊实际是添加驱蚊酯，也实现了这个驱蚊的功效，那品牌的对外宣传呢依旧是刻意隐瞒实情。值得一提的是啊，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的时候呢是刻意淡化了真实原料，在宣传中啊重点宣扬产品没有农药成分，只靠气味去驱蚊，营造出了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
1: 其实说起来这也挺过分的啊，就是商家刻意回避了产品的真实属性，对外宣称啊说这个产品呢不含农药成分啊，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的气味就可以实现驱蚊效果。但是这个说法啊和国家现行法规标准是严重不符的。那依据农药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地去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以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同时，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中也明确，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和微毒五个等级，哪怕是微毒级别啊，也必须规范地去标注专属的警示标识。产品包装上标注毒性警示、成分浓度，这样可以提醒消费者科学地来使用，规避皮肤刺激、过敏这些安全隐患。
0: 专家也表示啊，含有驱蚊酯的驱蚊产品呢，适用人群是有明确界限的。特殊人群在不了解实际添加量和禁忌的情况下随便去用，确实是存在着健康的安全风险。专家还提醒啊，成年人使用驱蚊产品呢，一般是一天两三次，那儿童尤其是婴幼儿一天最多用一次。最新进展是啊，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那家代工厂回应称，严格按照化妆品规定执行，属地市场监管局称正在调查。那产品品牌呢，所属企业天使森林也致歉了，称已对全渠道宣传内容自查整改。
1: 除了像刚刚这种啊，就是厂家刻意隐瞒去添加了驱蚊酯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记者查到，南阳有一家企业生产的所谓的驱蚊喷剂，非常的便宜啊，出厂价一瓶才1.5元，
0: 才一块五，咱要说买瓶矿泉水都得1.5元，
1: 对啊，
0: 这里面能添加什么原料呢？
1: 所以我们来看看啊，人家企业员工也算了笔账，就是1.5元里边，你扣掉了瓶身、包装、人工、物流等等所有的开支，真正能用在原料上的钱只剩1-2元了。厂家也就承认了，说就添加极少量的植物纯露，产品的主要成分就是水，然后再加一点香精。他们把这个香型呢做得像花露水一样，哎，喷上去感觉也是香香的，有一种清凉感，让消费者会产生说这东西啊是不是管用啊、有效这样的错觉。但实际上对于驱蚊一点用处没有。
0: 是这类直接喷涂于人体体表的产品啊，应该是属于化妆品的监管范畴，需要依照化妆品相关法规及行业标准规范来生产经营。然而呢，这家企业目前并没有取得化妆品生产资质，其所生产的日用喷雾产品呢也没有装资备案，仅自行制定企业标准后呢就开始投产销售了。
1: 所以说啊，对于驱蚊产品市场的这种种种问题，监管部门有必要进行专项整治。产品质量不达标，报备流程不规范，涉事企业啊该处罚就得坚决处罚，该关停就得果断关停。毕竟夏天来了啊，蚊虫也多起来，咱们少不了要用这些驱蚊产品，咱不能眼睁睁看那些伪劣的驱蚊产品在市场上堂而皇之的出现，别到时候驱不了蚊，反而对咱的健康造成影响，那就是大事了。
0: 最近大伙儿有没有发现啊，这朋友圈短视频平台呢都被一部电影给刷屏了。
1: 你说的肯定是那个给阿妈的情书，
0: 对吧？
1: 好多朋友都去看了，我还没看，我特别想去看，因为那些朋友的就是推荐啊，都说特别感人，然后特别好哭，说观影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带好纸巾，后劲儿太大了。
0: 没错，这部电影的开局豆瓣评分啊就高达9分了，后续口碑呢也是持续发酵，涨到了9.2分。不仅是口碑炸裂啊，这票房呢也是节节攀升，持续走高，已经是暂列年度票房亚军了。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啊，这部现象级电影呢根本不是大家印象当中的大制作，而且呢没有知名的艺人，也没有流量演员，甚至啊没有宏大的特效场面。
1: 没错，所有的演员啊几乎都是零基础的素人演员，它的制作成本也仅仅只有1400万。就是这么一部啊一开始其实并不被大家看好的小众方言小成本影片，硬生生是在大片扎堆的院线中啊杀出重围，完成了教科书级别的票房逆袭，成为了2026年当之无愧的最大院线黑马。
0: 那么它到底凭什么能够跨越地域壁垒，打动了全国千万观众呢？今儿啊咱们就一起来走进给阿妈的情书。
2: 走进这样
3: 是啊，我是上街哇，
4: 那个眼泪就没停过。那电影果然很好看，
5: 特别触动人心。一定要备好纸巾，没拿纸巾的话，你可能会把衣服擦的到处都是。
6: 反正就慢慢戳你，然后你就感觉整个人就有点受不了那种，我现在都有点哽咽的那种感觉。
7: 让无数观众潸然泪下的，就是近日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截至目前，该电影票房已经冲到了2026年电影票房总榜第二名。它是如何掀起全民情感共鸣的呢？
8: 就是这边成本也是比较低的，也没有什么大牌明星，它主要是用它的故事来吸引人或者感动人。
9: 它不仅讲了这个下南洋的我们先辈那段历史，还讲了就是那个年代这个爱情的如此的纯真和真挚，还有两个江南之和舒柔这两个陌生的女性之间的那种温情，非常的打动人。
10: 我觉得这个电影拍的很细腻，看的时候就是不能自制的自然就会哭了。
7: 影片以乔批为线索，讲述了在潮汕的叶舒柔半生守候书信往来的丈夫郑木生。
11: 不起说起
12: 像老的鸡汤曾刷到那套路的挖心里汤
13: 哇心里汤。
7: 但舒柔不知道后来郑木生为救人身亡了。这18年来一直给他写信寄钱支撑这个家的其实是一位陌生人谢南芝。
4: 他不是那种很刻意的说我就要把你拍哭，就是觉得哎呀这些人怎么这么坚强啊，怎么这么好呀、啊、
9: 我现在还有心情不太能平静。嗯，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们是有一种信念感在身上的，就是两个老年的这个女性相见的时候，然后她好像忘了，就是我那时候就特别难受。
7: 阿嬷的情书，它的制作成本只有1400万。更令人意外的是，影片主演都是素人参演。
11: 一个年轻的20岁的会潮汕话的，很多 buff 叠在一起，你去找一个专业演员就很难找到了。
13: 不敢落地，但是我那时候想冲一把，零投资的情况下开始海选。
11: 我选他们纯粹就是因为他们确实非常匹配我的角色。
10: 看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考虑什么他们演技，就是完全的就沉浸在这个故事里。我觉得他们就是那个人，然后我也不觉得他是在演这个人或者是怎么，就是觉得好像我已经穿越回那个时代，然后看了那个时候他们的一个故事而已。
7: 影片口碑票房双丰收，主题曲《月下煮茶》同样也深受大家的喜爱。
4: 唱得很好，就很感动。刚刚在电影院，我就说赶紧出去，我感觉要再听这个歌，我感觉还要接着哭。
7: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唱出这首潮汕味道、女性温柔与坚韧的潮语歌曲，竟是一位地道的北京歌手。
14: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嘛，所以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很多北京的同学朋友很惊讶，都会给我发信息说：“唱这歌的人是你吗？这个陈佳是你吗？”我就是从小就非常喜欢唱各种语言的歌曲。包括我自己也很喜欢学外语，尤其是随着就是你唱的歌越来越多，它就越来越不是一件难事。
7: 陈佳向我们讲述，与常规先有电影再为电影配主题曲不同，月下煮茶这首歌曲的诞生早于电影6年，歌曲背后还另有一段渊源。
14: 这首歌呢是在2020年词就已经创作出来了，那2022年的时候曲也已经谱出来了，当时也没有给我伴奏啊，我就想着就用钢琴弹唱尝试着录一版吧，自己在家里自弹自唱的录了一个小样，发回给沈老师的时候，他就是说啊、哦，挺好的，很好听，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等到我再听到关于这首歌的消息的时候，就已经是2025年底，就是电影都已经到进入制作的最后阶段了，确定是要做主题曲了。导演说就要你一个钢琴自弹自唱的，要完完全全复刻我小样的样子。
7: 回想坐在影院看完整部影片，陈佳也是感慨万千。
14: 我是泪点很低的那种人，我带了一包抽纸去的，已经不记得这个电影里边有我自己的参与，因为我全部的这个注意力都被故事牵着走，直到两位老年的阿嬷相见，自己的歌声在电影院响起啊，我才想起来哦，这里还有我唱的歌呢，可以说是后劲儿非常大。最喜欢这部电影传达的一个意象，就是做人要有情有义。
0: 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哎，汪洋，提起这个玛雅文明哈，你脑子当中最先蹦出来的会是什么呢？
1: 我最先蹦出来是俩字儿，神秘
0: 啊。对，
1: 因为神秘的元素特别多，比如说什么丛林深处的古城邦啊，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破解的象形文字啊，反正你就觉得看那些东西啊，都是隔着一层面纱一样。
0: 确实哈，这一提到玛雅，大伙儿觉得都是神秘莫测的。那下面呢，咱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探探馆。一起去走进神秘的玛雅文明。
15: 我现在呢是在首都博物馆的1层，在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本次展览的 B 展厅。那它展出的呢是玛雅文化，以玉米和美洲豹等文化符号为线索，系统的介绍古代玛雅人的神灵世界和城邦生活，展现象形文字与历法等文化成就。
16: 孩子对这个像玛雅文明啊还有古文明比较感兴趣。
15: 看你抱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豹子，是不是？
17: 是。
15: 想看到什么？
17: 豹子、玉米、玛雅人长什么样子。
15: 在玛雅文明当中啊，人们认为人类呢是由神灵用玉米面团捏成的，所以玛雅人也自称自己为玉米的女儿。在这儿呢，我们也看到 到了这样的一件展品，它是玉米穗头饰的美洲豹的石雕。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石雕当中啊，有两个重要的玛雅文化的元素，一个是玉米，一个是美洲豹。玉米种植是玛雅人生产和生活的重心，美洲豹呢又作为玉米和土地的主人。像这件美洲豹形象的展品啊，就可能用于玛雅人的美洲豹崇拜的仪式当中，体现了玛雅人将美洲豹视为耕地和作物的守护神的这样一种形象。
18: 确实就是很神奇的，特别是刚才看到了玉米是从美洲传到我们这里来了，然后特别感兴趣，看到他们那么早就开始就是种植玉米，然后最后能也发展出来很漂亮很璀璨的一些文明，可以看到有很多很漂亮的那种比如说陶碗呀雕刻呀，所以我觉得人类吧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吧都能创造一些就是非常壮丽非常美好的东西。
19: 整个展厅里就基本上是前半部分各种美洲豹神的形象，然后是还有各种就是君王本身还要用美洲豹去命名，还有各种玉米神这种玉米形制的头饰。我和我几个朋友还分享了图片，他们也是觉得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20: 玛雅是什么玉米的女儿，然后这一块整个包括他们的农业呀经济啊，然后这个整个玉米就贯穿在整个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整体的展览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通俗易懂的，
15: 嗯，
20: 比较吸引人。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生活帮帮忙是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我们的记者呀，会蹲点走访，来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朋友啊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所以如果您觉得家门口这个养老助餐点不错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呢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啊给现有的助餐点呢提出一些宝贵意见，也欢迎您通过这个热线96168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们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那这一期呢，我们是去到了朝阳区团结湖街道，那里的养老社区服务驿站啊，有一家福寿苑老年餐桌，我们来看看它的口碑怎么样。
1: 对您来说，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2: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1: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2: 我就想这么多。
1: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4: 这是老年人最需要的，一日三餐离不开。
2: 说得非常到家。
1: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朝阳区的水堆子养老服务驿站，在这个地方啊就有一个社区食堂，它面向大众开放，同时它也是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今天是什么菜？
5: 排骨、
1: 杂粮排骨、
5: 对，
1: 酱爆鸡丁、干锅千叶豆腐、番茄西葫芦鸡蛋。
6: 中午十点开始吧。
1: 这午餐时间特别早，您可以看是10点到12点半。
7: 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送的老年餐，
1: 送到老人家加2块钱的这个送餐费。
6: 哎，你好，是吧？谢谢。
8: 这打给我看看吗？
1: 啊，行啊。今天吃什么您知道吗？
8: 不知道。今天米饭，老头子。
1: 啊。
8: 米饭菜。
1: 啊。
8: 粥，今天有那什么，有豆腐脑。
1: 您怎么知道这个每天的菜单是什么呀？
8: 这有规定的写着呢，中午饭晚上饭。
1: 哦，两顿的。
8: 两顿的，这个呢就是那个明天早晨的。
2: 啊。
1: 明天早，明天早上的都送来了。
8: 对呀，您。
7: 一次把一整天的餐都送齐了，只用花一份配送钱。这样的配送方式是不少节省了一辈子的老人的选择。
8: 这不是凉了，搁冰箱里
2: 了。明儿早上
8: 我也不热。就那什么，
1: 对，
8: 挺好。
2: 我中午就吃那个，晚上吃那个。
8: 你自己拿来。
1: 行，盖上。
8: 行，盖上。
2: 先走，来点啥呢？
8: 先
1: 再给来点。
8: 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
1: 您两个人吃这一份中午就够了。
8: 这有什么？
1: 加一个主食。
8: 对对对。
1: 因为这一份好像照我一顿的量差不多。

0: 是吧？
1: 八十八十八八十八，
0: 他这两天就占了我一岁。
1: 九十才两年，快九十，
0: 也就是。
2: 之前您家谁做饭呀？
0: 我做，我以前开始都是公公婆婆他们的。他们做老做
2: 啊、哦，给帮忙。
0: 爷子会做饭
2: 哦，
0: 我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都不敢不爱退？退了休得做饭三顿饭。
2: 能吃食堂反而对您来说是个好事儿，
1: 好事多了。他在做轮椅，我能走。
2: 啊、
1: 嗯，他腿不行，
0: 我是原来还行，后来不行了，现在那个腰也不行。
1: 嗯，
2: 那您平时下楼吗？
0: 以前我都下楼，可能。九七年的了，
2: 应该是有一些年头了。您回忆，经常出门都回忆到上个世纪了。九七年
0: 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哈腰都哈了四五年了。都
3: 要做饭的话，就全落在您老伴儿头上了。
0: 对，
1: 那过去要没有这个，就我从现在我这会儿年，现在这九十了也不行了。现在做要不炒一白菜，炒一豆腐，要什么？那就瞎凑着蒸点饭就完了。
2: 两个人做一个菜简单嘛，买菜做饭因为很累的。您看早上9点多可能开始忙午饭了，然后忙到10点多、11点吃上饭，俩小时，
1: 对，
2: 然后下午还得做。
4: 平时老两口的一日三餐就以吃饱为主，简单甚至有点凑合，想要改善口味做点硬菜就全靠孩子们帮忙。
0: 排骨都是孩子们都给做好了
2: 啊、
0: 炖鱼都是他们做
2: 哦，这大菜都是孩子做好了，拿来可能吃个好几顿。
0: 对对对，这个就让老大了一个礼拜俩礼拜来一趟，他那二的呢一个礼拜就得来一趟。
1: 仨孩子都不得这儿，都不得一块住。
0: 小个的都63了。
3: 哦，您孩子小的都63了
0: 啊？
1: 对，这大都快70了都。要是仨儿子，要仨孙子，要是别人都不得一块住。那老三住顺义，老大住北太平庄，那老二住三桥，那都不在一块住。
3: 最近的最近的也不近，
0: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2: 是，就咱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孩子也有孩子了。说白了，孩子的孩子，您孙子要成家了，他也得去给孙子去照顾去。
1: 对，指不上他们了
2: 啊。也不能这么说，孩子肯定也想帮忙，但是想帮起来，这个实际困难还是有的。
4: 我们刚从这两位老人家里出来，这一次蹲点我们是有收获的，因为我们觉得从他们的口中，展现出来的是很多家庭的缩影，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感受去给他讲述出来。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份笔记，我觉得在高龄老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孩子们是可以来家里做饭的，就像这二位老人一样，一次做的多一点，老人享受完这一顿热饭之后，他的这个余温也是可以覆盖到第二天的。但是老人需要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也不是两天的热饭，而是每一天每一顿。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5: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特别的多。单身咱就说这个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了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弄饭。尤其有的有的老伴儿再一走，做更麻烦。一个人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吃不了多少，吃不了多少，一天还得三顿。
6: 有孩子，他那一忙我就得顾不上。
2: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不孝，咱肯定谈不到那个。
6: 我们家那孩子真的特别孝，
7: 不是
6: 真的顾不上你。
2: 是
7: 孝与不孝是两种概念，
2: 是吧？
7: 对，两种那个思想。他孝，他没有这么大力量，他怎么孝？
4: 有人说孩子应该孝顺父母，照顾能力日渐消退的老人，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像家庭这棵树，它的养分总是向下去输送的，因为他们的孩子也有孩子，甚至还有孙子。这看似很残酷，但实际上是代际更替里一种近乎本能的倾斜。老人看得明白，一顿能辐射到两天的饭菜就算他们所求的极限了。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因为养老不是一个家庭的责任，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5: 如果能够

0: 有人给你做，比我最最大的幸福了，大的享受，真是极大的享受。
1: 如果说有人给您做饭啊，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这样的感慨呢，在年轻人听来可能觉得哎挺浪漫的，但是记者通过蹲点观察发现，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啊，这样的感慨是发自内心的无奈。当年纪越来越大，身体呢也越来越衰老了，儿孙们可能都在忙碌自己的人生，老年人的这个一日三餐啊，真的会成为一个足以困住人生的难题了。
2: 厨房是在外边楼道做饭的是吗？哦，
0: 公用厨房。哦，公用厨房挺好的，比我们屋的还干净呢。
2: 哦，这是您家的？
0: 啊，这是我们家的，
2: 单独一个灶台。刚退休的时候呢，就是您勉强上手就做了，因为家里人得吃饭。
0: 对，那
2: 后来您做不了了，就您爱人做。再后来呢，有社区食堂了。
3: 对，
2: 就是去那儿买。
3: 就没有那我就天天住上那儿买去。
4: 再到后来，不光出门成了件难事儿，走几步路都喘得不行。
2: 其实对于这老两口来说，做饭可能真的是一件难事儿。因为刚才我们在现场还觉得很纳闷的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一直听见有小猫叫。
5: 酱爆鸡丁儿，哪有个猫吗？
0: 没有。嗯，
2: 真的有猫？
6: 我听见猫。
2: 我说您家养猫了吗？他说没有养，但是我们仍然能听到这种声音。后来才发现，我们跟老爷子一块走了一圈厨房，再回到屋里的时候，我们又听见了这个小猫叫。再仔细一听，我们发现是老爷子在喘气的时候，胸口就会发出这种摩擦的声音，就像小猫的叫声。
5: 酱爆鸡丁儿，
2: 所以您可以想啊，刚才我们只是走到了厨房，但您要说走下楼、走上楼、再走出去买饭这一段路程，它会喘成什么样子？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就是在中午准时准点儿能有一顿热饭送到家里，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幸福的意义所在了。
7: 都是咱附近的。
8: 对，就是我一个方向，我往东方向去。
9: 18份，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之内也就完成了。
2: 可以吗？
5: 可以
2: 啊，这都标注好了，名字电话，然后地址，送到老人手里，加一个馒头，这个应该是给一站的工作人员看的。行，您出发吧，我们跟着您。
8: 五楼
2: 习
8: 惯就好了，每天都几十层楼爬着。现在都不都提倡多爬楼吗？从160多斤说得130多斤还能挣钱。
2: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9:54，还没到10点，相当于就是错了个外面午餐的高峰过来送。啊，
8: 对，得等到这个。
2: 您跑的是真快，将将不到10点钟，您开始送的第一份餐。
8: 对。
2: 然后接下来陆续一个小时送完了之后，也就是11点。
8: 对。
2: 其实还可以喘口气儿。
8: 还可以喘口气儿。
2: 然后到11:30左右是您正常送社会午餐的这个时间。
8: 因为说白了，你送这个东西。大多数都是什么行动不方便的，什么情况下都有。我自己也受益匪浅，就是看到他们，就是觉得自己的心态也稳定了很多，都挺不容易的。这什么事？
0: 我找你吃饭。
3: 行，我这
0: 那你得吃啊，吃人家才能照。
2: 没事，这两份饭加在一起是20多块钱嘛，加上2块钱的配送费，这个钱。值得，我觉得
3: 那当然值得了。
2: 因为
0: 你像还有明天早晨的饭，两个人，你像一个人1300差不多了
2: 啊，
0: 你两个人才跟你要1300，挺便宜的，这儿可能国家又补助。
2: 这菜和您爱人做的菜哪个好吃？
3: 人家做的当然好吃了。
0: 咱们家做菜
3: 做不了这样，我家了。
0: 你们家也没这个。
3: 你都好多小区还没我们这儿热情，这人都没有这量了。
0: 咱们朝阳区也好，政府也帮着办这个。
2: 也跟自己的亲戚朋友们聊过这个事儿，他们那儿都没有。
3: 我坚壁的都没有。
2: 啊，我们当然也希望北京有越来越多的社区能有这样的送到家里的饭。
3: 这对老人来说非常好了，这个。
2: 看看别人家的灶台上都是滴着油啊盐。啊什么的，您家这灶台一看就好久没开火了。
3: 我们很少做，都是给送饭，连他们都自己做，
2: 不用自己做饭也是一种幸福。
3: 那当然是。
2: 有一个就餐区域，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这顿饭多少钱？
10: 10块。
2: 哦，
10: 相当便宜。
2: 一个菜，一个汤，
10: 一个汤
2: 就够了，
10: 就够了。
2: 今天吃的是
11: 这是乱炖吧，东北那个，这是排骨。
2: 这一份多少钱？
11: 这一份12块钱。你看他们打的多，他们吃的多。
2: 阿姨，这您一个人吃啊？
11: 我们俩人。
2: 您二位胃

0: 以啊，您这个。
1: 我这个不是徐慧姐的。
2: 多少钱？
3: 我这还有这个呢。
0: 还有啥呀？就打包的。
3: 啊，对。
0: 我看看，
3: 在这
0: 儿。啊，45.76块，这桌上所有的，加上手里的，这带回家的，一共45.76块。真可以，真可以。哥，我们可以看这有收费标准啊，一荤一素是18块，两荤一素是23，一荤两素20，两荤两素28。
4: 这叫明码标价。
0: 啊，两荤20，两素是14，这个价格相当于是打折之前的。很多老年人持养老助残卡的话，是可以打88折。
4: 对，
0: 18块钱乘以0.88折，就相当于是15.84块。
5: 您看啊，甭管是送餐的价格还是堂食的价格，福寿苑老年餐桌呢都是得到了用户的认可。一荤一素15.多块，这个价格呢确实算得上实惠。而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老年餐桌，附近的老人们啊有了一种吃饭自由带来的松弛感。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0: 这边是打餐区，我们看到有很多可能要带饭回家的叔叔阿姨们，就是带着饭盒。
6: 老年食堂办得很好，这个食堂是我的首选。
7: 一次买完了以后，这中午和晚上的都有。
0: 怎么来的？走路、骑车？
7: 骑自行车。
0: 骑自行车过来多长时间？
7: 过来有20分钟吧。
0: 20分钟？
7: 对。
0: 家附近没有这样的点吗？为什么来这儿啊？
7: 我这附近没有。
0: 哦，
7: 这附近没有。
4: 我有他们的群儿，有网，完了可以看，每天都什么态度，站着来，
0: 哦，
4: 就可以。
0: 想吃啥可以提前说，是吗？
3: 对，可以留着。
0: 哦，
4: 而且那个可以随时打电话。
6: 前几天那个柳絮啊，不是很多吗？
0: 啊，
6: 那个上面柳絮，他们这个主任领人用水把那柳絮全部冲一遍。这个东西到夏天以后很容易引起火灾，有的事儿吧，哎，他们工作做得很细，但是这事儿他不做完全可以，我觉得他用心了。
8: 一日三餐，从早到晚，服务态度最好，解决吃饭问题这是关键问题。一开张第一天我就来了，
0: 哦，
8: 一直吃了这10年，有好些人都吃完了以后。都因为岁数大了，都走了好多了。
3: 我跟这儿吃了10年了也。
0: 您也10年了？
3: 对。
0: 您
3: 吃了这么多。
0: 您今年多大年岁啊？
3: 我75。
0: 哦，那相当于65岁刚成为老人的时候，就在这儿吃了。您一般多长时间来这儿吃一次？还是天天来？
3: 我办卡呀，我天天来呀，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
0: 哦。
3: 我就你说做饭做一大堆，没人吃。
0: 但
3: 你我一个人呢，你说炒2-3个菜吧，又挺麻烦，还得
0: 浪费，
3: 还浪费呀、啊，吃不了，瞅着浪费了。这个呢，我能多吃点也能换那样的吃。
0: 啊、要平时在家做，我总觉得有一种，就给闷在家里了。
3: 对，
0: 就一直是一个人待着。
3: 人老了啊，不接触社会呀、啊，不行，还得找个人说点话。我就不做了。不做了我就省事儿了，省下我时间我可以去玩去乐，去逛公园，我就上社区上课去，就我一个人老了，
0: 这么棒
3: 啊！我爱我的老年，
0: 我爱我的老年。这里边让您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3: 让我就说，怎么说呢？我特别激动，因为我家先生走了11年了，不管有多少背影走远，我的鲜血依然是心啊。我特别知足，感谢那个，怎么咱不能说那个什么话，就感谢这个社会对我的帮助，对我的爱护，我特别知足。他问我什么叫幸福，就你一个人，我说我现在感觉到了幸福，就是知足常乐吧，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我特别知足，有一日三餐。这国家给照顾的，还给打发点八折。
5: 您看啊，这是我们的记者呢在蹲点采访的时候第二次看到有老人说起这一顿热饭就哽咽和流泪，由此我们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老年住餐点的重要性。这位张淑华阿姨她所说的老年餐桌啊，是让她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老年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吃过午饭之后，记者呢也继续蹲点跟拍，看看张阿姨的一天是怎么样度过的。那这家开在社区里的老年餐桌对于她的老年生活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了呢？
0: 哎，一顿饭吃饱了，感觉力量都上来了。
2: 对，就按我的路线走。
0: 行，按您的路线走。
2: 这儿也是他们一家的福寿宴。
3: 对呀、啊，晚上就跟这儿吃馅饼。
0: 哦，我没想到挨得这么近，有这么两家老年餐桌。
3: 对，
0: 那您离您最近的这个驿站，您走到那儿得多长时间？
3: 不到十分钟。
0: 哦，那这个距离其实是合适的。
3: 对，
0: 就即便没有那个，其实您附近也是有餐点的。
3: 这是后家的，这是我们社区的呀。
0: 哦，
3: 多近呢？
0: 哎，相当于您的这个生活的15分钟的这个圈里边，
3: 可以
0: 几乎能覆盖到，就是需要的那些医疗啊、吃饭啊，
3: 都能覆盖了。
9: 你别看谁啊，这是我写的字。
0: 哎，好看哎。
9: 不好看，就是
0: 好特别啊。
9: 啊，对，这是我。
0: 哦，这个好可爱，好有年轻人的这个氛围啊。
9: 啊，事事如意，这是随意的。
0: 这您画的？
9: 啊。穿的方面我就喜欢穿艳的，
0: 我就这么一打眼拍下来，您这个相册里的衣服都是花花绿绿。
9: 对，你就这么看吧，
0: 特别艳。
9: 你看，
0: 哇，
9: 这是我上电视台电视穿的衣服，看见没有？
0: 哇，您这个柜子我好喜欢，这个颜色有一种绚丽多彩的感觉
9: 啊。这个是，
0: 哇，
9: 这是我夏天。
0: 哇，
9: 这底下都折着呢，红的绿的全都有。
0: 怎么这么多颜色呀、啊、我的柜子都没有这么多颜色。
9: 我就喜欢穿这样的。这是我上新西兰住了一个多月，
0: 哦，
9: 就带它蒙古、伊朗、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日本的、韩国的，就是不计其数了。我坐飞机出去的一般的都在是10个小时到16个小时以上
0: 啊，都得，
9: 时间短的很少。真，世界真好，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景，什么样的变化，我都亲身经历了，能玩的我全都玩了。开飞机我都开过了。
0: 还开过飞机？
9: 对。
0: 哎呀，帅呀。
9: 我那就带上这东西了，
0: 哦，
9: 所有的通信。我就是纯爱玩，我总是这么想，既然国家给你发这钱了，你跑去吃喝，就退休了，你一般不能老在家里憋着吧？你也得开阔视野呢。
0: 好，
9: 我们俩40来年了、那时候就走过30多个国家了，
10: 一起见了世界，也能一起住在，二位共同的居所，稳定的过小日子。
9: 对，
10: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9: 对，
10: 但是对您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
9: 最大的打击了。那没有，人生没有别的打击，就只有这个。我爱人就是生病了，就去世了、
10: 我觉得您之前感情应该特好。
9: 我们俩76年，可是我们俩还相恋了好几年呢。
10: 哦，自由恋爱？
9: 对，就不像人家包办恋爱。
10: 哦，
9: 自由，我觉得挺好的。他是15年走的，就这么点小事，住院没准就没事了，好了，嘿，没了。哦，半年没走出来，都抑郁症了，一宿头发就白了。在2015年，我头发就白了，这都拍了，他都走11年了，不是你先走，就是我先走。现在我想开了，
11: 不是我一个人吗？
9: 哦，
11: 这是接到社区给送的安全电话，我这一键急救什么的。
0: 哎，您这个设施配的蛮全嘞。
9: 对啊，他特殊照顾啊，属于。
3: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特别充实，一个礼拜。开这安排的特别满，这1年365天吧，我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好，就把自己的这个1日3餐、1年4季的生活安排的妥妥的。
12: 每周一下午2点半朗诵，泰达广场4号楼1004。哦，这个泰达广场这块是社区的活动站。
3: 嗯，
0: 好，我们今天要去开启周一的
3: 朗诵活动。哎，这是我们的组员，这是我们书记，这是我们的，这是北京电视台。
13: 意的，这不是我画那画刚贴上吗？
12: 哦，
13: 这写一幅画，上礼拜我们的。
12: 哦，
14: 那今天我们那个朗诵班呢，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啊。今天我们来主要是读这个阿紫诗歌《我爱我的老年》。
15: 满头的白发是白雪覆盖的山峦，满脸的皱纹是河流的曲折蜿蜒。

0: 管有多少背影走远，不管有多少笑声消散，
1: 我爱我的老年。
2: 参加这个节目以后吧，就觉得自己心里就觉得年轻了。过去总在家里一个人闷着，一参加这节目以后，就觉得自己有点奔头了。
3: 我是70岁了，今年哈
4: 啊，
3: 人都说那个坎年就是73、84哈。
4: 哦，
3: 原来反正我觉得活到老年了哈，就是等于就是夕阳了哈。读了这篇诗哈，我觉得是，确实是我们不管活到多大岁数哈，都要自己活出自己的精彩来哈。
5: 为什么要爱我的老年？就现在自己这个年龄
4: 啊，
5: 因为我这个年龄段在中国，在幸福的这个生活当中，我都77了，我80奔了，幸福感特别强，所以这个老年就被我们爱。
6: 我从这个阿姨身上感受到了一些力量，然后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从感觉上来说，一顿热饭或者是说这一日三餐，好像跟精彩的晚年生活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我又觉得这其中是有着千丝万缕、摘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因为只有保障足够妥帖，才能把生活的主动性完全交还给老年人。社区的食堂和养老餐厅，它最深的用意不是喂饱，而是去解放。就是正如这个阿姨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所说的，一顿热饭对于她生命的意义是生命的延续。我觉得这种延续性非常重要。她的老年生活热闹与非凡，正是由于这一日三餐的妥帖托举起来的。那些周游世界的精彩照片、朗诵比赛的画面，还有跟大家一起的这些热闹的生活，底色都是一碗热饭的安心。而这个热饭既是肉身之序，也是精神之火种。
7: 其实生活是简单的，吃饭是重要的，它是延续生命的，因为人都有老的时候，都要走成这个。只要是一个先走的，一个后走的，一个能得到照顾，一个得不到照顾，可是呢，他有社会的温暖，又得到了照顾，对吧？
6: 哎呦，给我说感动了。
7: 是，
8: 你也说一天
6: 啊？
8: 就是这个吃饭这个问题。那是人的最大的问题了。
0: 我觉得
8: 吃饭比你做的好啊，
0: 比我吃的好，也比我做的好。我一人吃着吃着不爱吃了，现在我每天上那儿，我享福的。
8: 所以这个
0: 真的
8: 老年食堂问题，
0: 早晨
8: 解决问题，
0: 早晨也去，
8: 一个大的民生问题给解决了，
0: 这解决了，
8: 真的
9: 孩子也放心。
8: 咱不是花钱吧，有人管饭，这是一种奢侈的生活。
10: 热饭是尊严的底线，而底线的构筑者不只是家庭，更是社会。所以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您觉得非常的不错，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住餐点呢提出一些宝贵意见，也欢迎您通过96168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下面呢，再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

0: 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是是是呀，妈妈恢复了吗？
2: 继续去现场了吗？
1: 调查了吗？
3: 解决了吗？
4: 解决了。
1: 合理吗？
4: 有用吗？
5: 有用吗？
1: 靠谱吗？
4: 找谁呢？
5: 谁管呢？追踪了吗？
3: 回访了吗？
1: 后续了吗？
2: 您对我们满意吗？
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6: 爱生活每一天。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
1: 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2: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3: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4: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2: 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5: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6: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2: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3: 口感不错，
7: 一看就是纯的，
1: 很纯的，
7: 也细腻，
4: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2: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8: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2: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5: 多少钱啊？
2: 猜猜。
5: 60-70，
6: 也就60多块钱，
5: 差不多了吧。
2: 60多，108。
5: 买几个？
2: 18块，6个呀。
5: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2: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6: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2: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6: 这个方法快。
2: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6: 3两的净驴肉。哇，
5: 呵，那好新鲜啊！
6: 对，
2: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6: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5: 还挺顶刀。
6: 而且你看它这纹路很清晰的，
2: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6: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2: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6: 对，
2: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5: 多少钱，它不是不让你卖，
2: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
6: 加起来，
5: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
2: 小。你剁吧，好多呀。
5: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2: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5: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2: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

0: 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1: 对呀，
2: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1: 可以呀、
0: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1: 就是的啊，
2: 还算计。
0: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3: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块。
0: 值不值？我就问你。
1: 太划算了。
0: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3: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块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2: 急的，你看他急的，你还
1: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5: 香，
6: 好吃。
5: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7: 驴肉是真香，
5: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0: 你们俩来点吗？
5: 来点尖椒，来点什么？
0: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7: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1: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0: 特别过瘾。
1: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0: 好。
8: 挺喜欢的，
9: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10: 爱吃。
9: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8: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0: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8: 怕是合成肉，
9: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10: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8: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0: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9: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0: 很
9: 纯的，也细腻。
0: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1: 真驴肉。
0: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2: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2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1: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0: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1: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0: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
1: 啊！
0: 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1: 肯定驴肉啊！
2: 驴肉啊！
0: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1: 120斤。
0: 马肉都120斤
1: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2: 150。
0: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1: 哎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0: 对呀，
2: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1: 没错，
0: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玲？
1: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2: 对，
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

0: 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1: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2: 有七个多月的时间吧。
1: 七个多月
0: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2: 一直就是维持价格，
0: 你们成本下不来，
3: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
0: 啊，
2: 我才没有上。
0: 后来为啥上了？
2: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0: 好肉质，
2: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0: 哎呦，
3: 我真的以为轩轩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0: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2: 可以检验的，
1: 怕检验吗？就是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2: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好，
1: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4: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肉，
0: 手续齐全，
1: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0: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1: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0: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1: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3: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1: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3: 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1: 北京的三合油，
3: 对，
1: 干了啊，
5: 太好吃了，
6: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3: 还有香酥，
6: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3: 搞定，
6: 好吃啊！
1: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4: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7: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4: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7: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3: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1: 先裹点面粉，
3: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3: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6: 特别紧实，
1: 好喝，
3: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1: 嗯，好喝驴肉，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0: 没错，
1: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0: 是的，
1: 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0: 手续齐全，
1: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0: 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4: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说到包子，那可是咱老百姓日常最爱的面食之一了。
5: 早上腾一下，然后呢，中午呢煎一下，晚上再配点粥。
4: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
8: 狗不理包子。
9: 完事儿了，
5: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9: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
1: 哎呦，
9: 比我早上吃的包子。
5: 哎，何师傅，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不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的特别好。
9: 嗯，好的。
4: 大品牌，信得过，够品质，够档次，水打馅儿，半发面，工艺讲究，
10: 100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
4: 精选优质材料，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我们不选便宜的，要选就选最贵的。
7: 更有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
1: 你看看，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3鲜13一只。今儿我们带来的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买8赠1，不，您现在打电话，我们再送一包。买8赠1，再赠一，一共10包。
9: 10包，
4: 自己吃放心，送朋友有面，男女老幼家庭享用的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要说咱们常吃的主食，馒头、米饭、包子、面条，其中又有菜又有饭，关键是一天3顿都当主餐吃的，那这包子可是拔得头筹。
1: 老百姓对这个包子真的是特别的喜爱，
5: 还真是。
9: 但是你只要一想到包子吧，我就有点头疼。
1: 哎呦，和面吧，弄馅儿吧，咱老北京都爱吃点这个白菜馅的包子。
5: 哎，真是，
9: 这白菜还得上水。
1: 爱吃包子，咸包子费事儿。那么今儿啊，咱一点通也给大家甄选一个特别好吃地道的包子，而且人家啊有160多年的历史了。
5: 咱北京没有这包子铺吧？
9: 哪家呀？哪
1: 我再给你们提醒点啊，天津的，
5: 天津的
8: 狗不理包子。
1: 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做狗不理包子吗？
9: 我不知道。
5: 不用问，这东西就是过去养狗都不爱吃。
1: 其实他的创始人呀有个小名就叫狗子。他原来在天津那会儿啊，他们家的这个店呀特别特别的红火，人家来的顾客啊都说了，狗子给我来点包子，他就没有功夫去理这个人。然后呢就一直在那儿做包子，
9: 生意太好，
1: 生意太好了。于是呢他们老说了，哎呀，狗子卖包子不理人儿。所以说顺口的就是狗不理，狗不 理,、
5: 狗不理，
1: 所以才因此而得名。想吃这口，想吃地道的，咱得奔天津去。
5: 对呀、
1: 由我们快乐冲一点通为大家甄选这些老品牌，大家信得过大口味的好吃的啊，足不出户一个电话，我们一点通就把这好吃正宗地道的狗不理包子 的，能送货上府。今儿我们带来的可是他家总厂出品的，而且人家这个包子啊，从面粉呀、

0: 调料等等，那都是人家自己出品的，不选择外边说这家的那家的，人都选自己品牌的，所以这味儿啊，跟您说差不了。
1: 要不说人家专业，
0: 哎，我听着就好，因为我妈就好吃这口，我是真的带她辗转去了天津吃的，这样能把这送回家。就我妈一说，我这闺女越来越孝顺，你说我得多美呀、啊，这心里、
1: 哎。
0: 你得说我特地从总店给你订的。
1: 但是说有时候我质疑这个啊，就是咱们这个速冻食品啊，有时候确实是不像那个
0: 也有这个
1: 店那么好吃，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咱得尝尝。
0: 对呀、
1: 啊，
0: 这怕什么？咱现在马上尝尝，好不好？
1: 尝尝。嘿，
2: 你知道包子吧、哦、就得看这个样，光看着就漂亮哈、
1: 哎、
0: 给大家看看啊，人老说十八个褶，哎，
1: 真是十八个，
0: 十八个
1: 十八
0: 个褶，
1: 嗯，我跟你说这包子有馅不在褶上，咱尝尝吧，
0: 嗯，好烫，
2: 嗯，完全馅了，
1: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
2: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啊就得有点汁儿，
0: 嗯，
2: 我用这种紧紧的干干的，我就爱吃这种，
1: 嗯，
2: 哎呦，比我早上吃胖了。
1: 哎，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补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2: 嗯、哦，好看。
0: 哎，我觉得包子其实吃的最幸福的就是那个热热烫烫的，一咬恨不得那汁儿都流出来的感觉，
1: 哎、流油那种感觉。
0: 哎，
2: 干嘛？
0: 我这儿也流了。
2: 你们太馋了，
1: 嗯、
2: 不怕烫、
0: 哎。你咬开以后，哎呦，肉香味好浓啊。
1: 嗯。
0: 你现在回味，面里有甜味儿。
1: 对，而且回头有那个肉香味儿。
0: 虽然不管说有没有理论依据啊，但是老话从小我妈我爸就告诉我，吃发面的养胃。
1: 哎，还真
0: 是。
1: 是
0: 不是有这老话？
1: 好消化、嗯，
2: 好吃的是馅儿。
0: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2: 肉的
1: 馅儿真不错。
0: 就这一道，看到没有？里边
2: 有，
1: 嗯，
0: 有滴的，就是那个汁儿，真的好吃。
1: 嗯，
0: 我特别有发言权，
1: 嗯、
0: 因为我前不久刚去的店里边吃、
1: 嗯，
0: 这价格我觉得是不是得特贵呀、
1: 啊？反正多少年前我去吃啊，就你十块钱一个。
0: 不是，你就我和我妈俩人去的哈，都是一样点一个两个。
1: 嗯，对。
0: 原因哎有点贵，你看看
3: 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
1: 我不得干个七八个的。
0: 一人吃100，
3: 一个人人均都
1: 吃包子，外边的包子。七八个不是很正常吗？
0: 哎，哪怕咱北京当地，就是说吃起来口碑不错的小店，现在包子都不便宜，
3: 也不便宜，
1: 3块钱一个，一两三个嘛，9块钱一两，3块钱一个。
0: 这个个儿还真
2: 这比我早上吃的个儿大多了。我早上吃这么小一个，
0: 我手里的这个点了一份外卖。
2: 不要说个儿，你看这样子，咱这包子多好看，是不是？
0: 这个是啊，3.5块一个包子，3.5块，
1: 不贵，人家这个12一个呢，是不是？
0: 那倒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搬不。不动，
1: 嗯、
0: 那时候您来，
1: 哟呵，
0: 一大箱，
1: 我家这是多少
0: 肉啊？
3: 哇、
0: 哦
3: 哎，几袋啊？
0: 景红姐，你说我能搬得动吗？
1: 几单这是不少吧？这个
0: 给大家看一下他家的市场价格，29.9块一袋呢，十个装，一袋是400克8两，
3: 嗯，
0: 2.99块一个，咱就爱吃一口这个白菜的，对吧？
1: 嗯、
0: 一、二。
1: 8包，100多，
0: 不到200块钱。
1: 一包8两，8×8=6.4斤，6.5斤。
0: 这个价可以吗？
1: 6.5斤，您搁外边90一斤
0: 啊，
1: 500多。
0: 嗯，咱们现在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1: 嗯，
0: 您现在订购的话呢，这样。我给大家再补一包，买8赠1，9包狗不理包子，100多，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2: 9包，
1: 这不像咱们节目风格。
0: 咱们点儿冲啊，特别的慷慨。如果您现在打电话，
1: 嗯、
0: 我们再送一包。
1: 嘿，
0: 再送一包啊，只限节目我们播出时间，您拨打电话、
1: 哎。现在打电话，
0: 买8赠1，再赠一，一共10包。
2: 10包，
1: 哎，不到200块，
0: 100多，不到200，这一袋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1块多，不到2块钱。所以看到这儿，
1: 哎、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享受着买8赠1再赠1的优惠活动、
1: 嗯！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囤起来吧！
4: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 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其实您知道吗，他们家的这个包子之所以好吃地道，从这个发面啊，包括这个馅儿，包括选材，包括制作工艺，跟咱家里包的或者说您现在在市场上其他家吃的都不太一样。这样咱们接下来呢就有请他们品牌方的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孟老师，让他给咱们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
4: 接下来咱们来到了天津狗不理的总厂，一起看看这包子是怎么生产的。
5: 大家好，今儿啊带大家来我们漂亮的狗不理食品工厂，让大家看一看狗不理是如何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的技术完美的结合做出来的漂亮的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大家去瞧瞧。这个车间呢引进了全部进口的生产线，实现了包子的自动化生产。狗不理面粉啊采用的是种粮特配转供的，选自省长周启长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产区的小麦，同时呢是以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哎，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同时呢，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及我们定制的纯酿造黑豆酱油，味道鲜美可口。采用进口机器全链生产线，确保外观十八道褶，品质稳定。采用零下30度机动锁鲜技术，即可还原包子刚出锅的味道。这里呢是我们的食品质量控制中心，来我们厂的每一批原辅料以及成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
3: 哎，听孟老师这一介绍发现了吧，人家狗不理包子首先是半发面水打馅，我说实话我连怎么做这半发面都不知道，
1: 不是就是一般发面都发不好，
2: 不是我们发面都是我基本上发三回两回半都失败了，
1: 要不是碱大了，要不是酸
2: 了，要不黄要黑，最关键一点您看啊，就是天凉了，就像我妈是经常做面食的，她知道比如什么这盆是放暖气边上呀，是放什么水温是多少，发多长时间，什么在储有什么蜂窝呀，
1: 而且你看人家上面写什么呀，低温发酵，
3: 这怎么发出来、
1: 这又是高科技、你要咱们一般找热乎地儿、
2: 弄不了弄不了、
3: 所以说首先啊我觉得从面咱就达不到人家那个半发面、这水打馅儿想给它包起来确实需要一点技术、那馅儿啊我就和了好多年弄不好，像白菜的好吃吧、包不住了就
1: 对包着包出汤了。
3: 其实说到白菜馅儿啊，要跟大家说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叫鲜白菜猪肉馅儿的狗不理包子、看到我这准备了食材、人家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首先为什么选它啊，第一点贵，我们不选便宜的、要选就选最贵的白菜，大概是5斤的白菜大概是8.5块
1: 就是合着1.67块一斤，
3: 圆白菜是600克的是3.99块，
1: 合着4块了，
2: 那2倍多，
1: 2倍
2: 价格翻倍了、
3: 对啊，而且为什么要选择它呢，
2: 这个是不是出水会少一点、
1: 不出汤，
2: 咱一般人选觉得它有点贵就用白菜了，但是真正如果做起来用了圆白菜省事儿，
1: 而且这圆白菜啊味儿特别浓，还有它口感更脆，
2: 更脆
3: 是脆甜、
1: 对，
3: 孟老师也介绍到了人家面粉选择人自己品牌的面粉、包括人家的酱油啊什么醋啊、等等的，我相信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厂子我用着它是放心，
1: 对，
4: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制作工艺，首先一定是精挑细选的我们的猪肉，然后呢要绞馅调馅 和馅压面包制，然后呢是要有醒发的过程，包括蒸制速冻，然后是检疫检验包装装箱。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甄选的狗不理的鲜白菜猪肉包呢，首先是选择的纯正的这个猪后腿肉，而且是专供

0: 狗不理的小麦粉，是人家自己品牌的，他是放心，包括他家的专用酱油，而且选择的是新鲜的圆白菜，价格相当于这个原材料更高，
1: 对，
0: 而且呢不容易出汤，口感也更好。
2: 猪肉青葱包的这个其他的工艺和材料和我们这个白菜馅是一样的啊，唯一不同是用了青葱。
0: 说到狗不理，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人家还给我打了一个，看看
2: 老品牌啊，
0: 就是人家获得了这么多
1: 各种加持，
0: 对，荣誉奖项，而且非常有重量级的，
2: 大街小巷没人不知道狗不理，
1: 还真是。
0: 买八包这个鲜白菜猪肉馅的，送您一袋是青葱猪肉的。
1: 嗯，
0: 播出时下单，
1: 现在
0: 多赠一包，相当于是买八赠二，足足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
1: 嗯，
0: 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
2: 太划算了。
1: 关键是160年的老品牌。
0: 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大品牌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回家吧。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装修怕啥？环保增项和套路，
1: 含糊，特别含糊的收费，我感觉啊，其中也是一个陷阱。
0: 不限定制，克制方能见雅致。
1: 既然是不限量，我把屋里墙我全做上柜子，当上
2: 我看你这做的还挺克制的，没有全做完。
0: 因地制宜，家中藏着大智慧。
2: 这幅画，对。就像是一幅画，
0: 烟火温情，人形设计更治愈。
3: 其实最温馨的是一家人在这上面包饺子。
2: 哦，
4: 对，
2: 有体验，
4: 有画面了，
2: 有画面感。
0: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带您走访装后新家，探究入住半年业主的真实体验。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今天呢，我们和方总要继续探访什么情况
5: 啊？今天我们看的这位业主呢，是在我们这选择润园的这个润吧环保整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2: 嗯，
5: 然后呢，装完了入住呢，半年了。
2: 已经入住半年了。
5: 对，
2: 哎呦，装得好还要住得好，究竟好不好，咱们去看看去。
0: 这是一套20年房龄的老房，使用面积91.2平米，31厅一厨两卫的格局。作为改善住房，本次装修，业主孟女士要的不只是简单的老房换新，她更希望通过空间重构与细节升级，在满足居住舒适度的同时，全面提升生活质感，打造更贴合家庭需求、精致宜居的理想家。
2: 住了小半年之后怎么样？感觉
1: 挺好的，
2: 比较不要因为人在你就说好啊，实话实说。
1: 确实挺好的，因为那个装修完以后也没有甲醛什么味道啊，
2: 健康啊，
1: 很健康。
2: 嗯，
1: 第二来讲呢，就是按照我的心意装修，达到了我的目的，也很开心。
2: 设计、施工、质量各方面都没问题。
1: 目前为止还没问题。
2: 哎，这说的谨慎啊。到目前为止，你知道吗？啊，当初为什么会找到这个人？
1: 各方面上做一些功课，包括咱们电视台的节目《生活家》栏目，我也一直在关注。对对对，很多自媒体都在说自己怎么好怎么好，对于我们这些消费者比较茫然。
2: 那么这种选哪个好？
1: 对对对，哎，我无意识发现了，就是他们润园的这个自媒体的这个播放员老还不好看，我说这个人

0: 最近的看电视一看哟，电视上有，哎，这信心就来了。
1: 对，
0: 第一次接触的时候，王浩是什么怎样的一个感受？
2: 那一见面的话呢，就是感觉也是非常亲切。当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交了定金。
0: 哦，当天去就签了。
1: 我跟他沟通呢，确实达到了我理想的这个设计师的这种水平。
0: 跟你想法是比较吻合的。
1: 是的，是的。
0: 各方面都。
1: 而且呢，我觉得，跟那个王浩接触下来呢，感觉到他没有商家那么大的力气，就是让你花这个钱，让你花那个钱。而且他是从你的这个设计理念上，你想要的去给予你东西，而不是说给你。要这个钱，这个钱，这个钱，对，就这个感觉特别好。
0: 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沟通和交流是你能够接受的。
1: 对对对。
3: 啊，刚才我也听出来了，王浩没有过多的营销，他才能有这样的这种感受。很多公司的设计师在不断给你讲价格，我们的设计师是讲方案，对吧？是讲内容，怎么解决客户的需求的问题。嗯，因为设计师他不决定价格，也不决定优惠，优惠是公司决定。
0: 这个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加钱什么的，增项什么的？
1: 有一些就是我特殊提出来的要求，例如说厨房的房顶是造型。这个房顶
0: 哦，这个是要加钱的，
1: 就是高高的这种造型的房顶。嗯啊，还有就是一些线条吧，假如说这灯盘，这些都是需要额外。
0: 对，这是啊，这是属于
1: 这是我提额外提出的要求。
0: 其他有没有特别加钱的？
1: 其他没有，没有什么隐藏的或者是
0: 费用
1: 不好的。对对对对，因为去年年底在选择这个套餐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比较好，正好是赶
0: 怎么说的呢？这个价
3: 是八方推出哦，
1: 是就是赠送了好多福利。
0: 垃圾外运是他们干的吗？
1: 是的，是的。
0: 开荒保洁
1: 有赠送，有赠送
0: 都有。
3: 在这里边啊，当时我们润吧最大的啊，就说实在的，就是水电不会加钱的，
1: 对对对，
3: 对，就是很不限量的，爱格版定制家具不限量的。
1: 对，
3: 这个两项爱格版游戏五金是要加一些钱，
1: 对，
3: 说在这个免出的，不会在签单之前不跟您说的。
1: 是因为我们消费者也不是很懂，好多装修公司吧，它都是屋里的定制柜按一言米多少钱，就是我们消费者呢会很觉得麻烦，我不会算，也不知道这家里按着自己
0: 到底要几言米。
1: 对，看着当时给你报的挺便宜的，就你心里不知道，哎，我这预期是多少，我这个规划哈，按照我的规划走是多少钱。但是到了润园以后，他一说这个
0: 全包了，
1: 不限购，不限量，对对对，所以我就特别踏实，我就愿意。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讲，我觉得是心里要有一种安全感和踏实感，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就很多业主都是这种心理。其实很多人说现在业主啊舍不得花钱，不是，是不愿意花冤枉钱，对吧？那么遇到了这个润园在方总这儿踏实的人，踏实的这样的一个套餐，让我们选择的更踏实。
1: 对对对，是。
0: 现在还有吗？
3: 现在我们每个月只退五户了，
0: 就得抢了，是吧？
1: 我当时也是奔着这个爱格版才不限量，因为当时，就是作为消费者嘛，这心里也是，我既然是不限量，我把屋里墙我全做成柜子。当时
0: 我看你这做的还挺克制的，没有全做完。
1: 就是设计师会给我一些方案，然后我就会跟他讲，我说既然你们不限量，我就要多做啊，我就要多做，但是呢，又不要给人一种特压抑的感觉。
0: 对啊，
2: 那我们这个项目啊，就是所有的电视柜、餐边柜、鞋帽柜，以及我们每个卧室的收纳柜，以及我们的这个书桌、写字台，全算下来呢，大概是差不多60个投影左右。
3: 我觉得孟老师他把握得很好，他没有像有的业主，我就是要家里大量的柜子没有墙了，然后呢，做完了以后呢，又装上又不好看，又拆又拿到
1: 柜子，
3: 大量的浪费。这个柜子啊，别浪费它，材料很好。
1: 我是去年11月份就屋里整体安装完的，但是我是今年1月份入住，也就是间隔了2个月，实际住进来以后，还真是环保，整体感觉真是比我之前装修的那好太多了，真是挺环保的。
0: 环保是润园的一直以来的特点。
1: 对，包括他们推出的品牌的地板，我觉得都挺有品质的，并不是说像好多消费者想的那样说

0: 套餐不好，我反而觉得就是套餐挺好。
1: 嗯
0: 啊，但是你想要好的套餐，你想要更好的套餐，在某一些情况下，你就得自己加点钱。那装修公司肯定人家都有成本，所以我也
1: 是
0: 这么想的。
1: 你看，这是最大的夸奖了。
2: 选择是一种能力，有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啊，他只顾那个低价了。他把很多，就比如说艾格板的质量品质他忽略掉了，卢森的地板忽略掉了，比如说有一些细节设计能力忽略掉了。
3: 大部分业主对于装修啊都是外行，怕踩坑，怕被骗，同时又怕质量差，不环保，花冤枉钱。而良心装企能够根据业主的痛点，全方位提升服务质量和产品透明度，让业主放心消费。
0: 当时在选择这个艾格板材的时候，因为有好几百种，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很茫然，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板材实际做在家里的效果是什么。实际上设计师跟我说的很清楚，就这个板材有阳光和没阳光是不同的颜色啊，所以当时在选择这个板材的时候，他也给我推荐了几款，然后最终呢这个选择了这个有点发灰颜色的这个板材。当时我还怕想就说屋里会不会很暗啊，但实际上做完了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满意。然后最重要的是呢，你要突出这个法式风，你就必须得在这个拉手上费一些心思。这间屋子等于是孩子住的，所以他要有个性，他不和我做的一样，所以他的这个拉手呢是单独给他设计的。那我那边呢可能就会更繁琐一些，做完了呢整体的板材效果搭配起来还都是挺好看的。
3: 定制家具不仅解决实用的收纳问题，它同时也要跟整体装修风格相协调。面对润园定制板材丰富的花色款式，业主难免陷入选择的恐慌当中，此时设计师却可能发挥出自己专业的优势。
1: 当时这个房子是有些什么样的需求？
0: 整体户型是不用变的，但是整体都需要大改造，就是
1: 大改造，
0: 就是把原来的地砖啊、什么墙皮啊，整个就全部都毛
1: 水电也全要改是吗？
0: 全要改。
1: 因为毕竟20多年嘛。
0: 对对，我想要法式的现代风，你看人家都是法式复古风哈，我要法式现代风，又要有点浪漫，又要有点简约，然后不跟风。我要有我自己的风格。
1: 是，法式原先我们都知道它会有非常繁复的这样的石膏，各种造型，但是在这里我们都没有，这些繁琐的东西都没有。
0: 对对，
4: 因为传统的法式啊，它这种线条啊是比较繁琐的，而且呢它要求这个空间的层高啊要比较高。像我们北京的这个房子呢，正常的高度差不多在2.6米左右，如果说达到那种效果的话会显得比较压抑，所以呢那我们现在就是用这种现代法式的这种元素，我们把原来的这种直行的门洞变成了这种拱形的门洞，更体现出咱们孟老师的这种喜欢浪漫的这种感觉，而且包括像我们做的一些虎头线，以及这种石膏的灯盘，它也会充分能体现出咱们这种轻法式的这种风格。
1: 这确实，但是在具有这种法式的这种情调之下呢，
0: 对，
1: 又有一些中国的文化蕴含在当中，这都融合进去了。最主要的是这些风格包括这些需求在整个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整体性又很好，它不是说很突兀，比如说这种花墙，比如说我们这个挂画啊，心有山海近而不争，这是中式的，法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吊顶的这样的边角，
0: 对，
1: 它的风格融合得很好。
0: 对，
3: 老房翻新不仅仅是硬装换新，更是生活习惯和品质的全面升级。这一次的改造，孟女士摒弃了繁复的传统法式，与设计师一起打造简约浪漫的现代法式家。
4: 它原来的沙发呀是在这一侧，这边的话呢原来呢是一个书房，但是是这种玻璃的隔断，而且呢也是有那种门的，
1: 所以说这个私密性就不够强了。
4: 对，而且整个空间呢会显得比较零散。对，
1: 用餐原是在哪里？
4: 原来的用餐空间就是在厨房里面放了一个小餐桌。
1: 那应该是很小了。
4: 对，就是比较拥挤。
0: 是的，我觉得完全不是我理想中的生活方式。
1: 嗯，要改变。
0: 必须改变，而且必须要大改。
4: 对，我跟孟老师沟通完之后呢，就把整体的这个空间的一些布局啊，进行了一些调整。嗯、那比如说，像我们把这个餐区啊，就设计在了我们厨房的这个门口。嗯、那它整个
1: 原先厨房的门还也是在这儿没动。
0: 嗯，
4: 对，
0: 是。
4: 但是我们在这个动线上更加的合理。
1: 嗯，
4: 包括我们回来买个菜啊，再拿到厨房。啊，或者是从厨房炒完菜直接到餐桌上来吃，就是它非常的方便。
1: 为什么要放圆桌？
4: 首先呢，就是可以解决了不会有磕碰的问题，还有就是它整体的违和感更强一些。
0: 当时我跟他讲要给我老公一个独立的空间，男人在下班以后需要放松，
1: 嗯，
0: 他要抽烟，他要喝酒，他自娱自乐，所以呢，我和我女儿又非常讨厌抽烟，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1: 嗯，
0: 我就把这
1: 就把他赶出去，
0: 把这难题给王浩了。王浩说的意思就是说，不然的话我们就两个餐区，就是里面呢厨房呢专门给老公提供的，那因为有抽烟机啊，我和女儿呢，我们俩想吃点好
1: 吃一点，
0: 对，吃点好吃的，
1: 喝点咖啡，
0: 看看电视，我们就会在外面，所以就是说互不影响。
1: 对，虽然是家，但是每个人有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差异，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0: 是
1: 根据这种需求不一样，我们要做出一个设计的调整。
0: 对，
1: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餐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0: 对对，
3: 格局不科学，动线不合理，空间太零散，这些都是老房改造中的常见难题。设计师根据孟女士的生活习惯，重构了空间布局，将这处28平米的空间分割成客餐厅，并且优化了生活动线，兼顾私密性、实用性与氛围感，让老房适配现代生活方式。
4: 这个厅说实话变化还挺大的。
1: 嗯，
4: 啊，因为它原来的这个沙发跟电视啊是对调的。
1: 嗯，
4: 但是呢，我们现在是想做成就是一进入户门，
1: 嗯，
4: 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端景，做了一个玄关的一个景观。
1: 对，
4: 啊，那如果说沙发放到那边的话，这边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玄关呢，会显得就是空间比较零散。
1: 对
4: 对，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一面也是做了咱们整体的一个电视墙和我们的展示柜，
1: 嗯，
4: 以及我们这个入户的景观做成一体，就是让它整体呢更贯穿。
1: 哦，阳台也是很用心啊，因为现在我们看从整个这个看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楼层也很好，
0: 嗯，
1: 正好是树顶，能够看到它的这个绿。
0: 嗯，我觉得这个视野开阔是让人心情放松最重要的。
1: 嗯，
0: 我当时在买这个房看这房的时候正值秋季，
1: 哎呦，景色最美的时候，
0: 特别漂亮。
1: 嗯，
0: 特别漂亮，
1: 北京的秋天，
0: 啊，哎，叶子全变色了。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感官就是让我就是毫不犹豫的，
1: 嗯，
0: 一定要拿下，
1: 一定要拿下，就为了这景观买的这套房。
0: 对，确实，而且还是落地窗，也是很舒服，
1: 很舒服。
0: 嗯，
4: 它原来啊，这个阳台这个位置呢是有这个推拉门的，
0: 对，
4: 它现在并不是像现在这么开阔，
0: 嗯，
4: 所以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推拉门给拆掉了。
1: 嗯，
4: 那现在我们整个的空间呢也会显得更加的宽敞啊，包括采光啊会更好。
3: 客厅格局做了重新规划，沙发与电视背景墙位置做了对调，不仅优化了入户第一眼的视觉效果，还巧妙整合了全屋收纳空间。依托定制不限量的套餐优势，让收纳功能得到充分满足，但材料运用上又有所克制，视觉美感也完全再现。沙发一侧背景墙搭配隐形门，自然划分功能区域，拆除阳台推拉门，开阔视野，将窗外美景引入家中，提升空间通透感，增加生活幸福感。
5: 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本月送给到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就是我们的定制家具，像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另外我们还有五大贴心服务，比如说我们的免费仓储、免费搬家啊，老房子的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开荒保洁，还有技术工程终身质保啊，五大贴心服务，还有我们设计费的一些折扣啊，可以送给到我们的要装修的业主朋友。最近啊，很多业主呢也特别喜欢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套餐啊，不仅环保，还能装出个性化来啊。每个月我们给到5个名额，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优惠的详情。
3: 厨房改造藏着家装大智慧，
5: 这不换，
1: 啊，对， 就像是一幅画，
3: 设计巧思，打造治愈烹饪空间。
0: 其实最温馨的是一家人在这上面包饺子。哦，
4: 对，
1: 有体验，
4: 有画面了，
1: 有画面感。
3: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3: 孟女士家本次的改造没有大拆大改，格局上只对功能空间做了一些精细调整，设置独立就餐区，调整了沙发与电视摆放位置，优化了动线，拆除了阳台与客厅间的推拉门，增加采光，提升通透感。三间卧室风格各有特色，搭配了大量的定制柜体，在实现超强收纳功能的同时，也避免了空间上的压抑。而这次改造的重点是厨房。
0: 我就感觉到我现在更爱洗碗了。就是我昨天找的保洁归着我这房子的时候说，姐，你这么好的厨房不炒俩菜都感觉到
4: 浪费。
0: 对，就是那个那意思，就是环境这么好。因为这个水池的外面是景观特别好，
1: 对，
0: 你在那儿吧，你洗洗手啊，洗洗菜啊，就是视野效果特别好。
1: 是啊，我跟你讲啊，您应该没注意到细节啊，就是方总来了之后往那一站就在那发呆。他就站在那就对着外面就发呆。我说你怎么了，这是
2: 这个被这个景色
1: 迷住了。
2: 这个厨房啊，是我这几年来说啊遇到的这个最有感触的厨房。一个是这个房顶，你像很多这个客户厨房的顶子都是铝扣板的，
1: 对对对
2: 啊，一下子
1: 都是铝扣，
2: 一下子那种氛围就降低了很多了。第二呢，就是没有大窗户，
1: 采光不好。
2: 对，你像这种尖顶造型，加上这样的一个窗外景色，空间拉宽，我们把自然的环境拉到我们室内来的感觉，
1: 对，
2: 很放松。
1: 没错，因为它这个空间拉高了之后呢，整体的好像感觉那个外面这个树是触手可及的，
2: 是啊，
1: 这外面的这个景呢，这个树呢，是我们厨房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
2: 啊，这幅画。
1: 对，就像是一幅画。
0: 是因为每天早上还有一些小鸟啊在树上就是嬉戏呀、哎呦，那个感觉，
1: 这有点，我画面当中就有点老北京那感觉了，
2: 鸟语花香。
1: 对，
0: 因为有时候我就看见我那两只猫直愣愣的看在外面，就是
1: 也发呆。
0: 看鸟
1: 也发呆，
0: 看小鸟，就它有那，
1: 它想扑过去呀。
0: 对对，原来我老公不太爱干家务啊，就自从好像弄来那厨房以后，洗碗还挺积极的，然后那天还说炒俩菜吃。我觉得挺好的。
4: 这个整个的厨房啊，我们现在把每一个空间呢都给它利用起来。为什么说好用呢？因为像这个厨房承载着冰箱、洗碗机、扫地机器人，
1: 对，
4: 还有像我们的这个洗手台以及灶具。那同时有这么多的电器存在呢，那肯定我们就想到我们的备餐台和操作台。所以说呢，我们在现有的这些台面的同时呢，又增加了我们的一个中岛台。那这个中岛台其实它呢是非常实用的，做菜呀、那转身回来就可以放在这上面啊、包括我们早上可以吃个
1: 早餐，而且我看到这里面储物
4: 对，而且呢还可以同时增加很多的收纳的空间。
1: 对，
0: 还有就这个岛台是岩板做的。
1: 对，
0: 后来我做了一个功课啊，我还特意问了一下王浩，我说这个岩板怕热吗？他说这岩板不怕热。
1: 对，
0: 我就觉得很方便。在哪儿呢？我这边炒的菜如果锅上的东西哈特别烫，拿不动了，我转身直接就可以放在这上。非常非常方便。
1: 对，
0: 就是你不用说再顾忌说，哎呦，我这锅底太烫了，
1: 放个垫子呀，
0: 垫个垫子或什么，什么都不用。所以我觉得岛台这个岩板真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材质就是烧纸的，它不怕烫。 非常耐热，所以什么热锅烹你拿不动了，赶快放上去，特别方便。
1: 你别烫手，你啊，就放这个就实用。
0: 是的，是的。
4: 但是还有一个最好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厨房将来在做饭的时候不会觉得孤单了，因为这个位置也可以坐人。比如说它可以增加一些这种互动性啊，就是让我们整个的厨房的空间，
1: 哎呀，
4: 就是更温暖。
1: 你这一说，我这有画面感了。老公在这炒菜，你在这边指挥，哎。

0: 就放点盐啊，
1: 对，炸鸡精啊。
2: 其实最温馨的是一家人在这上面包饺子。
0: 哦，
3: 对，
0: 有体验，
3: 有画面了，
0: 有画面感，
4: 有幸福感，
0: 有幸福感。
3: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地面的这种黑白色的这种菱形的砖啊、以及我们这个厨房空间的吊顶，就是它呢都能带有这种法式的这种元素。
0: 对，
2: 当时在那个设计这个地砖的时候，这个王浩跟我说的是黑白嘛，我就想着是纯黑纯白。但是呢后来呢说，姐你这个地砖稍微提升一点品质，我就认为踩在地上的东西一黑一白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我每一次擦地的时候，我真的很喜欢这地砖，这个地砖是品质砖。我说没关系，我加点钱我就要这品质砖了。这品质砖是越看越好看，
4: 带金色吗？
2: 是的，真的很漂亮。
4: 我跟你讲，带金色就是财富，而且有质感。
2: 因为我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讲，当时想的也是控制一下这个装修成本哈，就是觉得很多东西没有必要的。但是实际上你真安上以后，这个品质的和普通的它真就
0: 不一
2: 样，不
0: 一
2: 样，
0: 就是不一样，
2: 真就不一样。
0: 所以你看这个性化，我们依然是能够完成，
4: 也是有这种，
0: 对不对？
4: 对，
0: 这全部下来，如果用到我们润八的话，能省多少钱？
4: 我们正常的讲啊，就像我们润八的，光挨个板，就是100平米房子省3到5万，不能讲，我就觉得就省5万，有的省6、7万、7、8万都是正常的。因为不限量，因为我们有工厂，我大批量进口矮合板，我才能做到这样的。这种去中间化、垂直管理和我自由工人，直接我自己的物流解决掉的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别人解决不了？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工厂，然后呢，成本很高，长。在广州或者是安徽或者江苏，
0: 运输成本就
4: 我跟你讲就很高了。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就觉得我们就聪明的业主，你要知道钱花在路上还是花在什么呀，你的产品上，对吧？你有的花在中间买，就是这种无效的服务上面，叫去中间化的无效服务上面去，我觉得那个钱属实的耍，就是花在刀把上。
0: 我们真正要花在刀刃上。
5: 一间好厨房啊，从来都不只是烟火纷飞的方寸之地，更是藏着日常温柔的治愈角落。孟老师家的这个不足12平米的厨房就是如此。改造前虽然橱柜餐桌都有，但是储物空间还是略显拥挤。设计师打破了传统空间的沉闷刻板，把尖顶刷白褪去了原本的压抑，大窗把外面的草木飞鸟、晨光微风都拉进了室内，而岛台拓展备餐收纳也撑起了一家闲谈相伴的温情时刻。改造后的厨房啊， U 型橱柜配合中岛，功能完备，储物强大，孟女士很满意。
0: 现在这个房子呢，我们也了解了，感受到了你的这种幸福感。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啊，也想装修，给他们有些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
2: 作为消费者来讲，我觉得就是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哈，不能一味的去比价格。因为我在选择润园之前也去了几家装修公司，有一些报价确实比他们要低，但是后期我刚才说到了那个板材柜啊，多少钱一眼米啊，就是这些
0: 就存在着增上
2: 含糊，特别含糊的收费，其实也是我感觉啊，其中也是一个陷阱，会让消费者很不舒服。我觉得消费者就是明码标价，
0: 是我花的每一分钱，你让我花的明明白白。
2: 是的，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消费者别太盲目的从众去比价格，一定要比品质。其实我作为北京人，我很信任北京电视台。如果是同样报价的装修公司，上了生活家栏目的，我一定首选生活家栏目推荐的装修公司。因为我觉得电视台在推荐公司的时候一定各方面的这个审核，
0: 那是
2: 对
0: 能上我们电视节目肯定有多年的合作，
2: 对，
0: 并且呢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这种审查才能够合作。润园最早和我们合作有 是到目前
4: 2010年开始合作的，17年，将近17年。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本月送给到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就是我们的定制家具，像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另外我们还有五大贴心服务，比如说我们的免费仓储、免费搬家啊，老房子的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开荒保洁，还有技术工程终身质保。啊，五大贴心服务，还有我们设计费的一些折扣啊，可以送给到我们的要装修的业主朋友。最近啊，很多业主呢也特别喜欢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套餐啊，不仅环保，还能装出个性化来啊。每个月我们给到5个名额，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优惠的详情。
0: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中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5: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清新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爱生活，每一天。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9: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0: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1: 大家都警觉点啊，
10: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6: 今天靠你们俩。
1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爱生活，每一天。

0: 电通带您足不出户尝美味，
1: 有点像那个火腿，
2: 火腿肠
3: 能看出来是什么，
4: 里边肯定有肉，
5: 像北京那个粉肠，
0: 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

0: 味道特别好，有肉丝儿，
1: 挺香的，味道还好，
2: 弹弹的那个味儿，上次用的那个肉皮冻感觉，
0: 吃着起来就是挺香的，味道很好，还不错，
3: 快尝尝，快尝尝。
4: 好香啊，这个这是什么呀？
5: 还挺好吃的，是吧？
4: 对，
6: 真香哎。
7: 驴肉焖子，
4: 焖子不是加火烧里边的汤豆吗？
7: 此焖子非彼焖子，
8: 它就是河北省有名的传统小吃之一，驴肉焖子，甄选驴肉，传承工艺，口口留香，
7: 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
4: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8: 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7: 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元做完活动一根，今天咱们就把这每根的价格从20.15元打到9.9元一根，
8: 这味道鲜美、口感劲道的驴肉风味焖子，您可一定不能错过。
7: 今天啊，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呢，就是这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这往常大家理解的这焖子，不都是加驴火里边那个冻吗？
4: 就这么一个汤的东西。
7: 咱推荐这可完全不是一样，河北当地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小吃之一。
4: 跟咱们的宋代的一位大文豪，还爱美食，你猜猜是谁？
7: 苏东坡呀。
4: 苏东坡来到呢咱们河北的定州任知州。
7: 咱今儿推荐的这可是赵州的驴肉风味焖子，但这是定州啊，
4: 定州啊，这属于一大片，然后呢赵州呢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就是当时啊定州这一块啊，一到夏天就涝旱，一到秋天呢就涝雨，但是呢这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啊，人多呀肉少，就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剁碎了，然后加上那个什么荞麦面啊或者说淀粉这类的东西，给它一熬，熬完了呢以后呢凉了一切块，又能吃的肉，而且呢还能吃这个粮食，后人一点点发展才变成咱们现在的驴肉焖子。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价格。
7: 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驴肉焖子原价是22元一根，然后呢优惠完是14.3元，
4: 还行，
7: 但是啊我又搜了一款，我一念您就知道了，加肉款驴肉焖子一根，原价31元，优惠完是20.15元。
4: 哦，还分加肉跟不加肉，
7: 但咱今儿啊看到没有，这可是有驴肉的，今儿我们还真就把这价格跟厂商商量下打到谷底，
4: 又得加肉还又得便宜，
7: 买八赠二，一共10根您收到手的，它这一根的克重350克，跟小炮弹似的，
4: 还挺
7: 压手，
4: 挺压手，正好呢一家人切这一根一对儿，
7: 正合适。原价刚才给大家看了啊，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元做完活动一根，今天连买带赠足足10根，价格90多，不到100元，
4: 嚯，相当于打了个5折，
7: 从20.15元打到9.9元一根，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8: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多元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那咱们的这个配料表呢？淀粉、饮用水、大豆油、驴肉老汤。咱们的还加了什么呢？加了驴肉。其实它的保存也很简单啊，卫生、阴凉、干燥、通风处能够放到50天。
4: 它里边这个肉粒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呢，你像驴肉呢，它会比猪肉什么的要更香一些。
7: 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色氨基酸的含量要比其他的红肉都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吃驴肉为什么那么鲜美，
4: 尝一块。
7: 挺好吃的，
4: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7: 老汤驴肉老汤那个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楼下买张热烙饼你把这卷进去，这个冻微微一化又有那个驴肉的香味，
4: 再加那个 QQ 弹的感觉
7: 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在吃驴肉火烧的时候是喜欢吃里边带焖的，
4: 因为它汤味更足。
7: 咱们一点通还给大家甄选过驴肉，把这俩加在一起可能会1+1=2，口感更香更好吃。
4: 确实是
7: 赵州驴肉风味焖子呀，它好吃在选材非常的讲究，人家首先一定要选择的德州驴，然后呢选用新鲜的这种驴肉，它里边是有驴肉老汤的，人家这老汤用什么调呢，得是新鲜的驴骨，驴的 苦水，然后就是秘制的调料了，所以咱们吃到这里边风味才这么独特、
4: 嗯、
7: 然后就是红薯淀粉，还有的就是制作工艺了。
4: 哎，还真是，咱家能做肉皮冻，但这种焖子咱家还真弄不了。
7: 新鲜的驴肉驴骨髓，然后配合原来的老汤一起熬制成高汤，然后呢要加入的就是驴肉淀粉，然后呢去灌装到进行蒸制晾凉以后，就变成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款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了。
8: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十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那其实它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吃法？
4: 做一个炖菜啊、也可以。
7: 先是油里下一点姜片，
4: 哎，来点姜片提提味儿呗。这姜出味的呢，把咱这白菜，哎，放进去，稍微的给它提一点点盐，
7: 加水，
4: 开水。
7: 韩大厨，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好吃吗？
4: 嗯，
7: 因为咱们这个驴肉焖子是用驴肉的老汤做的，
4: 哎，
7: 它在炖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汤的那种风味物质会细出到我们这个白菜粉条、
4: 哎，把这个汤味给它加足，放一点鱼豆腐
7: 啊，愿意放
4: 白豆腐都可以，
7: 什么豆泡都行，是吧？
4: 哎，这个呢鲜味更好，
7: 爱吃粉丝爱吃粉条自己看着加，
4: 哎。
7: 稍微再开锅，大概这个焖子放进去大概有个1-2分钟，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4: 哎、把咱那焖子的香味呢给它煮在汤里边。
7: 市场上呢，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做完优惠以后，这一根带肉的驴肉焖子也要20块1毛多一根。
4: 嗯，
7: 但是今天在咱们一点通是多少呢？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根9块多，连10块钱都不用，
4: 哎，相当于打5折了。
7: 对呀、啊，所以啊，如果您爱吃粉肠，想吃一个可能比它更香、更好吃的口感，不妨啊、
4: 哎、
7: 订一组回家试一试。
8: 竹笋不仅南方人爱吃，北方人也爱吃。今儿一点通就让您实现竹笋自由，随时随地想吃就吃。
7: 好吃，
4: 嗯，
7: 有脆的口感，但是它又特别嫩。
8: 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吃笋最怕吃到老的竹笋，口感发柴咬不动。而我们今天推荐给您的是选自竹笋之乡的乐安竹笋。
3: 生长出来的竹笋呢，鲜嫩可口，肥美软糯，
8: 优中选优，只用笋尖部分，免切免泡，省时省力，开袋即可烹饪。
6: 这还是切好的，很方便啊、哦、它是一个笋尖，很嫩，
9: 然后想吃呢拿起来，然后2-3分钟就熟了。
8: 做法丰富，凉拌、热炒、炖汤、火锅，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4: 来，轩轩，哎，嘉宾尝尝我拌这个笋怎么样？
7: 来，哎呦，看着就有食欲。
10: 一开播就有好吃的呀，
7: 好吃。
10: 嗯，而且那个笋还真的挺脆的啊。
4: 嗯，
10: 你这是从哪弄的笋啊？
7: 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呀。
4: 嗯、
10: 哦，
7: 这会儿呢得问问韩大厨，因为韩大厨是真正实操了一下、
4: 嗯。
7: 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糯米笋，做起来感觉如何？
4: 哎，首先方便，
7: 嗯、
4: 不用改刀，而且呢没有乱七八糟的味儿。
7: 这个就是咱们今儿给大家甄选的好物——糯米笋。
8: 糯米笋只选取笋尖最鲜嫩的部分，经多道工序精制而成，其口感脆嫩。
7: 选的就是笋尖的味道。
4: 对，一般的糯米笋、
7: 啊、
4: 它都会选用这个笋尖，就跟刚才你说的，吃起来啊没有那种就一丝丝那种
10: 纤维
4: 白的东西，
7: 那个粗粗的纤维、
4: 哎、
7: 这一袋的净含量300克、
10: 嗯、
7: 那这个啊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在网上搜的，25.8块，这个是250克的，一袋13.9块，领券也要将近11.9块，就
10: 12块钱、
4: 嗯、
7: 这是糯米笋两袋是33.8块。
10: 咱们今天是多少钱啊小姐？
7: 咱们的套组有买有赠，
4: 嗯，
7: 买八赠 正二
11: 十包，
7: 哎，价格90多，不到100块钱。
11: 哎呦，这么划算！哎、
7: 这一袋连10块钱都用不了，9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8: 一点通为您甄选推荐糯米笋实惠套组。

0: 酸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甄选江西竹笋之乡乐安竹笋，免切免泡，省时省力，凉拌、热炒、炖汤、火锅，吃法百变。市场上糯米笋都不便宜，250克的要13.9一袋，248克的要35.8两袋。一点通优惠福利，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300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9块多，不到10块钱一袋。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把这美味带回家吧！
1: 不光我们今天性价比非常高，首先你看一下后面它有一个可视窗，给您切好了，回去说不用改刀了，
2: 非常方便。
1: 其实我特别好奇，咱们的观众朋友在家里到底怎么吃的？
3: 咱们也带着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糯米笋，让大家试吃试做，点评一下，
1: 没问题。
3: 老詹。
4: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糯米笋，作为我们的体验官帮大家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5: 好的。这是江西的笋
4: 啊，那边特别讲究吃这个，是吧？
5: 对对对对，我们买过。
6: 今儿咱们拌个凉菜怎么样？
4: 行。
5: 哦，这还是切好的，很方便啊。最后点一点香油，好吃，它是一个笋尖儿，很嫩，非常的省事方便。
4: 阿姨，哎，这个呢就是今儿我们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糯米笋，今天作为观众体验官帮我们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5: 行，好的。
7: 哎，这不错啊，这切成丝了啊，省事啊。真不错，
4: 怎么样？
7: 真好吃。
4: 好吃吧？
7: 太方便了，这个你知道，想吃呢拿起来，然后2-3分钟就熟了。
1: 你看我就说吧，啊，都觉得这个笋第一好做，第二方便，第三是真的非常好吃。
3: 哎，对呀，
1: 我们今天给大家甄选到的是哪儿的笋呢？是乐安竹笋。由于它的地理环境非常的优渥，生长出来的竹笋呢鲜嫩可口，肥美软糯，所以被叫做竹笋之乡。
3: 咱这打开给大家看一眼，你看啊，首先水很少，
2: 哎，很少，
3: 我拿盘子就可以。哎，都已经切成丝儿了。
1: 对的，
3: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种
1: 小嫩芽、
3: 小嫩尖儿，就是选的笋尖的部位。首先选用的是乐安优质的竹笋，然后清洗去皮，
0: 焯烫去味儿，
3: 然后就是晾凉分段，然后是手工划切成这个薄片，天然的山泉水泡制大概是12小时，
2: 再去浸泡，
3: 然后呢再灭菌出厂。所以说大家收到以后，它这食用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非常方便啊。
0: 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
1: 糯米笋当中其实含有特别多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比如说钙质啊、硒元素啊、磷、钾、铁，甚至维 C、纤维素和蛋白质。建议大家一日三餐，咱们可以适当的往里加一点。
0: 一点通为您甄选推荐糯米笋实惠套组。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甄选江西竹笋之乡乐安竹笋，免切免泡，省时省力，凉拌、热炒、炖汤、火锅，吃法百变。市场上糯米笋都不便宜，250克的要13.9一袋，248克的要35.8两袋。一点通优惠福利，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300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9块多，不到10块钱一袋。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把这美味带回家吧。
3: 哎，韩大厨，你看啊，我觉得吧，吃完你做的这个凉菜的笋有点局限住了。
1: 韩大厨，要不然再教我们做几个吧，好不好？
2: 没问题。先把肉呢，把里边油脂给它炒出来，然后把这个拍蒜跟小米辣，给它放进去，然后把咱们的笋放进去，把它多炒一会儿，把它水分都炒出来，给它上点颜色，给一点盐，加一点生抽，咱们可以加一点点的白醋，出锅之前灵魂的青蒜，
3: 好美好，
1: 可以了吧？
2: 可以了，
3: 我俩等不及，咱俩就锅尝一个吧。
8: 好吃，真的很嫩，又嫩又香，而且那个笋吸了那个肉汁之后更香。
3: 哎，加点白醋加对了，
1: 对，那个白醋真的很极鲜。
2: 对对，
1: 您看啊，经过韩大厨这么一操
3: 调整，
1: 回家之后咱做法是不是又多了？
2: 哎，
3: 最关键一点就是今儿咱推荐这个套组真的是太合适了，买8赠2，足足10袋，而价格呢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10元的价格您就可以带回家了，而且全部都是选用的 的乐安竹笋的笋尖部位，非常的好吃，非常的省事儿。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9: 带鱼是咱家餐桌上经常吃的，
0: 您都怎么做？
10: 我基本上就是炖
11: 这个，我也是红烧。
12: 我们家带鱼都一般都是红烧。
0: 那您做带鱼需要多长时间？
10: 得一个半小时左右，得连从买到做，这买来做得差不多两小时。
0: 那您尝尝今天一点通带来的高品质手撕带鱼，
10: 口感不错，而且挺筋道。
12: 还挺筋的，还没有刺儿，
13: 没吃出刺儿来，
12: 没吃出刺儿啊，这刺儿就化了。
10: 这鱼刺啊，外头根本就没点什么，就直接嚼。
12: 我这么一拿筷子这一夹，你看看就开了，都能嚼烂。
10: 国产带鱼，这种带鱼，
13: 带鱼好吃吗？
10: 好吃，
12: 真的挺好吃的。
8: 它撕出那个肉瓣儿，
2: 对，
3: 一点都不糟，
2: 就越嚼越香，有点跟吃那个肉脯那种感觉似的。关键你看人这个带鱼啊，一个是块整，而且还段还长，
3: 而且咸淡口适中，
13: 好吃啊。
0: 精选带鱼中段，
2: 看这个带鱼啊，它全是中段，这个不容易。
0: 讲究的制作工艺，32种独家香辛料焖制，
1: 在32种天然香辛料的独家秘制的腌制之下，它才有那种五香的口感。
0: 当然，心动的还是它的组合价格。
3: 老城酥带鱼卷饼，89，饭盒带鱼折后58.8元，市场价格是24.8元一袋。
1: 是的，
3: 今天通过我们栏目，您去订购的话，只需要13.多元，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对的，
3: 一包便宜了10元还要多的。
2: 这个可以有。
3: 我们这一袋手撕带鱼就将近得3条带鱼。
1: 是的，
3: 这一个套组是15袋，
1: 没错，
3: 45条带鱼。
1: 是的，
3: 您要是买45条生带鱼还多钱呢？
2: 45条得供着一箱呢。
0: 买10赠5，足足15袋，开袋。即时吃法多样，
3: 叔叔们下酒菜，周末该出去玩了，又薄又好带。
0: 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哎，大厨，你快给我指点指点，我这样行不行啊？
2: 我估计快差不多。
1: 我这心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2: 我觉得没问题啊。
3: 哎呀，你们俩这干嘛呢？
2: 来的真巧，
1: 我特意给你做的，我最近刚学的，我先让你俩尝尝。
2: 那可不啊，
3: 我这要特意给你带的。带鱼，你这是不是也差不多得了？来来来，既然让我尝，我都不是嫌弃嘉宾，我先沾沾汤。
1: 咸不咸？
3: 还行吧，我觉得就冲你这个行为得，我现在给你鼓励鼓励，因为给我做的，
2: 因为真是不容易能做回鱼吃。
3: 那我问问你，你做这做了多长时间啊？
1: 我从买然后回来收拾，我都是自己收拾的，都把功夫花在前头，然后差不多一共有2个小时了。
3: 你看看啊，今天既然说到这带鱼，咱一般吃的都是什么？干炸的，
1: 红烧的，
3: 然后呢，像贾斌刚才说的那么费劲，
2: 主要是收拾太
3: 我这个，你看，手撕带鱼，
2: 怎么个手撕法？
3: 跟大家平时常吃的带鱼一下就不一样了，
2: 跟外面卖的带鱼段似的。
3: 我给大家看啊，2层包装，精选的带鱼，
2: 看着就舒服。
3: 中段，你看到没有？那个袋里基本都没有那种汤。特别的干松，
2: 真
1: 手撕的精髓在这个地方吗？就一定能撕出来这个成块的肉，
2: 证明这个鱼肉比较紧实。
3: 你看看这个状态，一点都不糟，
1: 这骨头都是酥的，
2: 撕成条之后还不散，
1: 对，
3: 而且咸淡口适中，是那种咸香回甜。
2: 看这个带鱼啊，它全是中段，这个不容易，而且我感觉这种手撕吃来挺过瘾。
3: 咱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手撕带鱼，
1: 我觉得咱仨吃的过瘾也不行，是不是啊？就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吃过手撕带鱼？也让大家尝尝看怎么样？
2: 大家尝一尝，
3: 好呀。
0: 我们也带着手撕带鱼，让我们的观众尝一尝，看看口感怎么样。
10: 口感挺好，软酥酥的，
12: 还挺筋的，
10: 味道也不错。不咸。
12: 咱们打开袋以后，这鱼啊一点都不骚，特别整齐，一根一条的，这刺儿就化了，即化那种感觉。
10: 而且这骨头都挺烂的。国产带鱼，这种带鱼好，直接就进口就吃，又香，又不用摘刺。买张烙饼的一夹呢，做个汤， 也很方便。
5: 哎，真的太棒了。
0: 我们的观众都是做饭的一把好手，对甄选的手撕带鱼评价很高，今天的试吃成功。
1: 咱们的厨房达人们对咱们的手撕带鱼评价都很高，对不对？证明咱的品质是真心不错。
2: 嗯，确实。
1: 那这样就得盘一下价格了。
2: 如果说做凉菜的话，大概是在50来块钱；要红烧的话，那就得60-70了。
1: 干炸呢？
2: 哎，干炸也差不多。
3: 我看看啊，老城酥带鱼卷饼，
2: 嗯，
3: 89啊，这还是折后的啊。
2: 嗯，
3: 饭盒带鱼其实就是红烧带鱼，
2: 嗯，
3: 就是家里常做的啊。
1: 对的，
3: 58.8。然后再说一说我们今天刚才大家试吃的这一款啊，
2: 嗯，
3: 手撕带鱼。看看，我还把超市的这个偷拍价格带了，200克的一模一样的，24.8一袋。
1: 我说实在，能吃到这个品质，倒也还行，
2: 也还行，
3: 啊，确实还挺良心的价格。
2: 嗯，
7: 对。
3: 但是啊，既然来到咱们这儿，就不可能是这个价格。
2: 那可不是吗？
1: 来吧，啊，
3: 盘点套组吧。
1: 看我们今天这边1、2。然后3包、4包、5包，
2: 嗯，
1: 这5包下来4×5=20，120了。再给大家这面还有5包，这个市面上买的话就240块钱了吧？
2: 对，
1: 啊，我跟大家讲，我们节目的真的老规矩啊，100多不到200。
3: 就相当于已经便宜了将近40块钱了。
1: 是的，啊，
2: 你还凑合。
3: 你看韩的
2: 凑合，
3: 原来是咱们跟别人砍价，
2: 嗯，
3: 现在韩的时候跟咱俩砍价。
1: 现在已经满
2: 足
1: 了韩大叔了吗？除了这10袋之外啊，各位，
2: 嗯，
1: 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你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的话，
2: 嗯，
1: 再给大家加5包，一共到手15包，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包才13块钱左右。
3: 是的，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采用带鱼中段，骨酥肉嫩有嚼劲儿，咸鲜适中，开袋即食，下酒小菜必备，吃法多样，关键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外卖一份红烧带鱼不便宜，回家自己做费时又费力。今天的手撕带鱼方便省事儿不说，味道还不差，有买有赠，买10送5，足足15袋6斤的手撕带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我们发现它每一个都特别的规整，而且几乎都是带鱼的中段的位置。咱就算算一包手撕带鱼，
2: 嗯，
3: 需要出多少条带鱼？韩大厨，
2: 嗯，
3: 咱俩换个位置呗。
2: 哎，
3: 好吧，看看啊，这我超市买的。
2: 嗯，
3: 首先我得需要一下道具，筷子。为什么我需要一筷子呢？咱比一下。
2: 嗯，
3: 咱这带鱼就不可能选这个位置的，
2: 对，
3: 对吧？
1: 对的。
3: 然后头
2: 呢？头也去一部分。
3: 咱们大概是什么？从什么位置开始？
2: 我觉得从那个鱼鳍这儿，
1: 咱差不多3条多。
2: 三条，
1: 对，
2: 哎，多一点。
1: 三条多的整带鱼才能出这么一袋。
3: 一袋，咱这是15袋。
1: 是的。
2: 嗯，
1: 你想象一下，三条带鱼的话，在市面上你买生的，也得多少钱呢？
3: 30多40。
1: 对啊，
2: 差不多
1: 也就3条。
3: 嗯，我们这一袋手撕带鱼就将近得3条带鱼。
1: 是的啊。
3: 然后呢，我们这一个套组是15袋，
1: 没错，
3: 45条带鱼。
1: 是的。
3: 您要是买45条生带鱼还多钱呢？
2: 45条得供着一箱呢。
3: 做这一个套组45到50条带鱼，
1: 是的，
3: 差不多吧。今儿我们可是做得了的好吃的，
2: 嗯，
3: 特别干松的手撕带鱼，才100多不到200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呀？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采用带鱼中段，骨酥肉嫩有嚼劲儿，咸鲜适中，关键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外卖一份红烧带鱼不便宜，回家自己做费时又费力。今天的手撕带鱼方便省事儿不说，味道还不差，有买有赠，买10送5，足足15袋，6斤的手撕带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嗯，
3: 那可能叔叔阿姨们平时常买的就是带鱼罐头，咱们对比一下，就是今儿我们推荐的手撕带鱼和这带鱼罐头有什么不一样？它能再窄一点不？
1: 还能再小点？
3: 我觉得它还没我大拇指粗呢。
2: 它可以再碎一点，
1: 它再大点就塞不进去了。哎呀，
3: 我都觉得边边角角的这种的。
2: 嗯，估计这是不是咱做完手撕带鱼剩下的东西都在？
3: 您看，就是都是这种特别细，
1: 要不就是边儿啊，
3: 只有一块，一个罐头里边只有这一块是宽的，
1: 稍微整装点。
14: 哎，我觉得那罐装也挺聪明的，知道你直接往下倒，把这个东西最大一块搁最底下，
1: 放上面。
3: 还真的，
1: 我知道你
14: 是
1: 扣出来的。
14: 嗯，
3: 看看。都窄的不能再窄了，咱们现场给大家再开一个啊，咱们净含量200克。
14: 好，
1: 来，
3: 他这里买的很多都是汤，
14: 嗯，
3: 给大家看，
14: 嘿，双层包装，
3: 你看，
1: 哇哦，
14: 真精致哎，
3: 特别的规整，这个这大段大块，
1: 整整齐齐的，
14: 还挺香，
1: 好鲜啊，
14: 又
1: 鲜。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打开的这袋里边有10块，您看看咱们这个基本上都没有汤，
14: 非常干松，
3: 就是已经果汁几乎都裹在上面了。就是它裂完这个肉特别规整，而且大家看
1: 成型。
14: 人家这个东西啊，既然叫手撕带鱼，里边这个肉还带有弹性，证明这个带鱼的新鲜度非常可以。
3: 像罐头的这种的，您看就是糟糟的、软软的，
14: 关键它里面汤还多呢。
3: 嗯，
14: 您看咱这包装一目了然，从外边一看特别规整。
1: 它这个用料其实都是中段。
3: 其实说到带鱼，为什么我觉得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这手撕带鱼？
1: 嗯，
3: 你真的是不用做，省事儿啊！
14: 真是
3: 家里做带鱼太费劲了，是吧，韩大厨？
14: 那可不是吗？
15: 先会买，嗯，对吧？买完之后呢，还得收拾，去雷子里边还有一层黑膜，咱得去掉。啥？还得炖，
14: 是吧？忙活一半天，哎，弄一手腥，完了事儿您还不想吃了、
1: 嗯？我们今天用的每一个带鱼啊，它是来自于黄海和东海交汇处的。我们精选了东海海域和黄海海域交汇处的这样的一个优质原料的同时，我们是先给大家做这种黄金的中段，对吧？
14: 嗯，
1: 一条带鱼就选那么2到3段，而且在32种天然香精料的独家秘制的腌制之下，它才有那种五香的口感。
14: 嗯，
1: 无火煎炸，24小时煨汤，这个也想请教一下韩大厨啊，是不是这个汤啊炸火候特别关键？
14: 对，你看咱们家一般炸带鱼就是油温一定要高，如果低的话下去就碎。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在家里啊，一般就是不愿意做鱼，是因为什么呀？这个炸鱼这个油
1: 太腥了，
14: 咱就糟
1: 了。
3: 用不了了，
14: 就没法用了，就糟践了。
1: 最后48小时的文火熬煎煮制而成。
3: 我特别喜欢它的配料表。
14: 哎，
3: 带鱼食用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米醋、植物香辛料，没有，
14: 非常干净。
3: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阴凉通风干燥处储存，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厂商和这个产地就是青岛，山东青岛。
16: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精选带鱼中段，鱼肉完整，口感筋道，卤汤入味，咸鲜口，就算白嘴吃都没有问题。买十赠五，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回家之后可以当这种开袋即食的零食吃，
14: 嗯，
1: 做个什么下酒菜呀、做个小凉菜吃，可以，
14: 也可以，
1: 然后也可以热加工，然后再给它稍微烩点什么别的汤汁，烩点别的蔬菜进去，是不是也行？
14: 一般看这种好食材啊，必须得给您换着花样的吃。哎，咱们拿这个带鱼跟那个莲藕做一个呛拌。哎，咱们这个莲藕焯好之后，给它放一个碗里。这个菜呢比较爽口，咱们给它做一个小酸甜口。
3: 嗯，
14: 来2勺糖，3勺醋。
1: 嗯，
14: 来一点生抽，
1: 啊，直接先把藕拌一下。
14: 哎，先把藕给它拌一下，因为本身咱们带鱼
3: 有
14: 味儿。
3: 味儿
1: 哦，
3: 我直接挤在上面。
14: 哎，直接挤在上面就可以了。咱们面上给它稍微来一点点的蒜，花椒粒儿，干辣椒，小火一定要给它炸出香味儿。
1: 嚯、
14: 香菜就可以了。
3: 哎，我觉得今天这款手撕带鱼真的是特别好，不仅是男女老少皆宜、还有一点啊，适合多种场合，郊游玩带一包，凉吃咱们这下酒菜、热吃特别好的一个品。
1: 如果说咱们这一袋这个10段算的话，它至少需要3条多生的鲜的带鱼，
14: 确实
1: 才能出这么一袋。
14: 咱们的带鱼啊，就是从品质来看，不是说所有带鱼都能叫做手撕带鱼，因为它呢都是选用的带鱼中段。
1: 如果想出今这一个组合啊，至少要50条带鱼。刚才看了红烧带鱼多少钱？58、68。
14: 58、68。
1: 同样规格的青岛的带鱼，做成这种手撕带鱼段的，在线下你能看得到的地方也是200克，是要卖到
14: 24.8块。嗯，
1: 在我们节目厅当中，你买10袋，我再给大家加5袋，一共15袋的这么一个组合，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就可以直接订购回家啦。
3: 没错，相当于这一袋是13块多，每袋便宜了10多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带鱼带回家吧。
16: 当笑容不再自信，
17: 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

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

0: 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活每一天。
1: 就餐的时候，这两只大老虎，
2: 哎，他冲我点头了，
3: 震撼的，你看它四周
2: 哦，
3: 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
4: 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
5: 小河鲜，它时令的时候也会有。
4: 哦，这也是和其他的老灶不太一样。
5: 不太一样。
6: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3: 流行一个词儿，不知道陈老师知不知道？
2: 嗯，你说。在城市里头寻寻觅觅嘛，
3: 啊，
2: 那种感觉吗？
3: 啊，对，就沿途会发现一些好风景呀，
2: 对呀，
3: 好吃的呀，
2: 啊，
3: 好玩的呀，
2: 啊，
3: 是吧？今天我们把这个 walk 的这个范围稍微扩大一点
2: 啊，
3: 我们今天来到了顺义的高丽营，
2: 温榆河边上
3: 啊。
2: 我们小时候，
3: 啊，
2: 我爸爸曾经在这儿游过泳。
3: 哦，那很有记忆了。
2: 对啊，所以，但是他就在我们不远，离五环很近，二十公里就到了，这很近的。
3: 今天我要带您打卡的这家餐厅啊，就是您就算是顺义人，估计都没见识过。啊，是不是跟平时概念里头的餐厅不一样？
2: 不一样，这不是一个动物园吗？
3: 这今天不是要 city walk 吗？咱们就要 walk 点不一样的。
7: 等待迎接着小朋友，
3: 怪不得把小朋友去放头了，就是让他迎客，是吧？
2: 哎，
4: 这边是羊驼，
7: 哎，小羊驼，
3: 大
7: 驼，
2: 这好玩，
3: 哎呀，好可爱！
7: 我还伸着小手说，哎，嗨，
3: 他现在也是网红。
7: 往这边走，这是咱们的野生东北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哎呦，还真是
7: 全球的野生东北虎，
2: 是真的很威风的。
3: 它长得好标准，
2: 真的特别威风，
3: 就像那种画册里头的那种标准的虎的长相。
2: 那儿还一个，真的，你看，你看，
7: 真的，对，您随时随地。哇！
2: 我光看见那个，没看见那。
3: 你见过老虎爬桥的吗？
2: 我没见过。
7: 这是老虎的耕耘厅。
3: 其实啊，就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
2: 哦，
3: 在某平台上这个餐厅非常火，有很多人拍摄关于这个餐厅就餐的视频啊，
2: 哦，
3: 照片什么的。但其实你真来了以后发现是不是挺震撼的，你看它四周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就是就餐的时候这两只大老虎就坐在这旁边，你看看就这种震撼啊，就我觉得可能是一般的动物园达不到的。
2: 哦，这俩都睡觉呢。
3: 对，哦，那就一个。

0: 四只，假山后面还有一只
1: 啊，
2: 然后也很舒服，然后就餐区域也非常的宽敞
1: 啊，确实
2: 是吧，然后满眼绿色也很舒心，然后看着这老虎在你跟前睡觉，
1: 哦，
2: 就这种体验是不是独一份儿？
1: 我觉得一般都吃不下去。
2: 现在你就吃不下去了，如果有的时候啊，就是赶上老虎就是心情好的时候，就是他会，你坐这儿吃饭，他会舔你旁边的玻璃，绝对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能一边观虎一边吃饭。
3: 您好，这个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一般咱们来这个虎餐厅哈，能吃到什么好吃的，有什么特色
4: 啊？咱们餐厅呢，就是主要偏西餐，然后意面、牛排，然后如孩子来的话，儿童餐也是有的，披萨也有。
2: 哎呦，这全是孩子喜欢的啊！那这样，咱坐下，然后点几个招牌菜。
1: 我要拼命，我还是走，跟着你走，我还是跟着你走。
2: 今天我们点了两个就是比较招牌的菜，一个是惠灵顿牛排，还有一个是关门牛肉。
1: 这两个是标准的，特别现在网红的西餐里。
2: 番茄味儿特浓，它那个肉啊，它还有嚼劲儿的，就我一口反正我没咬断，但是你在边嚼的时候就那个西红柿那味道哇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
2: 小的时候对于那个水果，吃水果一样吃西红柿的那个味道。
1: 番茄做成酱是因为它运输方便，加牛腩做浸制，这样呢蔬菜的香气，包括你的红菜头的香气，包括洋葱的香气，包括香料的香气，然后小火慢炖。
2: 我做西红柿酱的菜系做不了这么香，我想去后厨看一眼，就是人怎么做的。
1: 没问题，可以学习学习，走。
2: 问问啊，就是您家的这罐牛，您觉得最机密的步骤或者最关键的步骤是什么？
5: 主要是就是这个番茄膏，这个番茄膏在这个罐牛中起很重要的作用，用长时间的翻炒把里面的酸涩味激发出来以后，会导致这罐牛里面的各种的味道一起激发出来。
2: 要先炒番茄膏。
5: 对，一开始感觉发，你看它特别发那种暗红色那种。
2: 哦，
5: 像把油先吃进去，像一种。
2: 现在还是油是油，酱是酱，是吧？
5: 对对对。
1: 这个现在的状态还是含水量高，所以呢含水量还有颗粒感。你看它还是打团儿呢。
2: 对，现在还有点像
1: 打团儿呢，
2: 就是那种就是打散的辣椒酱的那种感觉啊。
1: 等炒完了之后，
2: 还有一颗一颗的，
1: 是润滑的，连在一起了。
5: 但是已经可以了，需要给它炒到它表面发亮，
1: 小气泡，而且半翻砂的状态。烹饪学里的叫做糊化，油推汁儿，汁儿推油，小气泡，糊化。粘稠，炒成这种状态，这个状态才会激发出番茄最底味的底味。
2: 哎，师傅，平时我们炒其他菜，如果说是要加入番茄酱的话，这个步骤也同样适用吗？
5: 对，都很适用，说这种炖菜都适用这个。
2: 哎，所以平时我搁了番茄酱跟没搁一样，我估计就是少了这个步骤。
5: 因为说番茄酱是那种算是熟番茄，这是属于一种生番茄，需要去炒熟它。
1: 这个惠灵顿传入中国可能不过35年，但是这道菜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
2: 这在人家外国是
1: 早就有了
2: 经典名菜。
1: 惠灵顿是一人名，这惠灵顿呢是惠灵顿公爵，他把原来的一个法餐的菜，带酥皮的碎肉菜给改成这样的菜了。这个呢，我们30多年前学徒的时候，当时大帅夫做这道菜的时候，是教科书的作品，四种工艺，第一。做酥皮，
2: 酥皮的工艺。
1: 对，酥皮它是网状酥皮。第二，煎肉。
2: 对。
1: 第三，炒菌菇。第四，
2: 包裹
1: 炒酱。
2: 菌菇的那个香味很浓。
1: 是黑松露的味道。
2: 哎，对，肉很嫩，偏那个原汁牛肉的那个味道。
1: 皮酥。肉嫩。酱香。干滑，这个菜就做的已经很成功了。
2: 首先说啊，我们今天来到的这地儿呢，是在顺义区的建军街的丁91号。啊，如果说大家开车前来的话呢，直接倒这个虎乐园。
1: 哎，对，门口有硕大的停车场。
2: 对，今天我和陈老师所探的地方，其实只是这个整个园区的
1: 一部分
2: 之一。
1: 一部分。
2: 旁边还有一块露营地、马场、
1: 爬行动物馆。
2: 对，就是等于它是一个
1: 综合性的。
2: 对，然后规模还不小的一个动物园。
1: 对，一天吃喝玩乐加孩子学习全都有了，
2: 然后又能看着老虎吃饭的，哎呦，北京是独一家了吧？
1: 这是绝对独一家。
2: 大家好，我们继续 City Walk 啊。今天我们 Walk 的这个地方，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6: 就是银锭桥旁边。不管你是白天来还是晚上来，都别有一番风味的啊。
2: 对，
6: 站在银锭桥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西山，就是银锭关山，燕京八景之一。你得划划船呀，观观景，还现在可以船上还有下午茶，哎，也可以尝尝。
2: 我们今天的主打还是要边逛边吃的啊，所以我们要吃一个在这个河边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
6: 烤肉季，我们去吃吃它的小河鲜、京味菜，哎，还有老北京的清真菜。店里还能看到后海的景色，走着，
2: 哎呦，我这个饭点儿老字号果然是名不虚传，
6: 基本上满了吧？
2: 是，要不咱二
6: 楼，咱上楼上，哎，对，
2: 店的上下面积很大，但是一走这个小楼梯就感觉哦是老字号的感觉。哎呦，好在二楼的景观位
6: 都没有了。
2: 对对对，好了，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大家可能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景点啊、
6: 您可以来看看这块匾
2: 哦，还真的是赵老师亲笔的，
6: 亲笔
2: 御书啊。哎，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景观位，
6: 哎，靠窗的一溜是可以看到什刹海后海全景的，
2: 对、
6: 但这一定是提前订的，不然真没地儿，反正就这么几张桌子。
2: 现在呢，这两道菜已经上桌了哈。
6: 我们先来吃这炸黄虾。
2: 对，我也觉得这得趁热乎气儿，是吧？
6: 对，
2: 肉眼可见这个壳还是很焦脆的状态哈，
6: 还挺嫩。哇，
2: 你看，
6: 哇，特别脆的这外壳，但里边的虾肉水分还依然还在，这都是虾本身的甜。而且整道菜里面还有这个黄瓜呀，有胡萝卜调个色，吃起来很清爽，很适合夏天的。
2: 对，它是一道非常复杂的菜品。
6: 对，
2: 但其实你吃起来它的口感挺朴实。是的，这个咸淡味儿我觉得也要把控的刚刚好。
6: 哎，主要是在这腌制这个虾仁的这个味道上。这炸黄虾有两种，我们今天吃的是不带壳的，还有一种带壳的，是外壳让它是酥的脆的，
2: 对，
6: 是另外一种口感了。
2: 卢师傅正炸着呢，哎，这个就是炸黄虾肉。
6: 炸黄虾
2: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您觉得？
7: 因为我们家做的虾，它的比较讲究火候，跟别家不太一样。出品讲究的是外焦里嫩，然后入口咸鲜。
2: 我看您这是准备要把下虾了，是不是？
7: 对，第一我们要大火，就是说给它翻炸。
6: 这这么大火
2: 啊！
7: 炸虾必须得火大，得旺火炸。放入虾的时候，它那一下虾能飘起来，它就不沉底。
6: 就是大火让虾外壳迅速定型。
7: 对，第二我们要关火，就是说让浸炸。
2: 哎，那怎么就又关火了呢？又
7: 关火就是说把虾稍微给它焖一下，就是因为它火里面有余温。它里面温度就够了，如果是一直顶着大火炸的话，它容易糊，而且容易上色。
6: 用油的这个余温，
7: 对，
6: 把里边虾肉焖熟了。
7: 对，第三我要再开大火，把里面的就是说虾
6: 搓进去的油再给吐出来，
7: 再吐出来。
2: 所以等于第一步先是让它支棱起来这个壳，哎，第二步让它这个肉炖
6: 熟了，
2: 第三步就是为了又好看又好吃了。
7: 对，如果油温要低的话，它里面的虾的水分它会浸出来。所以说
6: 就干巴了是吧？
7: 吃的它容易比较，就是说有点粘牙粘嘴。
2: 怪不得咱们吃的那小小壳，
6: 脆爽脆爽的里边的虾肉，
2: 哎，那里头的肉吧，这汁水还特别充盈。来，咱们来尝尝泡泡条。在这牛肉的纹理还是看起来很过瘾的。你看似它好像外皮是包裹着一层筋膜，但是你吃起来它那口感是软糯的。
6: 哎，这就是腰窝的那个部分。
2: 对，
6: 这厚度很好，那个汁水还很浓。这个就取决于它和其他店不同的一个烹饪手法。
2: 它的这个味儿啊，其实不停留在表面这芡汁儿的那个味儿，它是就是融在那个肉
6: 在肉里
2: 头的。
6: 对，炖完这个肉它不一定有 有这么浓厚的这个汁水在里面，要浸要蒸然后才是趴，
3: 越嚼它那个酱香味儿越浓。
6: 哎，哦，我们可以去后厨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3: 我也这么想的。刚才我们品尝这个趴肉条的时候，这月月说了，您家有一个关键步骤，
6: 对，跟别家不一样的步骤，
3: 揭秘一下这个步骤是什么？
7: 就切好了趴肉，放在红汁里面，放在碗里面，上蒸箱再蒸。
3: 哎，每一份你看啊，它那
6: 一碗一碗的都是把肉浸在那个汤里边的。
3: 这一步的精髓是为了什么？
7: 为了让它入味儿，而且为了让它扒手条软烂，
6: 它是最后的一步成熟过程在里面，同时也进了味儿了，也嫩了，对，也好看了。
7: 我们就是蒸完以后，我们再加工，然后我们翻勺，然后装盘。我这一步我们基本上就不调味儿了，就是找找颜色。
6: 哦，就调个色，
7: 对，
6: 调个色，收个汁儿，
7: 对，让它颜色成枣红色。
3: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不踩雷必吃菜单啊！
6: 一进门电烤羊肉串，哎，这是必打卡的一个点。
3: 是，
6: 麻酱烤饼，麻酱烤饼，还有烤肉季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烤肉有分文吃和武吃，您在桌上点的时候来一盘小文吃也就可以了。哎，
3: 最后呢，我们俩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关于这家店的一些关键点信息哈。它位置真的是绝了，
6: 对对对，
3: 能在这个河边有这么一个三层楼的
6: 三层小楼，1600多个平方，400多个座位。
3: 是，你说这地界敞亮不敞亮？多人聚餐的需求的话，可以提前订他们家的包间，最大可以容纳15个人。嗯，至于这个地理位置啊，真的是很多老北京都不用咱们多说了，
6: 没错，
3: 是在这个秦海东沿的14号，
6: 哎，正好银锭桥旁边。
3: 周末早上大家起这么早吃早餐呀，
8: 这么多排队的，
9: 种类有50多种吧，蒸炸煎煮。
10: 锅包肉这口味确实跟以往吃的这个东北菜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
11: 五花三层是吧，然后
10: 选料
11: 比较薄，嗯，大棒骨上面拆下的那个肉啊，贴骨肉是香的，
10: 最香不过拆骨肉啊。我看这还有什么，
12: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子的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一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是一名居家规划师。
1: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0: 刚离婚时，他也曾迷茫不释。
1: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2: 真的，这特别难做，很好吃。老郭觉得怎么样？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时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啊，大家非常熟悉了，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752，4009005211。那另外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最近呢也进行了一个升级，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这其中来。还有我们的各个俱乐部，包括今天呢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也非常的多。那么接下来小燕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各位朋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演员导演穆立新，心理专家王颖，另外现场就是我们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她又会是谁？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我们一号女士特别的端庄秀丽哈，您是哪人啊？
1: 我是内蒙人。哦，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0: 那您是今天从呼伦贝尔过来，还是生活在北京啊？
1: 我生活在北京。
0: 哦，到北京多久啦？
1: 我是2003年。
0: 哎呦，2003年到现在20多年了。嗯啊，行，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范宏伟，52岁，离异，居家规划师，内蒙古人。

0: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范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她的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靠自己改写命运，读懂生活也渴望陪伴，温柔坚定静待花开。靠自己改写命运啊，那看来这之前也是生活有很多的这种变动啊，这种波折是吗？
1: 是的，三进三出，可以大概概括。
0: 三进三出哪儿啊？
1: 北京，因为我是2002年的时候，我有两个发小在北京，然后他们就是发展的还不错，找到了我。找到了我以后呢，然后因为那会儿我的女儿已经是2岁多。就想办法让我来北京看一看，那我就带着女儿过来看了一下，然后
0: 他们希望你来北京干嘛呢？
1: 来北京生活啊，
0: 是很好的朋友是吧？
1: 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然后9月份我就带着女儿过来，先看了一下环境，因为那会儿在家就是生活的也不是特别如意。我的那个发小，他有一朋友，是香港的朋友，在北京做家具公司，需要一个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然后看了一下，觉得还合适。2003年的3月13号，那会儿呼伦贝尔还下着雪，然后我就一个人就先过来，
0: 过来。所以其实当时他们邀请您到北京来，不光是生活，其实同时也帮您再介绍了一份工作，
1: 是的，
0: 就相当于您来到北京，其实就算是半扎下根儿了。
1: 对，
0: 那当时女儿怎么办呢？
1: 我带过来以后，她那会儿，
0: 但不是你3月份是自己来的吗？
1: 对对，因为我们是当时是这样考量的，因为我们都过来的话，就是不好安排，毕竟我们就是都找工作呀，孩子安排幼儿园呀，一下子可能是不会同时的这个进行。然后我先过来以后呢，然后房子找好，把幼儿园找好，然后呢后来孩子的爸爸也过来。
0: 原来其实不光是您一个人要过来，是整个家庭都一
1: 过来。对对对对对，
0: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1: 是的。
2: 先生，您看这个姐姐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3: 啊？气质啊，各方面的，身高啊，长相都挺好的。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居家规划师，那你在这行做的怎么样啊？
1: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然后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那会儿还学习标兵，就是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里面，然后代表城外城，然后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0: 能被评为百人哈，一定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因为家具它是成系列非常多的。
1: 对，
0: 就你这个店里到底要进什么样的货，什么样的多一点，什么样的少一点，这些都是由你来决定的。
1: 不是的，最早的呢是这样的，是一个定制，比如说是主要是以家里面就是像一些单独的衣帽间和衣柜，然后后来呢是到软体，比如说床呀沙发呀，都是成品的，可以根据你的空间来定制。我们先第一步呢就是看你的房子户型，
0: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高端一点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那您主要负责什么？就什么是您要对这个店的整个的把控？
1: 我在店面首先我要第一个接触客户，然后再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呢我可能会分配其他的人，比如说有去测量，然后呢有回了画图，然后其他的在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
0: 所以它其实一个挺细致的工作。
1: 细致的，对对对。
0: 所以看来这个行业真的是蛮适合你哈。
1: 是的，因适合我喜欢，首先因为我能有一个，我觉得每个人的一生当中装修房子就那么几次，特别是北京，寸土寸金，把每一个地方都用利用起来，然后最大化空间呢，要挖掘的最大化。
0: 就是这个工作一定是要为客户着想，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就是你站在人家客户的角度上，才能把这个事儿做好，才能真正挣到钱，老想着推销出去卖出去了，
1: 不是的，
0: 可能其实这个口碑还是会差很多。
1: 是的，然后从那个时候起，因为我的名字不太好叫嘛，然后他们都叫我范姐。其实我那会儿没有那么老，那会儿刚30岁，然后好多从公司呀，到整个行业都喊

0: 后来有的40多岁的就说，哎呀，为什么你们都叫她范姐，她姓范，后面就是一个姐字嘛。然后我们那个师傅也很逗，就是安装师傅就说，不是，这是江湖称呼。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就一直网名不太都没有改，因为改了以后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1: 那您那个时候没有想着给自己在北京置办一个家吗？
0: 女儿就是小学毕业以后，她面临着一个就是如果是在北京读高中也可以，但是那个户口没有在北京，他考大学就是不允许的。我一直想希望我的女儿能就是读完大学，然后当时就是正好有一个机会吧，我们呼伦贝尔市建了一个最大的这个高档的建材城，招商引资，然后我就面临着是在北京继续还是把孩子送回去。然后因为孩子一直就是我自己带，我不希望就是说一个女儿就是放在别人家。然后而且我觉得可能大道理我不会讲，我那些言传身教我要让她看到。然后就是我就决定就自己，我们就回去陪读，陪读再自己开店。
1: 所以等于是第一次就又离开北京。
0: 对，就又离开了啊。那
1: 当时为什么不考虑比方说你的丈夫回去呢？
0: 好多事情他没有那么多的想法，然后还有一个没有，我还是就是全家回去了。
1: 回去以后又待了多久啊？
0: 孩子初中3年，高中3年，6年。
2: 他辛苦为孩子付出，一个伟大的母爱，同时为了生存他也不放弃事业，全力以赴，而且他非常的智慧，抓住商机，他应该是一个女强人的性格。
1: 对，果真在那儿陪读，然后也开启了自己的店。
0: 对，自己的店。对，
1: 那应该生意做的也不错。
0: 不错不错，那会儿还可以，就是家具这个行业还属于这个还可以。但是他就是不一样了，和在北京面对的是销售和管理，自己呢就整个的就从上货呀，仓储运营都是要自己来弄，包括售后服务，所有的包括每年要去几次这个大的展会，因为你要看哪些是前沿的，哪些适合当地的人，你喜欢的不一定是当地，因为我们那儿少数民族比较多嘛，60%，他们喜欢的东西就是比较个性化的，而且那边的房子也比较大，它这个适合和北京市场的东西又不一样。
1: 那是你一个人在做，还是跟你丈夫当时？
0: 他只是帮了一些忙，他主要是带孩子，他对这些方面不太感兴趣的。
1: 那后来是再次进北京，是因为闺女要读大学了吗？
0: 姑娘读完大学，我把她送到大学以后呢，因为她是有北京情结的，她幼儿园、小学都在北京读的。包括一些上一些文化宫啊，他喜欢什么我就是比较这个自由，就是让他去喜欢去学，他就还是想希望就是将来能回到北京生活。他考到这儿以后呢，然后我又开了2年店，然后就因为这个家庭的这个变故，
1: 那就是二进北京了，对吧？
0: 三进应该，因为第一次是在03年之前来过一次。是这样的，那会儿店也开的也还可以啊，能正常运营。然后就是女儿来北京工作，已经毕业了。毕业以后呢，就是正好是疫情，她倒没有影响她的工作，但是她那会儿住在朝阳区，就是疫情比较重的。然后正好要过年，然后她就说，我回去不方便，妈妈，要不你过来。然后陪陪我，我也特别不放心。然后我就动了一些我们那儿的特产，比如蓝莓呀，还有一些他爱吃的。然后我就放了一个就是那个保温箱，那会儿刚开始做核酸要自己做呢，做完核酸拿着证明，就是12月25号我就飞过来，我准备跟他过一个元旦，然后过春节我就回去。因为在家我也是办了好多卡呀，健身呀，锻炼，那会儿就比较轻松了，因为他已经考上学了。来了以后就我们住那地儿就被封闭起来了，正好是最严重的地区，封闭起来就出不去了，出不去。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没有打算就是在北京再生活嘛，然后就很郁闷。后来这儿还有好多原来做家具的朋友就说你看你肯定是出不去北京了，因为内蒙就是他查得更严，你回去什么的，那你就我们这边都缺人，你就过来这个上班吧。 就这样，然后我就又开始。
1: 那原来的店怎么办
0: 啊？那会儿那个店我就已经就是他修高架桥啊，正好然后他就展示让我，就是我们那个正好占了我们那些个展位，然后我那些店就是展示就是先停，我就把东西都打包都放回了呼伦贝尔那些饰品什么的。
1: 哦，明白了。第一次进京是考察，第二次直接就工作了七八年的时间，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第三次是因为疫情，但是就留在这儿了，
0: 对啊，
1: 一直到现在，
0: 对。
1: 然后那现在是跟女儿住在一起？
0: 不是的，因为后来工作以后，我们就她是在她在公司里面有住的地儿，我呢就是我在哪儿上班，我就在哪儿就近就租房子。
1: 那现在你做的具体是什么工作？我看叫什么居家规划师。
0: 对，还是这个行业。
1: 听说有你工作的这个状态的视频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3: 大家好，看一看我的工作环境。这个是我从事23年的一个工作环境，往小了说呢是家居销售，往大了说呢是居家规划师。这个行业呢是从客户家最早的毛坯一直到落地，整个的过程呢我们要全程跟踪配合，然后时时要了解客户的装修动态。
1: 这就是你工作的环境，
0: 是的，
1: 嗯，我看这不光是家具，各种配饰啊什么的，
0: 对，都有，
1: 都有，
0: 对，
1: 其实，我特别想看看你自己的家是什么样。
0: 我那个是一个小蜗居，然后好像那个也有吧，
1: 有啊，来来来，
0: 这是我的小家，我平时下班10分钟的路程，到家以后呢，每日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做完以后，然后做的也比较简单，都是日常的饭菜。吃完以后呢，我可能就会自己的自娱自乐活动比较多，然后那有声卡读读愿意读一些东西，然后写点东西然后吃完饭以后就会，这都是我女儿给我买的。他这个是剪内部的这个，然后让我每天在这个上面要走，饭后要走20分钟吧，这个是一般的都是雷打不动的，然后腿还要抬到很高的这个位置，左边50，右边50，这个数是练年龄大以后平衡力的，然后练完这个以后，节目很多，这个都是规定做的，女儿每天监督我，然后拉起，这样的话就是拉伸嘛，上边拉伸，因为有时候早晨做饭呀，有时候要开晨会，就时间不富裕，一般的都利用这个吃完饭晚上的时间，然后自己这样的活动啊，这样的就是说一年四季几乎就是不会有一些特殊的事儿，然后的话剩下每天都会这样的做这个做一遍的。
4: 我看你这还有个什么声卡，
0: 对，诵读写读，然后每天吃完饭这些活动都做完以后呢，就会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就会读一读，戴上耳机。但是现在这个有的时候忙，春天忙，这一周读的时间就少一些还有麦克，因为怕影响别人嘛，就是读一读，自己自娱自乐。
1: 我看你怎么还锻炼呢？是平常练瑜伽吗？
0: 对对对对，是的，因为像天暖和的时候，我可能吃完饭晚上，因为我住在旁边的话，就是想把大量的时间就是留给自己，然后我比较爱动嘛，然后出去到公园啊，然后走一走呀，练一练呀，然后早上起来，然后像天冷了的话，它就不太适合出去，我就会在家里面，然后有小瑜伽垫儿或自己，因为一直以前也练过瑜伽，然后
1: 就你那个动作呀，一般人其实你别看很简单，老郭给我们做一个，就他两个手这么背着，
0: 那个拉伸
1: 啊，你转过来，转过来，
5: 他还不错呀，
1: 转过来，
5: 还不错，
6: 这岁数就
5: 他可以了，哎，可以啊，可以
6: 啊，
5: 再练练就接上了，
0: 对，
1: 来，这个姐姐，你来录一下，
0: 王老师，不行，
1: 这还可以，比老郭好，反手，
7: 这个行不行？
1: 是吧？
0: 对，因为左边你不经常拉，左边就拉不上，
1: 这个其实是挺难的，
6: 不难，年轻不难，
0: 年轻不难，
6: 真的。 就我们这原来跟玩似的，现在就不行了，因为年龄到了，他这儿粘连啊。
0: 对对对，五十肩
6: 是得练这个，
0: 对，
6: 越上年纪越得练。
0: 五十肩，
1: 所以平常时间我觉得你安排挺丰富的啊，
0: 嗯，
1: 包括这个朗诵，
0: 嗯，
1: 你有加入我们的俱乐部吗？
0: 也加入过。也加入，
1: 怎么叫加入过呢？
0: 加入过，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就群比较多呀，然后主要是客户的群，像我们每一个客户都要建一个群，因为里面有其他的下边的这个，然后我可能就是看的时间不多，
1: 这以后你那个朗诵啊，就可以发到我们这个朗诵俱乐部里面来，在这里边你还可以打卡，然后点各种链接哈，能够打卡，然后积分以后是可以换我们线下活动的，包括大家点我们的链接，参与我们的线下活动，然后答题等等各种方式，你都可以来累积积分，最后同时又能换比方说有伴小程序的一些会员呐、或者是我们这个线下的活动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所以群还是要进的，把这个二维码给你，你再扫扫再进、
0: 好好好，没问题。
1: 哎，既然说到朗诵了，你给我们今儿来一段呗。
0: 可以。
1: 好，来来来来来。
0: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1: 真不错哈、
0: 比较随意，比较随性，声音还有好多字呀，我读的也不是很标准，就是一个自娱自乐。
1: 老郭觉得怎么样？
8: 挺好的。因为去年咱们那个嘉年华的时候，好像跟那个16000大哥俩人在，
0: 还有一个那个向东老师，我们三个，读了一个《秋天里的中国》，
1: 周而复始大哥，另外那个姐姐应该是已经找到了，
0: 对，向东是大海，
1: 对不对？所以那么长时间，你怎么今天才来到选择呀？
0: 一直是没有时间。然后老是这个时间就是约了，然后又因为有其他事儿就是老是这个错过去。对，
9: 你像我吧，我这种感觉，如果这个美女特别好，假如说她喜欢我喜欢她，但是一样的时间长了我们就我跟她也在一块儿就待着，我是很累的。
10: 哪一方面累呢？
9: 她得肯定她是强势人的，要各方面都高啊。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是
1: 单身多久了？
0: 我是2017年。2017年离异的。
1: 2017年那时候孩子应该没有上大学。
0: 上刚刚考了大学。
1: 那意味着就是上了大学才把婚离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原来的那段婚姻就已经是没法继续了。
0: 是的，因为性格不同吧。
1: 他本身做什么呢？
0: 他是一个矿工。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是我也是属于晚婚，然后后来别人介绍的，也是当时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1: 那他当时是哪一点比较让你得到你的肯定了，能嫁给他？
0: 年轻的时候还是比较不懂得什么是爱呀，或者怎么样呀，因为也没有好好的就说是去恋爱呀，或者是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呀，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然后别人给介绍呢，就是主要是因为我母亲去世比较早嘛，我有一个老父亲，他们都比较 惦记我，就是我一直就是在外面属于飘着，上学呀或者是半工半读的状态呀，他们希望我有个家，然后我自己那会儿也想可能也是该成家了，然后就别人给介绍见了一面，他写字比较好，见一面就分开以后，他就是靠写信给我啊，然后我一看字写特别好，可能是谁帮写的咱们不知道啊，然后就是觉得哎呀字写的不错，然后就觉得还可以吧。
1: 就觉得他应该是挺有文化的，是吧？
0: 对，然后就
1: 但是矿工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应该是一个

0: 高危职业呀、
1: 啊？对对，是高危的。他是工伤，他是久积，属于那个就早早的他就不上班了。对，
0: 是你认识的时候他就不上班了？
1: 对，就是可以上，但是那会儿他就是有的时候上，有的时候不上。对。
0: 那他其实工伤是不是那会儿就有一点小残疾了？
1: 对。
0: 那你为什么找他？
1: 我觉得他那个他的手是手。啊、哦，那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问题，对生活没有大的影响。对，
0: 那结婚以后他对你好吗？
1: 可能他也对我好，但是他可能找不到什么样的方式。他对我好的方式呢，就是他下厨房做饭，然后呢，接送孩子，这个是他这个可能对我好的表现。
0: 但是你希望他是什么？
1: 我希望我们两个就是能有交流啊，有沟通呀。
0: 那当年他给你写信的时候，其实他一定不是写了半页纸哈、啊，
1: 对，
0: 他一定是要洋洋洒洒的这么写下去。
1: 对对对，
0: 为什么你们俩人真正生活在一起，你觉得是
1: 对对？因为我们就是我是嫁到他那个地方嘛，那个时候九几年就是这种个体啊私企是很少的，然后因为我要出去上班，我要找地儿打工，我要养这个家，我要扛起来生活的这个重任。也真是那会儿不像现在还有一个休息日什么的，可能要到很远的市里去坐通勤火车去上班，然后呢他就是在家弄孩子，然后我就每天从早晨然后一直到晚上回来，就是因为超市里面嘛家电那种的，跟他交流也很少，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出去打工呀，重新适应一个环境，然后那会儿还是说包容，还是包容度不够。
0: 但他也跟着你来到北京了。
1: 对，来到北京以后，因为他家境还是可以的，他没有吃过这种苦，像我们租的那种平房，然后包括你要找一个这个工厂什么也好的，从零开始，他就很不适应。但是那几年呢，还算可以，就是能我们一起带孩子回去呀，你看是一起回去了。但是回去以后呢，因为他们这个矿工的生活习惯可能和我们不一样，和我不一样，就是喜欢就是互相的一起就是喝呀喝酒呀，然后再玩玩牌呀，互相的串门啊，或者就是喜欢这个群居，就这个聚会比较多。我不喜欢这样的，因为我可能也不太参与他的生活当中，他的朋友啊包括什么我也很少认识，就没有融入他的生活当中。然后一点点的就是这个就他觉得我可能一心，因为我把所有的心思扑到店里，我的每一套沙发我手就是包起来以后我都不用打开，我就知道这是哪一套。我的每一个这个店里的布局我都精心到，就是包括一个饰品，然后我会经常更换这个背景墙呀。人的精力确实是有限的，我可能忽略了好多这个和他相处的这一些时间。
0: 所以最后离婚是因为什么？
1: 在这之前就分开，两人分开住很多年，孩子长大以后他已经明白这种事情了，然后就我们坐在一起就说，不是你们两个人不好，而是你们两个人就是不合适而已，说都还年轻。后来他觉得说那咱们就分开吧，然后家里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和平的这样的分配。
0: 所以离婚也没有太大的痛苦是吗？
1: 有一段，因为在生活上我还是很依赖他的，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可能我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然后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就是不自觉的就会喊。然后后来就是也经过了这个两年吧，三年，然后疫情我就学会了，我可能不会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天赋，然后这个我就一下子就学会了，就是可能这种家常便饭呀做是还是而且有兴趣，就是戴上围裙，因为我上班多数是工装嘛，然后我下班又那么近，我说我只有两种衣服，一种是工装，一种就是我的换着花样的围裙，过年了就给自己买一个新的，回家就戴上。
0: 反倒现在爱做饭了，
1: 爱做饭，对，
0: 做的好吃吗？
1: 还可以吧，家常饭没有问题。对，那个
0: 那今儿看来是带来了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弄了点那个咱们自己家弄的那个猪皮的皮冻。
0: 我一看你歪头，看来是带了好吃的。是不是？来来来，我们尝一尝啊！
2: 大家好，我是范宏伟， 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

0: 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
2: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1: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3: 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2: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听懂了。
3: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的？
2: 啊，去。
3: 哦，
2: 行，哎，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4: 没事，
2: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5: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爱生活每一天。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今天点通视窗就帮您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来看看，换完点通视窗一段时间的用户们使用情况如何。
2: 阿姨，
3: 换完感觉怎么样？
4: 哎呀，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堂。嗯，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3: 欣赏一下。
4: 对，
3: 这个全换了，
4: 全换了，
3: 感觉特别敞亮。
5: 关键这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3: 嗯，
6: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也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除了解决保温问题，还帮大家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7: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响光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8: 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哎，立着就开开了，
3: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8: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9: 啊，这是暗荷叶，如果明荷叶它有风进来，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你们家是正确的。
0: 这安装前后对比，整个家感觉都变新了。更换一套好的窗户，不仅解决窗户带来的各种烦恼，更是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给我们换来了好心情。还有很多观众通过留言的方式表达对点通

视窗的认可和感谢。海淀区的刘先生留言，窗户的材料质量好，师傅的安装手艺也挺好。丰台区的刘女士留言，工人师傅细心认真特

0: 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1: 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扇小小的窗户对大家生活的影响这么大。
2: 是的，
0: 关键问题啊，就是不保温。
3: 炎炎夏季来临，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不隔热，屋里热得像蒸笼。
2: 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咱栏目组绝对是非常上心的，特地请到了从事家居行业有十余年经验的王炎亮王老师，有请。
4: 的确呢，这个窗户呢非常之重要，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如果说窗户不好的话，还会产生很多的隐患，胶条会出现老化。第二个呢是出现漏雨，甚至墙面可能会受潮。你像不隔音，噪音大，五金把手不好，包括玻璃呢容易开裂，包括呢窗子容易变形的，甚至呢在我们身边会出现特别多的问题，比如说老旧窗户变形无法关闭，大热天呢都太遭罪了。冬天呢窗户如果关不紧的话，依旧四处漏风，让人瑟瑟发抖。下雨呢经常渗水，下完雨之后呢飞虫结伴冲进窗户。那么一个好的窗户呢，我们就是要做到保温降噪密封和安全。那么保温呢就是我们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那么降噪呢就是室外不管多么嘈杂，在屋里我们都做到静谧美好。
2: 换一扇窗，
1: 对，
2: 换来的就是我们的好心情，还有我们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4: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就是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的系统窗，
2: 它也是我们栏目组经过一系列的调研优选的联名品牌，质量绝对是杠杠的。
4: 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的系统窗，第一个就是我们做到保真，因为我们是大厂做的一个生产的。第二个呢就是老百姓特别担心的，就是我怕价格买贵了，今天我可以这样讲，把价格直接给大家杀到谷底，到任何地方你去比都没有关系。第三点我要特别强调，不能一味的追求价格，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窗户它的所有的设计，很多的细节对于很多老百姓是不懂的，水是很深的。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来避坑。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0: 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2: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就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1: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4: -9度，对吧？
1: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经还是25度，
0: 有效阻隔噪音。
4: 现场能不能打开？
1: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医院吗？
4: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
0: 对，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2: 12级、11级，
5: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直刮的。
0: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
3: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
3: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一，保温。
6: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3: 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
0: 那点通视窗能否解决保温的问题呢？
4: 那现在呢，我们拿了一个断桥铝的一个小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2: 两边呢是铝材，中间加了一个尼龙条，
4: 这个里面模拟到是我们整个的窗户的外面场景，那么在靠里的外的这个呢是模拟到我们室内的环境。
2: 大家能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外边很冷。
4: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如果到了冬天，室外的温度现在是

0: 多少度？
1: 来试一下啊，您看一下，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0: -9度，对吧？
1: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经还是25度，
0: 嗯，
1: 哎，温差差不多有33度左右。
0: 好，冬天我们做的很好的保暖，那到了夏天这个时候呢，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冷呢？我们看一下，
1: 咱们
0: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1: 51度，
0: 哇，这个温度。
1: 看这个时候咱们在家里啊，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0: 哎，
1: 啊，依然是
0: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
2: 外边很冬，但是我们测完这边的温度20多度、
0: 嗯，
2: 那这一边呢，模拟的是夏天窗外的温度大概50多度，还是有20度的温差，
1: 对的，
2: 一边是冬天窗户外面，一边是夏天窗户外头，但是我们室内这一边可以做到四季如春，
0: 嗯，
2: 但是都是窗户，这不同材质怎么能差这么多呢？
0: 热传递呢有3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对流，第二个呢就是热传导，第三个呢就是热辐射。那对流呢，大家都知道，窗户只要开着就有空气的流通，那么热浪就进来了。那么第二个呢，叫做整个的这个物体的这个热传导，热浪通过我们整个的窗体就传到室内，所以屋子就比较热。那什么叫做断桥铝的窗户呢？现在模拟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室外，那么这一块呢就是室内，中间通过尼龙条把它断开了，它像一个小桥一样，把两个型材连接在一起了。有了尼龙条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之后呢，它整个的热传递的速度，它的效率就比较差一些。
3: 那就是夏天呢做到了隔热，到了冬天呀，阻隔窗外的冷气，又起到了保温的作用，
2: 解决的只是窗框的位置，你别忘了玻璃占的面积是最大的，我觉得怎么也得有70-80以上。
4: 特别是冬天，想要好的室内保温效果，玻璃是不能忽视的。
0: 其实呢，在整个的玻璃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因为我们做的是2波单枪，做到了一个中控玻璃，阻隔了整个的热气的传导。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的阻隔热传导的话，可以选择在整个中控玻璃当中冲这个惰性的气体压气，那么这个压气的这个填充呢，就更好的阻隔了热传导。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窗户除了型材做得很好的减少热传递，同样的玻璃也做得很好的减少热传递的效果。很多的卖窗户的呢，它几乎是不提这个热辐射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点通视窗的系统窗户呢，做到一个超级玻璃，是不是没有听过？叫黑科技玻璃，高分子玻璃。高分子玻璃呢，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整个的热辐射，可以提高很好的这样一个保温的一个效果。
5: 所谓的高分子玻璃，功能类似于我们常见的汽车前挡风玻璃，而热辐射主要就是由可见光和红外线传播。
3: 点通视窗，密封性好，保温性强，再加上高科技玻璃，能够大幅有效的削减热能传递。
6: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足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3: 开空调1小时，保持3小时凉爽，基本2到3年，省下来的电费就够安窗户的钱了，而且生活品质得到大大提升。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省了不少。
6: 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3: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价格更是巨实惠。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不管您是装修 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二，降噪。
7: 离这个路边特别的近，就没法那睡觉了。
8: 车过来过去，这个响动特别大。
9: 就是过车呀、装修啊，这个噪音还是听得挺清楚的。
3: 临街、靠马路，噪音大，影响生活。那点通视窗如何解决呢？
1: 有这个叔叔阿姨的，睡觉很轻的。
0: 嗯，现在我们就模拟在家里屋子里，是不是很安静？现场能不能打开？
1: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医院吗？
0: 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嗯，但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真安静。
1: 周末再也不怕吵了。
0: 再听一下。
1: 而且它分贝差真的很大，
0: 对，
1: 真的很入场。
0: 是的。
2: 特别的
0: 靠路边的、靠广场的，对吧？有孩子的、老人睡觉轻的，
1: 对，
0: 这个窗户真的很必要。
7: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3: 点通视窗通过三波两腔来有效阻隔噪音，通过加胶玻璃大幅减少低频噪音，还您一个静谧美好的家。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三，密封。
10: 特别的脏，刮进来的土。
8: 刮风的是吧，我们这屋子里边可得天天的打扫，也得蹬一层土。
11: 下大雨，准着那个缝隙啊，一进来漏气漏风啊，太大。
12: 下雨啊，然后就会有雨水进来。
13: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4: 都长毛，那个鞋也长毛了，刷一遍还不行。
3: 夏季正是暴风雨多发期，窗户漏水可能会导致地板、墙面、家具泡水，造成财产损失，也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点通视窗又该如何解决呢？
0: 一般的窗户呢，就是这个窗户这儿会高出一块来，那么第一个呢，它可能容易碰到，第二不美观，第三个呢，你发现特别容易留灰尘，
15: 就是那种凸出来的，也不美观，还特别容易脏。
0: 窗扇其平啊，就是这个扇和框是平的。好处什么呢？第一个你不容易碰到它，第二个特别容易美观。其实在北京大家发现时间长了，不用时间长了，你一天有时候家里不打扫就落那个灰尘。今天的这种窗扇其平做的很好的就是一个防尘的工艺，
1: 不容易藏的。
0: 哎，对了，特别好打理。那么再有一个呢，我把这个窗户打开，除了整个的窗扇其平的工艺保证很好的防尘之外，哎，你看贾云老师说嚯，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的厚度，它的整个的这个结构就很扎实，对不对？那么首先呢，我们整个的所有的防尘里面用的这个一整圈的这个防尘条啊，尼龙条叫什么叫三元乙丙的这个胶条，你家里那种胶条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容易断，容易腐蚀，容易坏，对不对？你使劲来拧，这种胶条十年不腐不烂，不会坏的，所以它整个的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
16: 你看这种胶条啊，就是咱们汽车上用的密封胶条。
0: 那么还有一个呢，一般的窗户是不会做的，有专业的一个防尘条，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打风沙特别多的时候，是灰尘特别多的时候，今天我们这个做到两层，做到很好的密封的防尘的一个效果了。
1: 而且刚才我看开关窗的时候啊，我觉得上面这个所有的五金件
0: 是的
1: 品质也都不错，特有光泽。
0: 一般我们用的就是普通的窗户，就是普通的三零四，就时间长了就容易生锈，是吧？你一关窗就关不上了，嘎嘎的响。点通视窗的这一套系统窗呢，用到全部是优于国标的这样的一个五金件，那你拿回家之后呢，用多少年啊，时间非常长啊，它都不会出现嘎吱嘎吱啊生锈这种情况，关不上情况了。
3: 接下来王老师还要给我们展示一个模拟真实窗户的震撼实验。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窗户安到家里大体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给大家模拟什么呢，就是刮风下雨，大家会担心这么大的一个窗户会不会漏风啊，然后漏雨啊，大家担心的情况，今天我们用实验证实它的密封效果多好。来，我点开这个我们的遥控，你看，
2: 哦，12级11级，
0: 已经风很大了，但是你在里面，我把这个纸放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纸是完全不动的，但是当我如果把这个窗户打开，我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对不对？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2: 你关它上窗户，
0: 哎，你再帮我关了那个钮，因为不然我现在这个窗户都关不上了。
2: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再模拟下雨的了，是吧？
0: 对，学员，你看现在是不是打开这个整个下雨的这个钮之后，是暴雨如注，对不对？
2: 对。
0: 但是我们室内呢，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边儿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完全没有往里渗透。
2: 是。
0: 大家以为说是不是这个雨没有下到窗户上？然后呢，我现场把这个窗户打开，大家注意哦，这个水。
2: 哦，
16: 呦，哗哗哗开始往下流，是不是？所以这个雨呢是真正到了窗户上，但是因为它的排水系统是特别好的，所以雨顺着窗户下来之后全部都排到户外了，不可能把你里边的这个家具啊装修啊都把它弄坏，不可能的。
1: 发现我家好像就这个地方会有那个荷叶似的，对吧？有一个
0: 我要讲一下，我们用的所有的五金件里的荷叶都是做了一个隐形、你想做到这种美观的隐形荷叶，市面上可以说99%以上都要加钱的。今天我们的所有的费用当中就包含了升级隐形荷叶的一个设计。
1: 是的啊、大家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不用等我们说完啊，直接拨打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先咨询了解着，颜色可以上门之后您任挑任选。
0: 对，
17: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3: 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8: 嗯，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7: 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四，品质。
1: 我们又要选择性价比高的，又要选择有品质的。那今天我们也为难一下王老师，带我们到工厂去看一看。
0: 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呢，接下来呢，带着大家到我们的工厂去实地考察一番。
3: 点通视窗有自己的大规模工厂，现代化智能生产线，数控技术生产出的高精密窗户部件，品质和质量远远高于不正规小作坊小门脸，这也是窗户保温隔热的品质保障。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19: 哇，好大呀，
2: 好敞亮啊，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20: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2: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21: 有多大差异啊？
22: 误差在几微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对对对对。
21: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20: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2: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21: 打孔。
2: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21: 了。对，
20: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2: 这词儿是听都没听说过，
18: 没听说过。
21: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2: 对，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21: 对，对，
2: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23: 太棒了，
2: 太棒了，是不是？
23: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2: 嗯，
23: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2: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23: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8: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7: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15: 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6: 那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省了一些光。
1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7: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5: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
17: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15: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2: 而且说到铝材啊，其实我也跟王老师去工厂考察过，那么我们使用的绝对啊可以保证是原生铝，而且当时我记得那个铝棒的型号应该是6063，可以溯源的。而且呢，我们点通视窗坚决杜绝的就是回收铝。如果您在市场上咨询呀，或者门口订，发现他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怎么那么便宜，您在心里首先要打一个问号，它是使用的原生铝吗？
0: 我们节目是干嘛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优质的生活服务嘛，对吧？啊，为了避免咱们在选择窗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比如说价格细碎呀、逐项加价呀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特别联合到点通视窗的品牌方，特别商量了一下，把这个价格呢最大限度的简单化，让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明白、看得明白，买的也是实惠的。
4: 没问题，点通视窗呢也可以说是包含了北京一般家庭的基本所有的一个配置，像72窗扇、7平再加中空2波的这个款式呢，像徐先说的，市面买算完之后也要1000多块钱，每平米要1800多的啊，还有1600多的，还有一些呢可能价格就标的是非常虚高。
2: 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7: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4: 特别做了一个板子哈，一目了然，会有专业设计师会上门进行服务，订好之后呢我们会签订一个专业的合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送货进行安装。
16: 咱们展开说呢，就是先通过电话联系到客服预约上门测量，我们有专业的测量人员对您家的窗户进行精密测量，根据您的要求呢设计好窗户图纸，您确定好后签约付款，工厂安排生产，生产周期啊大概需要1个月，然后呢跟您预约安装时间，安装团队会上门入户，师傅们会先对咱们家的地面呀、家具呀做一个保护，再清理拆除您的旧窗户，然后再安装新的窗户，一天之内呢工作就能完成，基本上对您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4: 大家可能会说了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流程会有收费用啊，测量我们是免费的，这就是免费的，拆旧的话我们也做到免费，安装也是免费，安装完之后所有的垃圾不用您管，我们有专的人员专门给你做清运，
2: 就是清理垃圾，这个清运都是要单收费的，
4: 是的，
0: 要花钱的。
4: 对，很多人可能说我暂时不安，对吧，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实惠，
0: 先占个名额，
4: 先占个名额，我们是免费给你做一个仓储，没有任何问题。
2: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17: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2: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1: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4: -9度，对吧？
1: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5度，
17: 有效阻隔噪音。
4: 现场能不能打开？
1: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音乐吗？
4: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
1: 对，
17: 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2: 12级、11级，
5: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17: 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9: 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的，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

0: 抬头看看。
1: 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2: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是小光。
3: 嗯，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9: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爱生活每一天。

0: 这个季节滋补也不能落下，
1: 最好多弄点汤。
0: 那么咱家餐桌上来上这样一锅鸡汤，
1: 关键有现成的，这个回家热热完了再搁点自己爱吃的配菜还省事儿。
0: 鸡汤好喝，但是做起来可不轻松。
2: 其实炖这个鸡汤还就是功夫，太复杂了，又得开膛，又得剁块，你还得清洗
3: 焯水，
2: 对，焯水特别麻烦。
1: 时间短了吧，那不烂，而且那个营养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吧，发柴，
3: 咬不动了，
1: 咬不动了，
2: 没有一个半小时吃不上。
0: 省时省事儿，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4: 你看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3: 倍儿香。
2: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
0: 鸡汤鲜美。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吧。
4: 对，
0: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4: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0: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5: 高汤卤煮。

0: 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1: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清，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2: 关键好吃还不贵，
0: 买吧。赠二，足足十袋，
1: 十包，
0: 平均这一袋，哇、哎哦，太实惠了！
2: 省时省事儿，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呦，萱儿，咱这汤熬的可真浓郁啊！你们那味儿特
0: 香，
3: 特香。你看，这差不多了吧？
0: 要把这俩菌类都放进去。
3: 来来来，
0: 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一会儿韩大厨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1: 哎，你们这俩人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0: 来，你这快看看，
4: 鸡汤
3: 多浓郁啊！这汤底，
1: 这鸡汤没俩仨钟头出不来这味儿，
0: 是吧？
1: 我先尝一口啊。
0: 哇，这又有好香啊！
1: 来姐，
3: 你就给我盛这么点儿、
1: 哎，你先喝着。
3: 咱一锅呢。
0: 哎，我跟你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喜欢闻，就是那个汤里边有点当归的味道，
1: 哎，带一点那淡淡的药性味儿、啊。
0: 哦，好喝，这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1: 对，鸡啊，一般就用着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清，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3: 大叔，我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1: 嗯，带一点这个淡淡的当归味，真香这个。
0: 然后还有嚼头，
1: 嗯，
3: 还有软嫩。
1: 您看这肉的颜色，
3: 嗯，
1: 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像一般嫩鸡。
0: 好吧。
1: 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0: 好好吃，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
1: 嗯，
0: 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
1: 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弄这。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完了事儿再加料再炖，
3: 你说今天我和萱萱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1: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嗯，
3: 我们俩用心了吧？
1: 哎，还真不错呀。
3: 嗯，
1: 最少两三钟头，味儿还挺浓。
3: 心是用，
1: 是吧？
3: 但是时间真没那么长。
1: 是吗？又带好东西来了。
0: 那必须的。今天呀，咱一点通给大家带的，首先是咱的老朋友盛世福众他家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1: 嚯、哦，我说的呢。
0: 人参当归老母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虽然好吃，但也不便宜。给大家看看啊，
3: 嗯、
0: 这个呢还是小份儿的桂圆莲子参鸡汤88，人参当归红枣味鸡汤双人份儿
3: 多少？
0: 189。
1: 嚯、哦，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0: 对呀、啊，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同克重，都一模一样的。
3: 嗯，
0: 看
2: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3: 但是，
1: 没
3: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
1: 嗯，
0: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一、二、
5: 3、4、5、6、7、8，
0: 买八。赠二，足足10袋，
1: 10包，
0: 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3: 哦，值吧？关键这味道，这食材，这口感，
1: 哎、
3: 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
1: 嗯，
0: 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10几20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2: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尝。
6: 主要就熬点汤呗，
3: 嗯，
6: 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乎乎的。
7: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6: 哦，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
3: 嗯，
6: 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你看看这个3-5分钟就热了，这老母鸡肉块多大？

0: 还有颗人参，看见没有？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新鲜样的，
1: 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啊。老人和小孩都可以
0: 多吃点，
2: 真鲜美。
0: 自己还真做不出来这味儿，
2: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又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太鲜了这汤，
0: 你看看这多省事儿，
3: 用这个老母鸡汤
0: 炖点菜，
3: 就是人参呀、啊，这大根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喝这么多。他先把这个汤啊倒在里边，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大夫开药方，省事儿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啊。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洁，你看这块儿多好多均匀。嘿，这汤是真鲜，这肉真是软烂，还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袋，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4: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5: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但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在秋冬季节能量不够啊，或者需要暖胃呀、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一年半到三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消食，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4: 哎，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你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
6: 就是原汁原味儿、
7: 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4: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真的
7: 绝了。
6: 哎，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
4: 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开袋即食或者整袋的蒸煮热食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大根是有的、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我能发现它应该像鸡腿肉是吧，
7: 最出味儿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儿。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用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最多的部分是吧，
6: 肉质鲜美。
7: 哎，鸡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什么蛋白质含量很高，会很鲜。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炖汤啊，它没有一些什么渣子是吧，比如说你用什么整鸡你弄没，保不齐里边就有一些别的样的骨头，但是鸡腿呢就是两根大骨头是吧，大家都知道，然后剁成块，哎，吃的也方便。像咱们北方天气属于比较干这种是吧，来一些汤汤水水呢还比较滋润。尤其是呢像对于好多女性同志，包括里边会有当归，比如对于我们血液啊包括什么的都特别好。
8: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什么叫老母鸡？一般的就像这种一年以上的鸡啊，就是它的骨质是非常硬的，就是大家可以捏一捏，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你看什么，
6: 黄的这个位置，
7: 对，它是那种比较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所以说呢鸡的风味会更浓一些。
4: 而且呢我们现场还准备到了人家选择的这个
7: 当归，
4: 当归

0: 和人参哈，
1: 是的，
2: 这个是当归，
1: 这个是当归，
0: 更好，
1: 这个是人参，
2: 人参，
1: 嗯，所以说其实他俩应该算是药食同源，
0: 炖这个老母鸡汤最好的搭配就是当归和人参，人家选择的是最滋补的这些，
2: 嗯
0: 啊，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让我们喝到鲜美的鸡汤，又这么有营养，
1: 嗯，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工艺，
0: 对，
1: 分割切块，然后加入人参和当归，高汤卤煮2小时，然后是真空装袋，121度的高温杀菌40分钟，出厂检测。但是在这里一定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没有？
0: 高汤
1: 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
0: 嗯，
1: 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
2: 嗯，
1: 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2: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0: 嗯，关键是价格也非常的实惠。
1: 没错啊，那么现在如果在外边点一份都得是88、100多一份，
0: 嗯，
1: 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我们是买8赠2，足足10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斤装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我觉得老两口一袋就够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我们今天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咱们来个鸡汤米线啊！
1: 菌菇鸡汤米线，
2: 嗯，
0: 太期待了。哎，现在就包括像那个类似于它就有点像那个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
2: 嗯，
0: 啊，什么汽锅鸡的米线哈，
2: 对，外边吃一碗得20-30差不多，
0: 不是40-50，
1: 啊，对，
2: 很正常，啊，人家熬汤啊，是不是？关键这边费工费火，啊，
0: 味道我都闻到了，
2: 嗯，
0: 太美味了，嗯，好有味儿啊！这个米线裹上这个鸡汤的鲜味儿啊，
2: 嗯，
0: 太舒服了，吃的。
2: 我跟你说，精华还得在汤里边儿。
0: 对，
1: 满足。人参当归老母鸡，
0: 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买8赠2，一共是100多，不到200的价格，合下来每一袋只有19块多，非常的实惠，
1: 嗯，他家官网10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块9，
0: 现在优惠完不到20，
1: 而且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不是光喝汤，
0: 而且
1: 鸡
0: 肉，哎，鸡肉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
1: 嗯，
0: 鸡肉也很好吃，
2: 哎，
1: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3: 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
1: 啊，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
3: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0: 选没了
4: 枕头啊，完之后翻褥
0: 捂的话呗，
4: 对，
1: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0: 哇，天呀，
1: 我的天呀，
0: 你看全是渣，
5: 看到我的手上，
1: 哎呀，
5: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0: 妈呀，
5: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0: 哎呦不行了，不行，太味儿了，
1: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带来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3: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
1: 嗯，
3: 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6: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
3: 嗯，
6: 而且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
4: 嗯，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3: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1: 啊，
3: 这挺好，
1: 承托力、透气性、回弹性，带来不一样的睡眠体验感。超震撼实验全面解析您的枕头，
0: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5: 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0: 真的，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
1: 当然还有意想不到的惊爆价，精彩马上开始。
7: 哎呦，轩儿啊，我这脖子今天太难受了，昨天晚上睡觉不知道怎么着就睡落枕了，太难受了。
1: 我跟你说，平红姐，你这个很可能是枕头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7: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睡眠啊，在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那枕头如果选不好啊，真的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健康呢也是息息相关。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地请到了从事寝具行业有18年经验的吴邦吴老师，有请。
7: 今天得好好问问这个吴老师，你说我这脖子，这是不是和枕头有关系啊？
8: 品红姐落枕和枕头有关系吗？我们也采访了几位一点通的粉丝，看看他们家用的是什么枕头，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9: 对，我们家那是荞麦皮的，
10: 荞麦皮的
9: 棉花的枕头，
11: 乳胶的。
9: 我那孩子给买过那羽绒那个枕头，
10: 用一段时间吧，你要清洗，要不然你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再一个，它容易碎，打理起来或者洗的时候不太方便，太费湿。
9: 棉花的枕头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躺下以后就这两边就高了，就呼着耳朵
1: 啊。
11: 这乳胶它有一什么呀？它有一个枕头啊，完了之后它发热，
1: 捂得慌呗。
11: 对对，
9: 羽绒那个枕头，
1: 嗯，
9: 它有时候滋起毛还扎一下子呢，还
1: 啊，那小毛梗儿、
9: 啊、对
1: 吧？
9: 啊，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1: 选没了
9: 啊，特别不舒服。
7: 所以轩轩吴老师，你看咱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他们也有睡眠问题，不光是我啊。
5: 啊，如果怎么枕都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可能有如下因素。第一因素可能就是枕头或高或过低，还有就是枕头的材质选的不对，枕头的老化造成的没有弹性，没有支撑力。
1: 嗯，
5: 然后还有跟你的睡姿有关系。
1: 嗯，
5: 还有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因素，有一些疾病因素啊造成的。
7: 那枕头听起来这是最容易调整的，您选一个合适的枕头，有可能啊您这睡觉问题就能解决了。
1: 归根结底现在就问了，我选什么枕头？
7: 对，什么枕头最好？
5: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记忆棉枕。
1: 那这个记忆棉这种材质究竟是什么呢？
5: 其实记忆棉就是一种具有慢回弹力学性能的一种高分子材料，最早就是一个航空材料，用于改善宇航员座椅的舒适性，后来才进入了民用领域，因为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等家具产品。
7: 哇，听起来好高科技啊。
1: 是的，
7: 那肯定不便宜吧。
1: 就是我一定要给大家看我的是购买记录，309。最关键的是后来我现在再打开他家，现在已经卖到400多块钱，
7: 涨了。
1: 就是基本上记忆棉的枕头都要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7: 那确实不便宜啊。
1: 但是今天吴老师来了，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价格吧。
7: 必须不能是。
5: 嗯，是的，其实这次我是带了足足的一个诚意过来的、
1: 嗯、
5: 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体验到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1: 重点是价格啊。
5: 栏目特惠价150多，不到160。
1: 我300多买的枕头，在咱这儿都相当于打了个快50%的价格了。
5: 对对对。
1: 但是收看咱节目的很多人，夫妻俩、老两口，你觉得一个枕头够吗？品红姐，
7: 肯定不够。
1: 就如果我一下买俩，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
7: 点？对。
5: 是这样哈，优惠是可以优惠，如果太多了，我觉得亏得太大。咱们这样，这个栏目我们搞一个限量，你看行吗？
1: 你先说说价格，我才知道行不行。
5: 那这样我们两个也不什么按照300多400多也不走了，直接就是250到260之间，
8: 合着这一个不到130元，
1: 这好。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把福利抢购起来吧。
8: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10: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
1: 嗯、
10: 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6: 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嗯、不觉得怎么样、
1: 嗯、
11: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10: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1: 啊、
10: 嗯、这挺好。
8: 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这个就是咱们收到的实物是吗？
5: 对对对对，您别看它现在压的这小小的，这个就是很有说明的，就是蜂窝状，透气性非常好。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7: 哦，自 己就躺平了。这回弹性真的是很好，
5: 嗯，这有一层保护的一个冰丝，
1: 就是你看刚打开
12: 特别凉快，这个哎呦冰一冰好舒服呀。
5: 知道我们这个枕头为什么有两个颜色吗？
1: 嗯，
5: 因为它的每一个颜色的支撑力会有一点不一样，
1: 哦，
5: 蓝色的相对来说支撑力会更加柔软一点。
12: 那它比如跟其他最常用的什么羽绒的呀，
5: 嗯，
12: 然后乳胶的，
5: 啊，
12: 它有什么样的更多的优势呢？
5: 我们拿一些我们用过的枕头然后做一个对比。这个就是我们市场上常买到的，就是比较便宜的羽毛和羽绒的结合点，跟大家打开看看啊。
1: 哇，
5: 你看
12: 这杆杆，
5: 你看这个还有颜色了，你看这个就是
7: 就没有处理干净，
5: 没处理干净。
12: 你说这玩意儿睡的它能舒服吗？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很多人用的是乳胶枕。
1: 哇，
7: 天呀，
1: 我的天呀，
5: 你看这个，
12: 我妈呀，他还拿得出来吗？
7: 你看全是渣，
12: 里边还有头发
5: 啊，大家看看，
1: 妈呀，
5: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1: 哎呦不行了，什么呀，
5: 哎，呀呀呀呀，这种粉尘啊，这个时间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卷记忆棉就没有最坏的担忧。
12: 除了刚才说的羽绒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乳胶的，还有这个
7: 荞麦皮，
12: 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躺这个荞麦皮的，
1: 嗯，
12: 但是它就有一个什么问题，特别难打理。
5: 你看粉尘
7: 全是碎沫，
5: 对，
7: 也很难打理，
5: 对
7: 吧？
5: 对对对对，
7: 我们不可能拿出来天天洗它。光咱们说好不算好呀，您给我们做一个可视性的试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行吗？
5: 我手里是两个重力球，这代表我们身体给枕头的一个力的一个反馈，它两个球是一模一样大的。第一个我放到我们的记忆棉的枕头上，你看它是很快就会消耗它的力，就是更快的能够贴合起屑。我们常用的这个乳胶，
1: 嗯，
5: 你看看它的，
12: 哦，它还会弹起来的哈，
5: 对，
12: 它会弹那么多下，
5: 对，它的力的这个消耗它没有那么快速，
7: 所以那我每翻一次身它都会给我咚咚咚，
5: 对，
7: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是吧？
5: 对对，
12: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5: 对对对。
7: 那个几乎就没有弹起来多少是吧？
5: 就像你睡觉翻滚，你老是动来动去，其实力是反作用力的，它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力的反作用，所以为什么颈椎会僵硬，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普通的海绵，
12: 但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材料记忆棉，
5: 对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12: 啊，真的
1: 这我
7: 像睡在那个石头硬板上一样，
5: 对对对，
7: 这个是很舒服的。
5: 它光有支撑力，它没有回弹力和这个曲线的支撑，
12: 嗯，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硬是什么呢？它有支撑力，软呢，但是它又是很软，就根据你给它，
7: 哎，我在这感受我在上面翻身，就是脑袋翻来翻去时候这种感觉特别舒服。哎，
5: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力，然后你看翻身翻过来以后，你看能快速的恢复，这里还是慢慢的在支撑你，你在那你晚上不管怎么动
7: 始终
5: 永远始终在你的颈椎的周边紧贴着支撑。
12: 很多人就像平红姐说的，我家用的是乳胶枕，现在这个还挺实心的。
5: 对对对，那我就拿一个最火的乳胶咱们
12: 来来看看。
5: 你看看我们刚刚做了个检测对颈椎的，你看这一压下去它从这个地方就往下倾斜了，它是一个面的点，它不是一个点的塌陷，所以说你就容易落枕。
12: 关键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高科技的能够解决您很多问题的记忆棉枕。那市场上这一个枕头的价格基本上都在300多-4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也是给大家甄选到了一个优惠福利价，
8: 那这一个枕头啊只需要150多，不到160，如果您一次性订购两个呢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块钱。
1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8: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1: 哇，
7: 天呀，
1: 我的天呀，
7: 你看全是渣，
5: 看到我的手上，
1: 哎呀，
5: 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1: 妈呀，
5: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1: 哎呦不行了，
8: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 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那我们也总结下，你看我们的记忆棉弹性是慢回弹，能更好的贴合身体曲线，那乳胶枕啊弹性较好，能快速的回弹，羽绒枕就弹性很差了，那么荞麦皮枕呢是没有弹性。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啊，我们的记忆枕呢是支撑力强，那乳胶枕呢是支撑力就比较弱了一些，羽绒枕就很差了啊，那荞麦皮枕因为它硬就特别强啊。
12: 哎，那吴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因为我也有听说过说乳胶枕有甲醛有致癌物的，这是真的吗？
13: 其实真正的纯天然的乳胶它是没有这一块。
7: 那您说咱这高科技

0: 也，它毕竟也不是天然的，是吧？它有这个风险吗？
1: 哦，这一款您放心，我把这个我们的检测报告也打出来了。这里面您看，符合，pH 值、甲醛含量、可致癌物的一个含量。
0: 哦。
1: 然后您看，这是所有的致癌物成分的检测，这么多，大概这
2: 全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你说这个枕头啊，咱们说材质好，这好那好，但是枕头还得枕着，是吧？所以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呢，请了我们的体验官，也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咱们的记忆棉枕头，让他们躺着枕着睡了几天，看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
3: 感觉有一点凉丝丝的，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不显得那么高，
4: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它的回弹性特别好，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
2: 啊，
4: 知道吧？睡了以后呢，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5: 这个躺完了比较舒服，而且还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2: 啊！
6: 这感觉这睡眠呢有所改变，一起夜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2: 啊，
6: 这挺好。
0: 萱萱，大家都说这枕头特别好，那咱俩是不是也去躺一躺，感受一下？
2: 行，没问题，那咱带着枕头走
0: 着
2: 嘞。
0: 好，我们来试一试啊，
2: 咱们也感受一下。
7: 我看看，感受一下。我感到的我的肩膀两边都有东西撑着，脖子非常舒服。
2: 然后你左右在转动的时候，它是没有噪音的，
7: 是一点声都没有。
0: 哎呦，我就喜欢平躺，我觉得我的脖子整个这一圈都有个柔软的支撑，让我特别的舒服。
2: 我是属于那种喜欢侧躺，但是我觉得侧躺的时候就容易脖子就会变空，但这个完全没用。
0: 你别说了，咱俩睡会儿。
7: 哎呀，真的好舒服呀！
8: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今天我们推荐的北亚智能的记忆棉枕啊，它有很多的优点，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比如说它支撑性非常的好，选用了非常高科技的这个材质，那还有透气性好，还有这个防螨抑菌等等诸多非常棒的优点。
2: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市面上现在这个记忆棉枕价格都不便宜，都要在300多到400多的价格。而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如果您选单个的一个记忆棉枕呢，是150多，不到160；如果购买2个，则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平均呀，这一个枕头不到130。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2: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依然是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3: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1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七五七五，选九十一。
1: 我是慢阻肺，外带哮喘，最严重的时候啊，这是。出不了气儿，特短这气儿啊！有的时候坐着再站起来一动都不行，十多年了吧。喘了以后呢，就是走步蹭呗，走毛步，半步半步的往前蹭。你走不动不行，走一走出不了气儿，怕憋死。这咋的都出不来的，别寻思。
2: 现在可粘痰，有的痰上不来，五月份是痰和小豆块似的，长得都是干的，完舌上咽是啥？
3: 我的好朋友、好同事给我打电话，我就不能好像跟他多说，多会儿收下。一说多了，我就好像情绪控制不住，气喘了，这就开始。哎，我必须得坐在这儿就得喝水，不喝水我要捏在这儿。哎呀，这这十几分钟就不行。二家在四楼，我上四楼，这就喘一层一层，就是休息休息，各方面都比较专注的人，干啥要样子，结果一下子把我好像哎呀就接受不了这个，真的说起来。
4: 我就像刚才那个小片里的大姐一样，咳嗽起来以后，我眼泪也出了，浑身都是大汗。我有支气管炎，就是秋冬换季，那个时候特别严重。就是有时候你在车上就很尴尬的，嗓子突然一下痒哈，就是在咳嗽期间嘛。你说你拿水压一下吧，以为能压下去呢，结果不行。你好不容易抢了一个座啊，你左右一看，你咳嗽都捂着，人以为怎么着呢？你就得站起来找一旮旯，就是玩命咳嗽，咳嗽透了。
5: 一般情况下，您咳起来是什么样啊？
4: 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咔咔咳嗽，眼泪全部都出来了，就是嗓子里吧，就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在贴在上面，就是极致的时候，恨不得那手进去挠一挠才合适呢，就剧烈的咳嗽，
6: 憋气
4: 啊，特憋气，
6: 憋气，
5: 憋气。您说着说着，严大哥
4: 啊，
5: 有同感。
7: 我这边到夜里
4: 也夜里咳嗽。
5: 我看您现在黑眼圈就挺重的，昨天晚上又没睡好，
4: 睡眠不好。
7: 我睡眠不好，你咳嗽，这睡觉你肯定
4: 肯定醒。
7: 哎，尤其是两三点钟，哎。睡着觉没有？哎，别咳嗽，咳嗽也别怎么躺了，左躺也不行，右躺不行，坐起来待会儿，歇会儿，喝水，哎，慢慢的能躺下，能睡着点。
5: 咳嗽啊，喘憋呀、啊，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好像都是换季，秋冬的时候比较高发。
4: 对对 对, 对, 对。
5: 但是现在这么热的天的情况下，还是反反复复的。可能有些朋友已经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了，这半夜还是经常咳醒，特别痛苦。这到底怎么办？怎么缓解？今天咱们健康导师可说了，这可能说明没去根儿。如果说真想去根儿的话，那必须得趁热治。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欢迎本期的健康导师，来自咱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主治医师李光熙。李主任您好，欢迎您。
8: 你好。
5: 来，有请。您为什么说可以趁热治这呼吸系统的疾病？
8: 那我们中医讲啊，就是春夏的时候呢，要阳气，尤其是在我们的暑伏期间呢，是我们阳气一年之中啊，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借着这个我们阳气最旺啊，然后再给它补一下，那就立马我们的这个肺子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旧的这种咳喘疾病呢，就能够得到缓解了。
5: 今天呢，主任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小实验哈，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咱们专门要强调趁热去治。
8: 这个水呢，就是我们的疾病。
5: 嗯，
8: 那我们这张纸呢，就是冬病夏治的方法。
5: 这方法，哎呀，这轻飘飘的。
8: 对，
5: 大家看啊，啥也没有，超薄，
9: 变魔术呢。
8: 没错。
5: 嗯。
8: 然后我们盖在这个厚重的水上，然后我们就可以。

0: 你把这整个这个瓶子呀给它倒过来，你看水也耶，哇，
1: 有力。
0: 这种方法呢，你看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薄薄的纸，就是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中医讲啊，五脏心肝脾肺肾和五体筋脉肉骨皮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是一体的。哦，那我们内脏健康，我们的肢体才能健康。那同样的，我们把五体变成健康了以后，也反过来能刺激带动我们内脏的气血的流通。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说啊吃药啊，这个打针呐、输液呀，这种方法呢，其实是中医讲呢，就是相对来讲是下策。那么最好的方法是通过自身的运动锻炼，达到我们身体的最佳状态。进入伏天以后，你也不能像乌龟一样不动，而是要适当的运动。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医院经常做的一个操，就是叫五体平衡操，一共有五式。那其中调肺的呢有两式，帮助你把肺部的健康给得到更好的提升。
1: 太好了，欢迎广安门医院的康复治疗师宋建军。
2: 精神小伙呀，
1: 那真是、
2: 啊、
1: 您请站到这个位置啊，请上三位健康学员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咱们听着宋医生的讲解，咱一块儿学起来这五体平衡操。
3: 那我今天带领大家练习一下，就是挽弓跟燕飞两式。第一呢，主要牵拉我们的肺经；第二呢，主要调节我们的气机的升降跟出入。好吧，下面我们开始。首先呢，左脚侧开半步，哎，两手前平举，第一式，哎，挽弓式，哎，吸气，先做一下调息，呼，吸，呼。然后扣右脚，哎，左脚外展，重心稍微前移，然后左手前伸，右手回拉，右顶宽，收下巴，头往后顶，然后再调整一下吸气呼气，吸气，呼，然后扣左脚，右脚外展，重心前移，右手前伸，左手后拉。左顶宽，同时吸气，转正，吸气，呼，扣右脚，左脚外劈，重心前移，左手前伸，右手后拉，右顶宽，吸气，扣左脚。右脚外展，重心前移，然后重心后移，左顶宽，右手前伸，左手后拉，顶宽，转正。
4: 觉得这个筋拉开了，挺舒服的。
5: 拉开了，有点
2: 这个内叉开了。
4: 刚开始做的有点僵。
1: 咱们的肺是不是就在这儿？
0: 没错，
1: 肋叉子这儿。
0: 对，
4: 就在
0: 这个，
4: 就是肋叉。
0: 对，肋骨区域，还有我们的这个上肢。它其实是我们肺经主要循行的部位、哦、那通过这样的牵拉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肺部的这个气血啊、嗯、运行起来。
3: 第二个练习呢就是燕飞，这个练习呢主要是我们胸廓的一个侧清凉，侧的一个倾斜，配合下肢的一个屈膝，主要调节我们气机的升降跟出入的。首先呢，左脚侧开半步，与肩同宽，哎，我们站得比较放松的一个姿势。然后呢，两手呢侧上举，哎，吸气，然后呢侧倾，把气呼出来，哎，然后蹲，蹲的过程呢，吸气，同时低摆头看下边的手，然后蹲到略高于水平，然后慢慢起来，同时呼气，手同时转正，两手下落。好，我们再来一次，两手侧上举，吸气，下蹲，吸气。低头，哎，摆头看下边手，转正，呼气，
1: 感觉像剪手绢。
0: 对对对对，
4: 这边剪一个，这边剪一个。
0: 但其实你当你是小孩的时候啊，你去剪个东西啊，特别容易。然后随着你年龄增长，你就会发现你剪东西会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笨，而且在你剪的时候，你都感觉到膝盖也疼了，
4: 浑身嘎嘣响了一样。对，
0: 你浑身都该疼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平常不怎么运动锻炼，
4: 是是，
0: 所以你的灵活性下降了。那你当然，你随着你年龄增加，你的筋脉这种柔韧性也都下降，所以像这样的动作呢，就能够锻炼你整体的机能的一个协调。很多这个呼吸系统病人呢，他不能做剧烈的运动，所以通过这种缓慢柔和的运动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身体锻炼了。
1: 有一位叫清迈的康宝宝说，老师吸气呼气的时候动作没配套，还有用吗？
0: 我们还是要和呼吸配合上，那如果你呼吸配合不上呢，起的效果呢就相对小一点。
4: 就是一天就什么时候做？
3: 上午做，因为上午是人呢阳气生发的时候，所以正好配合着就是特别喘的时候配合着这个阳气生发，有助于我们身体阳气的上升。
4: 那做几个八拍呀？
3: 左右两边呢各做十次，一天做上一次就行。
5: 一次行，
3: 贵在坚持，每天练习。
1: 贵在坚持啊，一定要坚持。
5: 一定坚持，
3: 对，坚持。
1: 感谢宋医生啊，今天带着我们练啊，这两式我们学会了之后，对于我们的呼吸是很有帮助的。谢谢您，请您台下休息啊。我们学员们回到位置上来。有一位啊，开心一点点的康宝宝在舞群提问说，一到晚上就咳得特厉害，每天凌晨三点必咳，白天反而好一些，这是什么原因呢？哪些穴位或者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缓解缓解？
0: 建议他揉我们的嗓子这个局部的这个天突穴，抬头以后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有个窝，
4: 就一个坑那地方。
0: 对对对，就那个坑就是天突穴，你压那里就可以了。但你不要压得过猛会感觉到这种恶心想吐的感觉了。
1: 轻轻的压一压，按一按，
0: 对，
1: 这个可以缓解。
0: 缓解啊！
1: 我们还有粉丝群啊，康宝宝提到了，非常感谢啊，我们这期节目做这样的一个选题，自己呢补肺的方法就是吃一些白色补肺的食物，白萝卜呀、银耳、蒸雪花梨、枇杷止咳，煲汤的时候放点川贝母。这东西准备的真挺全的。
0: 对，炖梨可以的，啊，炖我们的银耳。比如说放我们一些百合，完了放一些这个我们的川贝都是可以的，对我们的肺部的健康呢都有益，它都是一些润肺的方法。我还特别推荐呢用参来补肺气。
4: 那不是上火吗？
0: 那其实我们有一个经典的名方，在古人呢，王孟英这个他推荐的名方就是清暑益气汤。暑热的天气要出很多汗，其实我们是耗气的，我们是气不足的，你喘不上气儿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反倒用一个参来作为它的君药。
1: 我们应该选什么样的参？
0: 那我们建议呢让大家呢服用这个西洋参是最好的，因为这个西洋参呢不燥，它那个对我们的肺气呢也能得到充分的补充。虽然它有点小，
4: 怎么吃啊？泡水？
0: 不要泡水，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参类啊最好都是要炖，而且炖的时间要足够长。所有的参类啊都是根茎类的药物，它鞣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你要是直接泡水的话，可能把鞣酸都吃进去了，你吃的时间太长就会刺激胃，容易把胃给伤了，所以我们都建议呢就进行长时间的炖。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是那个
4: 炖在菜里，
0: 隔水炖啊，隔水炖
4: 啊，隔水炖。
0: 对，大家都知道吧，有个炖盅，那炖盅的话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周边的水的加热，让我们的参呢得到充分的这种溶解浸泡，然后发挥它的功效。
4: 要放冰糖吗？
0: 不建议这个
4: 放
0: 过多的糖。如果觉得口感不好的，我也建议你加用一些枸杞，可以加配上一些枸杞，可以这个西洋参加上枸杞就可以了，那口感呢也是非常好。
4: 这俩是绝配。
1: 那您说啊，比如我就这一小盅，我大概放多少片西洋参？
0: 一般放10克左右，10克我觉得大约有
4: 一小撮，
0: 这么多吧。
4: 哇，不少呢。
0: 对，能让你喝上一天就够了。
1: 放炖盅里头炖，我大概炖多长时间是合适的呀？
0: 我觉得炖盅呢要根据你的材质，这个是很薄的，那你可能就炖1个小时就可以了。块茎的，那你需要炖3个小时左右。
1: 这么长时间啊？
0: 那你可以一次多炖出点来，你可以分成几天，比如说你一次炖30克，晚炖30克，你分3天吃就行了，你不用天天炖，剩下的你放在冰箱里储存，完到时候你再热一下就好了。有很多人嘛，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很贵，我们把这个 参啊片啊也都吃进去，那其实不对的。其实这种呢吃了以后啊反倒对胃肠有刺激。喝这种参汤啊也是要根据患者的情况，那这个阳气充沛的人或者他火热比较盛的人，那不适合服用参类的。那当然有些特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儿童我们可以服用，但是对一些大部分健康的小孩啊成年人呐、年轻人呐，我们都不建议服用。那但对于老年人，对于大于45岁以上的人，我都建议大家可以服用一些这样的一个参类的制品。
1: 掏耳朵一时爽，掏错伤耳危害多，
5: 出现老年性痴呆的情况，不掏不痒，越掏越痒。
6: 然后治愈蚂蚁的额头中风。
1: 您是否出现过别人说话声音小听不清，声音大还嫌吵的情况？耳背也许在您身上正在发生。
5: 这个胖是万病之源。
1: 面对随着年龄日益下降的听力，我们该如何干预保护双耳延缓耳背？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敬请关注。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8: 猴头菇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7: 对，
8: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7: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8: 怎么样？
7: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8: 这桃酥好吃嘞。
7: 好吃吧？
8: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7: 对，
8: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7: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9: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8: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7: 也对，
8: 控糖啊。
7: 是是是，
8: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9: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得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8: 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那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7: 哎呦
8: 腻噎得慌，
7: 是
8: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7: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9: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 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8: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那味儿啊是真地道，
7: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8: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9: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4盒，120块钱。
7: 嘿，
8: 真贵。
9: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7: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9: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7: 阿姨啊，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8: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7: 哎，
9: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8: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7: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您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8: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9: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7: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8: 行，
9: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7: 对，
9: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8: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7: 哎，
8: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7: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8: 就是。
7: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9: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7: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8: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7: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10: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11: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一百。 百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各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的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
1: 嗯嗯，
0: 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腻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
1: 嗯，
0: 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
1: 嗯，
0: 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
1: 嗯，
2: 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3: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啊，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
1: 嗯，
0: 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3: 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啊都爱吃。
3: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两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4: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5: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

0: 哎呦，太好吃了啊！真地道，真软烂啊！
1: 好吃吧？
0: 好吃。
1: 这个牛蹄筋啊，可是我们家的绝活，保证软烂入味。
2: 呀，你们俩人吃什么呢？这么香，没给我留点啊？
0: 哎，牛蹄筋儿来一块吧。哎呦，特别软烂，特别好吃。
2: 牛蹄筋儿啊！哎呦，看着可真香啊！我能吃能嚼得动吗？是烂的，特别入味儿，而且这个胶质丰富。哎呦，这牛蹄筋儿啊，以前啊真不敢吃，今天这个呀、嚼得动，软烂入味儿，特别适合上岁数人吃。
0: 这位呢是我们牛蹄筋厂家的杨总，今天来啊就是来咱们节目组啊来推广他的酱牛蹄筋的，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1: 牛蹄筋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那我们家是来自于内蒙草原上散养奔跑牛的蹄筋，那就更好了。这种牛啊，它的身体是比较的壮实的，它吃的是草原上的青草，以及草原上100多种的青草植被和中草药，喝的呢也是清澈的溪水。这些壮牛啊，每天啊在草原上要奔跑20多公里呢，牧民呢叫它活肉，好吃。您啊拿着这个筷子啊挑开来看看啊，筋膜呢叠着雪花纹，肉质和胶质是层次分明的。我们呀、用传承百年的古老秘方，甄选21种的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着牛骨老汤，经过6小时的生乳秘制，达到骨肉软烂，筋儿啊都已经烂糊了。瞧瞧这个软糯的劲儿，这滋味啊都进去了。
2: 还得再吃一口。平时可不敢那么吃，小时候啊就听老人说过，一根牛蹄4两深。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 像牛蹄筋呢，中老年人多吃的话是对身体好的。俗话说嘛，一根牛蹄4两深。这牛蹄啊也被称为游牧版的阿胶，这也是得益于它里面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不就是液态版的阿胶吗？富含胶原蛋白的高级食品有燕窝呀、阿胶呀、花椒啊、海参啊等等，富含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的。那么牛蹄筋呢是作为牛蹄当中最金贵的部位，胶原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每100克的胶原蛋白的含量是要顶上3碗燕窝的，而且啊还不含胆固醇，脂肪含量还特别的低。您啊就是每天吃一盘的牛蹄筋，胜过您多吃保健品。
0: 这个牛蹄筋啊是又解馋而且啊又健康，对不对？我觉得啊大家都等不及了，恨不得啊现在就想吃上。所以啊杨总赶快跟大家说说怎么卖的吧。
1: 今天啊来做推广，就是想让大家呢尝个鲜。今年啊就这么歇了，先宣传一下产品，也不正式卖，
0: 提前做一个市场宣传。你可得给大家一个大优惠。
1: 那当然的，这么一大袋啊，这么多够您吃一顿的了吧？
0: 对，
1: 大袋大块的牛蹄筋，我们建议的是市场价格在38.8块一袋。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到200块钱8袋，就相当于20多块钱一袋。
0: 20多块钱一袋。哇，爷您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2: 我在这个清真的饭馆见他们卖过这个。
0: 是
2: 大约是50块钱一袋。今天来咱们这儿他给这个价儿按道理说不贵，但是您上我们这儿第一次推广，要再有一些诚意就更好了。
1: 说的没错啊，我们也是做过市场调查的。像这么一大袋的牛蹄筋，在北京的熟食店怎么着也得40到50块钱呢。
0: 您呢是厂家直销对吧，可不比那些什么超市门店，人家你看啊那个这一袋啊，它至少有一半是什么房租啊、人员人工的费用。
1: 对，
0: 你也别弄得这么贵啊，搞得大家呢都眼馋对吧。所以啊今天给大家一个地板的价格，要不然大家都不舍得买，好不好？
1: 我都已经便宜一大半了，如果再便宜的话我就只能自己贴补了。那您说吧，就这个价格不要太离谱。好吧，我就当宣传费了，
0: 再多送给大家2袋，10袋，把价格呀、每一袋打到20块钱以下，200块钱不到，给大家10袋，好不好？
1: 20块钱以下。这么大袋的牛蹄筋，这个价格您见过吗？这价格也太离谱了，也太低了吧。
0: 刚才呢我也去仓库啊咱查了一下，这次呢你放在仓库里边呢大概是100份左右啊，给大家一个优惠价格，让大家先尝尝鲜儿。
1: 那就这一批了。
0: 好，没问题。
1: 卖完这一批呢，这波优惠那就当给栏目组啊宣传费了。
0: 太棒了。杨总你看吧，就是一个痛快人。那这样我们给你啊多宣传几次，以后啊给我们粉丝观众朋友们多点优惠。
1: 那我这个多宣传几次的话，我就不相当于这赔本赚吆喝了吗？咱就先看看效果好吧。
0: 行，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赶紧囤起来吧，这能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对不对？抓紧时间抢购，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软烂适口，滋味浓郁，营养丰富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不到200块钱到手10大袋，选用优质牛蹄筋酱卤秘方制作，软烂入味，好吃过瘾，富含胶原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适合全家老幼食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还可以当作礼品，推广期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一个百年传承的酱卤秘方，一块源自内蒙古草原的黄牛蹄筋，六小时的文火慢味，胶原蛋白完全融入到肉和汤汁中，成为琥珀色的凝脂胶冻。当齿间破开颤动的凝脂时，草原晨露沉浸的草木香、桂皮与八角的辛香，酱的醇厚迸发而出，炖得恰到好处，软糯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 这个季节啊，要吃就得吃这种酱牛蹄筋儿，甭管啊，咱是当这个熟食还是炒菜啊，都挺合适的。全家老小，哎，上到没牙的，下到刚长牙的，软烂好吃，这吃起来也轻松啊。
2: 我们酱卤牛蹄啊，可是独一份，草原黄牛蹄筋，天然放养，品质更好，胶原蛋白丰富，这里面的营养啊，可是身体的加油站。像我这样，
3: 一口一大块，吃的满嘴香，这才过瘾嘛。
4: 对，
3: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我呀，再囤两组，
4: 是吧？
3: 留着慢慢吃。
4: 是，
1: 而且啊，今天价格也特别给力啊！您这一大袋啊，才不到20块钱，这一袋啊，能切一大盘呢，是不是？但是名额啊有限，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0: 晨三点，这锅传承三代人的秘制卤汤，每日都需要添料续火，祖传青石臼捣碎32味香料，使得酱卤味道更加浓郁。牛蹄筋在老卤中熬出琥珀色，香气充满整个房间。
1: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酱牛蹄筋啊，您到家里边啊，您就直接放微波炉里边加热1分钟，哎，空嘴吃也行，蘸3个油吃，哎，也没问题啊。这美食您看看是不是在外边您买不到，在家里咱也做不了。哎呦，比这嫩豆腐呀还滑溜啊，而且这嚼上啊还带着嚼劲儿，特别香。
2: 炒菜也不错，配点这个青的柿子椒，简单的就这么一扒了，一点都不洒。
1: 哎呀，真香啊，
2: 多快就出锅了、啊，又快又香又好吃。这一饭店这一盘怎么也得48吧。
1: 对，
2: 我这个用了呀这一袋的1/3，
1: 哎呦，
2: 不到10块钱，
1: 是
2: 值吧？
1: 值，
3: 比饭店好吃多了，而且啊有烟火气。
1: 哎，没错啊，那优惠的机会呢只剩下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啊，大家拿起手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大家好，今天啊，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营养海味——烤鳕鱼片。今天啊，这烤鳕鱼片跟以往您吃过的普通烤鱼片啊可不一样。鳕鱼呢是一种深海鱼，营养价值高。一般的烤鱼片啊，它用的就是什么草鱼给您做的。咱们这个用的可是大片的整块的深海鳕鱼肉，您看看啊，都是大片的整肉啊，没有鱼刺，不咸不腥，您轻轻这么一咬啊，那独特的海味啊，伴随着这鳕鱼肉的鲜香，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这种大袋装的鳕鱼片啊，这一袋里边啊有很多，够吃好几天的。我们跟厂家谈的特价比批发价都便宜，比市场上那种普通的草鱼做的烤鱼片啊都便宜。这五袋啊还不到60元，这个呀可是深海的鳕鱼片。很多质量差的鱼片啊用的是一些什么便宜的杂鱼压成那肉饼做的，您啊分辨不出来是吧？卖的比这个还贵是吧？今天咱们选的呀是鳕鱼片，都是整片的，每一片呢纹理非常的清晰，双面烤的呀是嫩黄的，高营养的。您看着是不是都有食欲啊？更别说吃了，这鱼片烤的双面嫩黄，鲜香四溢。这烤鱼片啊，到大连旅游的人啊，都是这种一兜子一兜子的往回带呀。您要是在大连买，这一袋啊都得卖您20多块钱以上。这次呢，厂家是响应我们的地方特产进北京活动，给咱们补贴了。也就是说，不仅不赚钱，还给补贴点儿。但是您不能多买啊，就允许您买一份儿。听好了啊，这一份儿啊是5大袋，不到60块钱，这个价格够便宜了吧？比在大连本地买啊都要便宜一半呢，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这每一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携带还卫生。这个价格呀咱们就争取到了100个名额而已呀，就几分钟时间考虑，福利价可不等人啊，赶快抓紧时间，或者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大片无刺儿，不咸不腥，好吃过瘾的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仅需要不到60元，新鲜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鳕鱼是一种高价值的深海鱼类，营养非常丰富，含有人体必需的高质量蛋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富含 DHA、DPA、维生素 A、D、E 和其他多种维生素，因此被誉为液体黄金，餐桌上的营养师。鳕鱼可谓鱼中上品，这款烤鳕鱼片啊是减盐减糖配方的原味锁鲜技术，让鱼片保持新鲜的状态。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吃鱼吐刺儿很不方便呀？那想吃鱼怎么办呢？您听我的，就吃点这个烤鳕鱼片，好吃解馋还高营养。这生的鳕鱼片啊，一块您在超市看都要30多块钱，咱这个3斤鲜鳕鱼才能烤出1斤的鱼片，成本高不用我说了吧。现在这5大袋鳕鱼片啊才不到60块钱，这个可真是福利价呀。老人牙口不好，带着假牙都能轻松吃，小孩子怕卡着刺儿，这回啊也不用担心了。家里儿女上班很辛苦，也需要多多补充蛋白质，这送礼啊也挺合适。总之啊，什么人都适合吃。您现在打电话给您送到家门口，电话和二维码都在屏幕下方，赶紧订一份吧。本次抢购还有1分钟，鲜香自然无刺儿好吃的大片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只要不到60元，新鲜的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嘿，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不是？而且
1: 啊，
0: 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

0: 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0: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0: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贴面就行了。
0: 嗯，
1: 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嗯，
0: 今日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
2: 嗯，
0: 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2: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0: 对，
2: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企，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
2: 嗯
1: 啊，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
2: 嗯
1: 啊，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
2: 嗯
1: 啊，厚着脸皮、
2: 哎、
1: 说了啊，
2: 您说您说、
1: 啊，哎，您再加5包，
2: 嗯，
1: 咱们凑20包，行不？
2: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嗯，
0: 这啊。20包，
2: 20包，哎，
0: 不到100块钱，
1: 嗯，
0: 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
2: 嗯，
0: 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2: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0: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2: 哎，
0: 那50个名额，
2: 哎，想想。行吧，
0: 行，就这么着了。
2: 好，
0: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
2: 嗯，
0: 立马恢复原价。
2: 好，
0: 我再说一遍，
2: 嗯，
0: 原价15包，
2: 嗯，
0: 不到100块钱，
2: 嗯，
0: 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2: 哎呦，
0: 行吧，
2: 太棒了，太棒了，
1: 太棒了，
2: 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成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

0: 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0: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啊，您呢以后啊多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呀，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哎，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啊，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

0: 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啊、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必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1: 我的，哎。加一袋，
0: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3: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两袋。

0: 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2: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2: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0: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3: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九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0: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3: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0: 您也补贴一袋？
3: 没错。哎呀，
0: 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3: 哎呦，太棒了，
1: 太
3: 棒
1: 了！我呀，立马递两朵。
3: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我在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一百

0: 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哎，您打电话打晚了，哎，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1: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
0: 嗯，
2: 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
0: 嗯，
2: 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0: 嗯，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
0: 嗯，
3: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0: 嗯，
3: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0: 哦，
3: 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啊，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嗯，
2: 哦，
0: 倒点料汁儿，
2: 搁点料汁，
3: 料汁一拌，哦，凉拌牛肉，
0: 哇，哦，这么简单，啊，
3: 这就成了。
0: 嗯，
3: 这不是道横菜吗？
2: 哦，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0: 嗯，
3: 来来来，嗯，
0: 哎。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嗯，
2: 我尝尝。嗯，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
0: 嗯，
3: 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啊，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你看啊，
0: 嗯，
3: 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
0: 嗯，
3: 加上一袋酱牛肉，
0: 哎，
3: 嗯，哎，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3: 您说就这个菜，
0: 嗯，
3: 放在饭店，嗯，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
2: 哦，
0: 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
2: 嗯，
0: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2: 嗯，
0: 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
2: 嗯，
0: 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哎，我觉得啊，嗯，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
0: 嗯，
2: 过两天啊，
0: 嗯，
2: 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
0: 哦，
2: 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
0: 嗯，
2: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
0: 嗯，
2: 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嗯，
3: 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
0: 嗯，
3: 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
0: 嗯，
3: 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哎，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啊，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老话说得好，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这也标志着一年里面仲夏时节正式开始了。
1: 没错，这个时候呢，南方是忙着插秧，北方忙着收麦，正是一年中啊农事最为繁忙的时候。那这芒种一到，天气呢会进入高温多雨、湿度也比较大的节奏。北方在这个时期呢会进入到汛期了，雷阵雨是时不时出没，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啊，伞常带着点。
0: 没错，这两天啊，天气大伙也都感受到了，咱们手机里啊，时不时的就会弹出各种预警，比如说雷电黄色、大风黄色、冰雹黄色预警。那么这些不同颜色的预警到底分别意味着什么呢？进入汛期了，出门在外的，那哪些地方咱们要特别的留神呢？
1: 尤其是马上就到双休日了啊，大伙儿也都特别关心天气状况怎么样，适不适合出门去活动呢？接下来我们赶紧关注一下。
2: 今天的23时48分，我们即将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是仲夏的开端，也意味着我们北方会在骄阳当中迎来一年当中相对比较热的时段。没错，看看现在的大太阳，在阳光的炙烤下就能够感受到这种盛夏的热烈了。
3: 挺热的，就是在阴凉底下其实还是挺清爽的，但是在太阳底下挺热的。
2: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在午后的时候，山区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而到了夜间呢，天气由多云转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左右，并且在夜间会有一场雷阵雨降临。
4: 这周的天气像我的心情跌宕起伏，感觉每天都是可以听莫文蔚的音频，
5: 然后第二天又大太阳
4: 晴天啊，周杰伦的晴天。
2: 芒种节气前后呢，天气的舞台也往往比较复杂。昨天下午，北京通州、大兴、朝阳、房山等多区突降冰雹，在通州区，豆大的冰雹密集砸落，噼里啪啦的作响。
6: 当时特别的突然，我就刚到家，然后就哗啦哗啦就开始下了，我发现哦，下冰雹了，噼里啪啦的，这地下都是冰，还砸窗户什么的。
2: 在朝阳区黑庄户，冰雹持续了约10分钟，个头有蓝莓大小。不过这次的强降雨天气更像是开盲盒，部分在城区的小伙伴却是一片晴空，连阵雨都没赶上。
4: 我就是从下午一直到晚上都在国贸这儿，就天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就是除了有一段时间风会特别大，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对吧？同一面蓝天下，有的下冰雹，有的下雨，有的是蓝天。
2: 那为何在同一片天空下会有如此大的天气反差呢？气象专家表示，这种开盲盒的天气是由冷涡系统带来的，对流云团在哪里生成，哪里就会出现雷雨、大风或冰雹天气，而躲过的地区则完全不受云团影响。
8: 总的来说，芒种节气过后，天气进入高温高湿的时段，雷电、大风加强降雨的天气会比较频繁，而在暴雨来临前，我们也总会收到一些预警提示信息，这些信息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北京公共安全体验馆的暴风雨小屋，现场实地体验。
9: 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的一个暴风雨小屋。我们后边呢有几个工业级的一个大的电风扇式的一个东西，它会模拟一个大概4到6级的一个大风。上边有我们的雨系统，模拟啊现实当中降雨的情节，有闪电，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效，所以它模拟的非常真实的。像我们这个暴雨预警一般分为蓝色、黄色，然后橙色和红色。像蓝色的话，应该是12小时降雨量大于50毫升，然后像黄色呢，就是6小时降雨量大于50毫升，那橙色呢就是3小时降雨量大于50毫升，红色呢就是比较危险的了，就是3小时降雨量大于100毫升。强对流暴雨之后呢，就容易出现我们城市内涝嘛，对吧？像我们现在这个场景，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的狂风暴雨之后的一个情形。你看，说有个电线落到水里边去了，对吧？就是电线断了之后，它落到地面上的风险区域大概是8到10米，啊，如果落到像我们那种积水路段的话，水可能会达到20米、30米。 里都是有可能的。它这个放电区域呢，就是离它越近电压越高，离它越远电压越低。如果来到这个区域的话呢，很有可能就会发生触电。撤离的时候呢，一般都是背对危险地方，面向安全地方，我们尽量把脚踩在一个同样的一个电位处，这样呢它电会更小一些。
6: 这样小步挪行，
9: 对，对，慢慢挪动会更安全一些。
8: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有明显降雨过程，房山、大兴、通州降雨相对更明显一些，降雨前伴有雷电，明天傍晚前后降雨逐渐结束。受阴雨天气影响，明天白天气温大幅下降，体感阴冷，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并适当添衣。
0: 最近啊，这黄金价格可是高位震荡，很多黄金柜台的销售呢是依然火爆。不过汪洋啊，我要跟你说的是，有人进这金店啊，他是不挑款式，而且也不看花样，上来呢就只管凑金额，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往里头砸，你说这正常吗？
1: 这太厉害了，我觉得这有点玄幻了。
0: 是啊，
1: 这哪是买黄金啊，我买白菜都不敢这么买。
0: 是，但真是不夸张哈，一点都不夸张。前阵子咱北京呢就有这么一位老人进店呢就豪掷百万买黄金，店员呢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啊，赶紧就报了警。结果呢，这民警也是苦口婆心劝了整整四个多小时啊，这连儿子都给下跪了，这老人呢才终于松口说了实话。
1: 都说呀，事出反常必有妖，那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问题呢？能让一个老人家这么死心塌地的就要往外掏钱呢？
5: 你被骗了？
10: 没呀、啊，
5: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昨天欠你的钱呢，听明白了吗？
10: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啥，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11: 他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四个小时，说的任何话他都不听。
12: 民警近四小时的劝说，老人都不为所动，为什么他连民警都不相信呢？这一切要从老人来到一家金店说起。在店里，他一次性就要豪掷上百万元。
13: 就这一溜，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一百万。
12: 不挑款式，只凑金额。老人如此着急购买一百万元的黄金饰品，到底所谓何事呢？
11: 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
13: 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一百多万，那是不可能的。不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
12: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买黄金的方式不太对劲儿，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了现场。
14: 两位一起的啊。谁让你来买的黄金？
10: 我是来自己来的。
5: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昨天欠你的钱呢，听明白了吗？
10: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啥。
5: 你被骗了？
10: 没呀。
5: 没有人，那谁让你买的黄金？
10: 我自己买的。
5: 谁联系的你？
10: 没人跟我联系。
11: 买黄金那事您也同意了啊？还有人知道买黄金那事吗？
10: 没有人。
11: 那不可能。
10: 那什么叫不可能？那没人知道，就我俩。
11: 我跟您说啊，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10: 你还知道不知道？
12: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是被人操控，坚称只是个人投资。眼见老人执迷不醒，民警继续轮番开展工作。
14: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配合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避免您这损失。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15: 这真不是谁让的，
14: 黄金一会儿给谁？
10: 拿家去呀！
15: 拿什么家？
14: 什么家？
10: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14: 你们就是您的工具人，能明白吗？
11: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10: 没人来。
11: 你说公安局都这么跟你说了，还不信？他为什么你让他来供你啊？他肯定是给你卡里打过钱，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付给你们，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子，是不？我都能说出来，
14: 是吧？您宁可信其有，不爱信其无，能明白吗？公安局的找着您了，跟您说您可能被骗了，配合不好我们调查。
11: 这么大岁数了，带着孩子，警察是好人坏人？
15: 好人。
11: 我知道你什么时间到的？
10: 没人让你来。
11: 你看就不说，
10: 这根本就没人让你来。
14: 叫你银行解冻的这是谁？
10: 买点黄金。
11: 你就说谁让你来的？人家说了一小时之前到，我们在这等着你呢。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10: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12: 劝说还是无果。为了让老人能尽快醒悟，民警联系到了老人的儿子。
11: 这是要黄金是吗？
5: 是，这是我们包好了，准备给那骗子
11: 拿过去跟要真的吗？给他弄过来，现在就差发照片了，给人发过去。我们老太太给谁发？我现在
10: 我真不知道。
16: 我们还这是说，别让他被骗，抓住
11: 为了
16: 关于完损，
11: 需要你妈配合，我们把人抓了就完事。
10: 你让我怎么配合？这说许多人我不知道。
11: 有微信吗？谁让你买的？
10: 没让我买。
17: 那天失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这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看看。
10: 这是证券公司的呀，
16: 这证券公司怎么聊天啊？
11: 您看看
16: 是
11: 哪软件这个吗？
10: 没有。
11: 你看我这是用哪软件聊的？
12: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就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黄金，民警根据线索快速把取黄金的马仔抓获归案。
11: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16: 这是哪儿啊？
4: 这是他们给我的。
11: 返给你的是吗？
4: 对。
11: 让你自己留下的是意思吗？
4: 对。
11: 你平常住哪儿？
4: 这是他们给我开民宿。
11: 给你开民宿？
4: 对。
11: 民宿有几个人？你们
4: 有自己。
18: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了司机？
4: 对。
18: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4: 没有。
18: 司机直接上你门店，接你。
4: 对，
17: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12: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负责联系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至1000元的佣金。
16: 这都是你拍的吧？
4: 对。
16: 你给我把这发哪儿了？
4: 哎，把那个群
11: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是让他给的，对吧？作为报酬。这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放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这个是他们给你的手电筒，对吧？
4: 对，
17: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基本上就是稳赚不赔。
12: 原来老人是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够获取高额回报。
17: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

0: 面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故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1: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六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今年3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六名嫌疑人押解回京，
0: 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1: 据了解，为严打涉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治理，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0: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
2: 都说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咱们站在外面啊是看得明明白白的，可是老人呢是身在其中啊，被那所谓的高额回报真是冲昏了头了，硬是把陷阱当成了馅饼啊。
3: 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伙儿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咱多说上几句，就是但凡有人让您啊线下买金子啊，取现金，搞什么投资，您甭管对方说的多么天花乱坠，您就记住一条，遇到任何事情啊跟子女多商量商量，或者实在弄不明白，您就拨打110问问清楚，别等这钱已经花出去了，到时候可就后悔了。
2: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老话说啊，这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啊本该是和谐共处、互相帮衬的，可是上海嘉定某小区的一对邻居啊却反目成仇了，闹得是不可开交啊。
3: 事情呢是这样的，徐女士家呀住在1楼，她说这段时间她跟家人每天只要一推开门啊，就会看见一个吓人的骷髅。原来呢是他们家所在的公共通道上啊是悬挂着两块布帘儿，然后这其中一块呢上面是一个成人头颅大小的骷髅图案，格外的醒目。这块布帘啊正对着徐女士的家门，让人是不寒而栗。徐女士说家里的小朋友啊都不敢出门了，尤其是晚上一看到那个骷髅图案的布帘就觉得毛骨悚然，
2: 想想都觉得够瘆人的。
3: 是，
2: 而不仅如此呢，对门邻居家啊门面的这个墙上还贴满了带有神秘图案的贴纸，这墙角处呢是摆着两口大缸，凑近一看啊，这缸里面是积满了污水，密密麻麻游动着蚊子和幼虫呢。
3: 徐女士说啊，说这些吓人的道具都出自于对方邻居之手，这已经是对方啊第3回搞事情了。第一次呢说邻居是摆了一个阴阳镜和一个痰盂，然后第二次呢是贴了一个奇怪的图案。看到对方如此的操作呀，徐女士就在自己家门口呢挂起了一块红布用来遮挡这个图案，还贴上了3张小图片啊，上面分别是老虎、狮子和宝剑的图案。显然这双方感觉是斗起法来了。
2: 是啊，这邻居啊于是就挂出了骷髅布帘了，还搬来了两口大缸啊，养起了蚊子。这灯一开啊，地上全都是蚊子的尸体。徐女士说啊，自己每天都要扫掉100只。徐女士呢也是很生气啊，期间呢也是找过街道、居委，还有像这物业，而且呢还报过警。
3: 那么这两家人为什么会这么大动干戈呢？这还得从2024年说起。当时徐女士发现啊，是这邻居的马桶等设施啊是放到了他们家天井外的公共区域，导致天井里呢臭气熏天，以至于她都不敢开窗开门。那徐女士一怒之下就拨打了12345举报邻居啊违建，后来属地城管部门认定举报属实，责成邻居拆掉了违建。徐女士认为邻居呢是因此怀恨在心，于是就有了什么挂骷髅布帘啊、贴图案啊等等一系列的操作，其目的是蓄意报复。那我们来看看邻居是怎么说的。
2: 邻居呢是否认了报复的说法啊，解释说最初呢墙上贴的这图案啊是门神为了辟邪用的，因为徐女士啊是先挂了红布， 部啊贴了什么老虎啊、宝剑、狮子之类的图片，而且呢是正对着他家门口啊，他觉得对自家很不利，这才挂出了骷髅布帘来遮挡煞气的。
3: 但是徐女士说啊，说邻居呢平时根本就不走这个门，一直是从另一侧的边门进出，在他看来啊，一个闲置不用的门，邻居却刻意挂出诡异的图案，针对的就是自己一家。
2: 那么对于双方的矛盾啊，小区物业表示一直在努力协调两家人做。

0: 下来谈，但是呢，双方的情绪对立非常严重，调解难度也特别大。街道呢也已经明确了，将启动三所联动机制，也就是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一起上啊，从法理和情理两方面去入手，争取呢早日拆掉两家人之间的那道心墙。
1: 没错，我们也觉得啊，像邻里之间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与其用这种魔法方式互相伤害，不如坐下来，大家好好的说说话啊，希望两家人真能放下芥蒂，握手言和，到时候这楼道也干净了，心里也就敞亮了。
0: 没错，其实要说啊，邻里之间互相斗法这种事儿啊，真的是时有发生。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就通报过这样的一起纠纷：李某呢翻建房子给做成了尖顶，这邻居杨某呢觉得是犯了风水忌讳了，要求李某改一下。两家啊是商量不成，杨某是干脆在自家窗户和屋顶啊等多处的地方是装了很多的镜子啊，这镜面呢是正对着李家。
1: 后来李某砌院墙的时候呢，杨某又搁上了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超占两个字，意思是说啊，李某一家多占地方了。李某也怒了，要求杨某呢拆除那排镜子。村委会调解两家的矛盾啊好几回了都没能成功，村委会把事情就反映给了当地的李穗人民法庭，希望法院能够出面进行调解。
0: 法官走访发现啊，这两家表面上看起来是风水之争，而实际上呢是因为多年以来因为建宅啊还有宅基地等等问题产生的矛盾。于是呢，法官和村干部是联手啊，前后登门七次，又是讲法律又是聊人情，而且呢还请了双方子女一起来规劝老人。
1: 最终呢，杨某同意啊把镜子和黑板呢全部拆除掉，李某的儿子也代表家里去道了歉，还自愿补偿了对方部分拆除的费用。两家当时啊就把这个院墙的界限高度都给约定好了，这纠纷呢也得以彻底的化解。
0: 无独有偶，浙江淳安的一对邻居呢也是因为风水啊闹上了法庭。黄某和方某呢是几十年的邻居了，两家呢原本关系是不错的，可是方某听信风水先生的话，说啊这黄某家的一扇门正对着自家院子，会冲撞家中的运势，而恰好那几年啊家里面是接连有人生病，这方某呢把这一切都归咎于那扇啊不吉利的门了。
1: 方某明知在公共通道上砌墙理亏，可出于保一家平安的念头，在没有和邻居黄某商量的情况下，还是搬来了砖头啊砌起了这么一堵墙，想用这个办法来改变家中的运势。然而这墙一立啊，给黄某家的日常通行带来了不便。
0: 两家人呢是从争执到恶语相向，矛盾是一次次升级了。黄某呢也是忍无可忍啊，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开庭那天呢，方某表示，我不是故意堵路的，我就是怕家里再出事儿啊。他讲述这三年来的担忧焦虑，甚至啊还当众掉泪了。
1: 黄某呢原本是一肚子的火气啊，可是一听老邻居一直隐藏在心里的真实想法，心也就软了。在法庭上他突然说其实老方他爸小时候从井里还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早就人就没了。原来这两家其实还有这种过命的交情
0: 啊。是，所以说法官也是趁热打铁啊，给出了调解的方案。方某呢拆墙恢复公共通道的通行，黄某呢也表示愿意把那扇门呢改成是隐形门，这两家人啊三年的隔阂是一朝化解了。
1: 这就对了。在我们看来啊，有些人相信所谓的风水，本质上呢其实是渴望家宅平安，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那么因为这风水，邻里之间剑拔弩张，闹得一地鸡毛，这难道不是跟您的初心背道而驰了吗？有一句老话啊，叫做百金买屋，千金买邻，好邻居千金不换。说起来这和谐的邻里关系啊，其实也是我们美好幸福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邻里之间就这么无休无止的一直去扯皮，然后一直用这种魔法攻击的方式去伤害对方，那到头来只会是两败俱伤，真的是得不偿失。
0: 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啊，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司机要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然而前些天呢，在广昆高速百色往南宁方向啊，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大客车呢，是追尾了前车后失控冲出了高速路，事故呢造成了多车受损，两人受伤。
1: 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啊，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竟然是大客车司机呢分心玩手机。要知道，作为职业司机啊，这不仅仅是在玩手机呢，更是玩命呢，而且是一车乘客的命啊。
2: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快车道内三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死死卡在中央护栏，车身严重歪斜，而涉事的大客车更是冲破右

0: 侧护栏，狠狠撞上路边的护坡，车头破裂，挡风玻璃碎了一地，车体严重变形。万幸两名伤者只是受了点轻伤，大客车为什么会突然失控，民警调取了行车记录仪。
1: 客车驾驶员驾车行驶途中分心玩手机，径直追尾前方车辆，受撞击后驾驶员慌乱操控方向，车辆随即失控冲出路面。
0: 目前交管部门已经依法对驾驶员陈某的两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并记分，同时通报其所属企业，要求立即开展安全教育，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 前不久，湖北武汉警方呢接到了慈善机构工作人员的报警，说是有三个小区的爱心衣物捐赠柜呢是被撬了，柜里边的居民捐赠的衣物啊被席卷一空。虽然说被盗的都是旧衣服，价值呢也并不高，但是居民们的善意不可被辜负啊！民警立刻行动起来。
3: 近日，武汉某慈善机构工作人员在青山区回收居民捐赠的爱心衣物时，发现有三个小区内的爱心衣物捐赠柜被人为撬坏，柜内居民捐赠用于公益帮扶的爱心衣物被人盗走。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调取了小区公共视频，发现撬开捐赠柜盗走爱心衣物的是两名年轻男子。
4: 有两个年轻的男子，就是驾着一辆面包车，就是在我们小区里面转，然后在小区里面停下以后，把箱子撬开，撬开以后把里面的衣服都打包，然后搬到车子上面了，然后运走。
3: 民警立即对涉案车辆进行追查，结果发现这辆车作案之后立即返回黄陂区销赃。最近这段时间，这辆车几乎是每天晚上8点左右都会返回武汉市区，于是民警立即赶往代黄高速府河收费站，在车辆的必经之路上设卡拦截。当天晚上8点，涉案面包车果然如期而至，民警立即联合高速路政和检查站工作人员将车辆拦截，
4: 马上上线，就是把车子控制熄火，然后把人抓下来。
3: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都是从事二手回收的人员。他们认为，爱心衣物捐赠柜里的都是居民不要的衣服，既然都捐了，不如给他们拿去卖掉。于是，他们多次在深夜凌晨撬开小区里的爱心衣物捐赠柜，盗窃大量的捐赠衣物，并低价售卖，非法获利10000余元。
4: 这个衣服既然捐赠给那个慈善机构了，这个衣服所有权应该是属于慈善机构的了。他们把这个慈善机构的东西盗起来的话，是属于盗窃的行为。
3: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武汉青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哎，王洋，你发现没啊？今年的高温天气确实来得很早，而且高温天也是提前报到了哈。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测，今年的雨水呢也会较往年是偏多了。
2: 确实，都说呢热在三伏，这还没入伏呢啊，湿热的感觉就给咱们来了一个下马威。那现在家里呢，大家开着空调倒是挺凉爽舒服的，但是总觉得有点那种潮乎乎的感觉。
5: 没错，
2: 我相信不少朋友都有同感，就是睡的时候总觉得就是身子下边这个床单黏糊糊的，特别是一翻身，有时候都能把床单粘起来。
5: 可不是，这夏天一到啊，大伙儿都想着换上一床透气吸汗的凉席。眼下这凉席也是销售的正火爆呢。不过啊，这市面上凉席的种类有那么多啊，什么竹子的、藤编的，还有冰丝的等等。到底什么样的材质是既透气又吸汗，能够让人睡一个清爽安稳的觉呢？这样，咱们就跟着记者啊，一块儿去市场转一转，学一学这挑选凉席的门道。
6: 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啊，用两个字来形容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那就是火爆。有不少市民表示啊，他们都是在一大早就已经来此进行选购了。
7: 两位老人拿着轮椅过来的，几点钟就出门了？
8: 8点半，
9: 就是买凉席来了。我早就想买，原来以前买过，又滑溜又凉快。我们俩人都80多了，你想想不想？
10: 买了两个，因为去年我爸买了一床，说特别好，特别舒适凉爽。我今年热，我就赶紧赶在暑伏之前赶紧买。
6: 这里的顾客真的是多的超乎了我的想象。
11: 6月份嘛，确实是高峰期了，因为我们这个竹纤维凉席，还有包括我们新来的这个汗毛凉席，卖得特别的火爆。今年的汗毛凉席啊，都卖断了一波货了，又来第二波又才来，还剩了没几米。上午一般的就是人几乎就是排长龙。
12: 店内的凉席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关键在于它的舒适度。
5: 除了新顾客之外，也有不少老顾客前来复购。
7: 您之前用过吗？
8: 用，我家现在用的。
7: 第一床是2年之前买的，
8: 最少得8年以前了。凉快啊，舒服啊，不粘肉啊。
11: 咱们夏天就爱出汗，因为排湿的季节，所以说这个汗液一定要吸收才行，才能感觉身子里也不粘，有点干爽。这样睡在那个床垫上呢，感觉舒服嘛。
5: 那么今天啊，我们也是准备了家中常用的3款不同材质的凉席了。那像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纯棉老粗布凉席，这一个竹子的就是我们店内正在售卖的竹纤维凉席。
11: 嗯。
5: 那像这一个棕色的人字条纹的，那这个就是店内上新的新款的汉麻凉席了。
3: 我们在3个烧杯当中装入同样毫升数的水，随后又将3款凉席用剪刀剪出同样规格大小。
5: 现在我们是将这3款同等大小的放入水中，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下沉速度怎么样啊？3、2、1，放。我们能够看到最先下沉的是我们这个汉麻凉席，第二个是竹纤维凉席。这一款纯棉老粗布凉席它还在上面飘着呢，
11: 布料呢还是干燥当中，因为这个水还没完全浸透。
5: 能够看到现在我手想要手动的将它按到水底下，但它又自己慢慢的往上浮起来了。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它这个下沉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下沉快慢代表着什么呢？
11: 代表它的吸水性啊，就是咱们说的吸汗效果。因为这个汉麻凉席它那个针孔是比较大的，吸水性比较好，瞬间能把水分吸在咱们这个纤维里边浸透，浸透以后瞬间沉底。竹纤维凉席它也是一种植物纤维哈，它是超吸汗吸水的一个，因为它里边那个纤维呢，它也带个中腔，那它的中腔的粗细呢，它没有汉麻那个粗度大，所以说它的吸水性跟汉麻相比的话，上下差不太多，几乎是同。同时呢，不分上下，它俩是。
5: 但是您看，我们是聊了这么久了，这个纯棉老粗布凉席它还是在上面飘着呢。
11: 对，因为这个棉纤维，毕竟它吸汗效果是比较差的。汉麻凉席跟竹纤维凉席啊，它是棉的3到5倍的吸水性。你睡这种竹纤维凉席和汉麻凉席，就感觉身体不黏糊、不黏黏的感觉，比较干爽的感觉。
2: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要来说说跟团旅游的事儿。不少老年朋友啊，退休之后都热衷于四处旅游，但是呢，因为年纪偏大啊，可能体能呢也有点跟不上，自由行就有点吃不消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就选择了跟团游。但这些旅游团里面的弯弯绕绕啊，可是不少。类似的消费套路，我们也报道过很多次了。今儿呢，找到我们的李先生，他的旅游过程中被套路的这个经历啊，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但同时又有一点特别。就是李先生说啊，他呢也是跟着旅游公司出去玩了，而且也买了东西了，但是准确来说啊，他买的这个不能叫东西，而是个活物，据说是买了一头牛。
1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李先生。李先生之前通过电话跟我们打来这个热线，反映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听起来其实是有点不可思议的，或者说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李先生去旅游，买了一头牛。这牛您是咋拉回来的？还是说是买了头活牛？还是说是一个牛肉啊？
13: 就是退休以后啊，有时候我们经常去玩玩去。刚开始呢，都是到那个六里桥集合、公主坟集合，8点钟到那边，比较紧张。
12: 就老年团嘛。
13: 对，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公司呀、到我们那边去做宣传，说我们呢在你们这儿就可以发车，这么着我们就找他们。开始玩了。
12: 您是哪儿啊？您住哪儿、
13: 我们住在房山。
12: 他从房山发车。
13: 就在我们家门口发车。
12: 这旅游公司叫什么？
13: 简单说就叫瀚海吧。
12: 跟这个瀚海智旅集团一起出去玩过几次啊？
13: 6、7次，7、8次，到南方去跟着船抓小鱼啊，玩的还不错。什么送一双鞋呀、什么有点那个小礼品呀、组织得比较好。
14: 李先生说，在这期间，这家旅游公司将他带到了河北的一个农场参观，并向他介绍了一个养牛的投资项目。
13: 业务主要就是养牛，他讲得很细，谁投钱呀，谁买呀，
12: 买啥？
13: 买牛。大家伙呢可以就说参与吧，支持他们的工作，投多投少不在乎。基本上呢是3万块钱呀，等于你养一头牛。你可以买一头，也可以买2头，也可以买2000块钱、1000块钱都可以。
12: 给牛过过秤。
13: 对
12: 啊，拆开卖。
13: 完了，我们有什么技术？ 有什么条件，我们养好牛，而且咱们国家的形势，国际上的形势，牛肉还是比较有市场的，参加人还不少
12: 啊，
13: 反正有个一二百人吧，跟公司玩的也挺好，也有点信任感情。后来呢，我们就断断续续的就交了3万块钱吧，
12: 3万块钱就等于桶油吧。
13: 哎，对对对。
14: 李先生说，之所以愿意投钱，一方面是出于对这家旅游公司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对方一再的跟他承诺，投资这个项目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13: 3年头上。你投多少返还你多少，
12: 投3万返3万呗。
13: 啊，对对对，那个了吗，你玩的时候可以拿这个顶替钱。
12: 北京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代金券，本券不找零，不开发票，不可兑换现金，国内旅游可用1张，国外旅游可用2张。我看有几张，6、7、8，有8张，5、8，4000，这4000块钱呢，就买完牛之后您还可以再获得这样的一个，就是算是4000元的一个代金券，每次旅游可以折抵。
13: 对，玩的时候这个可以代替钱了。啊，对，还有点分红。
12: 啊，分红、啊、
13: 他讲了，
12: 来讲讲，
13: 如果要是做得好的话，大家伙还可以分点钱
12: 啊，分点钱。
14: 您看，又是代金券，又是分红，到期还能全额返还投资款，这让李先生觉得很动心，于是就分3笔10000元的形式，累计投了3万块钱到这个所谓的养牛投资项目里。记者注意到，李先生这钱并不是付给了那家旅游公司，而是另一家公司。
12: 给您做旅游的这个叫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整牛的这个承德的一家公司，
13: 他都是一个人，一个人负责，就这个总经理。
12: 总经理姓什么？
13: 杜，
12: 姓杜。他是这个农业公司的总经理，还是那个旅游公司的总经理啊？
13: 那都是他一个人，好多次开会，他都是。
14: 而李先生表示，在投资了这个项目以后，确实也收到了几次分红。
12: 那按照他说的话，您这边分多少钱？他是按年分、啊、
13: 没有，这个不固定，大概100-200。
12: 一百每年返你100-200、
13: 没有每年，就是他召集大家伙开会，也不知道什么会得了，但那个什么，咱们分红，谁上台领180-170，就这个，没有说固定的。
12: 不是，那他开会也没个有时有赏的，也没个点儿。
13: 那这公司他没准儿。
12: 那这您印象里边，您去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呢？就分红会，
13: 超不过2次。
12: 就2次，那2次170-180。那也就是加在一块儿的话，也就不超过400块钱。
13: 对，
12: 是吧？一共您投300块钱，一共分过2次红，一共加在一起不超过400块钱，是这意思吧？
13: 对。
14: 虽然钱不多，但毕竟也是笔收益，李先生觉得也能接受。可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3年到期以后，承诺他全额返还的那3万块钱的投资款，却迟迟没能拿回来。
13: 找他去了，他说对了，他说你用3万吧，我说对，说你呀、去后边办手续去。
12: 啊，
13: 他把那协议想收回去
12: 啊，
13: 没给钱。
2: 李先生3年到期之后呢，承诺全额返现的那3万块钱啊，迟迟没有返给他，这让他特别的忐忑。我们也很好奇啊，这好好的旅个游，怎么顺带还搞上投资了，又给代金券，又能拿分红的，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仔细的去看了看李先生签的那一份啊，所谓的养牛的协议，但是没看不要紧，一看这协议，这跟养牛压根儿就没关系。
12: 我们首先看这个叫股权代持及分红协议，甲方是您，乙方这位杜先生，乙方持有该公司相应比例的股份，甲方自愿按照人民币大写10000元的价格投资入股该公司项目，并支付相应股份的对价。
14: 李先生说，他当时签了3份这样的协议，共计投入了30000元，可这也不对呀、不是投资养牛项目吗？怎么成了股权代持协议呢？
13: 合同也好，不省心吧，就签个字就行了。
14: 李先生说，他当时也没细看这协议的内容，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字。那这股权代持和养牛投资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对此，记者也仔细的看了下这份协议，可最终却发现这协议里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提这养牛的事儿。
15: 股权代持简单来说就是你出钱当幕后老板，但公司工商登记上写的是别人的名字，由这个人替你前台持股，本质是一种投资行为。目前 仅从这份协议内容来看，这与当事人所陈述的投资养牛项目看不出关联。另外，这份协议中对于甲方，也就是当事人如何分红、净利润怎么算，也全部都约定的不清楚。而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宣传的是养牛投资，但实际上却签署了这样的合同，那么涉及宣传内容与合同内容严重不符，涉嫌欺诈。
14: 此外，记者发现这份协议里也并没有体现李先生一直提到的对方承诺，他说三年到期投资款全额返现的内容。
12: 三年之后把这个本全给您也没看见。
15: 这里最大的问题，从这份股权代持协议上来看，本身就不存在保本概念。股权代持本质上是一种投资。

0: 资安排，投资的本质是风险与收益共存，公司盈利你才能分红，公司亏损你的本金也会跟着缩水，法律上不存在股东本金保本的说法。所以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承诺的是到期全额返还本金，保本保收益，但实际上跟当事人签的是股权代持协议，那就涉嫌宣传和合同约定不一致，对方故意隐瞒真实合同内容，让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了字，属于民法典第148条规定的欺诈行为。
1: 不仅如此，记者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2: 这是那杜董签名？
3: 这个不是吧，这孟。
2: 对啊，这姓孟啥呀？那多奇怪啊，这乙方前面写的是杜某杜先生，后边这乙方是个姓孟的签字，合同相对方理论上他作为公司的代表人，对吧，是不是应该他签字？
3: 这个呀他都是弄好了的，弄好了以后你谁买谁买谁买签字，
2: 他签字不是弄好的呀，
4: 那谁知道的呀。
0: 协议最后一条约定自各方签字或盖章生效，乙方是杜某，但我们没有看到杜某的签字，后面签字的主体不确定是否经过杜某的授权，如果未经授权协议不成立不生效，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直接要求收款方返还所谓的投资款。
1: 李先生说三年到期后他也多次找到公司当时的负责人杜某，可对方却表示没钱，
3: 他说那我给你写一个这个
2: 个人还款计划。
1: 李先生说一直跟他对接的那位杜经理告诉他公司目前经营困难，暂时没法返还他那3万块钱，所以就只能先欠着，
2: 等于说就是他没有给您实际的钱，他给您打了个欠条。
3: 对，
2: 给大家念一下，甲方李先生，乙方杜某，2024年11月30日向甲方李先生借款3万元用于经营，由于本人经济困难，现提出如下还款计划，甲方同意乙方按如下还款计划分期偿还，第一年20%，第二年30%，第三年50%，乙方杜先生每月向甲方李先生还款不低于500元，直到还清。
3: 给我500，500，500，给了我5个500，1200，完了以后他有一部分带着我去玩去，带我玩一次减2000，
2: 已经消费掉了。
3: 对，这么着还差25300。
2: 你当时没问问吗？就当时他说困难，有没有给出一些原因？你这他说这牛不是旱涝保收的吗？
3: 那当时开会说的这么说。
1: 李先生说，如果公司确实是经营困难，他也能理解。加上给他打欠条的那位杜经理，他也比较熟悉，所以就接受了对方的还款方案。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对方在还了几次500块钱以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3: 后来呢，公司呀也不在这个房山这儿了，搬家，搬着搬着呢，后来就是人找不着，门市没有，他也不回电话。
5: 李先生的经历啊，简单总结起来呢，就是旅游变投资，投资又变成借贷了。所以在这儿呢，律师也格外提醒大伙儿啊，如果遇到了合同纠纷、退费难的问题，其实最好不要转成个人借贷的协议。因为如果您是跟公司签的这种协议合同，那出了问题，您直接可以找公司、找法人、找股东，或者找相关行政部门去介入。但如果您最终转变成个人写了一个欠条，那就属于是民间借贷纠纷了。到时候这人跑了，行政主管部门可能就帮不上您的忙了，只能走司法程序，也就是变相啊增加了这个维权的难度了。但是事已至此啊，李先生的情况已经是变成民间借贷了，而那位杜先生既然签了借贷协议，所以找他要钱肯定是没毛病的。可问题就出在联系不上了，李先生也没有他的微信，我们的记者呢也借着仅有的一些线索进行了走访调查。
2: 我刚查了一下，这家北京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姓邓，公司现在股权冻结，被列入了这个叫经营异常。经营异常显示的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但是目前呢，这公司呢显示的还是在营。
1: 而另一家公司目前也是在营的状态，法定代表人也进行过变更，但记者调查发现，在李先生交钱签协议的时候，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和李先生签订还款协议的那位杜某，所以记者也试图联系这两家公司，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到那位杜某。
2: 这上面留了很多电话，我们尝试着拨打一下这些电话。您是这个瀚海智旅集团吗？
6: 不是。
2: 不是，我们再打第二个。您是北京瀚海智旅集团吗？
6: 不是，之前在那儿工作过。
2: 哦，您之前在那儿工作过，您现在还有他们公司的人能联系得上吗？
6: 没有，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都是。
2: 啊，行，谢谢啊，再打一个。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空。

0: 之前的营业地址来碰碰运气，看看是否能从物业公司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1: 搬了，换了好几次房间。
2: 他，您还有印象他哪年走的吗？
1: 哎呀，我感觉最少得走两年多了吧。
2: 2024年走的。
1: 对，差不多。
2: 您这边是有没有他当时租赁的那个，说是就成都人的那个联系方式？
1: 我这只有一个叫姓顾的，132。
3: 你好，你好。啊，在外地呢。不是，我这半年多了，什么信儿都没有啊，找你也找不着啊。
4: 不，您听我说，您理解错，那不可能。那个后来不在了，估计就没跟您联系上，因为每个月都在打款。我查一下底子还有多少，这一两个月直接就给您办完了就完事儿了，好吧？
2: 中间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没给他打钱的这个原因是咱们因为人事变动。
4: 哎，我对人事变动，然后没人跟他联系不上，就这么个事儿，别的倒没有。
2: 啊，行，那这样后期要打款的话，怎么给他支付呢？是咱通过个人微信转账，还是咱们有个对公账户需要他提供的？
4: 肯定是安排人直接给他微信，或者直接给他打到银行卡吧。
2: 打到银行卡，那这样您把那个银行卡号什么的，
4: 我
2: 给您提供一下。
4: 对，让他回来发给我。
2: 嗯，李先生说这个数是25,300，他说还剩个25,300。
4: 我查一下，查完我会跟他对账的。
2: 行，
4: 我会跟他对账。
2: 行，您刚才说了个一两个月，咱这样吧，咱就也别一两个月，您说个具体的，有没有个大概时间？肯定什么时间之前能给他解决这个事儿？
4: 不会超过两个月，
2: 不超两个月。
4: 就是不管说两，就是说2万多块钱，我给他解决完就完事儿了。
2: 嗯，好。
4: 啊，您放心吧。
2: 行。
3: 啊，
2: 反正最后联系上了。
3: 啊，这回来
2: 这位杜先生
3: 啊，
2: 他承诺是两个月之前把钱转给你，当然说是没有这个再签什么纸质的协议，但毕竟因为我们有一个全程的记录，然后同时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说借今天这个事儿啊，给这个观众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做一个提醒。我觉得什么事情呢，咱们是讲究一个叫一事一议，不管是交多少钱也好啊，但是玩什么去什么地方也好啊，旅游咱就奔着旅游去，最好咱们不要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想着说我想要通过这个还能投个资挣点分红。事情一旦杂糅到一起之后，很多时候这个权责呀就变得麻烦了。你像这个事儿，即便他后期说啊一两个月之内我把这个钱都给你，但是您想想他是不是也拖了很长时间了，对吧？再退一万步想，当时如果咱们不去投这个钱，是不是就没有这麻烦？
3: 是，有时候自己比较马虎。谢谢北京电视台，谢谢生活节目。
5: 李先生告诉我们，在拍摄结束之后，这位杜先生又还了他5000多块钱，也承诺啊每个月会定期还一部分，并且也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如果李先生愿意再跟着他们出去旅游的话，也可以用欠款来抵扣旅游团的费用。那对此呢，我们也想多说两句啊，就是旅游就是旅游，玩咱就好好玩，您不要把这个旅游和投资理财给它搅在一起。真有投资理财需求的话，咱们一定要找那种正规的金融机构签订正规的合同，您充分去了解投资理财的风险之后再做决定，以免发生类似的纠纷。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朝阳区金盏乡的七彩家园社区，这是全国首个新就业群体家园社区。那近年来一直为快递员、外卖员还有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啊提供住房保障，但本该安居乐业的暖心社区呢，却深陷一位难求的停车窘境，各类连锁矛盾啊也是接踵而来，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6: 现在几点了？8点多就已经满了，你说要让我们天天回家回不去。
7: 规划我认为非常合理，
8: 合理到你们红的线上
9: 了，特别的难受，真的真的，
10: 这个确实这个得升级调度了。
0: 晚上8点半，七彩家园小区门口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打破了夜的宁静。
11: 跑17个小时了，到现在还进不了家呢。
12: 下班回家进去没地儿停，
6: 天天这样进不去，人进不去，车进不去，
11: 不成体不成体。
0: 朝阳区金盏乡七彩家园这座主打租金亲民、配套齐全的平级两用保障房社区，本是众多外来务工新就业群体的安居港湾，如今却被停车难狠狠困住。目前社区共有2700多户，3800多名居民，超30%为网约车司机，住户登记车辆达1500多辆，而小区规划免费车位仅260个。如此一位难求的窘境，让夜里集中收工回家的网约车司机们苦不堪言。
10: 最长等了多久呀？
11: 3个多小时，4个小时也有。贴道边哈停不敢停，一停就是200块钱。
13: 建议他就先上西门去临停去，要老那么排不是个事儿。
0: 小区西侧的闲置断头路目前被用作临时停车区，不少工程车、僵尸车停放于此，因为位置偏僻，居

0: 离楼栋较远，小区内的司机并不愿意来这儿停车。
1: 我要是停西边的话，我走回来最少得15分钟。我一天我这下半身几乎跟瘫痪，你让我走一步线我都走不了，累死了。
0: 究竟有多难停车？金盏乡主管交通部门的李树茂副乡长决定跟随网约车司机李师傅去现场看一看。
2: 你看这边过来的车，有的时候晚上就放下就堆上这儿了。
3: 这边还有好多这个外地车牌的，慢点，慢点，慢点。
2: 这都是常态了。你看有没有停车位？就这个点，现在几点？8点来钟就已经这样了。
0: 更棘手的是，七彩家园西门对面就是温榆河人民法院，可法院门口的违停车辆杂乱无章，不仅影响了道路通行，更给法院车辆的正常进出埋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一边是居民回家停车一位难求，一边是法院车辆通行的安全隐患，解决七彩家园停车难困局迫在眉睫。为了精准掌握居民实际停车诉求，金盏乡副乡长聂艳军带队联合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全面开展入户走访摸排工作。
4: 我走路不能走时间长，心梗了。
5: 是男孩，他出生的时候我都没在家。
6: 治不好了，已经到晚期了。
7: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您就说。
0: 走访摸排期间，社区服务站负责人王延磊留意到一户特殊的家庭，网约车司机王永镇一家。1984年出生的王永镇身患尿毒症，其母亲又罹患乳腺癌，日常靠在小区内捡拾废品补贴家用，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拮据。
8: 这包裹性腹膜炎，有点难治，所以一直就插着引流袋。
9: 这个就是平常老得插着吗？
8: 对，定期换就行了。干点什么吧，这个病就脱离着你，没法干。
6: 明天早上4点前捡，晚上捡到10多点钟，一天能捡40-50块钱。
10: 有点自卑的那种感觉，还有可能就是怕别人知道，哎呀，我得了这种病。
11: 也不修，基本上就是在5环外跑。
9: 累了吧就？
8: 对，我得歇会儿。
9: 不到200米，100来米。
11: 反正要是说的话，车停进去是最好的。
0: 普通人10分钟的路程，王永镇需要休息1-2次才能走完，因此车能停在园内对他来说是最迫切的需求。
9: 就上次跟他父母聊完之后，我就心里就特别不舒服，然后今天可我觉得太难了，哥们儿太不容易了。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说，我挺佩服他的。
12: 如果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面对这么难的情况下，还要去谋生啊，为了生活去奔波，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都会从心底愿意给他们一些帮助。
13: 所以我们就从拿他们当我们的家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一切困难都有解，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了。
0: 经入户排查发现，园区内像王永镇这样的困难住户并非个例，就近入园停车是众多困难家庭最为迫切的现实诉求。为此，朝阳区房管局工作人员因地制宜提出优化方案，按照停车刚需与实际困难程度，将园区车主划分为红、黄、蓝3类。
14: 红色这个群体，因为确实就是家庭也好或者身体也好，有些不太便利的地方，我们想让大家都相对来说照顾一下，停在这个建议啊，停在园区里边。
0: 此外，黄色类别为普通通勤车主，蓝色类别为长期占位的僵尸车车主。方案将优先保障红色重病的困难司机入园停车需求，黄色普通车主则延续入园先到先得的停车规则，蓝色类僵尸车辆将被集中清理，以释放停车资源。同时，计划将西门对面的空置土储地作为扩容停车场，将园区西侧断头路统一规划改造为临时停车场，相应征收一定的管理费用。然而，对于这个初步方案，居民意见出现了极大的分歧。
4: 本来您说往那边停车就走得远，我们就不愿意去，您这再一收费，那我更不愿意往那边停了。
15: 咱们最害怕每天跑一天车被贴条，现在给你妈没停车位了，完了园区这么规划，我认为非常合理。
4: 是合理啊，合理到你们红线上了，
15: 不是红
4: 线，
15: 那就现在就是我们园区没有不给咱们盖这个停车场，让你把车停在外面被贴条好，还是说给你进个停车场，完了不用贴条好，那对不对？那咱得换位思考啊。
4: 老家这边非常穷，是吧？家里老人、媳妇、孩子都在家，
16: 一天跑15-16个小时，回来腿都是肿的。完了，我回来之后你们不花车啥，我们还得从我们腰包里再拿出一部分钱去。
17: 你要说我们是城市主人，你们也是，对吧？也生活在这儿，也服务在这儿，我们也挨了大量的骂。然后呢，后来我们还接过其他反馈，快递说我们没地儿停了，啊，你们现在一划一溜到。
0: 初步方案出现分歧，另一边空置土储地作为扩容停车场的方案也受到了现实阻碍。
18: 我们当时考虑的说，能象征性的收50块钱，够一个保安的，这个保险的一些基本费用，
19: 嗯，
18: 啊，甚至说我们自己乡里的还得负担一部分，
19: 嗯。然后如果是租地，那就涉及到租金，房管局那边要组一个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的小组会，上面去确定租金的这个事由。但是目前没有案例，
18: 没有
19: 先例，
18: 没有走通的，
20: 协调已经协调不了各方了，啊。
21: 那行，那来家里吧。
20: 啊，行，好嘞。这个确实，这个得升级调度了。啊，
22: 我跟乡长，其实刚才我们也商量了一下，就在这个事儿上，其实啊，咱们不仅有经济上的一个这个测算，其实更多的是社会责任。所以在这个事儿停车上，如果我们现在就以不收费为前提，那咱们能不能各自承担一部分成本？
23: 前期的设施这部分由乡里头。然后后期的就是管理的这部分，保安增加一项职责，把这个门岗给他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它看起来。
22: 这样你回去请示一下行不行？咱们最终的目标就是不收费。
0: 目标明确后，乡政府一边积极联络土储中心统筹协调审批事项，一边与社区物业根据民意重新优化方案。与此同时，一场爱心行动也悄然在社区开展起来。
20: 一个号召就基本就是每个客人都参与了，一呼百应，真是
24: 啊，冲锋衣，对，还有水杯，啊，这都是没有用过的。
16: 那正好全组队挺好，这玩意儿。
0: 乡政府组织捐赠爱心物资，辖区企业也联动开展定向帮扶，平凡的善举，朴实的关怀，汇聚成一股温暖的力量，在社区流淌开来。
25: 谢谢政府，您度过这个难关，好好生活下去，
26: 谢谢大家。
0: 在园区物业的帮助下，王永镇的母亲告别了捡拾废品，拥有了新的工作。
17: 我这工作一天是160，还一天工作8个小时。
27: 哎呀，这真的做梦都没想到能有这份工作，这太感谢了。
9: 这个是谁的车牌啊？
28: 这是我的专属爱心车位，以后就是我的车位了。
9: 对，
28: 以后有车位了，回来多晚都不怕了。
20: 采访对应的这个车位就是你的。
29: 不可能的事儿，但是已经可能了。谢谢。
0: 最终方案确定，园区内设置爱心车位，供困难司机家庭固定使用。同时，小区西侧的断头路正式开始清理僵尸车和非园区用户车辆，全力保障本小区居民停车权益。
18: 占用公共资源的车辆都已经清出去了，我们也重新又湿化了车位，然后加装了道闸，安装了监控。目前呢，整个区域大概能够设置将近1200个车位，基本上能够满足七彩家园，老百姓的停车需求。
0: 兼顾公平与温度，平衡刚需与特殊，这份有尺度、有温情的治理方案，最终赢得了居民的一致认可。
30: 之前呀，从外面一看，这什么地方呀？这是一个规划了以后呢？感觉特别规矩，
28: 顺畅好多了，也好停车的，行吧？
31: 只有咱们园区的人能进去，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呀？它不收费，外地车呢都已经进不去了，咱们回来呢停车就相当简单了，甭管多晚回来都有地儿停，觉得非常好。现在
32: 跟这个大哥相比，我们是幸福的。大哥不容易，我们离近园区，
10: 把我们的一些困难啥给我们解决了，心里确实挺暖，这个。
33: 看得出来啊，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确实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耐心沟通，精准施策，既守住了邻里和谐，也温暖了特殊群体，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温度解决了百姓心头的急难愁盼。下面呢，再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尝

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东四附近有这么一个魏家胡同，这魏家胡同18号，您看别有洞天，这么一个大院，这是马辉堂故居，人称叫马家花园。那么这个马辉堂他是何许人也呢？他们家是营造世家，他的先祖叫马天禄，在明代就参与过紫禁城的修建。等到了清朝呢，他们家还有一位先辈叫马德亮，是参与修建了承德避暑山庄。到了1930年，这马辉堂呢是加入了朱启前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而且带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学生叫梁思成。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店呢就紧挨着马辉堂故居马家花园，而且呢说到这个店呢跟马辉堂呢我觉得还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马辉堂传承的是宫廷建筑，而这家呢传承的是宫廷的味道。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This is dried abalone. Yes, the flavor is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Very traditional imperial dish. But this is not a wild pheasant. It's a farm. There's thousands ofkind of birds, only the swallow, this kind of swallow.
3: 我在的时候我都要给客人讲菜的，他们在吃的话就感觉就会不一样，菜名啊，菜用的食材啊，烹饪的一些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 Hope you like it.
0: 在63岁的厉小林看来，品尝中国传统宫廷菜不仅是一次味蕾的享受，更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每到上菜环节，他都会亲自讲解菜品背后的文化故事。
2: 鸭包鱼翅，还有海参、鸡也，明天你煮的时候，小火啊，而且煮的差不多就可以了。那鸡肉那就。
0: 北京东城魏家胡同深处，一座四合院安安静静的矗立。这位曾将中国宫廷菜带到墨尔本、东京等地的名厨，正是厉家菜的第二代传承人。他与宫廷菜的不解之缘，要从他家族的历史讲起。
2: 我曾祖父呢叫厉子嘉，做过内务府的大臣，官到二品都统，正好是同治跟光绪年间。他对于那宫廷的饮食吧特别了解的，就自己写了一部分，平常在家里的吃饭也是比较讲的，这样的话就传下来了。现在故宫里的比较明确的跟膳食有关系的就有两处，一处是太和殿东侧景运门外头的御茶膳房，是管膳食的总称，主要的机构；还有就是养心门外头南侧是御膳房，是专门给皇帝一个人做饭的膳房。
0: 厉子嘉在御膳房待了一辈子，宫廷菜的规矩、手艺、滋味，他都默默地记在心里。退职后闲来无事，写成菜谱，本是自家家常食用，没想到却流传了百年。1985年。厉小林的父亲厉善林在自家院子里摆起了桌，厉家菜就这么开张了。
2: 当时就是我们住在四合院嘛，就是大杂院，拿出一间房来才11平米，所以就开了那么一桌，当时是唯一的一个只有一张台子的餐厅，
0: 没有招牌，不设零点，只接受预定。四合院不大，来的客人却不小。 金庸、蔡澜、成龙、洪金宝，一张小桌四壁生辉。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墨尔本学习室内设计的厉小林接过了父亲的衣钵，他把厉家菜开到了墨尔本、东京、中国台北等地，其中东京餐厅获得米其林二星，他本人也摘取了亚洲五十最佳餐厅终身成就奖。
3: 现在很多的无论是米其林还是五十大啊，或者其他的榜单，其实很大的一部分他们就需要创新吧，但是我觉得永恒那一面也是更重要的。宫廷菜它就要求本味嘛，所以说的调料用的很简单，黄酒、米醋、香油、色深的老抽，还有一种生抽，完了糖、盐、生粉，就这么点。
0: 调料越简单，食材的本味就越藏不住。秉承着这样的宗旨，厉小林复原了上百道清代宫廷菜，其中有一道曾经和北京烤鸭齐名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的菜，卤肉。
3: 现在我们用五花肉啊，五花三层的肉比较好。以前宫里头啊，用的猪啊全是25公斤的猪，肥瘦相间，而且猪的皮呢也薄厚合适。但是现在我们去做的话呢，这个猪皮呢就有点厚。
0: 清代宫廷的卤肉对猪的分量极为讲究，50斤的猪皮儿薄，肥瘦刚好。可现在的猪动辄200-300斤，厉小林想要复原当年的口感，就得靠手上的功夫。
3: 这个是细活，我得戴眼镜。皮过于厚了以后，你烤的话，脂肪里的这个油跟瘦肉里的水分流失的太多。这个就是片下来的，这还不够，最后留到1毫米到1.5毫米，颜色上面也是，这时候就晶莹剔透很多了。
0: 烤到表皮酥脆，色泽金黄，敲一敲都能听到清脆的响声。
3: 烤完了以后是脆的，加烧饼。
0: 卤肉加烧饼是卤肉的第一种吃法，外酥里嫩，肉香四溢。
3: 还有一种就是把那卤肉剩了以后呢，把它切成片，做一个热锅似的。
4: 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4: 您来看看酸菜。
3: 我想还原一道宫廷菜，叫卤肉酸菜火熏白菜。
4: 哦，
3: 我想比较，对对对，比较传统的酸菜。
4: 这是咱们传统的。您看这种酸菜来讲呢，这个经过发酵2-3个月以后呢，它能够酸度适中，不是很强烈的酸。主要是壳也比较饱满，
3: 是是是，看着不错，
4: 叶儿也比较好。您闻这个有一股清香乳酸味，
3: 这个味道就小时候那味道回来了。我们用很多六必居的酱黄瓜、酱瓜。
4: 六必居这个产品呢，都是
3: 国际
4: 讲究的什么呢？真空食料，诚信经营。
3: 宫里头为什么叫火熏白菜？熏在古汉语里头是有灼的意思，一种呢就是油灼，还有一种呢是水灼。但是那个白菜呢，用油灼以后，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就比用水灼要香很多的。
0: 用清水洗掉白菜表面的浮油，放入碗中垫底，上面铺上整块卤肉，再倒入煮肉时候的肉汤。
3: 汤不能没过这个皮，
2: 如果磨过这皮以后，这汤就会使那个皮发起来，会有那种泡的感觉。
0: 一同蒸至三个小时，蒸制后的卤肉更加软嫩，最后就是和酸菜进行融合。
2: 这之所以用酸菜呢，就是为了中和肉的浓的那个味道。这道菜加了酸菜以后呢，味道就变得浓而不腻，暖而不燥。
0: 再次倒入高汤，入锅蒸制一小时，把酸菜的酸香一点点地喂进卤肉，咬一口，肉香裹着清爽的酸，肥而不腻，连汤都想喝干净。
2: 去书店找点老书，因为做菜你必须得了解当时的风土人情跟他们的喜怒哀乐。没有菜谱什么老一点的啊，清代以前的或者清代的，隋炀帝这算最老的了。
5: 对，
2: 我发现中国这个宫廷菜这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密切的结合的。
0: 李小林偏爱王羲之的《寄白云先生书诀》，这篇文章把书法理论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在他看来，宫廷菜也是如此。
2: 比如做菜来说吧，形而下的东西就是你选料精，做工细，但是还应该有精神寄托。就拿这个中庸之道来说，宫廷菜里头它不追求这个极端的味道，它追求这中庸的这个味道。
0: 据说清代宫廷菜有几千道，如今李小林能够复原的不过百道。
2: 7、8、9、10、11、12、13，所以说13对肋骨，就，100%的不是无中不起啊，绝对的，对，所以买这个跟开盲盒似的。
0: 拥有14对肋骨的乌珠穆沁阳曾是康熙和乾隆皇帝的心头好，李小林找了很久，始终没能把它端上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回来，但他还是在等。
2: 我自己来说，我就是甘愿做宫廷菜的守门人，就是把这个真正的我们知道的宫廷菜传承下去。

0: 也把它介绍给更多的人，让他了解，真正的从深层面去理解这个菜。
1: 北京，一座从未停止生长的城市，帝王将相远了，高楼大厦近了，但在那些安静的胡同深处，还有人守着一条老规矩，一道老菜，一种老派的风骨，在时代的洪流里，为后人留下一座可以回望的渡口。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古城老院厉小林精致菜，味道掌门厉小林。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前段时间呢，在网上看到一说法，说这个北京人呢从来不说点心，都说饽饽。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说过去啊，这个凌迟处死，最后一刀呢都是拿刀尖点心脏，所以这不好。这个说法呢其实不正确。咱们呀拿事实来说话，先给您展现几张黑白老照片。您看啊，过去的这饽饽铺呢，门头上同样写着糕点。咱下边呢拿史料说话，这本书《宫女谈往录》，这是当年呢慈禧身边一老宫女她口述的历史。这里边呢专门有一个章节呢写到了过去啊这落魄的八旗子弟是怎么吃点心的，这吃的姿势很特别，叫左手拇指在下，食指在上，掐着这块大饽饽，余下的三个指头散扎着，脖子伸得老长，头歪着，斜着嘴来咬这块点心，生怕点心渣脏了自己。您要问为什么这么吃啊，俩字儿，显摆呗。别看家道中落了，但是呢得要这样使唤着。但是咱得说，通过这些书籍的记载能看得出来，在老北京呢这饽饽跟点心这俩词儿是通用的。您看今天呢咱到的这个店饽饽时光，他做的产品可以说是栩栩如生。这一盒叫玉兰酥，它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旁边长安街上的玉兰花。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3: 这花期吧，白色的会早一点，它是紫色的会晚一点。
1: 拍摄的时候正逢北京玉兰花盛放的季节，这几天赵慧莲每天上班前都会在单位楼下这片玉兰花海前多停留一会儿，拿着手机仔仔细细的拍照。
3: 昨天这一朵它就是将将要开，但是今天相对来说它已经开的就特别大了。
1: 玉兰的花期不长，但赵慧莲拍得很长，她不只拍盛放，而是从花骨朵半开到完全舒展，一朵花的一生她都想装进镜头里。

0: 这就是我们谢忠氏的下午茶，春夏秋冬，大家可以看一眼，秀色可餐，几乎都是那个就是吃糖的那小景儿，就是里边所有做的都是面点的做的产品，比如说这些东西都是可吃的、可食用性的。
1: 从自然风物到日常景致，在赵慧莲的手中，万物皆可成点心。赵慧莲是北京民族饭店面点部的厨师长，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大工匠，国际烹饪艺术大师。
0: 随着年龄增加，这些得了一些荣誉，最喜欢大家还是对我称呼的这个做点心的，更贴合我的职业吧。
1: 1977年，赵慧莲出生在河北一个普通的农家。17岁那年，经人介绍来到北京一家酒店做服务员。那个时候的他，时常站在后厨门口看师傅们切菜颠勺，心里甭提多痒痒了。不忙的时候，就跟着师傅们学习刀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后厨忙不过来，他被叫进去帮忙切配，这一进去就再没出来。
0: 这儿切配应该是干了将近3个月吧，后来就是在那边间看师傅做点心，哎，我感觉点心这个东西更吸引我。因为从农村出来的嘛，色糕点少吧，感觉特别好看，心中向往的这个东西。我就找到我们经理，说能不能让我学中式面点。当时我们家经理呢提了一句，说你作为一个男孩子学这才会更好，面点只不过是热菜的叫绿叶也好，或者占一小部分。我当时听我们家经理说完以后，但没有改变，我还是感觉我还是喜欢学面点。
1: 尽管申请调岗失败了，但学面点的想法就像一粒种子，开始在赵慧莲的心里生根发芽。他每天除了做好手头的工作，就是去面点部转悠。终于在8月15前等来了机会。因为缺人手，赵慧莲主动申请借调过去做月饼。他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做的月饼是又多又好，用行动打动了面点部的负责人，也是他后来的师傅，面点大师郭文斌。
0: 当时就问我说：“你想不想留在面点店？”我想啊。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几乎这些东西都是我给。尼克松总统的访华，这有人应该是尼克松的夫人。当时我师傅给做了一个，那会儿就叫玉翅金蝉，他用广东的那虾馅儿、邓面做了一个鸡鸟。当时就给尼克松夫人讲他东西怎么做的这个产品，而且还有黑行的寓意叫一鸣惊人。
1: 文斌大师尤其擅长象形酥点，有着面点魔术师的称号。他不仅能把花鸟鱼虫、蔬果器物做成逼真的点心，还会通过摆盘和整体设计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美。年轻的赵慧莲被深深折服，为了让自己做出的面点更逼真，他不断尝试各种工具，甚至还自己发明出了一些工具。
2: 看起来不太像工具，还有毛笔。
0: 对，在一边上色，上色纸，这有刷色，有没有刷一下色？
2: 反正你在画画，
0: 就跟那个红富士阳光照到的一样。
3: 这个叫弹色吧，往上弹的嘛。
0: 挂住铁皮，自己用做的这锯齿， 就是这个，用这夹子得夹80到100下，
4: 就能出现这纹路。
0: 我们是根据那个做合同的纹路，一点点改良的。原来就直的，他做出这核桃纹路来不是特别就是自然，后来就一点点改良，改良到了U型。

0: 玉兰酥是赵慧莲创作的象形酥点。开酥、捏酥、造型，油皮儿包油酥，经过多次擀卷，制成酥皮儿坯，捏成水滴状，模拟花苞与半开的形态。奶黄椰蓉做馅儿，顶端用锋利的小刀均匀地切出四瓣，深度刚好露馅儿，这样炸后才会自然翻翘，像花瓣舒展。再用上好色的面团雕出花萼的形状，贴于底部，还原玉兰花的结构。炸制时的油温更是关键。
1: 炸这个就是玉兰酥吧，油温一定要低，油温高了以后它飞不开，必须得让那个油把这个就是花瓣一层一层的沁开，一定要让它斜着，一定要让它靠着边才能立起来。
0: 尽管玉兰酥已经推出了几年，可每到春天玉兰花开的时候，赵慧莲都会抓住这段时间仔细研究花的形态。他希望能把这款点心做得一年比一年好。要做好一枚象形酥点，面团的底色和延展性决定了成品的精致度。古川雪花粉粉质洁白细腻，用它做象形酥点，面团能得到恰到好处的延展，易于塑形又方便上色，做出来的面点造型美观，口感出众。从一粒麦子到一朵花，古川雪花粉用细腻与纯净承载着赵慧莲对造型面点的精准把控。
1: 刚才开始单还没弄完啊？
2: 啊，刚才装呢。啊，
1: 不是卖啥产品啊？
2: 又买了好多，您看这车推立牌子了。客人说咱们东西好吃，就回头客。
1: 哦，那还行，那就
2: 特意这回人家要那个带到外地去嘛。
0: 以前赵慧莲的象形酥点都只在重大宴会或者专业赛事上出现，他希望能多创作一些老百姓喜欢的味道。2020年，波波时光外卖档口开业了，这里成了他收集意见的窗口，也为调整口味带来了更多的灵感。
1: 客人反应担心吗？太甜了。第二，他放时间长了以后太硬，所以我就有心思，我说怎么改良一下，做的有松软，大家又没那么甜，又爱吃。原来条都是粗条，我们现在改成片状的，因为它下去我接触面比较广，而且薄，下去我化就起来了。而且我们醒发的时间长，它也蓬松了嘛。这是我们自己熬制浓缩的那个橙子汁，你看。
0: 为了降低甜度又不影响味道，赵慧莲尝试用果汁代替糖，经过反复的实验，最终选用了清甜的橙子汁，同时摒弃了老式萨其马涩口的青红丝，改用橙皮丁，丰富了果香。这款萨其马成为了新老食客们的最爱。明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赵慧莲自己的工作室要揭幕了。
1: 昨天给我干到几点了？
2: 真干几点？
1: 干到10点了。今天一早6点多我就到了。加班最时间长的话，有时候加班加到4点多。
0: 在赵慧莲手中，面点是食物，是一门技艺的讲究与坚守。 也是中式美学的表达。30多年，他把四季风物与传统韵味揉进面团儿，让世界为这指尖上的中国怦然心动。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民族饭店波波时光味道掌门赵慧莲，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铜锅沸水，长刀起落，一门手艺见真章，半生炭火暖京城。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走进一锅清汤的百味人生。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明天红色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4: 雨下没完没了，不正常。
1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4: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6: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1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7: 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同样装修，为何您家越住越憋屈？
2: 鞋子满地都是，
3: 缺乏隐私性。
1: 窄过道如何翻倍收纳？橱柜怎么改才不浪费？
2: 可以在更薄的空间里面放更多的鞋子。
3: 这些瓶瓶罐罐你得有地儿放，
4: 一台都用嘛。
1: 功能为王，实景拆解全屋功能痛点，让每一平米都用在刀刃上。
2: 两个分开的空间联合到一起了，有机的融合，中间结合一堵提拉窗，那这个窗户可以提上去。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5: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花几十万装修，入住却处处憋屈，玄关乱，客厅挤，厨房转不开，卫生间抢着用，不是面积小，是设计没找对。那今天呢，直接抄作业，每一平米都用在刀刃上。
3: 那我们就先说玄关吧。
5: 嗯，
3: 玄关呢是家里的第一个空间。
5: 嗯，
3: 它呢流动性比较强，也是出入比较频繁的地儿。
5: 对，
3: 一进门就能看得到。但是呢，过去的装修呢，很多人对玄关啊不是特别重视，所以导致呢很多过去的这种装修里边啊，一进门啊这个玄关就特别乱，哎，鞋子扔的到处都是，那包扔的也到处都是，衣服啊挂的到处都是，就感觉这装修了就跟没装修一样啊。
5: 对，
3: 所以说呢，现在的这个装修呢，玄关呢是家庭步入空间的一个缓冲的区域，
5: 嗯，
3: 也是咱们整理收纳的第一步。
5: 没错，它可以算是一个过渡区，也是一个这个安全区，要把所有的疲惫、所有的这个细菌要隔绝在这里。
2: 像咱们常见的几种玄关出现的问题啊，一方面呢就是进门之后没有相应的放东西的位置，
5: 对。
2: 再有一种呢，就是虽然有地方放，但是柜子里边的归纳是比较乱的，也就是说有柜子但是没有用好。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比如说进门之后空间本身是比较狭小的，那我们需要到现场去勘测，看是不是有改造的空间。如果有改造空间，我们嵌入一两组柜子，并且呢让咱们业主啊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更加快捷。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咱们进门之后直接就是一个大的客厅，那这种情况可能就太突兀了。
3: 就是一进门那种大开间啊，就让人感觉特别通透，但是呢缺乏隐私性。你说我正开着门呢，买菜回家了，一开门，旁边有邻居从我后边一过，哎，我家里什么样，人家一看一清二楚，
5: 一览无遗。
3: 哎，对，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玄关，做一个玄关柜啊，玄关屏风啊，把它形成一个视线的遮挡，
5: 嗯，
3: 也形成一个气流的缓冲区，
5: 是
3: 吧？
5: 哎，
3: 不让那个风直接穿进去。你说大冬天我一开门，家里人穿的比较少，在屋里头
5: 过堂风
3: 啊，风一吹，呼的一股凉风，哎，就容易感冒了。
5: 是，
3: 这个玄关也起到一个缓冲气流的作用啊。
5: 是，
3: 你看有的这个一进门，它是一个堂过道。就一米多宽，你就感觉心里就特别堵得慌。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玄关柜啊，灯光的营造，包括加镜子呀，让这个视线看上去感觉这个空间扩展了，感觉好像变宽了、变大了，这样呢，哎，心情就舒畅了嘛。
5: 还有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这个需求越来越高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在玄关这里，它还要坐下来换鞋，鞋的消毒。

0: 对
1: 啊、衣服的消毒
0: 是，
1: 甚至有空间的话，我们还有对八百库，我们大的那个储物有可能也会放在这个玄关这里。
0: 对，
2: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实景看一看，到底什么样的玄关设计才能既好看又好用呢？
3: 很多的家庭一进到玄关之后会直接面对一堵墙，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给它打造出收纳来。首先需要判断这是不是承重墙，如果不是承重墙，类似咱们中古风的这个样板间，
4: 这就是打掉了。
3: 对，是的，我们借用了隔壁厨房的一部分空间，大概45公分的样子，打造出了一整组的门厅柜。那么这个门厅柜呢，会结合多种设计和功能上面的考虑，比如说底下我们做了一个12公分的小地台，那这个地台的话呢，就可以让咱们扫地机器人过来的时候不会打乱里面的鞋子，上面呢就放一些咱们经常穿的鞋子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根据您家的实际需求做成两层也行，一层是外穿的鞋子，另一层是咱们的拖鞋。然后再看咱们上面的这个分布啊，咱们可以做两层抽屉，放一些比如说您的手套啊、雨伞啊，或者说一些小的水卡呀、包括车钥匙啊，这些都可以随手有位置去放。上面呢临时放一些包包、帽子，包括收纳盘里边也可以放，比如说车钥匙啊、墨镜啊，这些东西随手出门的时候要拿的。包括您看我们样板间中间还嵌了一些开关插座，也是可以随手充电的。其他的位置呢，上面可以存放一些日用品，比如说出门要带的消毒湿巾啊、酒精喷雾这些。然后右面一定会有一面比较大的柜子，可以放一些带鞋盒的鞋呀，或者挂一些衣服。包括您看咱们整体板材的颜色搭配，一方面是浅色的奶油色，另一个是深红桃色，在最底下呢还有一个类似石材纹理的板材介入，也就会让咱们整个空间效果更加有设计感，也更加丰富。
2: 玄关好不好用啊，从来不看面积的大小，空间充裕咱们就做细分收纳，分门别类各归其位，空间不足呢，专业设计师也能无中生有，帮您变出一个好用的门厅，既藏得住杂物，也撑得起门面。
3: 像接下来带您看到的就是咱们大户型的一个门厅。之前啊，那这是一整个通畅的一个空间，一进门就是可以直接看到咱们阳台窗户的。像咱们国人啊，会比较避讳这种情况，相当于是一览无遗的一个状态，几乎没有任何隐私性可言。那么我们结合新中式的这个风格，给您做了一个端景，结合上一些我们有中式意象的太湖石，包括迎客松，包括一些杜邦纸去做到的一个木格栅，这样的感觉也会让您一进门就有一种归家的美的享受，并且两边再结合着做一些收纳。大户型的一个玄关啊，它本身是有一些收纳的空间的，
4: 对，算是一个这个
3: 步入式的衣帽间。
4: 哎，
3: 那么在这个步入式的衣帽间里头啊，比如说空间再小了的情况下，咱们也可以不做柜门，但是像这个比较大的情况，咱们也可以直接做一个牙口，里面分门别类的，可以有厚柜，可以有薄柜，然后也可以有这种开放式的，像这种斜插式的，也可以在更薄的空间里面放更多的鞋子。
2: 玄关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家里最为重要的公共区域客厅。传统的沙发加茶几加电视老三件，还适合现在的家庭吗？
0: 在传统的设计里面呢，这个客厅啊、餐厅啊，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区域。但是呢，作为一些小户型，比如说50到100平米这样的房子，你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单独都分离出来，可能我们需要做成一个大开间，也就是说现在比较流行的 LDK， 叫客餐厨一体的敞开式空间设计。你可以做成一个长方形，你也可以根据房子做成一个正方形，按区域来划分。整个客厅呢，餐厅在一个区域里，但是呢，它这个每个区域呢，不是说啊，把它用隔墙把它隔起来，我们可以用家具、用动线把它做啊巧妙的分割。这样呢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趋势。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节能。如果你都是单独的区域，你是不是每个区域到夏天你是不是都得有空调？那现在如果敞开了，那我用一个大功率的中央空调，或者是壁挂空调，或者是那个风管机，我就能可以解决这个空调的问题啊，这样也能起到节能的作用。
4: 是，
3: 我们首先会跟您沟通到家里的人口构成，然后再有呢生活习惯，每个人在客厅里面有不同的这种休闲方式，比如说有喜欢做体感游戏的，也有喜欢喝茶的、读书的。比如说您家里边爱喝茶，我们更倾向于直接做一个茶桌，然后后面呢可以搭配一些茶功能的柜子啊这一类的，可能它整个是以茶室为主，然后以沟通的氛围为主。这种情况下，如果需要一个小的投影或者小电视机，它以这个配角的形式出现在边上。那比如说您家有孩子或者是二胎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以长的学习桌为主，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后面搭配书柜，营造出一种书香门第的感觉。
0: 现在很多就流行那种叫

0: 去客厅化设计，就是把书房、客厅、娱乐空间、生活空间，
1: 嗯，
0: 啊，全部融为一体，
1: 嗯，
0: 啊，就是尤其是针对于50到100平的这种小户型啊，这样的设计是特别合

0: 吵动起来的，这样也
1: 环形动线。
0: 而且整个客厅里面啊，其实它是流动性的，也是比较自由的一个平面，看起来呢也会更通透一些。
1: 是回形动线，那么沙发可能就是在中间。
0: 对。
1: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我就讲究这个背后要靠着墙，我要有靠山，那你就必须这个就得贴墙放。
0: 对，那我们就贴墙放，对面也可以是电视，或者说是壁炉，是照片墙都可以。
1: 是，这是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不同。
0: 对，是的。
1: 来进行选择。
0: 对，接下来我带您去样板间看看。像咱们现在是在一个中古风的样板间，
2: 对，
0: 它整体的厅的特点啊，是一个横厅，采光是在一侧，一边是客厅，另一边是餐厅。现在这种做法呢，其实是一种去客厅化的处理方式。
2: 我看到了
0: 啊，
2: 那因为这个跟别的这个厅不太一样的地方呢，是这个厅有两张餐桌啊，
0: 是
2: 一个圆桌，一个长条桌。
0: 其中一个桌子呢是会客呀，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交互，像这个样板间的规划，咱们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比如说做做手工啊，或者说聊聊天啊，这种家庭交互的为主。另外一个桌子呢就以吃饭为主了，比如说人比较多的时候，以这种小桌围绕着坐的这种形式会更加符合吃饭的场景。那么我们的东西是不用来回去倒腾的。所以咱们现在大多数的去客厅化的处理方式，咱们电视并不再是空间的一个主角了，而是让它以一种这种支架电视陪伴的这种形式靠在一个角就可以了。客厅更加的倾向于厨房，或者处理成一种茶室的做法，
2: 多元化了。
0: 对，是的。您看像咱们这个厅啊，为了削弱它比较长的这个感觉呢，我们还在窗边做了一组飘窗榻。这样呢，一方面也可以在窗户旁边这个榻上面坐着简单的休闲，喝喝茶呀，或者聊聊天，开一个小的家庭会议之类的都可以。当然它也可以丰富咱们的收纳，并且呢让咱们空间更加有层次，也可以适当的让咱们这个横厅在比例上面缩短一点点，当然也丰富了咱们业主使用这个厅的使用方式。比如说在这个飘窗榻旁边，一方面可以储物啊，另一方面在上面也可以有一些互动，这是比较方便的。然后结合咱们两个孩子的这种家庭来讲呢，跟小朋友的互动，包括小朋友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些体验感跟他的一些交互形式也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你坐在任何一个角落哈，孩子在这跑来跑去，中间的这个空间一个是足够，第二个我目之所及我都能看到他。
0: 对，是的，很安全，可以方便照顾到他。类似咱们这个客厅里的一种比较突破传统的一种做法，一定需要一个个性化的设计师以及整装公司来帮您实现。
2: 没错，
0: 那比如说咱们后面整体的这个定制柜，结合咱们活动的这些家具，包括灯光啊，包括一些配饰，也都是我们房客可以给您一站式做到的。我们也会根据您家户型的条件以及您个性化的一些需求，给您做多版方案，来探究咱们生活最后的解决方案。
3: 去客厅化的核心是把空间的主导权交还给生活本身，不再被固定布局所束缚。一个可以陪孩子写作业的客厅，一个可以跟朋友喝茶聊天的客厅，一个可以随时变换功能的客厅，这才是为真实生活而设计的空间。
4: 所以你看我们的整装套餐，我们不光是含硬装，我们还送软装，我们送的软装也都是高环保等级的。比如说我们送您价值1.68万的全屋定制，就定制的这个衣柜啊鞋柜这些，我们用的都是 ENF 环保等级的，也是新国标最高环保标准。那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准备的12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这个也是大品牌的，也是 ENF 级、E0 级的环保标准。那比如说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比如说窗帘、灯具，那窗帘也是高环保标准的，都是 A 类的啊，就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布料，还有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啊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优惠。那详细的内容呢，咱们可以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扫描屏幕下面的二维码预约报名到店详细了解。
3: 厨房太挤不够用，
4: 堆在厨房台面上面乱七八糟的，
0: 橱柜柜门是不是能打开到103度？
3: 卫生间为何总抢着用？
0: 大人要上班，小朋友要上学，卫生间使用的一个高峰期，
4: 那洗澡啊那都得侧着身去洗。
3: 几招轻松实现厨卫大升级，别走开，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5: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0: 现在咱们业主朋友嘛，越来越多的把视线的重点放在了咱们的厨房跟卫生间上，因为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区。
1: 对，金厨银卫都花钱呢。
0: 是，咱们就拿厨房来讲啊，比如说有的厨房太小，然后或者说采光不够好，甚至说放不下冰箱。最早的

0: 房子规划的时候可能没有考虑到有这么多电器，但是随着现在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可能蒸箱烤箱它需要是两个电器，包括各种微波炉啊、咖啡机啊、破壁料理机等等的小的设备也需要有专门安置的地方。那么我们就需要提高厨房的配置，那么空间固定的条件就放在这儿，我们怎么才能提高它的使用便捷性呢？一方面呢，看咱们厨房有没有改造的空间，看能不能跟客厅啊、餐厅啊打通，或者说模糊它的边界，适当的借一些位置。再有呢，就是看餐厅能不能做一些西厨啊这一类的，然后尽量把这个冰箱啊能融合到这一个空间里头，包括橱柜整个操作的动线是不是流畅，是不是能够让业主不走回头路，这都是我们要重点去考虑的。
1: 对，其实啊，这个厨房吧，其实很多人家呀都不太重视，但实际上每天在用。这个我们在重新规划厨房的时候，根据动线，考虑到厨房的收纳，你这些瓶瓶罐罐你得有地儿放，然后呢还得考虑日常的使用方便。你不能说我把所有的瓶子罐子为了好看我都放到柜子里了，好，每次做菜我都打开柜子，我就去翻箱倒柜的，我去找那些瓶瓶罐罐，这也不太方便，是不是？
2: 对，
0: 咱常见的厨房啊有几种形式，一个是一字形、双一字形、 L 型或者U 字形，那我们需要看到您家的现场空间尺寸比例的条件之后，给您按照操作流程的这个顺序去规划每一个动作。比如说从外面买菜买肉回来之后，先要放到冰箱里面，那冰箱是排第一个的，然后有一个台面可以把袋子解开，有一些预处理，然后旁边最好是一个洗菜池，洗完菜之后有一个案板的专门的空间，那么我们去进行一些备菜的动作，装到盆子里或者盘子里之后再下锅，下锅之后咱们再出菜，最后再联动到咱们的餐桌上面。这条动线最好是不要重复，不要有回头的这种动作，而且不要说多个动作共用一个台面出现这种反复的情况，因为厨房的热油啊、热水啊比较多，也会更能保障您的安全，而且使用起来啊能让咱们做家务的这个家庭成员更加顺心一些。那么不管您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厨房的形状，那我们都要从这个方向去考虑。再有呢就是收纳，因为厨房里面瓶瓶罐罐是比较多的，一方面呢我们需要给您配备耐水、耐高温、耐油的这样一个柜体，另一方面呢它本身承重要好，比如说我们一部分品牌它的层板是带钢帮的，包括它的荷叶是带阻尼的荷叶。再有呢，咱们的橱柜柜门是不是能打开到103度，这样呢就会比90度的要更好取放东西，因为厨房里面大件的锅具啊、大的比如说烤盘啊这些东西也是比较多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厨房采光，其实很多人也会忽略厨房采光。你看以前我们设计的时候啊，厨房就一盏灯，那我切个菜我得小心翼翼，对吧？我稍微头往前探一点，我把案板挡住了，就有一个阴影，我可能就看不清了。你像我这种戴眼镜了啊，有点近视的，眼神不好的，一不小心就切手啊，对吧？所以说，哎，现在呢，我们在厨房吊柜下边，哎，引入了这个 LED 灯带，哎，打亮这个操作台台面，这样呢，哎，整个你做饭炒菜的时候，哎，不完全指着那个主灯了，哎，咱们这个台面上面也有光了。比如说，我就是喜欢喝酒啊，喜欢喝茶，我存点酒，存点茶，我放到柜子里，我也希望能看得见找得着。所以你看我们在厨房做吊柜柜门的时候，哎，咱可以用玻璃柜门啊，里边我也可以加点灯光，哎，打上去它灯光它就有层次，而且呢是多角度的这种照明了，哎，看上去这个更有这种做饭的这种欲望和想法了。
2: 是，都知道你橱柜是靠墙的，墙上面有柜子，下面有柜子，中间别浪费，中间呢做一些薄柜，或者做一些挂件，总之也要充分的利用起来。
0: 对，利用这个垂直的收纳。
2: 而且呢，中间的这块区域呢，最好是缝隙比较少，用整块砖是比较合适的。中间距离一般是80，
1: 对，
2: 正好是一块砖的距离。
1: 对，
2: 所以如果是你排砖图排到了一块砖，你上下中间就没有缝了，
1: 砖缝少，你后期啊你要擦
2: 扫卫生，
1: 你好擦，
2: 没错，这是地和墙，还有顶呢。顶一般的话我们就是这个铝扣板吊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整体厨房，
1: 对，
2: 有做那个石膏板吊顶。
1: 石膏板吊顶我们一般是不太推荐，除非是什么，除非是你就是以西厨为主，
2: 油烟少一些，
1: 蒸煮为主，油烟少还行，但如果油烟多的话，你再好的乳胶漆，你哪怕你是防水乳胶漆，
2: 也容易，
1: 时间长了它发黄啊，它有一层油啊，对不对？
2: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吧。比如我就是这个西餐多一些，或者说我家里炒菜少，
1: 对，
2: 我就是炖煮菜，或者说就是蒸菜，那没问题。
0: 比如说有很多家里小朋友比较多的，或者长辈比较多的，他可能比较注重少油少盐，
2: 对，
0: 那么会越来越倾向于这种就是比较健康的这种饮食方式。

0: 对，当然这也分，分什么呢？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会把那个中西厨给它分开。
1: 对，也可以分开。
0: 有很多的设计，比如说是中餐炒菜区呢，放在阳台，小阳台。
1: 对，放小阳台里面，单独有一个油烟区，然后把油烟有效地控制在这个小的范围里头，避免呢它在外面的这个长条的橱柜区里面反反复复的包浆嘛。
0: 是
2: 啊。厨房好不好用啊，直接决定了每天下厨的心情和效率。所以啊，厨房设计当中，无论是动线、收纳，还是操作的便利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样板间在咱们改造之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厨房，它的台面是明显不够用的，而且整个空间会显得比较的紧凑。
0: 对，
1: 那么在我们把这个墙打掉了之后，实现了一个 U 字形的排布，并且也把原先的冰箱只能放客厅里，也挪到了厨房里面。当然这是一堵非承重墙啊，把它打掉了之后，原来是墙的位置我们做了一组台面，对于外面来讲呢是一个吧台，对于里面来讲就是一个台面的延伸，一方面跟客厅整体的连通性会更好一些，包括咱们在里面做饭或者在这个吧台上吃饭的时候，可以跟家里面有一个互动，包括也可以看到外面的小朋友是不是安全呀。然后当然咱们比如说吃个早点，吃喝一点红酒啊，包括吃一点水果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在吧台上面来进行，在吃完饭之后也可以直接把这些碗盘啊，包括餐具啊，直接收到咱们水池子里面，也是非常方便的。这个吧台整个也可以当做一个餐桌来使用，针对小户型来讲，两面是可以直接对坐不同的家庭成员。
0: 是，一台多用嘛？就比如说这个吧台，岛台，
1: 是的，是的，
0: 工作台
1: 啊，当然也可以了，
0: 是不是？喝着咖啡，看着电视，
1: 简单的
0: 做一些这个工作办公，
1: 对，
0: 都没有问题。
1: 是的，
0: 它是厨房的一部分，同时它又是独立的餐厅，又是客厅的一部分，所以它是一个纽带。
1: 就把原先两个分开的空间联合到一起了，有机的融合，中间结合一堵提拉窗，那这个窗户可以提上去，就是一组开放式厨房。但是咱们需要拢烟效果，爆炒的时候呢，也可以把窗户给降下来。
2: 一面可开可合的提拉窗，让厨房在开放与封闭之间自由切换，既满足爆炒的中式烹饪习惯，又能享受开放式厨房的通透与互动。所以说啊，格局微调也能实现功能质变，好设计能让您的厨房脱胎换骨。
1: 像咱们七宅一生样板间，它里面有不同的厨房的处理方式，我们也会给您讲改造之前的一些弱点在哪里，改造之后是如何如何的好用，一定有一款啊跟您家里是比较接近的。那么欢迎您来我们实际的现场来考察，当然您可以带着户型图来，我们给到您一对一的解决方案。
0: 金厨银卫，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卫生间。
2: 卫生间啊，一直都是让人非常头疼的空间，面积小，东西多，湿气重，还要满足一家人早高峰的使用，设计上稍有不慎就会变成每天都要面对的战场。
3: 很多家庭啊，卫生间的储物我发现啊有个特点，就是特别乱。我到很多人家庭去参观过啊，卫生间里边啊到处是瓶瓶罐罐，还那个洗发水啊、沐浴露啊，弄得乱七八糟。有的人家里实在没地儿堆了，台面上都放满了，就弄买了很多的那种五金支架，有的干脆就买那种货架。
0: 哎呀，
3: 就往那个卫生间里堆，
0: 往那堆。
3: 你一进去，你看左边一堆卫生纸，一堆瓶瓶罐罐，右边一堆牙膏、牙刷，乱七八糟。到洗澡都估计都转不开身，有的人家里那个卫生间小啊，还放一个洗衣机，那洗澡啊，那都得侧着身去洗。那更别说有的那个马桶就对着洗衣机的那种也挺多的，我见过啊。
1: 那我们人在使用马桶的时候就会略微往前倾，可能就会有磕头啊，或者感觉马上要磕头的这种感觉。
0: 碰头会。
1: 对，要会有一些危险啊，当然也有可能这个湿气啊会反反复复的影响它的寿命。所以我们了解到周围墙体的结构是不是有拆改的可能性，是不是可以把它每一个空间都分离开。起码呢咱们要把淋浴的区域单独的把它分开，让它避免对电器的影响，也避免水溅到外面，造成额外的打理的难度。再有一个呢，就是看您家庭成员的一个构成。那比如说早上可能会出现大人要上班、小朋友要上学的这种情况，会有一个卫生间使用的一个高峰期。那我们就可以侧重于把马桶跟这个淋浴房，还有外面的洗手池，甚至我们可以做两个洗手池来分摊早上的压力。如果能把这几个功能都分开的情况下，那么每一个功能都可以单独使用，那么上学跟上班就都不会迟到。再有呢，墙面跟地面的这种材料上面的处理，那干区呢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乳胶漆，因为有的时候干区会在客厅里或者玄关能看得见，就是避免这些空间一看隔壁就是一个厕所，很明显的这种感觉，能稍微的隐晦一点。再有呢，就是外面有的会有一个阳台，那咱们可以把这个

0: 洗衣机啊，包括一些晾晒的功能往外面去放。那么，当然我们也要增强新增的这个湿区的防水功能，以及它的这个空间透气啊、采光啊的这个能力，然后让它里面的空气能够常换常新，保障人的身体健康跟整个空气的洁净程度。
1: 对，现在其实啊，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它对这个卫生间的要求也高了。那以前你看我们有一个卫生间就行了，现在我们的要干湿分离了，现在干湿分离也不够了。这可能要有三分离、四分离的都有了，
2: 对对对对。
1: 而且呢，以前呢，我们是卫生间也不分家政啊什么的，都在一起了，
2: 嗯，
1: 对吧？你现在呢，大家有要求要这个要分开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设计，卫生间是卫生间的功能，家政区是家政区的功能，
2: 嗯，
1: 都把它分开进行规划和设计了。
0: 像咱们卫生间啊，现在越来越不仅仅是一个方便的地方了。比如说咱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家庭成员，比如说有小朋友，可能也会有猫猫狗狗这类的毛孩子，那我们可能涉及到给小朋友洗澡，或者有一个临时的浴缸，或者给这个猫猫狗狗去洗个澡啊之类的，那么我们就会啊涉及到更大的一个开场一点点的空间。那么因为小猫它会抖毛嘛，那么我们也需要防止这个水啊溅到更多的不好打理的地方。再有就是一个收纳，卫生间的这些湿纸巾、干纸巾，包括香薰啊、女性的卫生用品啊、清洁的这些瓶瓶罐罐这类东西，往往是没有地方放的。包括咱们洗澡之前之后要穿的一些浴袍啊，还有衣服啊，包括各种浴巾啊这类东西，也需要顺手当下有一个解决的地方。那比如说我们套内的这个浴室柜，那它的柜门上就有比较丰富的收纳功能，比如说插一些眉笔啊、口红啊、卡一些面膜啊这些东西，包括我们带有一些微波感应的这个镜面，可以补充咱们面部的光源，这样有多角度多层次的光源，您在用任何一个功能的时候都是比较舒服跟顺手的。
3: 您看，卫生间面积虽然不大，要考虑的设计细节却很多，从功能分区到储物收纳，每一个角落都要设计到位，物尽其用。当然，再好的设计也得有专业团队彼此配合，才能保障落地。
1: 因为我们凡客家装强调的就是个性化拎包整装嘛，让大家满足基本需求以外，你还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设计。除了我们有七宅一生的样板间以外，我们呢还有这个材料展示区、工艺展示区。为什么我们弄这么大的展厅？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有丰富的选材空间。我们跟150多个厂家有合作，每一个厂家都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品种，我们都把里边卖得好的、大家认可度比较高的引入到我们套餐里来，放到我们展厅里。比如瓷砖，我们有7、8百款呀，门呀有2、3百款呀，洁具啊，我们有7、8百款呐，等等，大家可以放在一起搭配出来各种不同的风格，风俭由人嘛，根据你自己选，在同一个套餐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你能搭配出来各种不同的风格，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材料供应体系，也叫所谓的供应链体系。为了让业主能够得到这个结果，我们凡客家装也搭建了我们非常完善的施工体系，比如说我们有2000多名自有工人，比如说我们有德标的5.0的施工工艺，再加上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包括我们18个关键节点的验收，36项杂物设，都是让大家这个施工它能有保障。而且呢，我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工地的管家系统，我们的 AI 云监理系统，再加上我们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和保障。有问题你说一声，如果这个还解决不了，我们还有一个总裁热线啊，您还可以通过我们总裁热线去反馈这个问题。我们有客服中心，24小时有人在线接听，这个有问题您随时随地打电话，72小时给您解决您的装修问题。有了这样的体系呢，就能保证咱们这个个性化的这个整装完整的落地。你看现在啊，正是装修的旺季，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福利。一方面呢，在我们这定一定装送软装，
2: 对，
1: 我们会送价值1.68万的全屋定制啊，你可以用来做衣柜、鞋柜、酒柜。那么还送您价值2.6万的12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和床头柜，还给大家准备了价值6000的窗帘和灯具，还有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当然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到店呢，咱们还可以砸金蛋赢好礼，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热水器这些电器的赠送啊。那还有更多的福利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面的二维码报名到店详细了解。
2: 好了，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在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在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清新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爱生活，每一天。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刘龙大厨在做花朵鸡蛋卷儿。嗯，
1: 最后这一步啊，咱们就把这个蛋往前面卷。
0: 哇，你看，
1: 没有
0: 成功了，特别漂亮哈！我们看啊，像春天的小花一样啊，绽放在了这个蛋卷的外皮上，而且闻起来好香啊！不仅颜值超高，听说营养还超高呢，是吧，蔡老师？
2: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两个降压的小帮手。第一个呢，大家可能很熟悉啊；第二个，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甚至都不知道它还有降压的作用呢。
0: 两个小帮手帮助我们降压，存在于美食当中，到底是什么帮手？那我慢慢来说啦。那看了那么好看的一个鸡蛋卷哈，到底是怎么做的？麻不麻烦呀，刘大厨？哎，
1: 那么这个怎么操作呢？第一步啊，咱们为了营养健康，我在这个煎蛋饼里呢，稍微的加点虾仁，手包的虾仁。今天呢，来一个小妙招，如何快速的去除腥味？黄色的一个液体，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什么？来，一乐你闻闻，看你能不能猜出来啊？这个汁儿啊，是我们酒店里常用的一个小方法，去腥的好妙招。
0: 它有种姜的味道，但是好像又有点果香。
1: 这个汁儿呢，就是姜汁儿，味道特别重的食材，基本上都会用到姜汁儿。其实啊，不光是这一个宝贝，这个呢是一个粉末状的，这个粉呢加进去以后啊，可以直接减盐50%，吃的呢是非常的鲜，但是呢完全不咸。然后呢，这个蛋卷的口感好吃的点在哪儿呢？在我这一碗白色的泥状糊状，今天这个泥呢，一会儿咱们加到这个蛋卷里啊，吃的是又松软又滑溜。
0: 这几个妙招都特别实用，而且那个粉末还能减盐还增鲜，多好啊。哎，
1: 像我这个一碗啊，大概有个2两左右的虾仁儿，咱们这个姜汁啊，稍微的来上一小勺就行。你看，咱们再稍微的来一点咱们刚才说这个粉。
0: 关键是天然的，天然的食物打成的粉，
1: 再稍微的来一点淀粉就行了，大概呢腌个3-5分钟就行了。
0: 好，那这样啊，我们问一下蔡老师。蔡老师说了，要想降压要两个小帮手。哎，第一个帮手我怎么就看到了虾的身影？
2: 没错啊，咱们今天第一个小帮手这个已经在这个虾里面了。这个虾里面富含呀Omega-3脂肪酸，它可以帮我们降血脂，帮助我们呀提高血管的弹性，所以呀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控制血压，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0: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慢慢揭秘了啊。虾差不多了。哎，
1: 是的，这个今天啊咱们做这蛋卷不光鲜，刚才你们吃的还有很多的香味，这个香味来源于是肉馅。
0: 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对降压还有帮助呢，是吧，蔡老师？
2: 一说到这个控制血压呀，咱们就不得不说这个食物搭配科学的合理很重要。其中呢，我们就要对食材的选择上啊下功夫。从营养学上来讲呢，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呀可以补充咱们国人缺乏的这个脂肪酸。那它在体内啊可以转化为 EPA。这个 EPA 大家知道它是血管的清道夫，对吧？所以可以帮助我们降脂啊，然后帮助我们去改善血管弹性啊，帮助我们去控制高血压的发生。
1: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蛋黄蛋清给它分开，然后呢咱们的猪肉馅啊直接加到咱们的蛋黄里头，一份的肉配上10份的蛋黄，然后呢咱们的虾仁跟咱们的这个肉馅的比例1:1就行。咱们再稍微的加点刚才腌好的这个虾仁。看这颜色漂亮吧，
0: 鲜上加鲜了。哎，
1: 颜色还差点，咱们呀准备点这个刚才烫好水的一个菠菜，然后我给它切碎了，里面稍微的加点菠菜。可能啊刚才有些朋友都猜到了这个到底是什么泥，其实呢这是山药泥。山药泥呢是又滑又香，营养价值还高。然后呢这个山药泥里头呢也是稍微的来点咱们绿色的这个菠菜碎，然后呢当然不得不提的就是我这个秘密的神奇的增鲜粉。哎，这个也要来一点点，蛋清呢也不要太多，先一点点来，直到给它调成一种糊状，就可以摊咱们蛋皮的那种状态就行。哎呦，
0: 怪不得这个蛋皮那么香那么丝滑呢。在这时候呢我们来说一下了，蔡老师说了今天有两个小帮手帮助大家降血压，第二个是什么，您来揭晓一下。
2: 咱们还是来看大屏幕啊，就是咱们这个叫天然的硝酸盐，它在咱们身体里可以转化为一氧化氮，它有扩张血管的作用，自然就可以起到降压的作用了。其实很多的食物当中啊都存在这个天然的硝酸盐，一会儿啊咱们再给大家揭秘。
1: 大家看啊，蛋清跟蛋黄两碗的液体让它保持吸收度一样，就是这种状态就行。蔡老师，一玲咱们过来看看我这花怎么做啊。咱就是咱们正常的胡萝卜啊， 给它切成薄片，不要太厚。然后呢，咱们找一个漂亮的小模具，来个小梅花，直接一摁，来焯一下水，让它软化一下，这样更好。先把蔡老师选的这个花放锅里头啊，焯个有个半分钟、一分钟就行了。
0: 这功夫我特别想问一下，刚才呢我们说做蛋卷那么好吃、那么鲜美，是有一种天然的食物磨成的粉，那个粉到底是什么呀？
1: 这个粉的颜色呢，有点墨绿色，闻上感觉就是鲜鲜的海洋的味道。实际上呢，这就是干海带磨成的粉，所以呢，这个大家知道海带呢是又鲜还自带一点咸味儿，
0: 增鲜的同时呢还可以低钠，帮我们解盐。
1: 是的，现在呢咱就开始煎蛋卷，小长方形的一个小煎锅，来加点油，点油就行啊。好，锅里的温度呢也不需要太热，大概有个三成热左右就行了。咱们先搅拌均匀，然后咱们先下锅，先把这个芯儿先摊平，哎，让它里面呢基本都熟透了，哎，薄薄一层。然后呢，
0: 鲜味出来了。
1: 这个时候啊，咱们拿这个小铲子给它往里去卷。现在卷的这个状态呢，就是一个小厚饼，然后给它压一压。
0: 好。
1: 然后呢，前面不是空了吗？咱们再来一点蛋液，等于说一层一层呢，就给它摊得越来越厚。哎，这次从这儿往那边卷。哦。这最后一步，朋友们啊，就是开始咱们放小花了啊。这样，先出点。哎。有山药泥的白色蛋液，咱们呀、往上浇上一层，哎，让这蛋清成熟，隐隐约约能看到底下这个胡萝卜，往回再卷，看了吗？
0: 把这个芯儿卷进去。嗯，哇，我觉得好好看呢。
1: 大家看一看这效果好不好看？
0: 好看，好看。但是我们还没揭晓呢，天然硝酸盐到底什么食物中含有呢？
2: 那咱们还是看大屏幕。我给大家啊，今天带来了含有天然硝酸盐特别丰富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咱们说的十字花科类的蔬菜呀，像西兰花呀、羽衣甘蓝呀，包括根茎类的蔬菜，今天咱们用的胡萝卜呀，啊，还有这个红菜呀、红菜头啊，还有绿叶菜，比如说咱们今天用的菠菜，都是含有天然硝酸盐比较丰富的蔬菜。
0: 美丽的花朵鸡蛋卷已经做好了，里面是金黄的颜色，鲜嫩嫩的，这颜值超高、营养超高的花朵鸡蛋卷，吃进肚子里。
3: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 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

0: 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谢谢，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啊，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哦，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1: 哎，我这眼镜啊，管是近视，啊、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哦，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0: 啊，戴着
1: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
1: 冒视啊，
0: 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1: 冒视清，哇，这还挺气派。
0: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
2: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你好，你好，
0: 来，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再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先说雾化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哎呦，
1: 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它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这个冒视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境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杨叔，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坤总。
0: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0: 嗯，
1: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0: 哎呀，
1: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您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4: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6: 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
1: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6: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7: 您怎么评？

0: 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1: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0: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1: 啊？去行哎，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2: 没事，
1: 我讲这个，人家说的那个。
3: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做事认真的一号女士讲述了她的工作经历。
5: 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4: 在刚离婚时，她也曾迷茫不适。
5: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4: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5: 我带了一个盘子，啊，
3: 好，尝试一下，来。
5: 可能味道有点咸吧，我这个
6: 基本都没吃，
7: 不错，
6: 很好吃。这么特别难做，
8: 做饭怎么样？
9: 好能吃，反正你要是比那个高级饭店的肯定是差。
1: 天津人基本上男的啊
8: 都会做饭，
1: 都会做饭，不是
8: 做饭，
1: 他只是说嘛，
8: 挺好吃的。
1: 你做这个菜好吃，我做那菜好，你熬鱼熬的好，我炖肉炖的好。天津男的不会做饭人傻。
3: 怎么样？
10: 非常
3: 好，对吧？
10: 这是我的最爱。为什么这一两酒？
3: 对，一两小白酒，再做点肉不用
10: 了哈。
3: 这原来都不会做饭，现在都能做成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比方说身体的照顾，应该也会很好。
5: 对，
3: 也很注重养生等等的，是不是？
5: 是的。
3: 那有什么养生的妙招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5: 因为我吃的都是比较清淡，然后像。蔬菜呀、吃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北方那个我在内蒙的时候，像菌类我经常吃的就是木耳，吃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可能是每周都要那会儿会从我们呼伦贝尔那边发。
3: 那你那个木耳你是水发吗？
5: 发完后一定要焯一下。
3: 发完了还得焯一下？
5: 必须焯一下。
3: 不知道。
11: 对呀、啊。要焯的。
5: 一定要焯。
11: 还有菌呢、
5: 对，有菌。
11: 哎呀。哦，你这一辈子就都没焯过。
3: 本来吧，我是建议大家扫码进到我们那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做哈、我觉得我进去看看就行了。你们好像都很有经验，是不是？就是电视机前如果还像像我这样的也不太多，不过咱们看看吧哈。扫这个码进到我们选择时间的俱乐部，然后里边有各种养生生活的小妙招啊。
5: 好，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咱们这生活管理行有卖这种，
5: 对，那个挺好的，我还买过呢。
10: 是吧？
5: 它是独立的小袋的，那一小袋正好是和别的能做一盘儿。去年冬天我买了好多那上面的东西，还都很不错，还有那鸡什么的，还有包括那个生活用的，几乎我都买了，那些都挺好用的。
3: 所以你看，其实现在的生活也挺好哈，身体状况也好，依然还有自己的一份事业，然后还这个做饭，现在就是原来咱的短板，现在又给滴溜起来了，是吧？所以我看你说读懂生活，也渴望陪伴，所以平常是不是也不像以前那么忙碌了，也会给自己安排一点儿？
5: 是的，安排一些时间，每年都要出去，可能要是有时间呢就远走，没有时间呢周边或者是回内蒙就会。
3: 那最近的一次比较远的旅程是去哪儿啊？
5: 3月29号，我们和亲戚然后组了一个小团儿，去了很多的地方，从安阳，然后到南昌，然后又到桂林黄果树，到梵净山。

0: 走了，
1: 就等于是自驾游出去转了一圈，
0: 对，自驾游
1: 是吧？这一圈时间应该也不少啊。
0: 对，半个月。嗯，
1: 对。有什么感触啊？
0: 一下子胖了几斤，然后回来以后感觉要是有个伴儿的话就更好，因为人家都是一家一家的嘛。
1: 所以这次就是特别强烈的感受，如果有个伴儿就好了。那2017年到现在又有小十年的时间了，这十年没有考虑再去找吗？
0: 就也考虑过，但是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班。然后还有一个那会儿就是说，因为女儿也确定不下来她到底在哪儿生活，我肯定就是还是就是希望就是稍微和她近一些嘛。
1: 所以我说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终于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了吗？
0: 我对生活的需求就特别简单啊，我希望呢可能是这个人也和我一样，生活有规律，比较简单。
1: 今天来了两位先生，马先生跟孟先生，这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您想了解什么？
0: 年龄、住房、收入。
1: 马先生62岁，有房，收入在6000以上。孟先生67岁，有房，收入在4000以上。那这两位先生准备跟谁见一下？
0: 那就见一下孟先生吧。
1: 孟先生是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2: 好
3: 。哎，你好。
2: 认识我吗？
3: 认识。你这越长越绍兴了，对吧？
2: 我在我们天津那边，
3: 20多岁都像。
2: 他们都说50多岁。
3: 不，50多岁都不给。
2: 但我实打实。
1: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孟凡明，67岁，离异，国企职工退休，天津人，的确是很显年轻哈。你有多高啊？
2: 1.82米吧。
1: 对女士印象怎么样？
2: 挺好的。
1: 可以聊一聊，是不是？
2: 我就刚听说您是内蒙人是吧？
0: 是的。
2: 内蒙哪儿？
0: 呼伦贝尔。
2: 大草原。
0: 是。
2: 没去过那地方，别的地方都去过。
0: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夏天的时候。
2: 您现在是在北京生活还是说的？
0: 对，在北京生活。
2: 我这北京常来，小时候我本身我也交通局的人，就跟个车就不用坐火车，跟个车就能过来了。北京的路都熟。您家乡那地儿有好玩地儿吗？旅游的好玩地儿。
0: 好玩地儿太多了。
1: 那你们天津有什么好玩的？
2: 天津讲究吃。
1: 就比方说您带女士要去天津做客去，您会带人家吃什么？
2: 我在家就可以给她做饭。
1: 不出去吃、
2: 我不还那吃饭那另回事，吃饭也可以，就是我在家我做的饭不比那一般的饭馆做的差。
1: 真的假的？给你尝尝我们的这个。
2: 咱这有那什么吗？
1: 来，
2: 刚才我跟别的
1: 给你尝尝我们师做的肉皮豆，
2: 我现场给你们做。
1: 你尝尝。
2: 好，请的。
1: 味道怎么样？
2: 挺好的。
1: 比您做的呢？
2: 快赶上我了吧。快赶上我了。
1: 就比方说您在这儿，
2: 咱找个炉子我给您做一个，让大家伙尝。
1: 就您在这儿哈，他是在这儿啊，在这儿，在这儿，还在这儿。
2: 这个对我来讲这没什么技术含量。
1: 您这个特别拿手会做什么？
2: 我做完了，我给编导发了一个我自己在家做饭，那是我儿子第一次交女朋友上我家来，那张照片还是他们吃完饭走了剩的饭，就那桌子菜整个都我做的。
1: 红烧肉那个是吗？
2: 那是汽锅鸡，汽锅鸡翅。忘了把盖儿打开了。他弄完走完之后摆了2瓶红酒照了相。那边还有一个孜然羊肉，还有一个酱包。
0: 那边。
4: 不错不错。
1: 就是你周围的朋友都说您做饭巨好吃是吗？
2: 我才不给他们做饭。
1: 所以你看。
2: 朋友都外边吃。
1: 这儿子的女朋友吃完了一个字没说走了。
2: 那回是
1: 外边的朋友，您一个都不给做。是不是来选择您也不带。然后您就。
2: 我哪知道的。
1: 您就会说您就我们这肉皮豆差比你那差远了。
4: 人家小燕就嫌弃这个，说我做的倍儿好吃你不带来他生
1: 气。但正经的，我觉得您这个菜做的应该会好吃，一看这样就像好吃，你觉得呢？是不是？
2: 我能告诉您怎么做
1: 啊？
2: 你看那鸡蛋嘛，这就是木须虾仁。那鸡蛋一般打完了之后炒完是黄的，我打开是蛋清归蛋清，蛋黄归蛋黄，炒拿那蛋清炒完是白色的。鸡蛋黄弄完是黄色，俩等弄完之后，你看那有白的，就是鸡蛋白、鸡蛋清。配上点辣的，
1: 就是蛋黄跟蛋清分别炒，
2: 什么
1: 是吧？
2: 就说的哎，它分开炒，炒完之后摆开就色香味呗。
5: 这个男生就属于 憨厚也不难看，就是属于是过日子的人，而且还是比较本分。
1: 哎，那您进我们美食俱乐部了吗？
2: 没进，我刚来，我不知道啊。
1: 我们的美食俱乐部里哈，除了有那个大家做的各种各样好看的菜哈，还有单身的美女在这里边。哦，
2: 就是我一个就行了，不用这么多。
1: 是啊，那您不得也得找着嘛，是不是啊？
2: 就是烦，不好找。
1: 那这位怎么样啊？
2: 挺好的。
1: 那您还想了解什么啊？
2: 两人就是想了解我什么？
1: 天津的房子有多大？
2: 28平米。六十多平米，六十多平米。
1: 什么意思啊？这是，这是你天津人的幽默吧？
2: 不是，我以前就说，我要是说交女朋友，说我讨厌那种你工资多少，你们家房子多大，你们家是什么的学历什么的嘛，我搞对象不搞这个。
1: 咱要家里房子是365平，咱就说咱65平，咱就65平，咱还说28平，你说有啥意义呢？是不是？
2: 六十多平
1: 啊，就是。身体健康怎么样？
2: 啊，不怎么样，不太好。
1: 怎么了？
2: 你看我这太胖，前些日子旅游也去。那个昆明那九泉那边爬那个溶洞那山，爬完回来累，回来这两个人说半月板有毛病吧，上次就想说杨火兰，我现在我有事儿，其实是我这左脚这还长个肉刺，现在还缠着纱布，刚弄完。
1: 这都是小问题，
2: 不是我得一瘸一拐来呀。啊，
1: 主要是说那个有没有大的，比方说什么大家在意三高啊，
2: 大毛病。
1: 哎，这样来，
2: 高血压
1: 测试一下。您站起来背过身去，左手够右手，
2: 够不着。刚才在那屋试，
1: 你先够一个嘛。
2: 我原来这边还有肩周炎了，
1: 你够一个。哦，不对，哎哎，对的，这么够，
6: 够不了啊，
1: 差10公分，
7: 这个一分。
1: 反过来，
2: 你先，
1: 这差15公分，
6: 这位
1: 啊，是不是？
5: 他把这个手往那一转，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关节就不够那么灵活。你看，差那么一截。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哎，行，
2: 没锻炼过身体啊，
1: 所以平常也不运动啊？
2: 不运动，现在。哦，
1: 年轻的时候运动吗？
2: 年轻的时候可能跟他一块打篮球啊，乒乓球什么的。这个还
1: 那现在怎么是因为
2: 滑冰什么的？
1: 现在是因为没有伴儿不爱运动了。
2: 对，我一个人也懒得出去。
1: 平常下楼下吗？
2: 下楼得买饭的，自己一个人有时候就不愿意做饭了，所以就买着吃去吧。哦，
1: 所以下楼就是去买饭，买完咱就回家了，吃完了
2: 聊天去，跟一帮退休的人员聊天，都一帮机关的人。
1: 都聊啥呀？
2: 好，聊着聊这个军事、历史啊、军事啊、政治啊、法律啊，就聊这些事儿。这不得罪人，
1: 挺高大上的。
2: 张家昌啊，不，张家昌李家短的，谁张家人做饭饼，那家穷的容易得罪人。
1: 那不聊，
2: 聊这个也着急，张家明天哈哈一乐，也不关咱们。
1: 就是大家有这个观点不一样，还会吵一架。
2: 吵，经常聊天不就吵架了？
1: 那怎么着会咔一拍桌子起来走了？
2: 没有，鸡鸣我眼，我说的对，你说的对的，不对，怎么回事？那历史是这么回事？吵完就过去了，就、
1: 不会动手哈。
2: 啊，那个不会啊，天天打招呼都跟打架一样，就跟北京人那玩意儿。咱俩这张阿姨，您干什么去啊？上街买菜也是这么说。我们这一见面就熟了，不打招呼。干嘛去？买菜去。天天就说话就哎，
1: 怪不得我有一个
2: 天津阿姨啊，
1: 我有一个
2: 他就这么说话。
1: 我有一个天津的朋友哈、他说他自从开始说普通话以后，他们天津的亲戚都认为他变温柔了。哦，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
9: 这个大哥，气质各方面都挺好的，
10: 爱开玩笑，大大咧咧性格、
9: 对对对，我让我说他俩的性格不见得那么合适。
2: 我没有文化，我小学本科毕业。
1: 啊，小学还本科呢？
2: 小学本科毕业啊，就他们到去南开大学，
1: 初中研究生
2: 到那去完了之后分哪方面？我要讲法律，我现在就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了。哦，哎，你要说
1: 那先不说法律啊，谈这些事儿，那他们不跟你说说这个老孟，你这单身的事儿，你得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
2: 没，人谁管这事儿去？
1: 那他们知道你单身吗？
2: 知道啊。
1: 哦，他们自己都有媳妇儿。
2: 我有没有对象？他们都说我有对象。
1: 为什么呀？为什么给人造成这种假象？
2: 不知道。
1: 那你到底有没有、啊？
2: 我也不告

0: 有没有？真没有啊？
1: 以前有啊，我离婚离好长时间，那怎么不搞对象啊？哦，我离婚都97年离了婚。
0: 哎呦哥，那后来那
1: 我就5年搞一个，你说我得搞几个？搞6个也不算多吧？
0: 你5年一个，5年一个，一个都没结婚啊？
1: 我说没有啊。
0: 为什么没结成啊？
1: 搞最长的可能就北京队吧，就我第一次来，第一次来还是王芳主持。我搞像要说跟那女士见面，再跟她女士见面，不行。我上来选择就给我电话号码记下来，我就挨个打电话。您怎么回事？您是基本情况吧？您兄弟姐妹几个？几个孩子？您工资退休工资多少钱？弄完之后，我就一次约了3个人。我就跟人实话说，对，我到北京去，我见了一个面，不行，回来我回去再买上火车票，等哪天我再来，再来都行。最后好像选择一个人呗。
0: 谈了一个，为什么后来没结婚呢？
1: 因为我害怕了，我撤了。
0: 您怕啥呀？您这人高马大的。
1: 不是，人家太富有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休呢，那是12年吧。人家里住房也多，也那什么。后来呢，因为我是交通局的，我在安全科，我也是大车班。后来我跟他商量，我在北京，我在电脑上我搜索，我找个地�儿开班车去吧。也5000块钱吧，我弄完我把钱都归你，都拿。他不让我去，他闺女也说，只要孟收，您只要跟我妈好，我们不再有钱。他们家真不再有钱，人他们家住房北京就8套住房，其中还有别墅，还有几商，还有那嘛。哦，那时候我俨然不像现在这么胖，瘦了，个儿高头了。弄上他一买衣服去，他外甥就说：“哎呀，你还给孟收买衣服？你再买衣服更那什么？”他就怕我开班车去，认识个北京女士。把他姨给甩了，弄完我好呀！我也就你一瞎眼看上我了，我谁能看上我呀？
0: 这个是因为
1: 对我真好，我现在也是。
0: 但因为这个是人家经济条件太好了，所以咱没成，是吧？有压力。
1: 就后来，他给我送到北京南站，就坐那车去，完了我走了，下去走了。他突然间抱我腰，都文文哭，他不让我走。
2: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肯定对这男嘉宾不会感兴趣，因为她在听她的故事的表情，
3: 对对
2: 的身体语言，我就感觉到
3: 不太上心。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您现在怎么样？
0: 您这挺有魅力的，找个女朋友不是事儿，为什么单了这么久？还是这个问题？
1: 那可能就我事儿多吧。
0: 那咱事儿在哪儿了？
1: 事儿多就是说，人能听懂我说话就行。我有时候说话
0: 听懂了吗？他在说什么？这不是问题吗？
1: 听不懂。
0: 怎么听不懂啊？
1: 基本上都是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0: 哦，
1: 我没事在我们公安局那坐着，就给他们做公益。
0: 您也希望女士能听懂您这些东西？
1: 哎，对，去吧。以前我搞个对象，去沈阳故宫了。到沈阳宫，你知道清朝历史吗？我你大致能了解就行。清朝有12帝，哪一排哪一是爷爷，哪一是孙子，哪一是爹，哪一是嘛事儿，知道吗？这原来是谁？这努尔哈赤的墓，这是皇太极的墓。
0: 对，这基本的他得知道。
1: 就基本上谁能那嘛事儿啊？就说出来这事儿。
0: 我们
2: 这高大上的过过日子的，咱好像用不着。再一个，都这么大年龄了。
0: 哦，你看，您呢？你怎么想这事儿？
5: 我觉得过日子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交流，好像没有上升到。
0: 叫出去玩的有人家讲讲历史，
6: 对呀、
0: 啊，也挺好。
6: 没说在家里讲，
1: 对呀、啊，
6: 走着走着咱俩去
1: 风景，不是去哪儿？去北京了。颐和园，颐和园怎么来的？
6: 对，
1: 颐和园原来谁的园子？这怎么形成的？
0: 如果是这样的话，
1: 最起码你得知道啊。
0: 不，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很奇怪，您为什么要求对方女士能听懂？她只要愿意听不就行了吗？您得这什么要求？
1: 根本都听不懂，
0: 听不懂慢慢听嘛。
1: 听不懂还跟我着急。
6: 不是，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1: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6: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1: 啊，去。
6: 哦，
1: 行，哎，咱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7: 没事，
1: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6: 您是这样，您是在您的强项中，您发挥的自己都。都自己都喜欢自己，怎么那么棒？这老孟怎么那么棒啊？
1: 是我照镜都崇拜我自己。
6: 没错，他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满足了他自己的这种，我们不叫自恋吧，自己喜欢自己，其实是蛮有趣的，就很像，哎，很像姐夫。那天去了个颐和园，我过生日那天，一路给我讲，又给我吹那个柳笛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吹，一般人还真不会。

0: 我在颐和园还
1: 对对村，然后就给我讲这颐和园，讲这罗锅桥吧，讲这个大铜牛吧。
2: 正经说，您烦不烦？
1: 那我们全家去的嘛，我们几个一挤过眼儿啊，对呀，爸怎么那么棒？爸爸你太棒了，爸爸你简直了。

0: 不说了、那接下来是怎么着？您做决定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1: 哦，到观察室去吧。
0: 决定了是吧？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观察室，好不好？
1: 谢谢大家，
0: 这边啊。
2: 这个先生。说话很幽默，阅历很丰富的，因为我心态比较年轻，然后我也比较平时运动也比较多，生活习惯呢，我属于这种日落而息、日出这个而作的这个比较有规律。我希望和我生活比较爱运动啊、养生呀、和我这个能一起买菜、一起这个能有就能吃到一起、能住到一起。
0: 像王老师这样的媳妇儿是可遇不可求的啊，这个
3: 需要性格的。
0: 你不能找个王老师这样的，在这样一个岁数，其实那是非常非常难的。
3: 那不搞呗，
0: 你要知道，就是你想让别人哄您开心，其实你也要会哄别人开心，这个一定是相互的。王老师只讲了他怎么哄自己老公，但你们都没有听到老公是怎么哄他的。来吧，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孟先生，他这次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公检法大院长大，懂法仗义，多岗多练，能干靠谱，爱旅游，会做饭，自在潇洒，全都是好词儿啊！
3: 别那么吹我呗。
0: 先讲讲咱们的经历，您是在公检法大院长大的是吗？
3: 对，就是过去平房，就六几年八大命的时候，平房一共是30户，后来又两户是32户，就一排是政府机关，一排是公检法。那里边我住的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0: 其实很多就是在办案过程当中，他遵循的什么什么的条例，您慢慢的就、
3: 所以说我要是
0: 是不是、
3: 你跟你说我要讲这法律公检法里边事儿，我现在就硕士研究生毕业，我真不是说我啊也爱逗，小时候也调皮。小时候在我们院里调皮，我脑子也好使。别看这个，我在我们学校，我在我们院里边，小学的时候，我们全院，我数学最棒。上课的时候，上成人高考那时候，我在我们班高等数学第一名。
0: 哦，后来您除了在这大院里长大，后来也从事了这相关工作了吗？
3: 我以前就公然，八几年那时候都学历热嘛，不考学，我们家人都上学都了。我那时候什么裁剪、绞衣服，给人家打家具、做沙发，我就干这些活呢。我们家您不会干这，您看人上学，啊，我也有那种就考学去，这一考，我们单位就派出两个人，那人没考上，还就我考上，还超过分数线100多分。
0: 考什么呀？
3: 当时也培训干部嘛，破产3年学习，正式上课。
0: 那回来之后呢，就进到相关行业了吗？公检法的相关行业了吗？
3: 进到没有？回到单位的时候，当时给我分配，我们单位有条检测线，汽车检测线，就不让我累着呗，就到时候就我到汽车检测线就调动，谁验车不验车，得我开单的他才能验车，我不开单的不给他验车。后来完了之后呢，就那三厂的会计跟那经理打起来了。我说打起来不是动手，就讲起来了，打起来犯矛盾，人一赌气人掉头了，没有人了，没有人。完了之后，我是学管理专业的，交通运输管理专业的。完了之后，我们头上梦他走怎么办？要不你来这，我哪会会计？那这个理论跟实际不一样，憋我赶鸭子上架，我在我那又干了1年半，成本会计。我到现在还有会计证呢。
0: 所以这多岗多练哈。
3: 我干过很多职业，后来这单位不太景气。我呢在单位，后来我找个厂长，我爱贪污啊，我见钱就想偷啊。你要想让我进去，我就跟他耍吧，啊不，真真的，先回大厂来了，就这么着给我从那三厂给我调到我们厂安全科，安科就行了啊。卫生防疫，职工的电气焊什么电工培训。对吧？考试、驾驶证、验车、验本，交通队，我就属于在我们单位属于外勤人员。就我们头讲，你把你那摊活干好了，没人找你，你那干嘛啊？所以我上班也没终点，下班也没终点。我早上起来10点半，吊儿郎当的去了，也没人查我考勤。我说我这下午半天，中午跟人喝酒，又吃完饭完了回家睡觉，他们也不弄。那时候我家，那时候我房子跟我们单位近，就有时候弄完了，尤其生我们孩子1岁半，我在家哄孩子。我那媳妇剖腹产，我20多天住院，我再次，我们厂长在我们院里骂我，骂小子是你住院，是你生孩子，还是你媳妇生孩子，伺候他这
0: 个。所以你就跟方方面面都很熟。
3: 后来打官司是怎么回事？交通队里边那撞车，这运输厂运输单位，那个山还哪都有交通车，

0: 监刮聪明人碰人怎么回事，住院去得上医院里看一帮人去，找保险公司办理赔去，人不服人上法院告我们去，我是代表我们单位出庭，
1: 对，
0: 您明白这是吧，输多少钱跟我也没关系，要不就保险公司给，要不就单位给去。
1: 所以您那些、这个、
0: 我就干这条活的，
1: 跟什么交通啊、法律相关的事儿，真是在工作当中慢慢的也是碰到事情。
0: 还是我按理说，我工作是跟交通队打架，就天津市交通队，我都说那是我正常活。这公安局呢，首先是我从小住的一个环境，我那院的公安局人，
2: 在那大院里头，他比一般的老百姓更懂得些法律。
0: 我在律师事务所，我干了六年的律师助理，我帮人打官司。不打赢我不收人钱，打赢我才收人钱。那天就有一个，我们那门口法院，我也下来，在法院那儿，这两口子弄张大黄报纸，一按就要求见院长，要求那边怎么回事，知道吗？他就在那抗议呗，我两句话给他支走了，支走是怎么回事？他儿子开车在别的马路上跟人撞了车了。撞车本来是交通事故，俩人干起来打起来动手了啊，打起来人家他儿就给人打了，打完之后呢回来说就归派出所了，归也归交通队也归派出所，派出所那样弄完之后呢就让他叫取保候审吧，就交他，后来我听他妈说昨晚说的，哎我们交5000来就这事了了，没钱没完，我人那叫取保候审，他叫给你钱，你那没完了，我你现在找法院长干嘛，现在拿了，他也取保候审找检察院批捕去了。我说你到那去，你找的法院开庭，现在还没开庭，这事儿还没到法院。到法院去，他一排桌子，你儿子无罪，当场释放了。你抗议院长干嘛？他说也是，你找派出所，那时候叫你回家是等着人家固定证据，人取那证据去。让你留着，
1: 所以这种都是属于那个不用收费，然后给人指了一条
0: 门道，穿着踢出来就卷出来走了。他刚找假证，我哈哈乐。
1: 我发现你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跟律师沟通未必能听明白，他会三言两语把这事儿说得特别清楚。就这个分诊台，您会把他们指向正确的方向，这个真的是很有意义的。
0: 嗨，大家好，我是孟华明，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他从小会蹬缝纫机给全家做衣服，
0: 我做条裤也有40分钟吧，我这过年了，我掰掰爷爷姑姑家舅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我猜我做。
3: 前妻跟风离婚，昔日夫妻一拍两散。
0: 他呢赶时髦，他们有好几个他们大学同学都离婚了，不行咱俩就离婚吧。我脾气急啊，实话说您看我脾气急也大，一拍桌离就离，明儿的话咱办离婚手续。
4: 大哥看上了、
0: 您坐前呢，咱俩聊
1: 了。想要聊聊是吧？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8: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9: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9: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秦腔靠你们俩。
9: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14: 猴头菇，点心。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13: 对，
14: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13: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14: 怎么样？
13: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园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14: 这桃酥好吃嘞。
13: 好吃吧？
14: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13: 对，
14: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13: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15: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
13: 哎，
15: 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14: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13: 也对，
14: 控糖啊。
13: 是是是，
14: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13: 哎，
15: 我们举食园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儿。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14: 哦。 少爷，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13: 哎呦
14: 腻，噎得慌。
13: 是
14: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13: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15: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14: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那味儿啊是真地道，
13: 是吧？
14: 嗯，
13: 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14: 想要啊，好吃啊。
13: 嗯，
14: 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15: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13: 嘿，
14: 真贵。
15: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13: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能送2盒，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15: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13: 阿姨啊，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14: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13: 哎，
15: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14: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13: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您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个都不能少。
14: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15: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13: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14: 行，
15: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13: 对，
15: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14: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13: 哎，
14: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13: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14: 就是。
13: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15: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13: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14: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13: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假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

0: 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1: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2: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各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的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

0: 午呢不想做饭，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0: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2: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2: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啊都爱吃。
1: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两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哎呀，太好吃了啊！真地道，真软烂啊！
1: 好吃吧？
0: 好吃。
1: 这个牛蹄筋啊，可是我们家的绝活，保证软烂入味。
2: 呀，你们俩人吃什么呢？这么香，没给我留点啊？
0: 哎，牛蹄筋儿来一块吧。哎呦，特别软烂，特别好吃。
2: 牛蹄筋儿啊，哎呦，看着可真香啊。我能吃能嚼得动吗？是烂的嘿，特别入味，而且这个胶质丰富。哎呦，这牛蹄筋啊，以前啊真不敢吃，今天这个啊嚼着动，软烂入味，特别适合上岁数人吃。
0: 这位呢是我们牛蹄筋厂家的杨总，今天来啊就是来咱们节目组啊来推广他的酱牛蹄筋的，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1: 牛蹄筋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那我们家是来自于内蒙草原上散养奔跑牛的蹄筋，那就更好了。这种牛啊，它的身体是比较的壮实的，它吃的是草原上的青草，以及草原上100多种的青草植被和中草药，喝的呢也是清澈的溪水。这些壮牛啊，每天啊在草原上要奔跑20多公里呢，牧民呢叫它活肉，好吃。您啊拿着这个筷子啊挑开来看看啊，筋膜呢叠着雪花纹，肉质和胶质是层次分明的。我们呀用传承百年的古老秘方，甄选21种的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着牛骨老汤，经过6小时的生乳秘制，达到骨肉软烂，筋儿啊都已经烂糊了。瞧瞧这个软糯的劲儿，这滋味啊都进去了。
2: 还得再吃一口。平时可不敢那么吃，小时候啊就听老人说过，一根牛蹄4两参。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 像牛蹄筋呢，中老年人多吃的话是对身体好的。俗话说嘛，一根牛蹄4两参。这牛蹄啊也被称为游牧版的阿胶，这也是得益于它里面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不就是液态版的阿胶吗？富含胶原蛋白的高级食品有燕窝呀、阿胶呀、花椒啊、海参啊等等，富含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的。那么牛蹄筋呢是作为牛蹄当中最金贵的部位，胶原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每100克的胶原蛋白的含量是要顶上3碗燕窝的，而且啊还不含胆固醇，脂肪含量还特别的低。您啊就是每天吃一盘的牛蹄筋，胜过您多吃保健品。
0: 这个牛蹄筋啊是又解馋，而且啊又健康，对不对？我觉得啊大家都等不及了，恨不得啊现在就想吃上，所以啊杨总赶快跟大家说说怎么卖的吧。
1: 今天啊来做推广，就是想让大家呢尝个鲜。今年啊就这么歇了，先宣传一下产品，也不正式卖，
0: 提前做一个市场宣传，你可得给大家一个大优惠。
1: 那当然的，这么一大袋啊，这么多，够您

0: 吃一顿的了吧？
1: 对对对，
0: 大袋大块的牛蹄筋，我们建议的是市场价格在38.8块一袋。哦，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到200块钱八袋，就相当于20多块钱一袋。
1: 20多块钱一袋，关阿姨，您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2: 我在这个清真的饭馆见他们卖过这个，
1: 是是是，
2: 大约是50块钱一袋。今天来咱们这儿，他给这个价按道理说，不贵，但是您上我们这儿第一次推广，要再有一些诚意就更好了。
0: 说的没错啊，我们也是做过市场调查的。像这么一大袋的牛蹄筋，在北京的熟食店怎么着也得40到50块钱呢。
1: 您呢是厂家直销对吧？可不比那些什么超市门店，人家你看啊，这个这一袋至少有一半是什么房租啊、人员、人工的费用。
0: 对，
1: 你也别弄得这么贵啊，搞得大家呢都眼馋对吧？所以啊，今天给大家一个。哎呀，地板的价格，要不然大家都不舍得买，好不好？
0: 我都已经便宜一大半了，如果再便宜的话，我就只能自己贴补了。哎，那您说吧，就这个价格不要太离谱，好吧？我就当宣传费了。
1: 再多送给大家2袋，10袋，把价格呀、每一袋打到20块钱以下，200块钱不到，给大家10袋，好不好？
0: 20块钱以下，哎呀，这么大袋的牛蹄筋，这个价格您见过吗？这价格也太离谱了，也太低了吧？
1: 刚才呢，我也去仓库啊，咱查了一下，这次呢，你放在仓库里边呢，大概是100份左右啊，给大家一个优惠价格，让大家先尝尝鲜儿。
0: 那就这一批了，
1: 好，好，好，没问题。
0: 卖完这一批，那这波优惠，那就当给栏目组啊宣传费了。哎呦，
1: 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1: 杨总，你看看，就是一个痛快人。那这样，我们给你啊多宣传几次，以后啊给我们粉丝观众朋友们多点优惠。
0: 那我这个多宣传几次的话，我就不相当于这赔本赚吆喝了吗？咱就先看看效果，好不好？
1: 行，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赶紧囤起来吧，这能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对不对？抓紧时间抢购，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软烂适口、滋味浓郁、营养丰富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不到200块钱。到手10大袋，选用优质牛蹄筋酱卤秘方制作，软烂入味，好吃过瘾，富含胶原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适合全家老幼食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还可以当做礼品，推广期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一个百年传承的酱卤秘方，一块源自内蒙古草原的黄牛蹄筋，六小时的文火慢味，胶原蛋白完全融入到肉和汤汁中，成为琥珀色的凝汁胶冻。当齿间破开颤动的凝汁时，草原晨露沉浸的草木香、桂皮与八角的辛香，酱的醇厚迸发而出，炖得恰到好处，软糯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 这个季节啊，要吃就得吃这种酱牛蹄筋，甭管啊咱是当这个熟食还是炒菜啊，都挺合适的。全家老小，哎，上到这没牙的，下到刚长牙的，软烂好吃，这吃起来也轻松的。
2: 我们酱卤牛蹄啊可是独一份，草原黄牛蹄筋天然放养，品质更好，胶原蛋白丰富，这里面的营养啊可是身体的加油站。像我这样
3: 一口一大块，吃得满嘴香，这才过瘾嘛。
4: 对，
3: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我呀再囤两组，
4: 是吧，
3: 留着慢慢吃。
1: 是，而且啊今天价格也特别给力啊，您这一大袋啊才不到20块钱，这一袋啊能切一大盘呢，是不是？但是名额啊有限，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0: 晨三点，这锅传承三代人的秘制卤汤，每日都需要添料续火，祖传青石臼捣碎32味香料，使得酱卤味道更加浓郁。牛蹄筋在老卤中熬出琥珀色，香气充满整个房间。
1: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酱牛蹄筋啊，您到家里边啊，您就直接放微波炉里边加热1分钟，哎，空嘴吃也行，蘸3合油吃，哎，也没问题啊。这美食您看看是不是在外边您买不到，在家里咱也做不了。哎呦，比这嫩豆腐呀还滑溜啊，而且呢嚼上啊还带着嚼劲儿，特别香。
2: 炒菜也不错，配点这个青的柿子椒，简单的就这么一扒了，一点都不洒。
1: 哎呀，真香啊，
2: 多快就出锅了啊，又快又香又好吃，这一翻面这一盘怎么也得48吧。
1: 对，
2: 我这个用了呀这一袋的1/3，
1: 哎呦，
2: 不到10块钱，
1: 是
2: 值吧？
1: 值，
3: 比饭店好吃多了，而且啊有烟火气。
1: 哎，没错啊，那优惠的机会呢只剩下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啊，大家拿起手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大家好，今天啊，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营养海味——烤鳕鱼片。今天啊，这烤鳕鱼片跟以往您吃过的普通烤鱼片啊，可不一样。鳕鱼呢，是一种深海鱼，营养价值高。一般的烤鱼片啊，它用的就是什么草鱼给您做的。咱们这个用的可是大片的整块的深海鳕鱼肉，您看看啊，都是大片的整肉啊，没有鱼刺儿，不咸不腥，您轻轻这么一咬啊，那独特的海味啊，伴随着这鳕鱼肉的鲜香，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这种大袋装的鳕鱼片啊，这一袋里边啊有很多，够吃好几天的。我们跟厂家谈的特价比批发价都便宜，比市场上那种普通的草鱼做的烤鱼片啊都便宜。这五袋啊还不到60元，这个呀可是深海的鳕鱼片。很多质量差的鱼片啊，用的是一些什么便宜的杂鱼压成那肉饼做的，您啊分辨不出来是吧？卖的比这个还贵是吧？今天咱们选的呀是鳕鱼片，都是整片的，每一片呢纹理非常的清晰，双面烤的呀是嫩黄的，高营养的，您看着是不是都有食欲啊？更别说吃了，这鱼片烤的双面嫩黄，鲜香四溢。这烤鱼片啊，到大连旅游的人啊，都是这种一兜子一兜子的往回带呀。您要是在大连买，这一袋啊都得卖您20多块钱以上。这次呢，厂家是响应我们的地方特产进北京活动，给咱们补贴了，也就是说不仅不赚钱还给补贴点儿。但是您不能多买啊，就允许您买一份儿。听好了啊，这一份儿啊是5大袋，不到60块钱，这个价格够便宜了吧，比在大连本地买啊都要便宜一半呢，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这每一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携带还卫生，这个价格呀咱们就争取到了100个名额而已呀，就几分钟时间考虑，福利价可不等人啊，赶快抓紧时间，或者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大片无刺儿，不咸不腥，好吃过瘾的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仅需要不到60元，新鲜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鳕鱼是一种高价值的深海鱼类，营养非常丰富，含有人体必需的高质量蛋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富含 DHA、 DPA、 维生素 A、 D、 E 和其他多种维生素，因此被誉为液体黄金，餐桌上的营养师。鳕鱼可谓鱼中上品，这款烤鳕鱼片啊，是减盐减糖配方的原味锁鲜技术，让鱼片保持新鲜的状态。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吃鱼吐刺儿很不方便呀？那想吃鱼怎么办呢？您听我的，就吃点这个烤鳕鱼片，好吃解馋还高营养。这生的鳕鱼片啊，一块您在超市看都要30多块钱，咱这个3斤鲜鳕鱼才能烤出1斤的鱼片，成本高不用我说了吧。现在这5大袋鳕鱼片啊，才不到60块钱，这个可真是福利价呀。老人牙口不好，带着假牙都能轻松吃，小孩子怕卡着刺儿，这回啊也不用担心了。家里儿女上班很辛苦，也需要多多补充蛋白质，这送礼啊也挺合适。总之啊，什么人都适合吃。您现在打电话给您送到家门口，电话和二维码都在屏幕下方，赶紧订一份吧。本次抢购还有1分钟，鲜香自然无刺儿好吃的大片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只要不到60元，新鲜的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不是？而且
1: 啊，
0: 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

0: 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1: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2: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1: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0: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1: 对
0: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1: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0: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1: 这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2: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1: 对？
2: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1: 那您说加几包？
0: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2: 您说您说，
0: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2: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1: 20包，
2: 哎，
1: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2: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2: 哎，
1: 那50个名额，
2: 哎，想想，行吧，
1: 行，
0: 就这么着了。
2: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2: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2: 哎呦，
1: 行吧，
2: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呢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0: 哎，
1: 这么不小、
0: 啊。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它味道香啊，
2: 太香了啊，
3: 太香，
2: 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
3: 嗯，
2: 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就出来了。
0: 哎，
1: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0: 特实在，
1: 特实在。
0: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2: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4: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又干，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

0: 享受。
1: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0: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
1: 嗯，
2: 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1: 对，
0: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1: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0: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0: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1: 就是
2: 看我的，
1: 哎，
2: 再加一袋。
1: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0: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1: 就是、
2: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1: 哎，
0: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0: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1: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0: 你也补贴一袋？
1: 没错。
0: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太
1: 棒
2: 了！我呀，立马递两朵。
1: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也我觉得啊，

0: 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0: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2: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我在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即食。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0: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
0: 嗯，
2: 老人和孩子吃的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
0: 嗯，
2: 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0: 嗯，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
0: 哦，
3: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
0: 嗯，
3: 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
0: 哦，
3: 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嗯，
2: 哦，
0: 倒点料汁儿，
2: 搁点料汁儿，
3: 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
0: 嗯，
3: 这不是道横菜吗？
2: 真
3: 是
2: 的。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0: 嗯，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嗯，
2: 我尝尝，嗯。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
0: 嗯，
3: 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
0: 嗯，
3: 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
0: 嗯，
3: 加上一袋酱牛肉，
0: 哎，
3: 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哎，
3: 您说就这个菜，
0: 嗯，
3: 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
2: 嗯，
0: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2: 嗯，
0: 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哎，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哎，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
0: 嗯，
2: 过2天啊，
0: 嗯，
2: 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
0: 哦，
2: 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
0: 嗯，
2: 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嗯，
3: 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
0: 嗯，
3: 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是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

0: 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冰圣人，春秋道头目百里宽人已经被关进大牢。
1: 做得好，阿珏，你立了这么大的功，朕该怎么赏你呢？
0: 臣不敢称功。圣人，臣当年是一念之差保住了百里宽人的性命，以致神都有今日之祸，请圣人责罚。
1: 人人都知道你是剿灭春秋道的大英雄，朕现在罚你，那些糊涂蛋岂不又要骂朕昏庸了？
0: 臣不敢。
1: 行了，你虽有过，但这次为神都立了大功，朕就罚你一年的俸禄作为责罚吧。
0: 臣谢圣人不杀朕。
1: 朕问你，韩家仓的粮食都找回来了吗？
0: 全部都找回来了，并且已经发放流通，百姓已经能在市上买到粮食。臣想请圣人择一良日举行开仓仪式，以振民心。
1: 你来安排吧，越快越好。
2: 圣人恩泽万民，国祚永延。
3: 圣人恩泽万民，国祚永延。
4: 你们仔细找过了吗？
5: 找过了，
4: 都没有吗？
5: 没有，
4: 有吗？
5: 都没有啊。
6: 知己郎，
7: 知己郎，
8: 知己郎，
4: 我们全都翻遍了，所有关于东川王御寺的消息全都不见了，也不知被什么人给收起来了。
9: 韩家仓被炸的消息呢？韩家仓爆炸的时候有不少目击人，应该留下了不少口证。
4: 也没有，我们问了许多人都说不知道。难道我们联防又冲内奸了？

0: 它是湖州的秋茶，南方的人喜欢用热水来冲泡茶叶，风味和煮茶迥异，你可以尝一尝。
1: 这茶具不是千亩阁的，
0: 真是观察入微。这些茶具都是我自己的，因为要长留此处，所以就全部都带来了。我今日找你来，是因为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深的芥蒂，但是现在同朝为官，我想把这些都化解开。
1: 不太明白。
2: 你应该明白，你和我妹妹思月的事情我全部都知道，可是你现在已经是联坊的知己了，联坊有一条规矩，要断绝情爱，那阿月此后如何呢？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规矩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公子楚颁布的这些规矩没有必要，他不会让联坊变得更加强大。
3: 你也莫要辜负阿月的心意。
2: 还有一个事情，这一次内卫和联坊找回了韩家仓的粮食，你下午就去布粮井发放了吧。粮荒之事已解决，圣人非常欣慰，一定会对两部进行嘉奖，而且圣人已经下旨，不日他就会亲临南市举行仪式，安抚民心，开仓放粮。
0: 圣人亲临？对，所以现在这批粮食不能够有任何闪失，我要把保护粮食的重任交给你，你能够胜任吗？
4: 在下联坊知己了。

0: 大家快来！
1: 来，大家快来，大家快来！
0: 圣灵给他们发凉了，
1: 发凉了，
2: 发凉了！
1: 团长，
3: 谢谢
1: 你们。
3: 谢谢郎君，求求
1: 拿着吧，拿着吧，啊，这是你的，拿好了。
4: 哎，终于有粮食了。
1: 来下一个，下一个。
5: 谢谢郎君。
1: 好了，来，我
3: 谢谢郎君。
0: 哎呀，月华君跟你是真好，一下子把粮食都弄来了，这下不良井的人可有救了呀！你怎么不开心啊？
6: 我就是觉得有点蹊跷，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顺利了吗？
0: 你呀，你总是想太多。你看神都现在这么安宁，大家还有粮食吃，多好啊！不过确实没想到啊，这个春秋道的幕后主使竟然是百里二郎的兄长。此人是人命为草芥，未达目的必得逞。若此番计能让他得逞，那神都还血流成河。好在你的月华军的兄长呢，比这个百里二郎的兄长厉害一些。你看，一条人命没死，还把他直接拿下，多好！哎呀，你开心点行不行啊？
6: 我就是觉得拿下的过于简单了。
7: 小饼子，小饼子，
6: 小叔，
7: 我亏了你啊！这下不良井有救了，
6: 应该的。
7: 我们这些天啊，是一点余量都没有了，真饿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每天只能靠喝水填饱肚子。这大人呢还行，可孩子们要这么下去啊，这肚子就要被水给撑破了。你这批粮食太及时了。

0: 叔叔，我为您熬了粥，我拿来给您喝点。他们呢？
1: 您放心吧，家家户户都在做饭。
2: 高婶，
0: 怎么？
2: 出去看看吧。

小兔崽子们睁眼看看吧，小饼子回家了。

0: 8岁才第一次吃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不良井没有梨树，只有慈惠方桥，每年梨树成熟了，会掉下来那么几个。小时候我跟我的这些兄弟们，为了一颗梨，能打得头破血流。怎么都没想到，我有一天还能这么堂堂正正地站在不良井，旁边还有个这么美丽的小娘子陪着我。你还记得那儿吗？
1: 当然记得了，我第一次来不良井抓你的时候。
0: 那个时候你是冰，我是飞，我带着你跑遍了不良井。
2: 高秉烛在此。

0: 在想，这个小娘子不要命了，这不良点也敢这么张狂。
1: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我掉下水闸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抓住我？
0: 我怕你摔下去砸坏了不良姐的东西。不拉着你，那有我今天。
1: 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还会拉着我吗？
0: 你猜。
1: 我猜。
0: 何止拉住你，我要抱着你，紧紧地抱着你，永远不放开。以前我一直打算给我兄弟们报了仇以后，我就去找他们。

0: 现在去不了喽。我心里有了放不下的人，
1: 那接下来你想做什么？
0: 现在是八月，葡萄成熟了，林家坊的葡萄特别好吃，你吃过吗？
1: 我当然吃过了。
0: 还想再去吗？
1: 何止是葡萄呀，九月的柿子，十月的栗子，我都想吃。
0: 十一月有什么？
1: 十一月高秉哲。
2: 你兄长是侵犯没有圣人的旨意，任何人都不能见他。
3: 有些问题我要自己问清楚。
2: 还有什么好问的？他现在人活着，还成了春秋道的掌春使，我们所有人都脱不了干系。
3: 凤羽郎，我知道后果。

你不该来的呀，有什么该不该的？你本该死的人了，不也还活着吗？还在恨我，恨你的不止我一个。神都上下，谁不恨你？谁不恨春秋刀？ 我今日来只想问你，你处心积虑做了这么多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

在这个世上，无非是为了心里那点执念。我的人头是要落地了，可我心中的执念不会消散，一定会有人来继承它，完成我们未完成的大业。你回去吧，我很快就能见到阿爷，我会当面赔罪。

0: 陈营长，这是？
1: 这是搜捕文书。现在全城缉捕红霄方舞姬宇文佩佩，上面有画像，你们巡逻的时候可以多留意一下，遇到可疑之人立即上报。
2: 所有人都给我记住，此人十分危险，不得擅自行动。
3: 是。
4: 见过师姐。现在是巡防的间隙，没人会看见你。
5: 红霄方被封，我也被到处搜查，所以只能以这种方式复命。
4: 郎君说你做得很好，
5: 可东川王没死。
4: 郎君说了，他的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行刺让那妖后对公子楚起了疑心，没了东川王，联防便再无法刑事监察之职。
5: 郎君深谋远虑，佩娘受教了。只是我，
4: 你有什么需求，但

0: 无妨，我会代为传达。
1: 郎君对佩娘有再造之恩，佩娘感恩戴德，投身以报。佩娘想求一个恩典，待我事成之后，让我离开神都吧。
0: 离开神都？你想去何处？
2: 我还没想好，但这些年来我迎来送往，出入风尘，早已疲惫不堪，现如今我只想离开神都，浪迹天涯也好，归隐灵泉也罢，再也不想回来了。
0: 你想走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会带你向郎君传达，毕竟你这次立功不小，想来郎君也不会太为难你的。
2: 多谢师姐，

0: 净盐泥浆。这御用圣品好不容易才到一次货啊。
1: 郎君的心上人用了这款泥浆，那准是皮肤白皙，永远靓丽年轻啊。
2: 就他了，帮我包三盒。
1: 哎，好嘞，小二快。
3: 哎，

0: 车哥，你不认识我了？我是石郎啊。
1: 什么春和呀？你也不认识什么石郎啊？
0: 我不管你是刺客还是洪小芳的配娘，在我眼里你永远是春和。
2: 天大地大，我愿意带你去任何地方。

0: 整天在外面胡说八道，再不多加管教，早晚祸从口出。
1: 家主，宽郎年纪尚小，还不懂事，他知错了是吧？
2: 我没有错，现在的圣人嘴上说着任人唯贤，滥用酷吏，入世的途径全被酷吏把持着，是不是人才全凭酷吏说了算？
1: 家主，
0: 什么事儿？
1: 家主，那位来人了，说是过来调查前几日宽郎写的文章。
0: 见过风雨了，
3: 拍雷公。宽郎的文章我看过，虽然有些偏激，但文采不凡，
0: 全字愚钝，如果他写错什么东西，说错什么话，那都是在下教导无方，还望凤玉郎高抬贵手。
4: 凤玉郎，没有找到。
3: 没有找到，那就应该是谣传了。不过既然有密报，也不能够掉以轻心，继续找。
4: 是。
3: 白立功，有几句话我想跟宽郎单独谈谈。
0: 风雨郎，请便。
3: 宽郎棋艺一向精湛，我们对弈一盘如何？你棋艺精湛，可是那一日你被我杀得一败涂地，片甲不留。宽郎，那时候你有才华，但是太年轻，你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只能写一些没用的诗文，杂草蔓延，明火焚之，天道有为，去无存经。春秋之道，上应于天下，统归常。北明书院有个逆贼叫逍遥子，他妖言惑众，召集了很多弟子，建立了春秋道。宽郎，你现在也是他的学生吗？
2: 如若要抓我，为何方才不让人动手？
3: 你觉得靠笔墨就能逆天改命？
2: 哼，有何不可？只要与我志同道合之人足够多，就连圣人都会听到我的话。
3: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向来自命不凡，但天生六指被人视作异端，入世无望，你心里满是愤怒，可你改变不了什么，因为你人微言轻，杂草蔓延，是该用明火焚烧。明火是什么？是权力。天底下最有权力的人是圣人，你不取代他，你的愤怒永远不会有人在意。

如今这把火已经快烧到圣神面前了。当初你我立过誓，要一起改天换地，这么多年卧薪尝胆，九死一生，如今我们的火就快让这个朝廷涅槃重生了。

0: 春修道掌春使拜见归藏峰。多年前听君一席话如醍醐灌顶，我一直谨记于心。
1: 得天下之道，得其民，得其民之道，得其心。

你是答应过我的，将来修饰我位列公卿之首。我的不甘和愤怒，我的才华和抱负，都会被世代传颂。

春和，春和，春和。

0: 兄长是为了我们，兄长只有这样做，以后再没有人敢欺负我们。
1: 兄长，兄长，
2: 走。
3: 兄长是我，
2: 你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3: 我过来陪你待一会儿。
2: 水，水。

0: 兄长，我没事的啊，快回去休息吧。
1: 兄长，你可曾怨恨过？
0: 怨恨？怨恨什么？
1: 怨恨我。
0: 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怨恨你什么？
1: 你这一身的病都是因为我才落下的，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才去做上山赴玉的，
0: 与你无关。
1: 相依为命，我知道武士庞志要在朝堂上立足是很难的，所以你去做上山风雨，上山风雨要亲自给圣人施毒，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取圣人的。
0: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兄长知道你是因为心疼我，但是你要记住，从今往后千万不要再提此事，心里面更不要这样去想。
1: 那待沈渎之事了结之后，兄长就放下这一切，好好的养病，好好休养。你之前不是说过想去江南那边看看吗？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

今，那位还有联防的重任都在我的身上，一时时脱不开身的。

0: 我不是给了你九连环吗？弄明白怎么玩了吗？
1: 二郎，刚才在书房凶了你，我要击溃兄长。
2: 见了兄长，连一句问候都没有。我记得我走的时候，
1: 你还没我肩膀高呢。二郎，你真不认兄长啊？
2: 你回去吧，
1: 我很快就能见到阿爷了。

春秋到手聂百里宽仁，自号长春时，阴毒滥杀，为祸韩家仓，致使神都动荡。圣人言，此类孽障，人神共愤，天地诛之。今日午时，诏令弃市。

0: 今日午时，诏令起事。
1: 奸逆作乱，神都震荡。英国公武攸绝以忠勇无双之心，于风云际会之时，斩奸除恶，伸张圣德，即封授武攸绝为龙山王，赐十邑三千户，表彰才俊，朕之初衷也。奉敕如幼，主者施行。
2: 臣愧领圣恩，不胜感激。臣一定鞠躬尽瘁，不负圣人恩泽。
1: 恭喜龙山王，
3: 请坐。
1: 阿爵，过来坐。
4: 韩家仓之乱，多亏了你果断处置，才稳定了局面。
3: 朕的这些子侄里，懦弱的懦弱，庸常的庸常，东川王那兄弟几个沉迷声色，也不堪大用，只有你忠心与才干兼而有之，朕看着你十分的心累。
2: 圣人谬赞，
3: 客气的话不用说了。你手下要是有得力能用的人，就把你手上的事儿交给他们来做，以后你就留在朕的身边替朕处理政务。过几个月待时局稳定了，朕安排你进中书省做个侍郎如何？
2: 臣惶恐。
3: 太子要是有你一半的能干，朕也不至于晚上连个觉都睡不踏实。
5: 太子上了罪己表，燃灯大典和韩家仓他有视察之责，惹得圣人不悦了。

们了。朕并非狭隘自闭之人，众多自知，一视同仁。

0: 担心他忧郁成疾，伤了心神呢。
1: 二郎此刻一定想自己答应我，宽仁兄长的死，没人能明白他心中感受，我也不能，但我信他一定会想通的。
2: 神都第一粉儿来了。
3: 好，谢谢。
4: 慢用啊。
5: 伙计，你今日见过佩娘吗？
4: 佩娘？
5: 洪萧芳的佩娘。
4: 佩娘已经死了，你不知道吗？
2: 你胡说什么？我没胡说，告示都贴出来了。
6: 春秋道余孽宇文佩佩，罪孽深重，为天地所共弃。前夜已因负隅顽抗，不肯就范，被内卫当场诛杀。
7: 这么漂亮的小娘子，怎么就被杀了呢？你，
8: 哎，别走呀！
9: 小心啊！

0: 大家可以放心，我已经看过了，南市内所有的米行仓廪都非常充盈。明日圣人正式开仓放粮，依规定米行三日内需半价收购，一会儿呢就可以在这儿排队，都不用担心没有饭吃。
1: 草菅人命的狗官，拿命来！哎呀，你是什么人，竟敢刺风雨狼？
2: 我想问风雨狼一句话，为什么要当场诛杀春和？
3: 春和是谁？
4: 回风雨狼，
5: 春和是胡秀坊的宇文佩佩。
2: 他是被人逼的。
0: 宇文佩佩他勾结春秋道刺杀东川王，是诛九族的重罪，当场诛杀已经算是开恩了。
2: 他只是从犯，是被逼的，他只是个弱女子。我们说好要离开神都，去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的。你们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呢？
0: 犯了重罪还想从头开始，可笑。你柳侍郎反正也不愿意为他赋闲，出了事也想着避祸，如今一了百了，不也合了你的心思？李春，
1: 在，
0: 放开。
1: 是。

0: 世界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你我同门一场，何不放我条生路呢？
0: 手上沾满了鲜血，比恶棍都可怕。你难道还指望着能够重新做一回人吗？
1: 怎么突然把我叫到不良井来啊？
2: 你说呢？想见你了呗。
1: 刚好，我也想你了。
3: 对了，听我兄长说，明日圣人亲自开仓放粮，他要你去保护存粮。兄长这么信任你，真好。
2: 你兄长为什么这么信任我呀？

0: 难道是因为我？
1: 其实我约你来不良井，就是因为这里连房监测不到。现在百里宽人被抓住了，孙良也找到了，但是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顺利了吗？
0: 你想说什么？

0: 有劳了，小兄弟。
1: 你们百里家出了这么大的事，神都缺粮都是因为百里快人，
2: 百里家
1: 你们还好意思出来买米？
3: 说什么呢你？
4: 哎，
3: 你干嘛？你们干嘛？
5: 百里家勾结春秋道，害死我阿爷阿娘！
1: 你们两个给我
3: 走啊！你们走啊！你们做什么呢？
4: 百里快人做的事情与他们半分关系都没有，你们一群大男人欺负两个弱女子，算什么本事？
6: 即便跟他们没有关系，这家如今管事的是百里二郎，此人一向行事荒唐，我看春秋道搞不好便是他与百里宽仁两兄弟合谋。
1: 对，刘大爷，
0: 你们胡说，你们都在胡说。你知道我家二郎为了剿灭春秋道都做了些什么吗？春秋道也害得他家破人亡，他报了自己的私仇，分明可以不管你们这些，可我家二郎只要他认为心中正确的事情，他拼了命也要做，这才是我家二郎。你们这些人没有人可以说他的不是。
7: 说的也是啊，百里宽仁早就与百里家无关了。
8: 说了这么半天，百里二郎到底做了什么呀？
9: 好像百里二郎亲自去了圣人面前检举自己的兄长，
10: 那也算是大义灭亲了。
11: 是是是，
4: 百里宽仁现已伏法，神都粮荒，大家的处境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应该携手共进退才是。而且失窃的粮食已经悉数找回，明日圣人将会亲自开仓放粮，大家再坚持一下，我们一起渡过难关。
12: 太好了，圣人会亲自放粮，这下可不愁没有吃的了。
8: 揪着百里家眷不放，确实也算不上本事。
12: 就是，哎呀，这下好了，
8: 这下好了，太好了。
4: 最近神都不太平，没事你还是少出门吧。
0: 我现在主要是担心二郎，外面风言风语说得这么难听，二郎若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难过的。
4: 他已经做了自己该做和能做的事情，其他的不必理会。亲娘，我有一事相求。
0: 什么事啊？

0: 吃东西了，吃点东西好不好？
1: 七娘，让你受委屈了。
0: 我没什么事儿，二郎，神都如今已经有粮了，你可以放心了。出去转转好不好？你以前不是说想去看看神都以外的地方，我陪你出去看看神都以外的大好河山好不好？
1: 七娘，我兄长的事情本该由我自己承担的，是我连累了你。
0: 二郎，我们是夫妻，遇到什么事一起承担便好。

0: 为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你在此设了间密室。
1: 他们是罪人，不能公然供奉。阿月，过来给爷娘磕个头吧。

0: 太小，大概不记得爷娘的模样了。他们身为宗亲，但都是正直善良的人。爷娘与人为善，却有人将这善当做了懦弱，不仅同宗抢钱夺舍，连酷吏都肆意欺辱他们，任意定罪。我们可是幸福，是天子同宗，凭什么？凭什么？不懂我，兄长不怪你，因为你没有见过爷娘临死前凄凉的模样。那个时候，我眼睁睁看着爷娘病了倒下，可我连买药的钱都没有，我什么都做不了。亲眼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咽气，那时候你嗷嗷待哺，我一无所有。阿月，我那个时候就下定了决心，这仇我一定要报。
1: 你要找何人报仇？如你所说，伤害爷娘的人那么多，难不成你要与所有人为敌？你才
0: 为何不可？为何不能让所有人臣服于我？生死在我，我们是天子同宗，我有这个资格。
1: 兄长，你想取代圣人？

0: 怎么能这么想？生人那么信任你，从小他对我就甚是疼爱。
1: 他根本不是信任我。我们两个人活到今天是靠我们的命换回来的。大月，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之所以病得这么重，是因为我给自己下了毒。
2: 那时你还小，爹娘早逝，你我被族人冷眼相待，家中奴仆也各自逃散，将家中值钱之物席卷一空。我求他进房门上，他却推说没有办法。
3: 你说这上善奉玉的缺，怎么就寻了一个月也没寻到妥善的人呢？
4: 又要出身好，又要长得好，还不能超过17岁。好人家的少年郎，谁会去赌那个命啊？
3: 也是。
5: 你要去做上善奉玉，你可知道那是个赌命的职位？
6: 每餐替圣人试毒，我明白。
5: 明白还要去？万一你有个好歹，你让你妹妹阿月怎么办？这样，我乡下庄子里还有几亩田地，先借与你耕种，养活你兄妹二人是足够的。
6: 我想去圣人身边做事，
5: 即便搭上你这条命，圣人也不会看你一眼的。
6: 我会想办法走到圣人眼中的。
5: 你可想清楚了？

0: 今年多大了？
1: 15。
0: 你可知道上山奉玉不能超过17岁？
1: 足够了。
0: 好，从今以后你就是我自家兄弟，将来你要是真有那个命飞黄腾达了，可不要忘了今日是我提携了你。
1: 多谢堂兄。
2: 当年我只有2年的时间，2年时间一到，年满17就不能再做上山奉玉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俩只有死路一条，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在最后一个月的时候，我自己吞下了鹤顶红。真是老天有眼，我活了过来。从此以后，圣人他看见了我，也开始信任我。
3: 不对，为何不再做少山奉玉？你我就只有死路。我们并非无路可走，哪怕日子苦一点，像个普通人一样活着。我们明明有选择，可为何你还
2: 平庸的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3: 所以这才是一切的真相，是吗？你的一切说辞都是借口，都是谎言。你不甘平庸，你不信伤害自己的身体来满足你的野心。
2: 你不懂我，更不应该来质疑我。我走出这一步，晋王便成了我们的靠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了。内卫也到了我的手里，而你也活了下来，被圣人当成自己的孙辈来抚养。父爷娘的期许，
3: 所以从你做上山奉玉那刻开始，这一切都是你的计划。
0: 对，
3: 他也没去，他也只是你计划中的一个棋子吗？
0: 调查李北齐的事情，我要换一个人。
4: 即便不是为了北齐，我也要彻查内幕。
3: 李北齐才失踪了一日，他怎么就变成嫌疑犯了呢？
0: 就是因为他是我们最亲密的人。

棋，北齐他为了你和我不要自己的性命，我亏欠于他。

0: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非你不可。
1: 风雨狼请指示。
0: 燃灯大典之时，所有人的焦点都会在天堂，而那个时候会有17个流民要进入神洞，如果有人阻拦，你要帮助他们掩盖，一定要让他们进入神洞。这17个人的名字都在勘合名单上，我已经盖好了印签。
1: 等大典在即，神都明令禁止流民入城，此事恐怕不好办。风雨狼，这流民入城可是有要事，

0: 17个人会去韩家仓，他们会在韩家仓安放俘获雷霆，在适当的时机引爆他。
1: 到那个时候，就会雷霆万军明火焚之，韩家仓会付之一炬，这17个人也会一起灰飞烟灭。
2: 冯长，你要做什么？
3: 你是追究他了，
1: 大胆！你偏要问，那我就都告诉你。我不是春秋刀，春秋刀只是为我所用。韩家仓的粮食会被烧毁，到那个时候神都就会大乱。联防会交于我手，太子也会被责罚，而我会成为剿灭春秋道、
0: 生擒长春市、
1: 找回粮食、拯救神都之人。
2: 冯一郎，冯一郎，你要做什么？你要杀光他们所有人，毁掉粮仓，你要做皇帝吗？啊！不可能，不可能，冯一郎不会这么做的，冯一郎不会的，冯一郎不会这么做。
1: 有何不可？裴寂，你从小是我抚养长大的，对我忠心不二。我现在需要你帮助我完成大业，你愿意吗？
2: 我做不到，我不愿意，我做不到。
1: 只有一条路可走，杀了我。
2: 就是你把我养大，我做不到。凤尾狼，你别逼我。阿月肯定还不知道，对，我要告诉阿月，和他去报官。我们去报官，我们这就去报官。
4: 我犯的是谋逆之罪。
1: 现在犯的是谋逆之罪，会诛杀九族，到那个时候阿月也会被诛杀。阿月的生死就在你的一念之间。你如果不愿意追随我，只能杀了我。

我才死的，是我害了北齐，是我害了他。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从小到大，你都告诉我要护卫慎独，这都是你教我的。可如今，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为什么？阿雪，你看不到吗？我以前是教过你这些，可是如今呢？
2: 天下已经全然不同了，朝堂诸事拂袖不堪，所有人的生死都在他一念之间。所以你就要谋反，
3: 要背叛圣人。
1: 圣人德不配位，为何不能取而代之？
2: 不是这样，不是圣人德不配位，不是天下变了。如今的天下与当初你教导武士没有变化，是你变了。 你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为了活下去苦苦支撑的风雨牢了，你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惜代价，哪怕这个代价是你自己。你想要取圣人而代之，最便利的办法就是逼迫太子让位给你。永川郡主应该在你手上吧？以太子的性格，定会妥协退让。你的计划天衣无缝。对。
4: 这就是我的计划，而且明日就会见分晓。叔叔，趁现在还来得及。
5: 来不及了，所有的一切已经就绪。明日，神都就会改天换地，我定会阻止。
4: 不管用什么办法，我都会阻止。你怎么阻止我？去找高秉烛和百里弘毅吗？我告诉你，他们都在我的监视之下，一举一动我了无不掌。他们。

0: 再坐下去，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想失去你。你不要逼我！你要杀了我！
1: 动手啊！
0: 杀了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为了杀害我们父母的人，在父母的灵堂之下，
2: 说了，
0: 说呀，动手！
2: 不要逼

所做的一切不光是为了你我，还有天下。你动不了手，就把芙蓉牡丹令交给我。

0: 哎，最近咱们内卫也来了好多新人啊。
1: 眼下正是多事之秋，凤云郎之前也说过会多招些人手，不奇怪。整个内卫府加强防护，任何人不经我的允许不许外出，包括月华君。
2: 是。

明天是计划最关键的一天，不能够有任何的闪失。你派人盯着高秉烛和百里弘毅，他们有异动。

0: 怎么样，齐了吗？
1: 齐了。
0: 好，高知己，照您吩咐的，所有存粮都仔细清查了一遍，确认无误。
2: 好，生人发粮的地方确保视野开阔，以免有人暗箭行刺。
0: 是，高知己行事周密，难怪风雨狼会放心把重任交于您。
3: 高知己，百里府有人找。
4: 高郎君，二郎和亲娘接下来就要离开神都了，他们在当阳酒肆设宴，请你赴宴一叙。
2: 好，
1: 慢用啊。哎呦，郎君你来了。
5: 百里二郎，
2: 柳七娘。哎呀，终于可以开荤了。
6: 神都刚建立粮荒，酒肆冷清，没什么吃食，这几道小菜勉强可以平一上口。
2: 冷清些不好吗？我最讨厌神都的喧闹，要我说哪儿都比不上不良井。以前有兄弟向往不良井外面的生活，被我臭骂一通。这几天我在想，你说神都这场灾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了结？
5: 我以前还跟我不良井的兄弟们吹牛，我说只要你们成亲，我就把这里的歌妓请到不良井给你们助兴，就唱那曲最有名的《耀天书》。
7: 瑶台耀天书，蓬莱映日红，神都无双处，最像牡丹花。
5: 就是这句。这两坛酒不是什么好酒，我在路边买的。两壶薄酒为你们送行。
7: 我们也是临时决定离开神都的，二郎说性之所至，既然今日起意，不如今晚就走，有些匆忙了，临时请你过来，高郎不要介意。
6: 本来还想约约华君赴宴的，但是没有见到他。
2: 明天圣人放粮救灾，那位府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
5: 没事儿，等你们下次回来补一顿酒便是。
6: 也许不回来了，春秋到覆灭，我阿爷的仇已登报，这神都也没有什么可以牵挂的了。这杯酒算是道谢。
5: 谢什么？
6: 为我阿爷报仇，你和岳华君皆有助力。
5: 我可没有为了要帮你，倒是你研究连山诀，找到伏火雷霆，帮了我们大忙。
6: 目的不重要，结果我最看重。
5: 哎，其实最应该感谢的是思月。我只是为了一己私仇，思月出生入死，只为了保护神都。
2: 内卫府有一句话，叫做“承天守序，护顶神都”。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登天还难。

0: 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了。你还记得咱们俩第一次在哪里见的面吗？
1: 来世桃季羊汤。
0: 好记性。我还欠你一顿羊肉汤钱。
1: 欠着吧，算是一份念想。
2: 以前要找人帮忙，我可以找你，找思月，找不良情的丑翁，但是你这一走，神都就少了一个朋友。
0: 我只是心里放不下不良锦，神都的人上人看不见他们的死活，要不我也该离开神都了。二郎，永远记着，神都有你的朋友。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

0: 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啊，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老话说得好，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这也标志着一年里面仲夏时节正式开始了。
1: 没错，这个时候呢，南方是忙着插秧，北方忙着收麦，正是一年中啊农事最为繁忙的时候。那这芒种一到，天气呢会进入高温多雨、湿度也比较大的节奏。北方在这个时期呢会进入到汛期了，雷阵雨是时不时出没，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啊，伞常带着点。
0: 没错，这两天啊，天气大伙也都感受到了，咱们手机里啊，时不时的就会弹出各种预警，比如说雷电黄色、大风黄色、冰雹黄色预警。那么这些不同颜色的预警到底分别意味着什么呢？进入汛期了，出门在外的，那哪些地方咱们要特别的留神呢？
1: 尤其是马上就到双休日了啊，大伙儿也都特别关心天气状况怎么样，适不适合出门去活动呢？接下来我们赶紧关注一下。
2: 今天的23时48分，我们即将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是仲夏的开端，也意味着我们北方会在骄阳当中迎来一年当中相对比较热的时段。没错，看看现在的大太阳，在阳光的炙烤下就能够感受到这种盛夏的热烈了。
3: 挺热的，就是你在阴凉底下其实还是挺清爽的，但是在太阳底下挺热的。
2: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在午后的时候，山区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而到了夜间呢，天气由多云转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左右，并且在夜间会有一场雷阵雨降临。
4: 这周的天气像我的心情跌宕起伏，感觉每天都是可以听莫文蔚的音体，
5: 然后第二天又大太阳
4: 晴天啊，周杰伦的晴天。
2: 芒种节气前后呢，天气的舞台也往往比较复杂。昨天下午，北京通州、大兴、朝阳、房山等多区突降冰雹，在通州区，豆大的冰雹密集砸落，噼里啪啦的作响。
6: 当时特别的突然，我就刚到家，然后就哗啦哗啦就开始下了，发现哦，下冰雹了，噼里啪啦的，这地下都是冰，还砸窗户什么的。
2: 在朝阳区黑庄户，冰雹持续了约10分钟，个头有蓝莓大小。不过这次的强降雨天气更像是开盲盒，部分在城区的小伙伴却是一片晴空，连阵雨都没赶上。
4: 我就是从下午一直到晚上都在国贸这儿，就天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就是除了有一段时间风会特别大，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对吧？同一片蓝天下，有的下冰雹，有的下雨，有的是蓝天。
2: 那为何在同一片天空下会有如此大的天气反差呢？气象专家表示，这种开盲盒的天气是由冷涡系统带来的，对流云团在哪里生成，哪里就会出现雷雨、大风或冰雹天气，而躲过的地区则完全不受云团影响。
8: 总的来说，芒种节气过后，天气进入高温高湿的时段，雷电、大风加强降雨的天气会比较频繁，而在暴雨来临前，我们也总会收到一些预警提示信息，这些信息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北京公共安全体验馆的暴风雨小屋，现场实地体验。
9: 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的一个暴风雨小屋。我们后边呢有几个工业级的一个大的电风扇式的一个东西，它会模拟一个大概4到6级的一个大风。上边有我们的雨系统，模拟现实当中降雨的一些情节，有闪电，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效，所以它模拟的非常真实的。像我们这个暴雨预警一般分为蓝色、黄色，然后橙色和红色。像蓝色的话，应该是12小时降雨量大于50毫升，然后像黄色呢，就是6小时降雨量大于50毫升，那橙色呢就是3小时降雨量大于50毫升，红色呢就是比较危险的了，就是3小时降雨量大于100毫升。强对流暴雨之后呢，就容易出现我们城市内涝嘛，对吧？像我们现在这个场景，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的狂风暴雨之后的一个情形。你看，说有个电线落到水里边去了，对吧？就是电线断了之后，它落到地面上的风险区域大概是8到10米，如果落到像我们这种积水路段的话，它有可能会达到20米、30米。 里都是有可能的。它这个放电区域呢，就是离它越近电压越高，离它越远电压越低。如果来到这个区域的话呢，很有可能就会发生触电。撤离的时候呢，一般都是背对危险地方，面向安全地方，我们尽量把脚踩在一个同样的一个电位处，这样呢它电会更小一些，
5: 这样小步挪行，
9: 对，对，慢慢挪动会更安全一些。
8: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有明显降雨过程，房山、大兴、通州降雨相对更明显一些，降雨前伴有雷电，明天傍晚前后降雨逐渐结束。受阴雨天气影响，明天白天气温大幅下降，体感阴冷，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并适当添衣。
0: 最近啊，这黄金价格可是高位震荡，很多黄金柜台的销售呢是依然火爆。不过汪洋啊，我要跟你说的是，有人进这金店啊，他是不挑款式，而且也不看花样，上来呢就只管凑金额，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往里头砸，你说这正常吗？
1: 这太厉害了，我觉得这有点玄幻了。
0: 是啊，
1: 这哪是买黄金啊，我买白菜都不敢这么买。
0: 是，但真是不夸张哈，一点都不夸张。前阵子咱北京呢就有这么一位老人进店呢就豪掷百万买黄金，店员呢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啊，赶紧就报了警。结果呢，这民警也是苦口婆心劝了整整四个多小时啊，这连儿子都给下跪了，这老人呢才终于松口说了实话。
1: 都说呀，事出反常必有妖，那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问题呢？能让一个老人家这么死心塌地的就要往外掏钱呢？
10: 你被骗了？
11: 没呀、啊，
10: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昨天欠你的钱呢，不明白了吗？
11: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啥，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12: 他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四个小时，说的任何话他都不听。
8: 民警近四小时的劝说，老人都不为所动，为什么他连民警都不相信呢？这一切要从老人来到一家金店说起。在店里他一次性就要豪掷上百万元，
13: 就这一溜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一百万，
8: 不挑款式只凑金额。老人如此着急购买一百万元的黄金饰品，到底所谓何事呢？
12: 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
13: 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一百多万那是不可能的。我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
8: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买黄金的方式不太对劲儿，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了现场。
14: 两位一起的啊。谁让你来买的黄金？
11: 我是来自己来的。
10: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昨天欠你的钱呢，不明白了吗？
11: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啥。
10: 你被骗了？
11: 没呀。
14: 没有人问谁让你买的黄金？
11: 我自己买的。
14: 谁联系的你？
11: 没人跟我联系。
14: 买黄金这事您也同意了啊？还有人知道买黄金这事吗？
11: 没人知道。
14: 那不可能。
11: 那什么叫不可能？那没人知道，就管什么。
14: 我跟您说啊，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11: 你还知道不知道？
8: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是被人操控，坚称只是个人投资。眼见老人执迷不醒，民警继续轮番开展工作。
14: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配合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避免您这损失。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15: 这真不是谁让的，
14: 黄金一会儿给谁？
11: 拿下去呀！
14: 拿什么钱？
11: 你
14: 问钱？
11: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14: 你们就是您的工具人，能明白吗？
15: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11: 没让来
15: 的。你说公安局都这么跟你说了，还不信？
14: 他为什么你让他来供你啊？他肯定是给你卡里打过钱，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付给你们，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子，是不？我都能说出来，
16: 是吧？您宁可信其有，不爱信其无，能明白吗？公安局的找着您了，跟您说您可能被骗了，配合不好我们调查。
15: 这么大岁数了，当着孩子，警察是好人坏人？
14: 好人。
15: 我知道你什么时间到的？
11: 没人让你来。
15: 你看就不说，
11: 这根本就没人让你来。
14: 叫你银行解冻的这是谁？
11: 买点黄金。
15: 你就说谁让你来的？他都说了一小时之前到，我们在这等着你呢。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11: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8: 劝说还是无果。为了让老人能尽快醒悟，民警联系到了老人的儿子。
15: 在这儿要黄金是吧？
10: 不是，
14: 这是我们包好了，准备给那骗子拿过去要，
15: 真的吗？
14: 给他弄过来，现在就差发照片了，给人发过去。我们老太太给谁发？我们
11: 我真不知道。
17: 我们来这儿是说，别让他被骗，抓住
14: 坏了，
17: 把你玩死。
14: 需要你帮配合，你把人抓了就没事。
11: 你让我怎么配合？这说许多人我不知道。
14: 有微信吗？谁让你买的？
11: 没让我买。
18: 被骗事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看看。
11: 这是证件公司呀，
17: 你骗证件公司怎么聊天啊？
14: 您看看是哪
17: 个
14: 软件是这个吗？你看我这信用哪个软件聊啊？
8: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就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黄金，民警根据线索快速把取黄金的马仔抓获归案。
14: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17: 这是哪儿啊？
4: 这是他们给我的。
14: 返给你的是吗？
4: 对。
14: 让你自己留下的是意思吗？
4: 对。
14: 你平常住哪儿啊？
4: 是他们给我开民宿。
14: 给你开民宿？
4: 对。
14: 民宿有几个人？你们
4: 有自己。
18: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的司机？
4: 对。
18: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4: 没有。
18: 司机直接上你门店，接你。
4: 对，
18: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8: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负责联系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至1000元的佣金。
17: 这都是你拍的吧？
4: 对。
17: 你都把这发哪儿了？
4: 在咱们那个群里。
14: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是他那给的，对吧？作为报酬。这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你放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这个是他们给你的手电筒，对吧？
4: 对。
18: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基本上就是稳赚不赔。
8: 原来老人是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

0: 通过手机设债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够获取高额回报。
1: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0: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六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今年3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六名嫌疑人押解回京，
1: 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0: 据了解，为严打涉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治理，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曲线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1: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
2: 都说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咱们站在外面啊是看得明明白白的，可是老人呢是身在其中啊，被那所谓的高额回报真是冲昏了头了，硬是把陷阱当成了馅饼啊。
3: 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伙儿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咱多说上几句，就是但凡有人让您啊线下买金子啊，取现金，搞什么投资，您甭管对方说的多么天花乱坠，您就记住一条，遇到任何事情啊跟子女多商量商量，或者实在弄不明白您就拨打110问问清楚，别等这钱已经花出去了，到时候可就后悔了。
2: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老话说啊，这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啊本该是和谐共处，互相帮衬的，可是上海嘉定某小区的一对邻居啊却反目成仇了，闹得是不可开交啊。
3: 事情呢是这样的，徐女士家呀住在1楼，她说这段时间她跟家人每天只要一推开门啊就会看见一个吓人的骷髅。原来呢是他们家所在的公共通道上啊是悬挂着两块布帘儿，然后这其中一块呢上面是一个成人头颅大小的骷髅图案，格外的醒目。这块布帘啊正对着徐女士的家门，让人是不寒而栗。徐女士说家里的小朋友啊都不敢出门了，尤其是晚上一看到那个骷髅图案的布帘就觉得哎呀毛骨悚然，
2: 想想都觉得够瘆人的
3: 啊。
2: 而不仅如此呢，对门邻居家啊门面的这个墙上还贴满了带有神秘图案的贴纸，这墙角处呢是摆着2口大缸，凑近一看啊，这缸里面是积满了污水，密密麻麻游动着蚊子和幼虫呢。
3: 徐女士说啊，说这些吓人的道具都出自于对方邻居之手，这已经是对方啊第三回搞事情了。第一次呢说邻居是摆了一个阴阳镜和一个痰盂，然后第二次呢是贴了一个奇怪的图案。看到对方如此的操作呀，徐女士就在自己家门口呢挂起了一块红布用来遮挡这个图案，还贴上了3张小图片啊，上面分别是老虎、狮子和宝剑的图案。显然这双方感觉是斗起法来了。
2: 是啊，这邻居啊于是就挂出了骷髅布帘了，还搬来了2口大缸啊，养起了蚊子。这灯一开啊，地上全都是蚊子的尸体。徐女士说啊，自己每天都要扫掉100只。徐女士呢也是很生气啊，期间呢也是找过街道、居委，还有像这个物业，而且呢还报过警。
3: 那么这两家人为什么会这么大动干戈呢？这还得从2024年说起。当时徐女士发现啊，是这邻居的马桶等设施啊是放到了他们家天井外的公共区域，导致天井里呢臭气熏天，以至于她都不敢开窗开门。那徐女士一怒之下就拨打了12345举报邻居啊违建，后来属地城管部门认定举报属实，责成邻居拆掉了违建。徐女士认为邻居呢是因此怀恨在心，于是就有了什么挂骷髅布帘啊、贴图案啊等等一系列的操作，其目的是蓄意报复。那我们来看看邻居是怎么说的。
2: 邻居呢是否认了报复的说法啊，解释说最初呢墙上贴的这图案啊是门神，为了辟邪用的。因为徐女士啊是先挂了红布啊，贴了什么老虎啊、宝

0: 见狮子之类的图片，而且呢是正对着他家门口啊，他觉得对自家很不利，这才挂出了骷髅布帘来遮挡煞气的。
1: 但是徐女士说啊，说邻居呢平时根本就不走这个门，一直是从另。

0: 将启动三所联动机制，也就是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一起上啊，从法理和情理两方抢。
1: 没错，我们也觉得啊，像邻里之间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与其用这种魔法方式互相伤害，不如坐下来大家好好的说说话啊。希望两家人真能放下芥蒂，握手言和，到时候这楼道也干净了，心里也就敞亮了。
0: 没错，其实要说啊，邻里之间互相斗法这种事儿啊，真的是时有发生。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就通报过这样的一起纠纷，李某呢翻建房子给做成了尖顶，这邻居杨某呢觉得是犯了风水忌讳了，要求李某改一下，两家啊是商量不成，杨某是干脆在自家窗户和屋顶啊等多处的地方是装了很多的镜子啊，这镜面呢是正对着李家。
1: 后来李某砌院墙的时候呢，杨某又搁上了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超占两个字，意思是说啊李某一家多占地方了。李某也怒了，要求杨某呢拆除那排镜子。村委会调解两家的矛盾啊好几回了都没能成功，村委会把事情就反映给了当地的理穗人民法庭，希望法院能够出面进行调解。
0: 法官走访发现啊，这两家表面上看起来是风水之争，而实际上呢是因为多年以来因为建宅啊还有宅基地等等问题产生的矛盾。于是呢法官和村干部是联手啊，前后登门七次，又是讲法律又是聊人情，而且呢还请了双方子女一起来规劝老人。
1: 最终呢杨某同意啊把镜子和黑板呢全部拆除掉，李某的儿子也代表家里去道了歉，还自愿补偿了对方部分拆除的费用。两家当时啊就把这个院墙的界限高度都给约定好了，这纠纷呢也得以彻底的化解。
0: 无独有偶，浙江淳安的一对邻居呢也是因为风水啊闹上了法庭。黄某和方某呢是几十年的邻居了，两家的原本关系是不错的，可是方某听信风水先生的话，说啊这黄某家的一扇门正对着自家院子，会冲撞家中的运势，而恰好那几年啊家里面是接连有人生病，这方某呢把这一切都归咎于那扇啊不吉利的门了。
1: 方某明知在公共通道上砌墙理亏，可出于保一家平安的念头，在没有和邻居黄某商量的情况下，还是搬来了砖头啊砌起了这么一堵墙，想用这个办法来改变家中的运势。然而这墙一立啊，给黄某家的日常通行带来了不便。
0: 两家人呢是从争执到恶语相向，矛盾是一次次升级了。黄某呢也是忍无可忍啊，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开庭那天呢，方某表示，我不是故意堵路的，我就是怕家里再出事儿啊。他讲述这三年来的担忧焦虑，甚至啊还当众掉泪了。
1: 黄某呢原本是一肚子的火气啊，可是一听老邻居一直隐藏在心里的真实想法，心也就软了。在法庭上他突然说其实老方他爸小时候从井里还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早就人就没了。原来这两家其实还有这种过命的交情
0: 是，所以说法官也是趁热打铁啊，给出了调解的方案。方某呢拆墙恢复公共通道的通行，黄某呢也表示愿意把那扇门呢改成是隐形门，这两家人啊三年的隔阂是一朝化解了。
1: 这就对了。在我们看来啊，有些人相信所谓的风水，本质上呢其实是渴望家宅平安，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那么因为这风水，邻里之间剑拔弩张，闹得一地鸡毛，这难道不是跟您的初心背道而驰了吗？有一句老话啊，叫做百金买屋，千金买邻，好邻居千金不换。说起来这和谐的邻里关系啊，其实也是我们美好幸福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邻里之间就这么无休无止的一直去扯皮，然后一直用这种魔法攻击的方式去伤害对方，那到头来只会是两败俱伤，真的是得不偿失。
0: 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啊，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司机要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然而前些天呢，在广昆高速百色往南宁方向啊，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大客车呢，是追尾了前车后失控冲出了高速路，事故呢造成了多车受损，两人受伤。
1: 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啊，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竟然是大客车司机呢分心玩手机。要知道，作为职业司机啊，这不仅仅是在玩手机呢，更是玩命呢，而且是一车乘客的命啊。
2: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快车道内三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死死卡在中央护栏，车身严重歪斜，而涉事的大客车更是冲破右侧护栏，狠狠撞上路边的护坡，车头破裂，挡风玻璃碎了一地，车体严重变形，

0: 万幸两名伤者只是受了点轻伤。大客车为什么会突然失控？民警调取了行车记录仪。
1: 客车驾驶员驾车行驶途中分心玩手机，径直追尾前方车辆，受撞击后驾驶员慌乱操控方向，车辆随即失控冲出路面。
0: 目前交管部门已经依法对驾驶员陈某的两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并记分，同时通报其所属企业，要求立即开展安全教育，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 前不久，湖北武汉警方呢接到了慈善机构工作人员的报警，说是有三个小区的爱心衣物捐赠柜呢是被撬了，柜里边的居民捐赠的衣物啊被席卷一空。虽然说被盗的都是旧衣服，价值呢也并不高，但是居民们的善意不可被辜负啊！民警立刻行动起来。
3: 近日，武汉某慈善机构工作人员在青山区回收居民捐赠的爱心衣物时，发现有三个小区内的爱心衣物捐赠柜被人为撬坏，柜内居民捐赠用于公益帮扶的爱心衣物被人盗走。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调取了小区公共视频，发现撬开捐赠柜盗走爱心衣物的是两名年轻男子。
4: 有两个年轻的男子，就是驾着一辆面包车，就是在我们辖区里面转，然后在小区里面停下以后，把箱子撬开，撬开以后把里面的衣服都打包，然后搬到车子上面了，然后运走。
3: 民警立即对涉案车辆进行追查，结果发现这辆车作案之后立即返回黄陂区销赃。最近这段时间，这辆车几乎是每天晚上8点左右都会返回武汉市区。于是民警立即赶往代黄高速府河收费站，在车辆的必经之路上设卡拦截。当天晚上8点，涉案面包车果然如期而至。民警立即联合高速路政和检查站工作人员将车辆拦截。
4: 马上上前，就是把车子控制熄火，然后把人抓下来。
3: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都是从事二手回收的人员。他们认为，爱心衣物捐赠柜里的都是居民不要的衣服，既然都捐了，不如给他们拿去卖掉。于是，他们多次在深夜凌晨撬开小区里的爱心衣物捐赠柜，盗窃大量的捐赠衣物，并低价售卖，非法获利10000余元。
4: 这个衣服既然捐赠给那个慈善机构了，这个衣服所有权应该是属于慈善机构的了。他们把这个慈善机构的东西盗起来的话，是属于盗窃行为。
3: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武汉青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哎，王阳，你发现没啊？今年的高温天气确实来得很早，而且高温天也是提前报到了哈。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测，今年的雨水呢也会较往年是偏多了。
2: 确实，都说呢热在三伏，这还没入伏呢啊，湿热的感觉就给咱们来了一个下马威。那现在家里呢，大家开着空调倒是挺凉爽舒服的，但是总觉得有点那种潮乎乎的感觉。
5: 没错，
2: 我相信不少朋友都有同感，就是睡的时候总觉得就是身子下边这个床单黏糊糊的，特别是一翻身，有时候都能把床单粘起来。
5: 可不是，这夏天一到啊，大伙儿都想着换上一床透气吸汗的凉席。眼下这凉席也是销售的正火爆呢。不过啊，这市面上凉席的种类有那么多啊，什么竹子的、藤编的，还有冰丝的等等，到底什么样的材质是既透气又吸汗，能够让人睡一个清爽安稳的觉呢？这样咱们就跟着记者啊一块儿去市场转一转，学一学这挑选凉席的门道。
6: 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啊，用两个字来形容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那就是火爆。有不少市民表示啊，他们都是在一大早就已经来此进行选购了。
7: 两位老人拿着轮椅过来的，几点钟就出门了？
8: 8点半。
9: 就是买凉席来了，我早就想买，原来以前买过，又滑溜又凉快。我们俩人都80多了，你想不想？
10: 买了两个，因为去年我爸买了一床，说特别好，特别舒适凉爽。我今年热，我赶紧赶在暑伏之前赶紧买。
6: 这里的顾客真的是多的超乎了我的想象。
11: 6月份嘛，确实是高峰期了，因为我们这个竹纤维凉席，还有包括我们新来的这个汉马凉席，卖得特别的火爆。今年的汉马凉席啊，都卖断了一波货了，又来第二波又才来，还剩了没几米。上午一般的就是人几乎就是排长龙。
6: 店内的凉席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关键在于它的舒适度。除了新顾客之外，也有不少老顾客前来复购。
7: 您之前用过吗？
12: 用，我家现在用的。
7: 第一床是多少年之前买的？
12: 最少得8年以前了。凉快啊，舒服啊，不沾热啊。
11: 咱们夏天就爱出汗，因为排湿的季节，所以说这个汗液一定要吸收才行，它的感觉身子底下不黏，有点干爽。 这样睡在那个床单上呢，感觉舒服嘛。
5: 那么今天啊，我们也是准备了家中常用的三款不同材质的凉席了。那像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纯棉老粗布凉席，这一个竹子的就是我们店内正在售卖的竹纤维凉席。
11: 嗯，
5: 那像这一个棕色的人字条纹的，那这个就是店内上新的新款的汗马凉席了。
8: 我们在三个烧杯当中装入同样毫升数的水，随后又将三款凉席用剪刀剪出同样规格大小。
5: 现在我们是将这三款同等大小的放入水中，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下沉速度怎么样啊。三二一，放。我们能够看到最先下沉的是我们这个汗马凉席，第二个是竹纤维凉席。这一款纯棉老粗布凉席它还在上面飘着呢，
11: 布料呢还是干燥当中，因为这个水还没完全浸透。
5: 能够看到现在我手想要手动的将它按到水底下，但它又自己慢慢慢慢的往上浮起来了。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它这个下沉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下沉快慢代表着什么呢？
11: 代表它的吸水性啊，就是咱们说的吸汗效果。因为这个汗马凉席它那个针孔是比较大的，吸水性比较好，瞬间能把水分吸在咱们这个纤维里边浸透，浸透以后瞬间沉底。竹纤维凉席它也是一种植物纤维哈，它是超吸汗吸水的一个，因为它里边那个纤维呢，它也带个中腔，那它的中腔的粗细呢，它没有汗马那个粗度大，所以说它的吸水性跟汗马相比的话，稍微上下差不太多，几乎是同。同时的不分上下，他俩是。
5: 但是您看，我们是聊了这么久了，这个纯棉老粗布凉席它还是在上面飘着呢。
11: 对，因为这个棉纤维毕竟它吸汗效果是比较差的，汗马凉席跟竹纤维凉席啊，它是棉的3到5倍的吸水性，你睡这种竹纤维凉席和汗马凉席就感觉身体不黏糊、不黏黏的感觉，比较干爽的感觉。
2: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要来说说跟团旅游的事儿。不少老年朋友啊，退休之后都热衷于四处旅游，但是呢，因为年纪偏大啊，可能体能呢也有点跟不上，自由行就有点吃不消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就选择了跟团游。但这些旅游团里面的弯弯绕绕啊，可是不少。类似的消费套路，我们也报道过很多次了。今儿呢，找到我们的李先生，他的旅游过程中被套路的这个经历啊，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但同时又有一点特别。就是李先生说啊，他呢也是跟着旅游公司出去玩了，而且也买了东西了，但是准确来说啊，他买的这个不能叫东西，而是个活物，据说是买了一头牛。
1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李先生。李先生之前通过电话跟我们打来这个热线，反映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听起来其实是有点不可思议的，或者说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李先生去旅游，买了一头牛。这牛您是咋拉回来的？还是说是买了头活牛？还是说是一个牛肉啊？
14: 就是退休以后啊，有时候我们经常去玩玩去。刚开始呢，都是到那个六里桥集合、公主坟集合，8点钟到那边，比较紧张。
13: 就老年团嘛。哎，
14: 对，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公司呀、到我们那边去做宣传，说我们呢在你们这儿就可以发车，这么着我们就找他们。开始玩了。
13: 您是哪儿啊？您住哪儿、
14: 我们住在房山。
13: 他从房山发车。
14: 就在我们家门口发车。
13: 这旅游公司叫什么？
14: 简单说就叫瀚海吧。
13: 跟这个瀚海智旅集团一起出去玩过几次啊？
14: 6、7次、7、8次，到南方去跟着船抓小鱼啊，玩的还不错。什么送一双鞋呀、什么有点那个小礼品呀、组织得比较好。
15: 李先生说，在这期间，这家旅游公司将他带到了河北的一个农场参观，并向他介绍了一个养牛的投资项目。
14: 业务主要就是养牛，他讲得很细，谁投钱呀，谁买呀，
13: 买啥？
14: 买牛。大家伙呢可以就说参与吧，支持他们的工作，投多投少不在乎。基本上呢是3万块钱呀，等于你养一头牛。你可以买一头，也可以买两头，也可以买2000块钱、1000块钱都可以。
13: 给牛过过秤。
14: 对
13: 啊，拆开买。
14: 完了我们有什么技术，有什么条件，我们养好牛，而且咱们国家的形势 国际上的形势，牛肉，还是比较有市场的，参加人还不少
13: 啊，
14: 反正有个一二百人吧，跟公司玩的也挺好，也有点信任感情。后来呢，我们就断断续续的就交了3万块钱吧，
13: 3万块钱就等于桶油吧。
14: 哎，对对对。
15: 李先生说，之所以愿意投钱，一方面是出于对这家旅游公司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对方一再的跟他承诺，投资这个项目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14: 3年头上，你投多少返还你多少，
13: 投3万返3万呗。
14: 哎，对对对，对那个了吗？你玩的时候可以拿这个顶替钱。
13: 北京汉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代金券，本券不找零，不开发票，不可兑换现金。国内旅游可用1张，国外旅游可用2张。我看有几张，6、7、8，有8张，5、8、4千，这4000块钱呢。就买完牛之后，您还可以再获得这样的一个，就是算是4000元的一个代金券，每次旅游可以折抵。
14: 对，玩的时候这个可以代替钱了。啊，对，还有点分红。
13: 啊，分红。啊、
14: 他讲了，
13: 来讲。
14: 如果要是做得好的话，大家伙还可以分点钱。
13: 啊，分点钱。
15: 您看，又是代金券，又是分红。到期还能全额返还投资款，这让李先生觉得很动心，于是就分3笔10000元的形式，累计投了3万块钱到这个所谓的养牛投资项目里。记者注意到，李先生这钱并不是付给了那家旅游公司，而是另一家公司。
13: 给您做旅游的这个叫汉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整牛的这个承德的一家公司，
14: 他都是一个人，一个人负责，就这个总经理。
13: 总经理姓什么？
14: 杜，
13: 姓杜。他是这个农业公司的总经理，还是那个旅游公司的总经理啊？
14: 那都是他一个人，好多次开会，他都是主角。
15: 而李先生表示，在投资了这个项目以后，确实也收到了几次分红。
13: 那按照他说的话，您这边分多少钱？他是按年分、啊？
14: 没有，这个不固定，大概100、200。
13: 一百每年返你100、200？
14: 没有每年，就是他召集大家伙开会，也不知道什么会得了。那个什么，咱们分红，谁上台领100、180、170，就这个，没有说固定的。
13: 不是，那他开会也没个有时有赏的，也没个点儿。
14: 那这公司他没准儿。
13: 那这您印象里边，您去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呢？就分红会？
14: 超不过2次。
13: 就2次，那2次170、180。
14: 哎，
13: 那也就是加在一块儿的话，也就不超过400块钱。
14: 对对对，
13: 是吧？一共您投300块钱，一共分过2次红，一共加在一起不超过400块钱，是这意思吧？
14: 对。
15: 虽然钱不多，但毕竟也是笔收益，李先生觉得也能接受。可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3年到期以后，承诺他全额返还的那3万块钱的投资款，却迟迟没能拿回来。
14: 找他去了，他说对了，他说你用3万吧，我说对，说你呀、去后边办手续去。他把那协议想收回去
13: 啊，
14: 没给钱。
2: 李先生3年到期之后呢，承诺全额返现的那3万块钱啊，迟迟没有返给他，这让他特别的忐忑。我们也很好奇啊，这好好的旅个游，怎么顺带还搞上投资了？又给代金券，又能拿分红的，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仔细的去看了看李先生签的那一份啊，所谓的养牛的协议，但是没看不要紧，一看这协议，这跟养牛压根就没关系。
13: 我们首先看这个叫股权代持及分红协议，甲方是您，乙方这位杜先生，乙方持有该公司相应比例的股份，甲方自愿按照人民币大写10000元的价格投资入股该公司项目，并支付相应股份的对价。
15: 李先生说，他当时签了3份这样的协议，共计投入了30000元，可这也不对呀、不是投资养牛项目吗？怎么成了股权代持协议呢？
14: 合同也好，不省心吧，就签个字就行了。
15: 李先生说，他当时也没细看这协议的内容，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字。那这股权代持和养牛投资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对此，记者也仔细的看了下这份协议，可最终却发现这协议里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提这养牛的事儿。
16: 股权代持简单来说就是你出钱当幕后老板，但公司工商登记上写的是别人的名字，由这个人替你前台持股，本质是一种投资行为。目前仅从这份协议内容来看，这与当事人所陈述的投资养牛项目看不出关联。另外，这份协议中对于甲方，也就是当事人如何分红、净利润怎么算，也全部都约定得不清楚。而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宣传的是养牛投资，但实际上却签署了这样的合同，那么涉及宣传内容与合同内容严重不符，涉嫌欺诈。
15: 此外，记者发现这份协议里 也并没有体现李先生一直提到的对方承诺他说三年到期投资款全额返现的内容。
13: 三年之后把这个本全给你也没看见。
16: 这里最大的问题，从这份股权代持协议上来看，本身就不存在保本概念。股权代持本质上是一种投资安排，投资的本质是风险与收益共存，公司盈利你才能分红，公司亏损

0: 你的本金也会跟着缩水，法律上不存在股东本金保本的说法。所以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承诺的是到期全额返还本金，保本保收益，但实际上跟当事人签的是股权代持协议，那就涉嫌宣传和合同约定不一致，对方故意隐瞒真实合同内容，让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了字，属于民法典第148条规定的欺诈行为。
1: 不仅如此，记者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2: 这是那杜总签名？
3: 这个不是吧，这孟。
2: 对啊，这姓孟啥呀？
3: 嗯，
2: 那多奇怪啊，这乙方前面写的是杜某杜先生，后边这乙方是个乙姓孟的签字，合同相对方理论上他作为公司的代表人，对吧？是不是应该他签字？
3: 这个呀，他都是弄好了的，弄好了以后谁买谁买谁买签字，
2: 他签字不是弄好的呀，
3: 那谁知道的。
0: 协议最后一条约定，自各方签字或盖章生效，乙方是杜某，但我们没有看到杜某的签字，后面签字的主体不确定是否经过杜某的授权，如果未经授权协议不成立不生效，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直接要求收款方返还所谓的投资款。
1: 李先生说，三年到期后他也多次找到公司当时的负责人杜某，可对方却表示没钱。
3: 他说，那我给你写一个这个
2: 个人还款计划。
1: 李先生说，一直跟他对接的那位杜经理告诉他，公司目前经营困难，暂时没法返还他那3万块钱，所以就只能先欠着。
2: 等于说就是他没有给您实际的钱，他给您打了个欠条。
3: 对，
2: 给大家念一下，甲方李先生，乙方杜某，2024年11月30日向甲方李先生借款3万元用于经营，由于本人经济困难，现提出如下还款计划。甲方同意乙方按如下还款计划分期偿还：第一年20%，第二年30%，第三年50%。乙方杜先生每月向甲方李先生还款不低于500元，直到还清。
3: 给我500，500，500，给了我5个500，1200。完了以后，他有一部分带着我去玩去，带我玩一次减2000，
2: 已经消费掉了。
3: 对，这么着还差25300。
2: 您当时没问问吗？就当时他说困难，有没有给出一些原因？你这他说这牛不是旱涝保收的吗？
3: 那当时开会说的这么说。
1: 李先生说，如果公司确实是经营困难，他也能理解，加上给他打欠条的那位杜经理他也比较熟悉，所以就接受了对方的还款方案。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对方在还了几次500块钱以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3: 后来呢，公司呀、啊、也不在这个房山这儿了，搬家，搬着搬着呢，后来就是人找不着，门市没有，他也不回电话。
4: 李先生的经历啊，简单总结起来呢，就是旅游变投资，投资又变成借贷了。所以在这儿呢，律师也格外提醒大伙儿啊，如果遇到了合同纠纷、退费难的问题，其实最好不要转成个人借贷的协议。因为如果您是跟公司签的这种协议合同，那出了问题，您直接可以找公司、找法人、找股东，或者找相关行政部门去介入。但如果您最终转变成个人写了一个欠条，那就属于是民间借贷纠纷了。到时候这人跑了，行政主管部门可能就帮不上您的忙了，只能走司法程序，也就是变相啊增加了这个维权的难度了。但是事已至此啊，李先生的情况已经是变成民间借贷了，而那位杜先生既然签了借贷协议，所以找他要钱肯定是没毛病的。可问题就出在联系不上了，李先生也没有他的微信。我们的记者呢也借着仅有的一些线索进行了走访调查。
2: 我刚查了一下，这家北京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姓邓，公司现在股权冻结，被列入了这个叫经营异常。经营异常显示的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但是目前呢，这公司呢显示的还是在营。
1: 而另一家公司目前也是在营的状态，法定代表人也进行过变更，但记者调查发现，在李先生交钱签协议的时候，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和李先生签订还款协议的那位杜某，所以记者也试图联系这两家公司，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到那位杜某。
2: 这上面留了很多电话，我们尝试着拨打一下这些电话。您是这个瀚海智旅集团吗？
5: 不是。
2: 不是，我们再打打第二个。您是北京瀚海智旅集团吗？
5: 不是，之前在那工作过。
2: 哦，您之前在那工作过，您现在还有他们公司的人能联系得上吗？
5: 没 没有，很久以前的事了，都是。
2: 啊，行，谢谢啊，再打一个。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2: 空号，这还有个座机。
7: 你好。
2: 哎，您好，是瀚海智行吗？
7: 我是人社局，您打错了。
2: 人社局？
7: 对。
2: 哦。这个没有，我们找一家公司，这公司留的联系方式，留的这个联系方式。
7: 那我不知道。
2: 啊，行，好嘞，谢谢啊。
1: 两家公司都联系不上，没办法，记者又和李先生一起来到了那家旅游公司搬家之前的营业地址，来碰碰运气，看看是否能从物业公司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8: 搬了，换了好几次房间了，501现在有空置房间，
9: 现在没在这儿。那在这儿还好说能找的。
2: 他，您还有印象他哪年走的吗？
8: 哎呀，我感觉最少得走两年多了吧。
2: 2024年走的，
8: 对，差不多。
2: 您这边是有没有他当时租赁的那个，说是就成都人的那个联系方式？
9: 我这儿只有一个叫姓杜的，
2: 132。
3: 你好，你好。
10: 在外地呢？
3: 啊，在外地呢。不是，我这半年多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啊，找你也找不着啊。
10: 不，您听我说，您理解错，那不可能。那个后来不在了，估计就没跟您联系上，因为每个月都在打款。我查一下底子还有多少。这一两个月直接就给您办完了就完事儿了，好吧？
2: 中间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没给他打钱的这个原因是咱们因为人事变动。
10: 哎，我对人事变动，然后没人跟他联系不上，就这么个事儿，别的倒没有。
2: 啊，行，那这样后期要打款的话，怎么给他支付呢？是咱通过个人微信转账，还是咱们有个对公账户需要他提供的？
10: 肯定是安排人直接给他微信，或者直接给他打到银行卡吧。
2: 打到银行卡，那这样您把那个银行卡号什么的，
10: 我
2: 给您提供一下。
10: 对，让他回来发给我。
2: 李先生说这个数是25300，他说还剩个25300。
10: 我查一下，查完我会跟他对账的。
2: 行，
10: 我跟他对账。
2: 行，您刚才说了个一两个月，咱这样吧，咱就也别一两个月，您说个具体的有没有个大概时间？肯定什么时间之前能给他解决这个事儿？
10: 不会超过两个月，
2: 不超两个月。
10: 就是不管说两，就是说2万多块钱，我给他解决完就完事儿了。
2: 好。
10: 啊，您放心吧。
2: 行。
3: 啊，这
2: 反正最后联系上了。
3: 啊，这回来
2: 这位杜先生
3: 啊，
2: 他承诺是两个月之前把钱转给你，当然说是没有这个再签什么纸质的协议，但毕竟因为我们有一个全程的记录，然后同时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说借今天这个事儿啊，给这个观众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做一个提醒。我觉得什么事情呢，咱们是讲究一个叫一事一议，不管是交多少钱也好啊，但是玩什么去什么地方也好啊，旅游咱就奔着旅游去，最好咱们不要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想着说我想要通过这个还能投个资挣点分红。事情一旦杂糅到一起之后，很多时候这个权责呀就变得麻烦了。你像这个事儿，即便他后期说啊一两个月之内我把这个钱都给你，但是您想想他是不是也拖了很长时间了，对吧？再退一万步想，当时如果咱们不去投这个钱，是不是就没有这麻烦？
3: 是，有时候自己比较马虎。谢谢北京电视台，谢谢生活节目。
4: 李先生告诉我们，在拍摄结束之后，这位杜先生又还了他5000多块钱，也承诺啊每个月会定期还一部分，并且也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如果李先生愿意再跟着他们出去旅游的话，也可以用欠款来抵扣旅游团的费用。那对此呢，我们也想多说两句啊，就是旅游就是旅游，玩咱就好好玩，您不要把这个旅游和投资理财给它搅在一起。真有投资理财需求的话，咱们一定要找那种正规的金融机构签订正规的合同，您充分去了解投资理财的风险之后再做决定，以免发生类似的纠纷。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朝阳区金盏乡的七彩家园社区，这是全国首个新就业群体家园社区。那近年来一直为快递员、外卖员还有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啊提供住房保障，但本该安居乐业的暖心社区呢，却深陷一位难求的停车窘境，各类连锁矛盾啊也是接踵而来，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1: 现在几点了？8点多就已经满了，你说让我们天天回家回不去。
12: 规划我认为非常合理，
13: 合理到你们红的线上了，
14: 特别的难受，真的，
15: 这个确实这个得升级调度了。
1: 晚上8点半，七彩家园小区门口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打破了夜的宁静。
12: 跑17个小时了，到现在还进不了家呢。
13: 下班回家进去没地儿停，
11: 天天这样进不去，人进不去，车进不去，
12: 不成景观点。
1: 朝阳区金盏乡七彩家园这座主打租金亲民、配套齐全的平级两用保障房社区，本是众多外来务工新就业群体的安居港湾，如今却被停车难狠狠困住。目前社区共有2700多户、3800多名居民，超三成为网约车司机，住户的

0: 车辆达1500多辆，而小区规划免费车位仅260个。如此一位难求的窘境，让夜里集中收工回家的网约车司机们苦不堪言。
1: 最长等了多久呀？
2: 3个多小时，4个小时也有。
3: 贴道边哈停不敢停，一停就有200块钱。
4: 建议他就先上西门去临停去，要老这么排不是个事儿。
0: 小区西侧的闲置断头路目前被用作临时停车区，不少工程车、僵尸车停放于此。因为位置偏僻，距离楼栋较远，小区内的司机并不愿意来这儿停车。
5: 我要是停西边的话，我走回来最少得15分钟。我一天我这下半身几乎跟瘫痪，你让我走1步线我都走不了，累死了。
0: 究竟有多难停车？金盏乡主管交通部门的李树茂副乡长决定跟随网约车司机李师傅去现场看一看。
6: 你看这边过来的车，有的时候晚上就帮下就堆上这儿了。
4: 这边还有好多这个外地车牌了，慢点，
6: 这都是常态了。我你看有没有停车位？就这个点，现在几点？8点来钟就已经这样了。
0: 更棘手的是，七彩家园西门对面就是温榆河人民法院，可法院门口的违停车辆杂乱无章，不仅影响了道路通行，更给法院车辆的正常进出埋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一边是居民回家停车一位难求，一边是法院车辆通行的安全隐患。解决七彩家园停车难困局迫在眉睫。为了精准掌握居民实际停车诉求，金盏乡副乡长聂艳军带队联合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全面开展入户走访摸排工作。
7: 我走路不能走时间长，心梗了。
8: 是男孩，
9: 他出生的时候我都没在家。
10: 治不好了，已经到晚期了。
11: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您就说。
0: 走访摸排期间，社区服务站负责人王延磊留意到一户特殊的家庭，网约车司机王永镇一家。1984年出生的王永镇身患尿毒症，其母亲又罹患乳腺癌，日常靠在小区内捡拾废品补贴家用，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拮据。
12: 这包裹性腹膜炎，有点难治，所以一直就插着引流袋。
13: 这个就是平常老得插着吗？
12: 对，定期换就行了。干点什么吧，这个病就拖累着你，没法干。
10: 明天早上4点前捡，晚上捡到10多点钟，一天能捡40-50块钱。
14: 有点自卑的那种感觉，很有可能就是怕别人知道，哎呀，我得了这种病。
15: 也不修基本上，基本上就是在5环外跑。
13: 是累了吧就？
15: 对，得歇会儿。
13: 200米，100来米。
15: 反正要是说的话，车停进去是最好的。
0: 普通人10分钟的路程，王永镇需要休息1-2次才能走完，因此车能停在园内对他来说是最迫切的需求。
13: 就上次跟他父母聊完之后，我就心里就特别不舒服，然后今天我觉得太难了，哥们儿太不容易了。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说，我挺佩服他的。
16: 如果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面对这么难的情况下还要去谋生啊，为了生活去奔波，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都会从心底愿意给他们一些帮助。
17: 所以我们就从拿他们当我们的家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一切困难都有解，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了。
0: 经入户排查发现，园区内像王永镇这样的困难住户并非个例，就近入园停车是众多困难家庭最为迫切的现实诉求。为此，朝阳区房管局工作人员因地制宜提出优化方案，按照停车刚需与实际困难程度，将园区车主划分为红、黄、蓝3类。
18: 红色这个群体，因为确实就是家庭也好或者身体也好，有些不太便利的地方，我们想让大家都相对来说照顾一下，停在这个建议啊，停在园区里边。
0: 此外，黄色类别为普通通勤车主，蓝色类别为长期占位的僵尸车车主。方案将优先保障红色重病的困难司机入园停车需求，黄色普通车主则延续入园先到先得的停车规则，蓝色类僵尸车辆将被集中清理，以释放停车资源。同时，计划将西门对面的空置土储地作为扩容停车场，将园区西侧断头路统一规划改造为临时停车场，相应征收一定 定的管理费用。然而对于这个初步方案，居民意见出现了极大的分歧。
1: 本来您说往那边停车就走得远，我们就不愿意去，您这在

0: 收费，那我更不愿意往那边停了。
1: 咱们最害怕是每天跑一天车被贴条，现在给你妈没停车位了，完了园区这么规划，我认为非常合理。
2: 是合理啊，合理到你们红线上了，
1: 不是
2: 家里
1: 那现在
2: 都有问题。
1: 园区没有不给咱们盖这个停车场，让你把车停在外面被贴条好，还是说给你进个停车场，完了不用贴条好？那对不对？那咱得换位思考嘛。
3: 老家这边非常穷，是吧？家里老人、媳妇、孩子都在家呢，一天跑四五六个小时，回来腿都是肿的。
2: 完了回来之后，你们规划车啥，我们还得从我们腰包里再拿出一部分钱去。
0: 你要说我们是城市主人，你们也是，对吧？也生活在这儿，也服务在这儿，我们也挨了大量的骂。然后呢，后来我们还接过其他反馈，快递说我们没地儿停了，啊，你们现在一划一溜到。
4: 初步方案出现分歧，另一边空置土处地作为扩容停车场的方案也受到了现实阻碍。
5: 我们当时考虑的说能象征性的收50块钱，够一个保安的这个保险的一些基本费用，甚至说我们自己乡里的还得负担一部分。
6: 然后如果是租地，那就涉及到租金，房管局那边要组一个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的小组会，上面去确定租金的这个事由。但是目前没有案例，
5: 没有
6: 先例，
5: 没有走通的
7: 协调，已经协调不了各方了啊。
8: 那行，那来家里吧。
7: 啊，行，好嘞。这个确实，这个得升级调度了。啊，
9: 我跟乡长，其实刚才我们也商量了一下，就在这个事儿上，其实啊，咱们不仅有经济上的一个这个测算，其实更多的是社会责任。所以在这个事儿停车上，如果我们现在就以不收费为前提，那咱们能不能各自承担一部分成本？
10: 前期的设施这部分由乡里头。然后后期的就是管理的这部分，保安增加一项职责，把这个门岗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它看起来。
9: 这样你回去请示一下行不行？咱们最终的目标就是不收费。
4: 目标明确后，乡政府一边积极联络土处中心统筹协调审批事项，一边与社区物业根据民意重新优化方案。与此同时，一场爱心行动也悄然在社区开展起来。
7: 一个号召就基本就是每个客人都参与了，一呼百应，真是
11: 冲锋衣，对，还有水杯，这都是没有用过的。
12: 家正好缺种东西，挺好这玩意儿。
4: 乡政府组织捐赠爱心物资，辖区企业也联动开展定向帮扶，平凡的善举，朴实的关怀，汇聚成一股温暖的力量，在社区流淌开来。
13: 谢谢政府，您度过这个难关，好好生活下去。
14: 谢谢。
4: 在园区物业的帮助下，王永镇的母亲告别了捡拾废品，拥有了新的工作。
0: 我这工作一天是160，还有工作8个小时。
15: 哎妈，这真的做梦都没想到能有这份工作，这太感谢了。
16: 这个是谁的车牌啊？
17: 这是我的专属爱心车位，以后就是我的车位了。
16: 对，
17: 以后有车位了，回来多晚都不怕了。
7: 采访对应的这个车位就是你的。
18: 不可能的事儿，但是已经可能了。谢谢。
4: 最终方案确定，园区内设置爱心车位，供困难司机家庭固定使用。同时，小区西侧的断头路正式开始清理僵尸车和非园区用户车辆，全力保障本小区居民停车权益。
5: 占用公共资源的车辆都已经清出去了，我们也重新又市化了车位，然后加装了道闸，安装了监控。目前呢，整个区域大概能够设置将近1200个车位，基本上能够满足七彩家园，老百姓的停车需求。
4: 兼顾公平与温度，平衡刚需与特殊，这份有尺度、有温情的治理方案，最终赢得了居民的一致认可。
19: 之前呀，从外面一看，这什么地方呀？这是一个规划了以后呢？感觉特别规矩，
4: 顺畅好多了，也好停车的，行吧？
6: 只有咱们园区的人能进去，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呀？它不收费，外地车呢都已经进不去了，咱们回来呢停车就相当简单了，甭管多晚回来都有地儿停，觉得非常好。现在
9: 跟着这个大哥相比，我们是幸福的。大哥不容易，我们离近园区，
2: 把我们的一些困难啥给我们解决了，心里确实挺暖，这个。
15: 看得出来啊，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确实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耐心沟通，精准施策，既守住了邻里和谐，也温暖了特殊群体，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温度解决了百姓心头的急难愁盼。下面呢，再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

0: 双飞八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九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4: 我觉得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
5: 这个年纪的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那要飞黄腾达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6: 当时是咱们2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了这位女士，她是奔着咱们2号男士来的。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
3: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5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1号女嘉宾王中文，55岁，离异，湖南人，房产中介。
7: 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
3: 1号男嘉宾王坚军，62岁，离异，北京人，中航集团退休。
8: 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吗？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吗？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
3: 2号女嘉宾楚秀英，62岁，丧偶，吉林人，气象局退休。
9: 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7: 是
9: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3: 2号男嘉宾宋少龙，71岁，离异，北京人，公务员退休。
7: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10: 咱们中文出去都是在餐馆，
7: 刷盘子。
10: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
3: 3号女嘉宾李月荣，64岁，丧偶，河南人，公司保洁。
11: 我妈妈死的时候，我才4个月，我跟着我奶奶长大的。我在家里照顾我，这是我侄女。
7: 那您是不是从小就在家里做饭啊？
11: 我都是做饭，一做饭擀面、蒸馒头、包饺子，啥都会。
7: 从几岁开始啊？
11: 我记得我都十一岁都会做饭了吧。
3: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2: 经过一天录制，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你记忆很深刻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环节精彩时刻。我来问一问，谁先来说呀？就是您觉得今天对您来讲，您心中你所认为的精彩时刻，最精彩的是什么？看看有没有报名的，谁先说？
13: 来，我来说。
12: 哎，好好好，等你说。
13: 最精彩的时刻，我觉得就是一号女嘉宾唱歌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不是专业人员，但是她唱的那个歌特别有韵味儿，
12: 是吧？
14: 谢谢谢谢。哇。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您能不能给我们再一展高台来两句，好不好？
1: 哎，
0: 来，掌声。
1: 我唱的就是《切切切歌》，是一首粤语歌啊。
0: 嗯。

累不累？路要很孤单的漫长，夜深个太多东西要讲，可是只争在孤阳风，只好深深。

0: 兄妹嘞，杨坚把好心我跟一声啊哈，因你跟妈跟我唱。
1: 太棒了！
0: 大家好，我叫王卓文，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我们一号女士啊，她刚一开始来的时候啊，我们都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一看哈、啊，好像有点很生疏啊，她上来。上来之后，一下他把这个场上的这个气氛啊，就一下调起来了。我觉得他给人一种特别大方的那种乐观的精神哈，啊，而且还
0: 谢谢，
2: 真是我觉得好像青春常在那种激情焕发，一下给我们这些气氛，我认为一下，哎呦，给我一个全新的一种认知。你们几位还谁认为他在场上那段是最精彩的时刻？我想听听刘哥的意见。
3: 您的因为的精彩时刻是什么？
4: 我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孝顺父母。我是主要看见，因为我们这岁数在这儿，孝顺父母，对家庭有责任感，把孩子都培养得不错，这是我是欣赏的。对于唱歌，我是外行。
0: 爸妈在，还有三个妹妹，我们家四个闺女，我老大。
5: 你是老大？
0: 对。
5: 还要比方说给爸妈每个月寄点钱呐、或
0: 是的，然后爸妈什么衣服啊，就连各种内衣啊什么都给他们买回去吧。然后爸得病了，我也会就是一个人承担起来，把他接过来给他治病。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今天最感动的还是宋大哥写的那首诗，然后还有您这个朗诵的这种
8: 深情并茂，
7: 就是我感同身受，真的。
9: 每一次梦中，我都急着回家，其实就是想妈妈了，想我妈，想见妈了。梦中的思念呼唤着妈，让我总是放不下在天堂里的妈妈。我要永远感恩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我最亲爱的娘，我最可敬的母亲，我最伟大的妈妈。
10: 宋大哥写的这个，我当时确实我的那个画面全拉到我当年伺候我妈妈的那个画面去了，我真是叫潸然泪下，那种感动，那每一字每一句都感动到我，触动到我，真的是，我曾经这想这么写这个我妈妈，但是一直写不下去，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就确实的是，心里边特别的难受，但是今天。好像是把我心里边想说的话都给说出来了，特别感谢，这就是最触动我的今天。
8: 谢谢大家的什么啊？这个高尔基曾经说过，母爱是最伟大的，知道吧？确实，我深有同感。其实说白了，我这还得向梅老师学习，真的帮我改得好，这是已经四五遍的以后的稿了，知道吧？也可以说我在图书馆不断的看书当中不断的充实，是这么的，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
3: 其实我是觉得，首先来讲嘛，我们都是，这个人心都有肉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其实呢，您是一个饱含孝心、有情怀的人，然后呢，通过您这样十多年来的不断的回忆，去提升、去升华自己的感情，然后您的学习，把它表现在文字上，所以您的创作是第一位的。既有您的才华，又有您的心情在里面，还有这么长时间这样一个酝酿，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作品出来。所以说，您是第一位。
8: 谢谢梅老师。
3: 我觉得能够通过今天这个时候，能够展现出您对自己母亲这样一个怀念之情，这是最好的表达，这是对她最好的记忆。
8: 我插一句，说白了，这个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就每次想起母亲的时候就看她，真的，起码心里也是一种看不见的安慰吧。谢谢大家。
2: 一号男士上场的时候给我的当时很惊讶，我觉得真是英俊潇洒，我拿这个词去比喻他一点都不过分。在咱们这圈子里边来讲，像咱们 一号男士的这种条件，可以说确实是屈指可数的。听了他的故事，当然我没有别的啊，我也想这位先生道个歉，我可能当时说话呢，因为我人说话特别直，我还像您这种情况，女士就会望而却步的。其实这是表达的我的真实的想法。为什么真实的想法？你比如说我们先生表述的，就是说我跟女儿，我多么多么爱我们的女儿。这个来讲说父亲爱女儿，这是无可厚非的，肯定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男士呢表示出来，就是说我想找一位女士呢能够调和一下我们的关系。多数的女人不会接受这种情况。
7: 我老想陪在她身边，但是我老做不到。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我本命年的时候，他妈才第一次允许她在家，就大年三十陪过我一次，大年初一我又给他们家又给送回去。就是我跟我姑娘就觉得就是钱的关系，你知道吗？因为每个礼拜，就除了那个婚姻，我答应她给她妈的那个钱以外，他需要任何钱他都找他爸爸来要。我希望就是找一个那个贤妻良母似的，就是能缓和一下我跟我姑娘之间，因为代沟太深了，你知道吧。
1: 我觉得呢，就是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说我们对孩子的百般的爱啊牵挂，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人生已经到了60多岁这个年纪了，说我们也要为自己活一下，为爱而来，人是有爱情的，要为爱，要为自己这一辈子哈，我能够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在家庭里边享受得到夫妻之间的这个爱，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这个关系，就是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是摆在第一位的，所以说是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以及滋润，家庭的这个温暖和滋润会让你的生命力更旺盛。
8: 我的观点啊，跟大家说的正相反，因为我也可能从个人的经历跟那个阅历啊不学识不一样，知道我的主要老师逆向思维，知道吧。首先你不要纠结在我溺爱什么的，我的观点一直是男孩就得穷着养打着养，女孩就得宠着养富着养，我的这个观点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你我这么说，我给你提个建议啊，不见得那什么，因为我也有亲身经历，孩子叛逆期怎么办。举个例子，高三快高考的时候要谈恋爱，你怎么办？你说是不说？你不说吧，你心里着急，孩子呢真怕影响，你说嘛又怕影响的。我觉得假如这期节目播了，包括咱们这说的，你给他录下来，给他留着他，没准过三年他大一点了，他高考以后你再给他看。再一个，你可以把经常对孩子的思念写在纸上，现在不给他看，知道吧？恨不得过时机成熟的时候，或者他上高中以后，知道吧？就说我这边跟他语言没法沟通，但我文字给他，让他慢慢去体会父亲的父辈对他的那种深沉的爱。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每天写，哪怕写两句对女儿的希望，你给他存下来，像梅老师这样，或者写点什么
7: 日积月累
8: 多了，真的你给积了以后，哪怕你写成一个小本以后，你就给他，他看不看，他再不看，他没准没事的时候，哟，这怎么一年前写的？因为你以前写的跟你现在他事情不一样，他肯定不会说我一天就写一个月的事儿，
7: 对，
8: 知道吧？哪怕一天写两句，我女儿我想你了啊，只是建议啊。
7: 谢谢，很好很好，真的很好。
2: 今天啊，在这个咱们录制的这场上吧，有那么一段，有一段什么呀？当时是咱们二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这边呢咱突然没有想到，主持人说了她是奔着咱们二号男士来的，这点大伙当时都比较惊愕。
11: 她哪一点比较打动您呢？
12: 她那个气质挺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年龄也挺合适的。
11: 你们俩挺像一家人的，说实话，真的。
12: 还有一个
11: 高矮胖瘦的整体的感觉，
12: 而且人呢挺稳重的，想话什么的挺对。
2: 后来您最终还是做出了抉择，选的是金女士。 那么后来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您看这个就是什么原因？
8: 这个我也觉得挺突然的。我觉得因为这个三言两语也不能了解的那么深，等底下慢慢再细了解吧。主要是这个啊。
2: 女士，我呢想问问您，一号男士，您是奔他来的，当时也下去交流了，交流之后呢，最后一个环节没有鲜花，就是您怎么想这事儿？
12: 就我的想法就是，可能是年龄问题，我的年龄跟他差不多，因为我喜欢找年龄不是太大的。我想啊，这是我的想法啊，就是说他可能觉得年龄不合适。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这个最佳人气和最气人，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啊。我们先说最佳人气奖的获奖者是这两边一号女嘉宾王女士和二号女嘉宾楚女士，恭喜你们。
13: 谢谢。
3: 再来说一下最气人，最气人是您王先生，
13: 恭喜。
3: 咱们逐个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先由一号女嘉宾王女士，叫王楚文女士，从您开始。
13: 从我开始
3: 啊。
13: 哎呀，这一次感觉到收获很多哈，在这里很开心，认识了这么多的朋友，也学习到了每个人的对爱呀，然后带孩子啊，对家庭啊各方面的一些就建议，所以我今天感觉到受益匪浅，然后得到大家的认可，给我一个最佳人气奖，真的很感谢，很感动。也祝在座的各位朋友啊，你们都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也祝这个选择的节目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啊。谢谢大家。
3: 这还应该问一句，好的，还应该问一句，您认为大家为什么选您是最佳人气？
13: 可能是我比较大胆，给大家唱歌，下回给你们跳舞。
3: 好。来，你楚姐，你说一说。
14: 我是第二次来到选择，我觉得选择这个平台哈，让我们得到了爱的温暖，爱的传递，把我们自己的爱传递给他人。送出玫瑰，手留余香，说温暖他人，也温暖我自己，就是这。

这个节目哈，是深受老百姓欢迎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现在办的这么丰富多彩，这么丰盈，感谢编导后勤人员大家的辛勤付出。

0: 最大的收获就是最气人人气奖，就是原来都是我全部都在自己的这种思维里头，就觉得哎把孩子照顾好了，哎我自己怎么样都行。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就是既然在这个选择的栏目上要选择女士，就一定要把女士放在第一位，绝不能把姑娘放在第一位。最起码我要为我上这次节目，不光是为了找一个可疑的一个牵手的一个伴侣，更希望就是我们俩能携手走向未来，走向美好的一个生活，就是为自己再活一次。谢谢大家。
1: 好，
2: 还给你点赞，
0: 谢谢
3: ，
4: 对，
3: 还真是特别欣慰。就他这个，就今天我跟你说，我听了他这个，我特别感动。什么原因？他一下就点到实处了，就是意识到这一点了。真的给您点赞。
2: 我投了这个最气人奖，是确实那会儿他说的时候，其实开始一上来，我挺看好他跟我这个姐姐。到后来他越说我就越气，越说我也很生气，所以说呢我就投了他，最佳人气奖呢，就首先第一我投的是这位那个一号美女啊，我觉得她真的，按道理说起来，女人哈，我们南方女人都是看着小巧玲珑的哈，应该是要过大哥的女人，结果活成了女人的大哥，所以说我很佩服她。
1: 谢谢。
2: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姐姐，我觉得我以前不了解她的时候，确实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印象不深，等到我们后来一认识以后，一了解以后，我觉得她特别了不起。你看聊工作侃侃而谈，但是她在生活当中就讯无忌戏，就是照顾人特别的好，所以我就投给我姐姐了。
4: 好，咱们一下您您投给谁了？
5: 我把最佳人气奖投给一号女嘉宾。
1: 谢谢。
5: 因为就是说，不仅仅是她歌唱的好，但是就是说，也是经历过岁月沧桑的人，但是呢，在她的那个气质上，她的容颜上没有表现出来，依然是那么阳光，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美好的向往。
1: 谢谢。
5: 这是这个一号男嘉宾呢，就是说说最气人这个奖，就是一个开一个玩笑，但是玩笑是玩笑，但是我觉得你们也白来一趟，就是通过这一次到这块来，肯定是对以后的生活自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0: 谢谢。
4: 现在我们来进行下一个环节，我每个人去抽一个签，把它读出来，然后呢你去指定一位谁谁来回答这个问题，由一号来吧，由金牛您最佳人气的，来您念一下。
6: 经济独立后你还需要婚姻吗？
4: 你准备让谁来回答？
6: 您来回答。
4: 我是这么觉得，婚姻是包含很多方面的，其中有经济这方面，但是呢我觉得除了经济也有感情的因素，还有其他比如说互相照顾，因为人都有到老去的时候，那么在生老病死这些问题上，一个人可能自己照顾自己是很难的，所以说需要我们叫什么少年夫妻老来伴，有个伴就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这是我们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说不是需要，肯定是需要的。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你认为门不当户不对能长久吗？
3: 我认为就是在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时候，这个女同志能长久，男同志就有一定的问题。我认为啊，因为什么，女同志有时候她考虑的多数是考虑到这个男士的条件，是吧？因为门不当户不对，说明这个男士的条件呢是比较优厚的，所以女同志呢我觉得能过得长久。再一该说了，那男士条件要不好呢，女同志你肯定是特别爱他，你不爱他你肯定不嫁给他，所以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男对于女士来讲是能够长久的，但是对于男士上面呢，可能就有一种考量，我经常在人家的屋檐下这么活着，感觉有点哎，就有点自卑的心情，因此上呢，这个长久不长久的话呢，不好说。
1: 这个门不当户不对啊，我跟你讲讲，不分男女，绝对过不长久。你别说女方有钱也好，男方有钱也好，比如啊，这个女方有钱，家庭条件啊，讲门当户对，家庭条件，女方条件好，你们俩平衡的时候过得是不错，突然他已经到这儿了，你在这儿了。你开始仰视了，他就得瞟你啊，他往下瞧你。你在家处处受气，你要不信，你问问这些进女方家住的，经济上不如女方的，他说那话句句带刺儿，因为他从这气质上压着你呢。所以你一生气，得了吧，拜拜吧。这有志气的男人，没志气的还凑合过吧，是吧？为了孩子，一忍再忍，最后还是离婚。
2: 如果像他说的，就是女方家条件很好，就比方女方家是个高知家庭，男方家是个很普通的。但是如果女方爱这个男的，这个男方有时候吧，他就说女方并不是嫌弃他，或者说话并不是有意的，但是男方呢，他自己有一种
3: 自卑感。
4: 门当户对这个事儿，因为我有亲身体验，
5: 就是
4: 他不是光经济的问题，知道吧？包括三观，就老是在受压抑的这个情况下都长不了。就刚才像刘哥说这个，甭管男的女的，真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还是因人而异吧，对不对？因为历史是在进步的。
0: 刚才我抽了一个气儿啊，这气儿我觉得挺哎，这气儿有点意思。再婚后分房睡。你觉得会影响感情吗？
6: 肯定会影响。找老伴干什么呀？这个年纪的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就是这几样嘛。那你说那要分房睡呢，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2: 因为我那些邻居还有好朋友，就是人家感情也挺好，也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呢到了一定年龄，也就是四五十岁就分上去了，并不是因为那什么，人家是原配，然后呢，人家也没感情不好，但人家到年龄就分房睡了。
1: 那是个别现象，
2: 哪是个别，挺多的。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你会因为孩子放弃自己的幸福吗？就是你的话，
8: 这个特别契合我这个最气人讲。哎呀，这么说原来是肯定是这样，在我没来节目之前，我真的是陷入了这一个错误的这么一个观念吧。所以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这次上了这个节目，我一定会为女士考虑，把姑娘放在后面。改变我过去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哎，这就是今天来的最大的收获，也是这个最佳新人奖的这个非常的贴切。再婚之后，工资卡要不要给对方保管？你来回答吧。
9: 看情况吧，看谁会掌管那个经济，特别会理财，就谁拿着好。
10: 今天呢，通过咱们这样一个还有话说的环节，我们更加促进了我们今天的互相了解和交流。通过今天的录制，我们都有了很多的收获。有一句话叫前生的500次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我相信今天的我们的碰撞会有火花来照亮我们今年去脱单的前程。所以说2026祝各位好运，谢谢。
8: 好，谢谢。
11: 是一名居家规划师。
12: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11: 刚离婚时，他也曾迷茫不适。
12: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 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3: 真的，这特别难做，很好吃。老郭觉得怎么样？
1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1: 是一名居家规划师。
12: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11: 刚离婚时，他也曾迷茫不适。
12: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3: 真的，这特别难做，很好吃。老郭觉得怎么样？
1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分您准时时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啊，大家非常熟悉了，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752 4009005211。那另外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最近呢也进行了一个升级，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这其中来。还有我们的各个俱乐部，包括今天呢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也非常的多。那么接下来小燕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各位朋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演员导演穆立新，心理专家王颖，另外现场就是我们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她又会是谁，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1: 好，
0: 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我们一号女士特别的端庄秀丽哈，您是哪人啊？
1: 我是内蒙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0: 那您是今天从呼伦贝尔过来，还是生活在北京啊？
1: 我生活在北京。
0: 哦，到北京多久啦？
1: 我是03年。
0: 哎呦，03年到现在20多年了。
1: 嗯
0: 啊。行，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范宏伟，52岁，离异，居家规划师，内蒙古人。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范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她的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靠自己改写命运，读懂生活，也渴望陪伴，温柔坚定，静待花开。靠自己改写命运啊，那看来这之前也是生活有很多的这种变动啊，这种波折是吗？
1: 是的，3进3出，可以大概概括。
0: 三进三出哪儿啊？
1: 北京，因为我是02年的时候，我有2个发小。

0: 在北京，然后他们就是发展的还不错，找到了我。找到了我以后呢，然后因为那会儿我的女儿已经是2岁多，就想办法让我来北京看一看，那我就带着女儿过来看了一下，然后
1: 他们希望你来北京干嘛呢？
0: 来北京生活啊，
1: 就很好的朋友是吧？
0: 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然后9月份我就带着女儿过来，先看了一下环境。因为那会儿在家就是生活的也不是特别如意。我的那个发小，他有一朋友，是香港的朋友，在北京做家具公司，需要一个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然后看了一下，觉得还合适。2003年3月13号，那会儿呼伦贝尔还下着雪，然后我就一个人就先过来，
1: 过来。所以其实当时他们邀请您到北京来，不光是生活，其实同时也帮您再介绍了一份工作，
0: 是的，
1: 就相当于您来到北京，其实就算是半扎下根儿了。
0: 对，
1: 那当时女儿怎么办呢？
0: 我带过来以后，她那会儿，
1: 但不是你3月份是自己来的吗？
0: 对对，因为我们是当时是这样考量的，因为我们都过来的话就是不好安排，毕竟我们就是都找工作呀，孩子安排幼儿园呀，一下子可能是不会同时的这个进行。然后我先过来以后呢，然后房子找好，把幼儿园找好，然后呢后来孩子的爸爸也过来。
1: 原来其实不光是您一个人要过来，是整个家庭都一起
0: 过来。对对对对对，
1: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0: 是的。
2: 先生，您看这个姐姐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3: 气质啊，各方面的，身高啊，长相都挺好的。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居家规划师，那你在这行做的怎么样啊？
0: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然后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那会儿还学习标兵，就是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里面，然后代表城外城，然后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1: 能被评为百人哈，一定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因为家具它是成系列非常多的。
0: 对，
1: 就你这个店里到底要进什么样的货，什么样的多一点，什么样的少一点，这些都是由你来决定的。
0: 不是的，最早的呢是这样的，是一个定制，比如说是主要是以家里面就是像一些单独的衣帽间和衣柜，然后后来呢是到软体，比如说床呀沙发呀，都是成品的，可以根据你的空间来定制。我们先第一步呢就是看你的房子户型，
1: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高端一点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那您主要负责什么？就有什么是您要对这个店的整个的把控？
0: 我在店面，首先我要第一个接触客户，然后再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呢我可能会分配其他的人，比如说有去测量，然后呢有回了画图，然后其他的在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
1: 所以它其实一个挺细致的工作。
0: 细致的，对对对。
1: 所以看来这个行业真的是蛮适合你哈。
0: 是的，因适合我喜欢，首先因为我能有一个，我觉得每个人的一生当中装修房子就那么几次，特别是北京，寸土寸金，把每一个地方都用利用起来，然后最大化空间呢，要挖掘的最大化。
1: 就是这个工作一定是要为客户着想，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就是你站在人家客户的角度上，才能把这个事儿做好，才能真正挣到钱。老想着推销出去卖出去了，
0: 不是的，
1: 可能其实这个口碑还是会差很多。
0: 是的，然后从那个时候起，因为我的名字不太好叫嘛，然后他们都叫我范姐。其实我那会儿没有那么老，那会儿刚30岁，然后好多从公司呀到整个行业人都喊，后来有的40多岁的就说：“哎呀，为什么你们都叫她范姐？她姓范，后面就是一个姐字嘛。”然后我们那个师傅也很逗，就是安装师傅就说：“不是，这是江湖称呼。”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就一直网名不太都没有改，因为改了以后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1: 那您那个时候没有想着给自己在北京置办一个家吗？
0: 女儿就是小学毕业以后，她面临着一个就是。如果是在北京读高中也可以，但是那个户口没有在北京，他考大学就是不允许的。我一直想希望我的女

0: 而能就读完大学，然后当时就是正好有一个机会吧，我们呼伦贝尔市建了一个最大的这个高档的建材城，招商引资，然后我就面临着是在北京继续还是把孩子送回去，然后因为孩子一直就是我自己带，我不希望就是说一个女儿就是放在别人家，然后而且我觉得可能大道理我不会讲，我那些言传身教我要让他看到，然后就是我就决定就自己我们就回去陪读陪读再自己开店，
1: 所以等于是第一次就又离开北京，
0: 对，就又离开了啊。那
1: 当时为什么不考虑比方说你的丈夫回去呢？
0: 好多事情他没有那么多的想法，然后还有一个没有，我还是就是全家回去了。
1: 回去以后又待了多久啊？
0: 孩子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六年。
2: 他辛苦为孩子付出，一个伟大的母爱，同时为了生存他也不放弃事业，全力以赴，而且他非常的智慧，抓住商机，他应该是一个女强人的性格。
1: 对，果真在那儿陪读，然后也开启了自己的店。
0: 对，自己的店。对，
1: 那应该生意做得也不错。
0: 不错不错，那会儿还可以，就是家具这个行业还属于这个还可以。但是他就是不一样了，和在北京面对的是销售和管理，自己呢就整个的就从上货呀仓储运营都是要自己来弄，包括售后服务所有的，包括每年要去几次这个大的展会，因为你要看哪些是前沿的，哪些适合当地的人，你喜欢的不一定是当地，因为我们那儿少数民族比较多嘛，60%，他们喜欢的东西就是比较个性化的，而且那边的房子也比较大，它这个适合和北京市场的东西又不一样。
1: 那是你一个人在做，还是跟你丈夫当时？
0: 他只是帮了一些忙，他主要是带孩子，他对这些方面不太感兴趣的。
1: 那后来是再次进北京，是因为闺女要读大学了吗？
0: 姑娘读完大学，我把她送到大学以后呢，因为她是有北京情结的，她幼儿园、小学都在北京读的。包括一些上一些文化宫啊，他喜欢什么我就是比较这个自由，就是让他去喜欢去学，他就还是想希望就是将来能回到北京生活，他考到这儿以后呢，然后我又开了两年店，然后就因为这个家庭的这个变故，
1: 那就是二进北京了，对吧？
0: 三进应该，因为第一次是在2003年之前来过一次。是这样的，那会儿店也开的也还可以啊，能正常运营。然后就是女儿来北京工作，已经毕业了。毕业以后呢，就是正好是疫情，她倒没有影响她的工作，但是她那会儿住在朝阳区，就是疫情比较重的。然后正好要过年，然后她就说：“我回去不方便，妈妈，要不你过来。”然后陪陪我，我也特别不放心，然后我就动了一些我们那儿的特产，比如蓝莓呀，还有一些他爱吃的，然后就放了一个就是那个保温箱，那会儿刚开始做核酸要自己做呢，做完核酸拿着证明，就是12月25号我就飞过来，我准备跟他过一个元旦，然后过春节我就回去，因为在家我也是办了好多卡呀，健身呀，锻炼，那会儿就比较轻松了，因为他已经考上学了。来了以后就我们住那地儿就被封闭起来了，正好是最严重的地区，封闭起来就出不去了，出不去，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没有打算就是在北京再生活嘛，然后就很郁闷。后来这儿还有好多原来做家具的朋友就说你看你肯定是出不去北京了，因为内蒙就是他查得更严，你回去什么的，那你就我们这边都缺人，你就过来这个上班吧，就这样，然后我就又开始。
1: 那原来的店怎么办
0: 啊？那会儿那个店我就已经就是他修高架桥啊，正好，然后他就暂时让我就是我们那个正好占了我们那些个展位，然后我那些店就是暂时就是先停，我就把东西都打包都放回了呼伦贝尔，那些饰品什么的。
1: 明白了。第一次进京是考察，第二次直接就工作了7-8年的时间，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第三次是因为疫情，但是就留在这儿了。
0: 对
1: 啊，一直到现在。
0: 对，
1: 然后那现在是跟女儿住在一起？
0: 不是的，因为 后来工作以后，我们就他是在他在公司里面有住的地儿，我呢就是我在哪儿上班，我就在哪儿就近就租房子。
1: 那现在你做的具体是什么工作？我看叫什么居家规划师。
0: 对，还是这个行业。
1: 听说有你工作的这个状态的视频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大家好，看一看我的工作环境。这个是我从事23年的一个工作环境，往小了说呢是家居销售，往大了说呢是居家规划师。这个行业呢是从客户家最早的毛坯一直到落地，整个的过程呢我们要全程跟踪配合，然后时时要了解客户的装修动态。
1: 这就是你工作的环境。
0: 是的，
1: 我看这不光是家具，各种配饰啊什么的。
0: 对，都有
1: 、
0: 对，
1: 其实我特别想看看你自己的家是什么样。
0: 我那个是一个小蜗居，然后好像那个也有吧。
1: 有啊，来来来，
0: 这是我的小家。我平时下班10分钟的路程，到家以后呢，每日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做完以后，然后做的也比较简单，都是日常的饭菜。吃完以后呢，我可能就会自己的自娱自乐活动比较多，然后那有声卡读读，愿意读一些东西，然后写点东西，然后吃完饭以后就会，这都是我女儿给我买的。他这个是剪内部的这个，然后让我每天在这个上面要走，饭后要走20分钟吧，这个是一般的都是雷打不动的，然后腿还要抬到很高的这个位置，左边50，右边50，这个数是练年龄大以后平衡力的，然后练完这个以后，节目很多，这个都是规定做的，女儿每天监督我，然后拉起，这样的话就是拉伸嘛，上边拉伸，因为有时候早晨做饭呀，有时候要开晨会，就时间不富裕，一般的都利用这个吃完饭晚上的时间，然后自己这样的活动啊，这样的就是说一年四季几乎就是不会有一些特殊的事儿，然后的话剩下每天都会这样的做，这个做一遍的。
3: 我看你这还有个什么声卡。
0: 对，诵读写读，然后每天吃完饭这些活动都做完以后呢，就会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就会读一读，戴上耳机。但是现在这个有的时候忙，春天忙，这一周读的时间就少一些。还有麦克，因为怕影响别人嘛，这读一读，自己自娱自乐。
1: 我看你怎么还锻炼呢？是平常练
0: 瑜伽吗？对，是的，因为像天暖和的时候，我可能吃完饭晚上，因为我住在旁边的话，就是想把大量的时间就是留给自己，然后我比较爱动嘛，然后出去到公园啊，然后走一走呀，练一练呀，然后早上起来，然后像天冷了的话，它就不太适合出去，我就会在家里面，然后有小瑜伽垫儿或自己，因为一直以前也练过瑜伽。然后
1: 就你那个动作呀，一般人其实你别看很简单，老郭给我们做一个，就他两个手这么背着，
0: 那个拉伸
1: 啊，你转过来，转过来，
4: 他还不错呀，
1: 转过来，
4: 还不错，
5: 这岁数就
4: 他可以了，还可以啊，可以
5: 啊，
4: 再练练就接上了，
0: 对，
1: 来，这个姐姐，你来给我一下，
0: 王老师，不行，
1: 这还可以，比老郭好，反手，
6: 这个是不行，
1: 是吧？
0: 对，因为左边你不经常拉，左边就拉不上，
1: 这个其实是挺难的，
5: 不难，年轻不难，
0: 年轻不难，
5: 真的。啊，就我们这原来跟玩似的，现在就不行了，因为年龄到了，他这儿粘连啊，
0: 对，50斤
5: 是得练这个，
0: 对，
5: 越上年纪越得练
0: 50斤，
1: 所以平常时间我觉得你安排挺丰富的，包括这个朗诵，你有加入我们的俱乐部吗？
0: 也加入过。也加入，
1: 怎么叫加入过呢？
0: 加入过，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就群比较多呀，然后主要是客户的群，像我们每个客户都要建一个群，因为里面有其他的下边的 这个，然后我可能就是看的时间不多啊。
1: 这以后你那个朗诵啊，就可以发到我们这个朗诵俱乐部里面来，在这里边你还可以打卡，然后点各种链接哈，能够打卡，然后积分以后是可以换我们线下活动的，包括大家点我们的链接，参与我们的线下活动，然后答题。

0: 你等等各种方式，你都可以来累积积分，最后同时又能换，比方说有伴小程序的一些会员呐，或者是我们这个线下的活动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所以群还是要进的，把这个二维码给你，你再扫扫再进，
1: 好啊，好，没问题。
0: 哎，既然说到朗诵了，你给我们今儿来一段呗？
1: 可以，
0: 好，来来来来来。
1: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0: 真不错哈，
1: 啊，比较随意，比较随性，声音还有好多字呀，我读的也不是很标准，就是一个自娱自乐。
0: 老郭觉得怎么样？
2: 挺好的，因为去年咱们那个嘉年华的时候，好像跟那个16000大哥俩人在，
1: 还有一个那个向东老师，我们三个，读了一个秋天里的中国，
0: 周而复始大哥，另外那个姐姐应该是已经找到了，
1: 对，向东是大海，
0: 对不对？所以那么长时间，你怎么今天才来到选择呀？
1: 一直是没有时间。然后老是这个时间就是约了，然后又因为有其他事儿就是老是这个错过去。对，
3: 你像我吧，我这种感觉，如果这个美女特别好啊，假如说她喜欢我，喜欢她，但是一样的，时间长了，就我跟她也在一块儿就待着呢，我是很累的。
4: 哪方面累呢？
3: 她得肯定她是强势人的，要各方面都高啊。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是
0: 单身多久了？
1: 我是2017年啊，2017年离异的。
0: 2017年那个时候孩子应该没有上大学吧？
1: 上刚刚考了大学啊，
0: 那意味着就是上了大学才把婚离了，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原来那段婚姻就已经是没法继续了。
1: 是的，因为性格不同吧。
0: 他本身做什么呢？
1: 他是一个矿工。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是我也是属于晚婚，然后后来别人介绍的，也是当时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0: 那他当时是哪一点比较让你得到你的肯定了，能嫁给他？
1: 年轻的时候还是比较不懂得什么是爱呀，或者怎么样呀，因为也没有好好的就说是去恋爱呀，或者是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呀，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然后别人给介绍呢，就是主要是，因为我母亲去世比较早嘛，我有一个老父亲，他们都比较惦记我，就是我一直就是在外面属于飘着，上学呀，或者是半工半读的状态呀，他们希望我有个家，然后我自己那会儿也想，可能也是该成家了，然后就别人给介绍见了一面，他写字比较好，见一面就分开以后，他就是靠写信给我啊，然后我一看字写特别好，可能是谁帮写的咱们不知道啊，然后就是觉得哎呀字写的不错，然后就觉得还可以吧，
0: 就觉得他应该是挺有文化的，是吧？
1: 对，然后就
0: 但是矿工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应该是一个高危职业呀。
1: 对对，是高危的，他是工伤，他是久积属于那个就早早的他就不上班了。对，
0: 是你认识的时候他就不上班了？
1: 对，就是可以上，但是那会儿他就是有的时候上，有的时候不上。对。
0: 那他其实工伤是不是那会儿就有一点小残疾了？
1: 对。
0: 那你为什么找他？
1: 我觉得他那个他的手是手，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问题，对生活没有大的影响。对。
0: 那结婚以后他对你好吗？
1: 可能他也对我好，但是他可能找不到什么样的方式，他

0: 对我好的方式呢，就是他下厨房做饭，嗯，然后呢，接送孩子，这个是他这个可能对我好的表现。但是
1: 你希望他是什么？
0: 我希望我们两个就是能有交流啊，有沟通呀。
1: 那当年他给你写信的时候，其实他一定不是写了半页纸哈。
0: 对，
1: 他一定是要洋洋洒洒的这么写下去。
0: 对对对，
1: 为什么你们俩人真正生活在一起，你觉得是
0: 没有？对对，因为我们就是我是嫁到他那个地方嘛，那个时候九几年就是这种个体啊私企是很少的，然后因为我要出去上班，我要找地儿打工，我要养这个家，我要扛起来生活的这个重任。也真是那会儿不像现在还有一个休息日什么的，可能要到很远的市里去坐通勤火车去上班，然后呢他就是在家弄孩子，然后我就每天从早晨然后一直到晚上回来，就是因为超市里面嘛家电那种的，跟他交流也很少，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出去打工呀，重新适应一个环境，然后那会儿还是说包容，还是包容度不够。
1: 但他也跟着你来到北京了。
0: 对，来到北京以后，因为他家境还是可以的，他没有吃过这种苦，像我们租的那种平房，然后包括你要找一个这个工厂什么也好的，要从零开始，他就很不适应。但是那几年呢，还算可以，就是能，我们一起带孩子回去呀，你看是一起回去了。但是回去以后呢，因为他们这个矿工的生活习惯可能和我们不一样，和我不一样，就是喜欢就是互相的一起。就是喝呀，喝酒呀，然后再玩玩牌呀，互相的串门啊，或者就是喜欢这个群居，就这个聚会比较多。我不喜欢这样的，因为我可能也不太参与他的生活当中，他的朋友啊，包括什么我也很少认识，就没有融入他的生活当中。然后一点点的，就是这个，就他觉得我可能一心，因为我把所有的心思扑到店里，我的每一套沙发，我手就是包起来以后，我都不用打开，我就知道这是哪一套。我的每一个这个店里的布局，我都精心到，就是包括一个饰品，然后我会经常更换这个背景墙呀。人的精力确实是有限的，我可能忽略了好多这个和他相处的这一些时间。
1: 嗯，所以最后离婚是因为什么？
0: 在这之前就分开，两个人分开住很多年。孩子长大以后，他已经明白这种事情了，然后就我们坐在一起就说，不是你们两个人不好，而是你们两个人就是，不合适而已。说都还年轻，后来他觉得说，那咱们就分开吧。然后家里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和平的这样的分配。
1: 所以离婚也没有太大的痛苦，是吗？
0: 有一段，因为在生活上我还是很依赖他的，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可能我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然后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就是不自觉的就会喊。然后后来就是也经过了这个两年吧，三年，然后疫情我就学会了，我可能不会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天赋。然后这个我就一下子就学会了，就是可能这种家常便饭呀，做是还是而且有兴趣，就是戴上围裙，因为我上班多数是工装嘛，然后我下班又那么近，我说我只有两种衣服，一种是工装，一种就是我的换着花样的围裙，过年了给自己买一个新的，回家就戴上。
1: 反倒现在爱做饭了，
0: 爱做饭，对，
1: 做的好吃吗？
0: 还可以吧，家常饭没有问题。对，那个
1: 那今儿看来是带来了是吗？
0: 昨天晚上这个弄了点那个咱们自己家弄的那个猪皮的皮冻。
1: 我一看你歪头，看来是带了好吃的。是不是？来来来，我们尝一尝啊！
2: 大家好，我是范宏伟，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
4: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
3: 南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4: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5: 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3: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5: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3: 啊，去。
5: 哦，
3: 行，哎，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6: 没事，
3: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1: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是六一儿童节，在这儿呢要祝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节日快乐。那当然啊，马上我们就要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一个特别策划，要送给即将迈向高考的学子们，可以说是科学摘镜、视力通关的重要一课。为什么要开启这样的一个科目？告诉大家，有一些高考家长说，孩子呀想选某一个专业方向，眼睛视力的差距可能变成了我们择业的一个拦路虎了，得请上咱们今天的两位健康导师啊，我们要掌声欢迎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研究师李刚以及眼科医生娄锦成，欢迎两位。欢迎两位好，
9: 你好，
5: 来有请，来请坐。
10: 是孩子的这个眼睛，目前就是需要就咨询一下专家。现在是高二，
5: 已经近视了吗？
10: 对，已经近视了。
5: 多少度？
10: 应该是400度，
5: 好像不到高度近视，但是这度数也不少。
10: 对，
5: 豆豆是不是曾经也是？
11: 对，我之前高中的时候也是近视，但是因为我当时要参加这个艺考，所以戴眼镜不好看，所以就想着当时做了一个近视眼手术。
5: 这是属于对自己有更高要求了。
11: 艺考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化妆呀什么的，戴眼镜就不好看，而且我平常比较喜欢就是户外运动所以当时就
5: 不方便。
11: 对，戴着眼镜运动啥的都不方便，所以说一狠心跟我家长一商量，做了个手术。
5: 这是做完了？
11: 做完了，2019年的时候就做了。
5: 看着我脸清晰吗？
11: 对，现在很清晰，很清晰。是
12: 我的儿子吧，现在30来岁，就老是要想动这个手术。刚好那时候他就要动这手术，后来我当时就以什么不成熟各方面来，我说你先别做。现在呢，他又说这个事儿了，而且特别急，说我不听你们的了，我明天我就去做。
5: 主要是为了孩子愁。
13: 我是深受戴眼镜困扰很多很多年，
5: 但是现在没戴了。
13: 在今年1月1号的时候选择李主任。然后
5: 您的患者
9: 是的，
5: 做完了。看我清晰吗？
13: 因为假睫毛我都能看出来。
5: 假睫毛都能看得出来。这好清晰。原来多少度啊？
13: 我原来的话度数比较高，我是在600多度。
5: 那已经算是高度近视了。
9: 是的。
5: 平时不光美观度哈有一些影响，的确是生活上像豆豆讲的不是很方便。当然我们也想从两位专家这儿了解一下，就是这近视的人群现在到底有多少。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现在对于眼健康是不是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9: 啊？是的，2025年统计啊，我国高中生已经有80.5%的人已经是近视了，也就是说有10个人里面有8个人是近视眼。 所以现在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
5: 哦，张女士说自己孩子现在面临这种问题，马上高考，她就面临着这个选择专业，
10: 对，
5: 有这个要求。
10: 是的，是的。
9: 张女士面对的问题啊，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也是非常一个广泛的一个问题。面对着新的情况，就是我们国家呢也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你比如说，我近视以前呢，可能近视到一定程度，我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想法了。到一定的专业。但是现在呢，可以通过角膜屈光手术的方法来解决。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提前半年去做这个手术。

0: 提前一个半年的
1: 时间。是的，是的，而且视力呢矫正之后能够达到4.8，
0: 嗯，
1: 哎，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报我们想报的专业了。
0: 哦，这样，那他这个做完以后，他这段时间高中他们其实学习量很大，
1: 嗯，
0: 他的度数有可能还会再增加。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影响他来做这个手术？
1: 好多家长都会问这个问题，
0: 对，
1: 我们也会具体考虑这个问题，
0: 嗯，
1: 因为这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我们会通过我们专业的方法，来去减小，
0: 嗯，
1: 这个方面的影响，
0: 嗯，
1: 而且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术后的效果都挺好，
0: 哦，
1: 而且最后体检的结果成功率也非常高。
2: 我有一个切实的感受，因为我也是上学期间的时候，然后变近视眼了，我就发现，如果我的眼睛看得不清楚的时候，就是我那个度数没配好的时候，我就长得特别快，我的这个近视度数。
0: 啊，
2: 但如果说我这个度数配得特别好的情况下，或者说可能做完矫正了之后，我完全都能看清楚。
0: 啊，
2: 就对于看一个远的事物，对我来讲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
0: 嗯，
2: 那我就不会长得那么快。
0: 嗯，
2: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那个，我想保守一点，本来应该配300多的眼镜，然后呢，我就想我一点一点长吧，我就配了个250，结果导致我看东西的时候没有那么清楚，后来没到。一个学期的时间又涨了100多，所以这个其实我的一个切身的体会，就如果说能够看得清楚，再加上我们日常的这个眼部护理做好了的话，其实对于孩子的眼睛保护，这是另外一个层面更好的一个方式。
1: 是的，是的。
2: 啊，
3: 在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是不是他发育的快，近视也相应的发育的，就是说增长的快，会不会是这样？
4: 您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很多家长会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有很多因素，第一个比如说遗传因素，
2: 嗯，
4: 如果父母双方都是近视并且是高度近视的，那他的孩子得近视的概率要更大一点。第二一个呢，就比如说用眼习惯，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这个呢也是一个增加青少年近视的一个风险因素。
2: 它是一个综合的原因导致的一个结果，
4: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不能片面的看。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个问题，或者说可能家里孩子也面临高考择业，有这个眼睛视力严格标准的专业哈，不知道应该怎么抉择，欢迎大家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当然也可以发一发您现在家里的孩子或者您自己出现的眼睛的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一对一定制手术方案，微创全飞秒 Pro 最新技术助力科学摘镜。第二个，半飞秒、全飞秒、全飞秒 Pro 摘镜攻略，帮您选择最佳手术方式。第三个，近视可防可控不可逆，定期检查守护眼健康。先来看第一个啊，一对一定制手术方案，微创全飞秒 Pro 最新技术助力科学摘镜。飞秒我听过，全飞秒我也听过，全飞秒 Pro 这是就跟手机那个升级
0: 为
2: Pro 一样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2: 哦，
1: 是的，
2: 这最新的是什么样的呀？
1: 现在最先进的技术，奇妙在哪个地方呢？我觉得啊，大家先体会一下，
2: 给大家做测试，考考大家，23秒盯着视频当中的绿点，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测啊，看能不能坚持住，不眨眼，23秒啊，盯住了，来，准备，3、2、1。

0: 算了，已经
1: 早就坚持不住了。
0: 我已经差好几次了，
1: 偷偷的。
0: 这23秒坚持的怎么样？
2: 我没坚持住，
0: 不行。
2: 我认为我是正常的。
0: 我第5秒的时候就已经眨眼睛了，
1: 酸了啊。
2: 先酸，然后泪感，然后就眨眼睛。
0: 哎呀，我们这眼睛酸的厉害。那您为什么要给我们带这个姿势来呢？
3: 是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做手术一个切身的感受，因为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要不停的安抚患者，不要紧张，放松，因为23秒任何人都不会能坚持下来。
0: 这是手术时间吗？
3: 这是一个激光切削的时间。全飞秒激光切削的时间可以说是最关键的时间，整个手术最精华的地方，
0: 就最不能眨眼睛的时候，
3: 最不能眨眼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23秒呢，对于每个人躺在手术台上做这个手术的来讲，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0: 是
3: 相当于23分钟。哦，我觉得
0: 这是我们日常理解的那个全飞秒手术核心关键的时间点。
3: 是的，是的。
0: 哦，那像您说的最新的这个技术，
3: 那最新的这个技术啊，我觉得呢，就相当于我们23秒减半之后的再减去几秒，也就是9秒钟，很快。
0: 9秒就能做完核心的这一块？
3: 是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再体会一下。
0: 再体会一下，试试9秒钟能不能不眨眼啊。来，怎么样，有坚持下来的吗？
1: 感觉没问题，
4: 9秒就是极限了。
1: 差不多了，对，
0: 差不多，撑一撑是可以的。
1: 23秒的绝对不行。
0: 再回溯一下，23秒简直太漫长了。
4: 对对对，那个真的是
0: 实在太难坚持，
4: 眨了好多次眼睛。
2: 多少秒的手术？
1: 我是最短时间的。
0: 哦，您是9秒钟的？
1: 就是9秒钟。
2: 是的，
1: 是的。
0: 当时9秒钟是不是自己还没感觉到就已经结束了？
1: 没有感觉，然后下来之后，哇，世界就明亮了，
0: 世界就明亮了。其实呢，我们把他的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他手术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0: 今天是2026年1月1日，新年新气象，所以选择了今天做这个手术，重新见到光明的世界，不一样的世界。我现在特别期待也特别好奇的是两分钟之后，然后是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
1: 不紧张，没事的啊，孩子。不动哈，现在眼睛发发呆。

0: 闭上眼睛休息哈。
1: 嗯嗯，
0: 不疼吧？
1: 不疼。
0: 对，非常棒啊。
1: 嗯，
0: 配合的特别好哈。
1: 1:33，就是有一层雾的东西，这个眼睛没有这个眼，这眼清楚。
0: 对，右眼先做。
1: 哦，
0: 到这边我看一眼。
1: 嗯，
0: 哎呀，这个婆儿做的就是好，中间特别干净。你现在右眼应该好多了。
1: 哦，
0: 是吧？
1: 右眼，哎，对，
0: 真棒，握手吧。
1: 谢谢你，谢谢你。咱们在看这一段视频的时候，张女士说：“啊，这瞬间就能看清了。”当时瞬间起来就看清楚了。
2: 对，当时确实是我从手术台上还在躺着的时候，其实我就看了一下，因为原来戴眼镜的时候，只要把眼镜摘掉了，我是什么都看不清的。
1: 嗯，
2: 然后呢，我就能看到那个天花板上面的东西，而且我那个在站起来的时候，然后就能看到门口上面的那个表上面那个数字。
3: 你这两个眼镜是同一天做的吗？
2: 是同一天做的。
3: 哦，
2: 嗯，
1: 我好羡慕他，因为我9年做的，我是半飞秒。哦，所以当时我觉得在那个床上躺着，我躺了有一年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太久了。嗯，
4: 时间特别漫长，
1: 感觉像度日如年的感觉，就是那个眼睛一直被撑着，特别酸，然后我就好羡慕他。
2: 嗯，
3: 罗主任刚才那个看的那视频里头，那是那个最新的设备叫什么机器人？
5: 对，机器人全飞秒输入。
2: 我之前有过了解。
1: 嗯，
2: 因为之前都是戴隐形，然后戴框架，以至于戴这个隐形眼镜，然后戴到眼睛里边的异物感特别强。
1: 哦，
2: 后来就下定决心，李主任然后就是帮我在术前的时候精心设计，给了很多专业知识让我了解嘛，然后了解之后我就很放心的去做了这个手术。
1: 现在怎么样？
2: 特别自然，
1: 特别自然，
2: 像我刚刚做完了似的。哦，最开始做完了之后呢，会觉得我清晰的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哦，
2: 总觉得隐形眼镜还没有摘
1: 啊。
2: 然后现在呢，就哎呀，看到什么
1: 适应清晰的世界了，
2: 对，适应了清晰的世界，同时也觉得安全感也十足了。因为以前如果不戴眼镜，有一次还在那个下楼梯的时候，然后也是不小心，然后就崴脚了。
1: 哦，
2: 不论说是出行啊，还是说视觉方面呀，然后反正就是比以前好太多了，方便太多了。
1: 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一段话哈，就是但凡是戴眼镜的都特别有共鸣。像我也是一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摸眼镜，然后摸着赶紧戴上。哎呀，踏实了踏实了，要不然看不清楚真的心里头一点安全感都没有。那当然如果说您啊也有这种近视的困扰，也想有更多一份的安全感。

0: 也想矫正视力，但是不知道具体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现在也可以跟您扫码进入大家庭哈，详细的了解一下不同的术式它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当然刚才我们主要说到的这是最新的一项技术，
1: 是的。
0: 那它新的这个点除了刚才说时间短了，它还体现在哪？
2: 近视人群多久做一次眼健康检查才能提前规避眼底病变风险？
3: 国家非常重视，一年呢一到两次的检查。
2: 近视可防不可逆，日常哪些小动作小信号正在提示视力悄悄下降？
4: 你就你老歪着头斜着眼看，这我
0: 能不头疼？
4: 头挺疼的。
3: 今年的全国爱眼日的口号呢，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
2: 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总结出来呢，就超快智能更安全。它的智能还有哪几点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最新的这个叫中心定位，就大大降低了这个夜间眩光呀、重影呀或者切片的问题。
0: 我的理解哈，就有点像那个相机的那个摄像头，它没对好焦，
5: 对
0: 也能看得清楚点，但是晚上它可能这个焦就有点不太好使了，
5: 就好像是打靶一样。以前呢，医生要靠眼睛去瞄准，现在呢，这个枪上面安一个激光瞄准器，哎，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
0: 就更精准了
5: 、嗯。对。第二一个呢，就是做手术之前很多的检查都是在坐在那儿检查的，但当我们真正做手术的时候是躺下做的，有的人眼睛会不自觉的这个发生旋转。对，轻微的有旋转。那如果是我还是按照之前的坐在那儿的检查数据给你做手术，那比如说对于散光比较大的人，他可能也会影响视觉质量。但现在呢，最新的这个技术呢，就是在做手术之前，哎，医生轻轻的给你做一个小标记。那躺下之后呢，即使眼睛发生了旋转，我还是按照你坐在那儿的些这个数据给你做手术，这个精准性对散光的精准性会更高。那第三一个呢，就是切削的这个更光滑。哎，什么叫更光滑呢？就是我们在激光，它这个频率做了一个大大的提升。之前呢是5000赫兹，现在做到2兆赫兹，就比以前的频率要更快4倍。那一个四倍有个什么好处呢？就好比我们是去买一块肉去切肉，哎，这个切完肉呢，之前的刀呢，它可能就是不是特别锋利。那现在我换一个更加锋利的刀去切，那之后切完了这个两片肉对合在一起会对合得更紧密。
1: 更准呢，就是我们有几个软件进行升级，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单纯的看两个机械臂来回摆，我们是智能性的，我们里面是有软件的更新，它能叫我们智能的就是对准。
0: 现在也可以跟你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详细的了解清楚。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半飞秒、全飞秒、全飞秒 Pro 摘镜攻略，帮您选择最佳手术方式。我给大家啊准备了一个题板，大家呢也可以截图记录一下哈。其实现在就是热门的这种手术方式有很多，我们这表格里面啊，
1: 就是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个呢，就是眼内的。V5 比 V4C 在参数上更优化一些，
6: 把一个玻璃的这个镜片融进去
1: 啊，对，植入到眼内，
4: 像隐形眼镜一样，
0: 永久的隐形眼镜，
1: 对，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它是可以取出来的，
0: 那所以这个指标它其实是里头的这个镜片的具体的参数和优化的程度，它有一些专业的区分，
1: 是的，是的，
0: 适应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像您提到的这种所谓的 V5 晶体植入，它是适合我看啊，小于1400度。散光小于等于600度，
1: 是的，
4: 高的了，
0: 1400度。那患者来到您这儿，基本上摘了眼镜啥也看不见。
1: 是的，可以说1000度以上，基本上摘掉镜子就像一个盲人一样。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也看到好多这种1000多度以上的，甚至将近2000度的，有的散光都要500-600度的，很痛苦，配镜子配不准，换好多副眼镜。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ICL 这个晶体的出现就解决了这些人群的需求，这是对高度近视，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讲，我们可以通过角膜屈光手术的办法来进行解决，也就是后面这几部分，比如说新全飞 Smart Pro 啊，咱们就也就是咱们讲的全飞秒 Pro 和全飞秒的 4.0 和全飞秒的 3.0， 还有一个半飞秒，它有一些不同，也有一些相同。楼主任，你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5: 半飞秒呢，它相对于全飞秒来说呢，它的适应症可能要更广一点。第一个呢，它的度数可以做得更高，近视呢我可以做到1200度，

它的散光呢可以做到600度，但是它和全飞秒来比较的话，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窗口要更大一点。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飞秒呢做到2毫米的小切口就可以了，但是半飞秒呢我们需要做一个。

0: 暴露我年龄。
1: 想提个问题，就是高度近视，视网膜是容易脱落的。通过这个手术是怎么改变这种情况啊？
2: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近视眼的人呢，举的例子，眼睛像一个小房间。我们做手术是在玻璃上，窗户的玻璃上做手术，但是我们房间里边还有墙皮。这个墙皮是什么呢？我们医生就叫视网膜。近视眼的人墙皮呢，要比不近视眼的人这个墙皮要薄很多。
0: 咱们做这个矫正手术的时候，解决的是前头加引号的这个玻璃的问题。但是您提到视网膜，就是后头墙皮房子里头的这个墙皮的事儿。
3: 左眼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眼底图，正中央有一个小白点是吧，然后伸出好几个就像珊瑚一样分出好几个分支，这是一个正常的血管视网膜的动静脉。然后呢，就像螃蟹爪子中间呢有一个小暗点，右侧的那叫黄斑区，就是我们光线落在那个地方视觉最敏锐的地方。这是我们就像一个完整的正常的眼底的图，大家可以看到油光光的啊，很漂亮，像一个艺术品一样。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右眼呢，它的中央区是正常的，但是在这个左侧边缘，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圈白的。
0: 是。
3: 这个白的呢，是我们打过激光的。在这个白的中间，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芯儿。是吧，
0: 我给大家指一下啊，就是中间的这一个位置。
3: 哎，是的是的，
0: 是吧？
3: 对，
0: 这块有一个小黄点儿。
3: 这块有块虚的灰白色的地方，这个呢是网膜，它有点破了，形成了一个小孔。如果呢不及时的通过激光把它给周围给封上，那水有可能进入到网膜下面，造成视网膜的脱离，就像楼主任说，墙皮就掉了。
0: 那我的理解就是，如果这是件衣服，这是块布，这儿破了一块，所以通过所谓激光的方式给它打了个补丁。
3: 对，就像我给它缝了一圈。
0: 明白了。
4: 那补完以后，后面它会慢慢再愈合吗？
3: 它这个激光呢，打完之后过了一两周就可以形成一个瘢痕，形成一个 glue 一个胶一样，把它给粘上了。
4: 结痂了。
3: 哎，结痂了。真棒。
0: 听懂了。其实要是这么说的话，可以就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如果说我们做了全方位的检查，甭管是因为要是矫正视力也好，或者说日常的这种体检也好，查完了发现问题，及时查缺补漏，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眼健康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
0: 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您很长时间没有做过眼部的健康检查了，有必要去查一下。当然具体还需要查什么，那大家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啊，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康宝宝啊，一说到这个近视啊也有困惑，有一位啊说，做近视手术不能用眼过度吧，怕耽误看全民健康学。您听也行啊，主要是保护您的眼睛，前后都不能用眼过度吧。
3: 我觉得应该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做近视手术之前呀，我们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另外一个，我们也不建议在做手术之前又使劲的看手机啊，过度用眼啊，因为这会影响我们测量度数的准确性。也影响我们术后恢复的速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做完手术了，大家可以想想，我在角膜上做了一个切口，即使再微创，它也是一个手术，它总有一个恢复的过程。我们做完手术还是要听医生的话，按时用药，注意保护的。那么就像周女士一样，她现在快不到半年了，她会觉得好像我很自然了，是吧？
5: 对，现在感觉特别特别的自然。
0: 没有用眼过度吧，
5: 还是比较这个珍惜这个眼睛的。有的时候会做做那个眼保健操，
0: 这也是一个鞭策。原来肯定不可能保持这么好的用眼习惯，是吧？现在因为有了好的视力，所以更要维护好保护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近视可防可控不可逆，定期检查守护眼健康。那我们来通过一个选择题哈，就大家也可以判别一下，以下哪些行为提示我们视力下降了，就是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啊，这个题必须得看，大家可以选一下。 A 呢是歪头或者斜眼看， B 是皱眉或者挤眼睛， C 是头痛， D 是揉眼睛。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去选一下啊，因为的确是家里孩子他不可能自己说妈妈我看不清楚了我要去配眼镜，而是他通过一些行为让家长发现。
1: 我认为不止一些，因为我也亲身经历嘛。
0: 您是除了 C 都选了？
1: 对，包括我周围的人就是说

0: 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是开始近视的时候，有的就是歪着头，或者用斜光就那么看，
1: 嗯，
0: 然后呢，挤眼睛也是，我自己就挤眼睛，
1: 啊、
0: 哦，就看不清，就眯着眼睛看，
1: 啊、
0: 哦，然后呢，揉眼睛也有时候一揉，哎，怎么清楚了？所以我是三项，
1: 嗯，头疼没选，
0: 对，近视没有头疼过，我孩子也没头疼过。
2: 我是选 A 和 B 吧，这两个行为是比较常见的。
1: 哦，自己也有过，
2: 有过，因为看不清的时候会眯
1: 一点，
2: 眯一刀缝、嗯、
1: 对，
2: 然后就能看清楚了。
1: 孩子当时给我反映过，没有戴眼镜的时候，他就会皱眉挤眼睛看一些东西。然后第二就是有的时候他会频繁揉眼睛。
3: 我认同那个罗叔叔的所有观点，然后包括 C， 我也觉得应该选吧。就你老歪着头斜着眼看，皱眉挤眼的，
1: 头挺疼的。
3: 啊，不说自己头疼，家长发现了也挺
1: 头疼，也不怎么舒服。
3: 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4: 影响视力临床表现的话，那 A B C D 应该都是含在内，
0: 都
4: 是对。歪头斜视啊，比如说这个，有的人他有斜视引起的视力下降，皱眉挤眼，这个呢，比如说有的人散光，有的人他散光他比较大，他喜欢眯一点眼睛看，可能看清楚。
3: 哦，就聚拢了。
0: 我是散光引起的，
4: 对，
0: 我是散光，有散光。
4: 对 ，C 呢，头痛呢，就比如说小朋友长时间近距离看东西，也会引起我们眼眶疼啊，头痛，就老百姓说眼睛疲劳了，
1: 哦、
4: 有时候也会引起。那 D 呢，揉眼睛呢，也会疼，他觉得可能揉一下眼睛看东西清楚一点，那有可能比如说眼睛干涩，哎，稍微揉一下之后或者。点个眼药水，哎，泪膜的稳定性了之后，它可能会清楚一点。
1: 所以啊，家里的孩子如果说但凡出现了 A B C D 以上的任何一项，跟您表述了，赶紧带着到眼科具体的看一看，这是不是度数下降了，是不是眼睛有问题了？那当然，平时如果说想要给家里的孩子做好眼睛的保护的话，李主任，我们应该怎么做？
5: 马上就要到6月6号了，是一个全国的爱眼日。那么今年的全国爱眼日的口号呢，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但是怎么去享有啊，最重要一个途径就是一个体检。国家非常重视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有一年呢有1到2次的眼部的或者全身的一个检查，一定要看看这个结果正常不正常，这是一个筛查方面的。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到专业的正规的眼科机构去检查，这样的话我们得到的结果才是准确的、可靠的、放心的。
1: 那如果说作为我们近视眼的这个大军，观测我们的眼健康的话，哪些检查是必不可少的？
4: 第一个呢，检查就是眼底一定要及时检查。近视眼的人呢，他视网膜裂孔的风险，就是我们说墙皮破了的风险，黄斑出血的风险，包括呢近视眼的人，因为他的眼轴变长了，就这个房间的前后直径变长了，那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容易得青光眼这种风险，甚至呢他得白内障的时间要可能比我们不近视眼的人可能也要早。一般都建议近视眼的人每年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特别是眼底检查。
1: 眼底检查更重要一些，但其他的检查也非常重要。
4: 对对对，预防近视也包括缓解我们眼睛疲劳。也有一些小的方法。第一个呢，就对于青少年来说呢，多做户外的运动，每天呢保证2小时的户外运动，这是目前来说呢最有效的防控近视的一种方法。那第二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就是用眼了，那有一个20/20/20的法则。
1: 嗯，
4: 2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近处的时间呢控制在20分钟，休息20秒，往远处看20秒，远处是指多远呢？20英尺，大概呢就是6米以外的地方，也就是。看近处20分钟，往远处6米以外的地方看20秒，这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缓解我们眼睛疲劳的一个方法。那第三一个，刚才李教授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眼睛有任何的不舒服呢，要及时就医，而不是呢自己去点一些眼药水，眼睛的治疗呢造成一个延误。
1: 在这儿也提示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大家平时呢一定要关照自己的这个眼健康。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您也需要矫正视力，但是呢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更适合自己，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了，我们请权威的专家帮您答疑解惑。
6: 肚子大赘肉多，
7: 实实在在的都是。
6: 您的大肚子是软还是硬？减脂先减腹，分清肚子类型是关键。
7: 这两条线，这是我们的胃经，用我们的指尖，因为力量相对来讲会更柔和一些，然后轻轻敲打我们的这个胃经和脾经。
6: 吃对211减脂餐，不饿肚也能变苗条。
7: 那我们举起我们的 拳头哈，这样的量就可以了。
6: 腹部脂肪堆积，肝脏可能正在悄悄受损，一次弹性检测让健康一目了然。
8: 袁叔叔的健康学员不够健康，
7: 超过292300多了，那您就是重度脂肪肝了。
6: 脂肪肝到底伤肝有多深？
7: 对，这样就相当于你增加了一个风险，就是代谢风险增加了，那么你从脂肪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风险就比别人高至少2.6倍。所以你正面看着我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白是很少的，所以轻度的黄疸它都藏在圈外面，我们往往要斜眼45度让别人看看我们黄不黄。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中西医专家教您减负护肝脏，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啊，东四附近有这么一个魏家胡同，这魏家胡同十八号，您看别有洞天，这么一个大院，这是马辉堂故居，人称叫马家花园。那么这个马辉堂他是何许人也呢？他们家是营造世家，他的先祖叫马天禄，在明代就参与过紫禁城的修建。等到了清朝呢，他们家还有一位先辈叫马德亮，是参与修建了承德避暑山庄。到了1930年，这马辉堂呢是加入了朱启前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而且带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学生叫梁思成。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店呢就紧挨着马辉堂故居马家花园，而且呢说到这个店呢跟马辉堂呢我觉得还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马辉堂传承的是宫廷建筑，而这家呢传承的是宫廷的味道。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This is dried abalone. Yes, the flavor is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Very traditional imperial dish. But this is not a wild pheasant. It's farmed. There's thousands of kind of birds, only this kind of swallow. 我在的时候我都要给客人讲菜的，他们在吃的话就感觉就会不一样，菜名啊，菜用的食材啊，烹饪的一些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 Hope you like it.
0: 在63岁的厉小林看来，品尝中国传统宫廷菜不仅是一次味蕾的享受，更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每到上菜环节，他都会亲自讲解菜品背后的文化故事。
2: 鸭包鱼翅，还有海参、鸡也，明天你煮的时候，小火啊，而且煮的差不多就可以了。那鸡肉呢？
0: 北京东城魏家胡同深处，一座四合院安安静静的矗立。这位曾将中国宫廷菜带到墨尔本、东京等地的名厨，正是厉家菜的第二代传承人。他与宫廷菜的不解之缘，要从他家族的历史讲起。
2: 我曾祖父呢叫厉子嘉，做过内务府的大臣，官到二品都统，正好是同治跟光绪年间。他对于那宫廷的饮食吧特别了解的，就自己写了一部分，平常在家里的吃饭也是比较讲的，这样的话就传下来了。现在故宫里的比较明确的跟膳食有关系的就有两处，一处是太和殿东侧景运门外头的御茶膳房，是管膳食的总称，主要的机构；还有就是养心门外头南侧是御膳房，是专门给皇帝一个人做饭的膳房。

0: 栗子家在御膳房待了一辈子，宫廷菜的规矩、手艺、滋味，他都默默地记在心里。退职后闲来无事，写成菜谱，本是自家家常食用，没想到却流传了百年。1985年，栗小林的父亲栗善林在自家院子里摆起了桌，栗家菜就这么开张了。
1: 当时就是我们住在四合院嘛，就是大杂院，拿出一间房来才11平米，所以就开了那么一桌，当时是唯一的一个只有一张台子的餐厅，
0: 没有招牌，不设零点，只接受预定。四合院不大，来的客人却不小。金庸、蔡澜、成龙、洪金宝，一张小桌四壁生辉。上世纪90年代，在墨尔本学习室内设计的栗小林接过了父亲的衣钵，他把栗家菜开到了墨尔本、东京、中国台北等地，其中东京餐厅获得米其林二星，他本人也摘取了亚洲50最佳餐厅终身成就奖。
1: 现在很多的，无论是米其林还是50大啊，或者其他的榜单，其实很大的一部分他们就需要创新吧。但是我觉得永恒那一面也是更重要的。宫廷菜它就要求本味嘛，所以说的调料用的很简单，黄酒、米醋、香油、色深的老抽，还有一种生抽，完了糖、盐、生粉，就这么点。
0: 调料越简单，食材的本味就越藏不住。秉承着这样的宗旨，栗小林复原了上百道清代宫廷菜，其中有一道曾经和北京烤鸭齐名，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的菜——卤肉。
1: 现在我用五花肉啊，五花三层的肉比较好。以前宫里头啊，用的猪啊全是25公斤的猪，肥瘦相间，而且猪的皮呢也薄厚合适。但是现在我们去做的话呢，这个猪皮呢就有点厚。
0: 清代宫廷的卤肉对猪的分量极为讲究，50斤的猪皮儿薄，肥瘦刚好。可现在的猪动辄200-300斤，栗小林想要复原当年的口感，就得靠手上的功夫。
1: 这个是细活，我得戴眼镜。皮过于厚了以后，你烤的话，脂肪里的这个油跟瘦肉里的水分流失的太多。这个就是片下来的，这还不够，最后留到1毫米到1.5毫米，颜色上面也是，这时候就晶莹剔透很多了。
0: 烤到表皮酥脆，色泽金黄，敲一敲都能听到清脆的响声。
1: 烤完了以后是脆的，加烧饼。
0: 卤肉加烧饼是卤肉的第一种吃法，外酥里嫩，肉香四溢。
1: 还有一种就是把那卤肉剩了以后呢，把它切成片，做一个热锅似的。
2: 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2: 您来看看酸菜。
1: 我想还原一道宫廷菜，叫卤肉酸菜火熏白菜。
2: 哦，
1: 我想
2: 比较，
1: 对对对，比较传统的酸菜。
2: 这是咱们传统的。您看这种酸菜来讲呢，这个经过发酵2-3个月以后呢，它能够酸度适中，不是很

0: 强烈的蒜。
1: 嗯，
0: 主要是壳也比较饱满，
1: 是是是，看着不错，
0: 叶儿也比较好。您闻这个有一股清香乳酸味，
1: 这个味道就小时候那味道回来了。我们用很多六必居的酱黄瓜、酱瓜。
0: 六必居这个产品呢，都是
1: 过去
0: 讲究的什么呢？真空实料，诚信经营。
1: 宫里头为什么叫火熏白菜？熏在古汉语里头是有灼的意思，一种呢就是油灼，还有一种呢是水灼。但是那个白菜呢，用油灼以后，它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就比用水灼要香很多的。
2: 用清水洗掉白菜表面的浮油，放入碗中垫底，上面铺上整块卤肉，再倒入煮肉时候的肉汤。
1: 汤不能没过这个皮，如果没过这皮以后，这汤就会使那个皮发起来，会有那种泡的感觉。
2: 一同蒸至三个小时，蒸制后的卤肉更加软嫩，最后就是和酸菜进行融合。
1: 这之所以用酸菜呢，就是为了中和肉的浓的那个味道。这道菜加了酸菜以后呢，味道就变得浓而不腻，暖而不燥。
2: 再次倒入高汤，入锅蒸制一小时，把酸菜的酸香一点点地喂进卤肉，咬一口，肉香裹着清爽的酸，肥而不腻，连汤都想喝干净。
1: 去书店找点老书，因为做菜你必须得了解当时的风土人情跟他们的喜怒哀乐。没有菜谱什么老一点的啊，清代以前的或清代的，虽然是这算最老的了。
3: 对，
1: 我发现中国这个宫廷菜这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密切的结合的。
2: 厉小林偏爱王羲之的《寄白云先生书诀》，这篇文章把书法理论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在他看来，宫廷菜也是如此。
1: 比如做菜来说吧，形而下的东西就是你选料精、做工细，但是还应该有精神寄托。就拿这个中庸之道来说，宫廷菜里的它不追求这个极端的味道，它追求中庸的这个味道。
2: 据说清代宫廷菜有几千道，如今厉小林能够复原的不过百道。
1: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所以说十三对肋骨就100%的不是无中不起啊，绝对的。对，所以买这个跟开盲盒似的。
2: 拥有14对肋骨的乌珠穆沁阳曾是康熙和乾隆皇帝的心头好，厉小林找了很久始终没能把它端上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回来，但他还是在等。
1: 我自己来说，我就是甘愿做宫廷菜的守门人，就是把这个真正的我们知道的宫廷菜传承下去，也把它介绍给更多的人，让他了解真正的从深层面去理解这个菜。
2: 北京，一座从未停止生长的城市，帝王将相远了，高楼大厦近了，但在那些安静的胡同深处，还有人守着一条老规矩，一道老菜，一种老派的风骨，在时代的洪流里，为后人留下一座可以回望的渡口。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古城老院厉小林精致菜，味道掌门厉小林。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前段时间呢，在网上看到一说法，说这个北京人呢从来不说点心，都说饽饽。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说过去啊，这个零食处死，最后一刀呢都是拿刀尖点心脏，所以这不好。这个说法呢其实不正确。咱们呀拿事实来说话，先给您展现几张黑白老照片。您看啊，过去的这饽饽铺呢，门头上同样写着糕点。咱下边呢拿史料说话，这本书《宫女谈网录》，这是当年呢慈禧身边一老宫女她口述的历史。这里边呢专门有一个章节呢写到了过去啊这落魄的八旗子弟是怎么吃点心的，这吃的姿势很特别，叫左手拇指在下，食指在上，掐着这块大饽饽，余下的三个指头散扎着，脖子伸得老长，头歪着，斜着嘴来咬这块点心，生怕点心渣脏了自己。您要问为什么这么吃啊，俩字儿，显摆呗。别看家道中落了，但是呢得要这样使唤着。但是咱得说，通过这些书籍的记载能看得出来，在老北京呢这饽饽跟点心这俩词儿是通用的。您看今天呢咱到的这个店饽饽时光，他做的产品可以说是栩栩如生。这一盒叫玉兰酥，它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旁边长安街上的玉兰花。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这花期吧，白色的会少一点，它是紫的会晚一点。
0: 拍摄的时候正逢北京玉兰花盛放的季节，这几天赵慧莲每天上班前都会在单位楼下这片玉兰花海前多停留一会儿，拿着手机仔仔细细的拍照。
2: 昨天这一朵它就是将将要开，但是今天相对来说它已经开的就特别大了。
0: 玉兰的花期不长，但赵慧莲拍得很长，她不只拍盛放，而是从花骨朵半开到完全舒展，一朵花的一生她都想装进镜头里。

0: 这就是我们谢忠氏的下午茶，春夏秋冬，大家可以看一眼，秀色可餐。几乎都是那个就是吃糖的那小景儿，就是里边所有做的都是面点的做的产品，比如说这些东西都是可吃的、可食用性的。
1: 从自然风物到日常景致，在赵慧莲的手中，万物皆可成点心。赵慧莲是北京民族饭店面点部的厨师长，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大工匠，国际烹饪艺术大师。
0: 随着年龄增加，这些得了一些荣誉，最喜欢大家还是对我称呼的那个做点心的，更贴合我的职业吧。
1: 1977年，赵慧莲出生在河北一个普通的农家。十七

0: 岁那年经人介绍来到北京一家酒店做服务员。那个时候的他时常站在后厨门口看师傅们切菜颠勺，心里甭提多痒痒了。不忙的时候就跟着师傅们学习刀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后厨忙不过来，他被叫进去帮忙切配，这一进去就再没出来。
1: 这儿切配原来是干了将近三个月吧，后来就是在那边间看师傅做点心，哎，我感觉点心这个东西更吸引我。葱从丝出来的嘛，丝搞点少吧，感觉特别好看，心中向往的这个东西。我就找到我们经理，说能不能让我学中式面点。当时我们家经理呢提了一句，说你作为一个男孩子学这才会更好，面点只不过是热菜的叫绿叶也好，或者占一小部分。我当时听我们家经理说完以后，但没有改变，我还是感觉我还是喜欢学面点。
0: 尽管申请调岗失败了，但学面点的想法就像一粒种子，开始在赵慧莲的心里生根发芽。他每天除了做好手头的工作，就是去面点部转悠。终于在8月15前等来了机会。因为缺人手，赵慧莲主动申请借调过去做月饼。他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做的月饼是又多又好，用行动打动了面点部的负责人，也是他后来的师傅，面点大师郭文斌。
1: 当时就问我说，你想不想留在面点店？我想啊。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几乎这些东西都是我给的。尼克松总统访华，这有人应该是尼克松夫人。当时我们师傅做了一个，那会儿就叫玉翅金蝉，他用广东的那虾馅儿、邓面做了一个鸡鸟，当时就给尼克松夫人讲这东西怎么做的，这产品，而且还有很好的寓意，叫一鸣惊人。
0: 郭文斌大师尤其擅长象形酥点，有着面点魔术师的称号。他不仅能把花鸟鱼虫、蔬果器物做成逼真的点心，还会通过摆盘和整体设计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美。年轻的赵慧莲被深深折服，为了让自己做出的面点更逼真，他不断尝试各种工具，甚至还自己发明出了一些工具。
2: 看起来不太像工具，还有毛笔。
1: 对，这一般上色纸，这有刷色，有没有刷一下色？
2: 反正你在画画，
1: 就跟那个红富士阳光照到的一样。
3: 这个就弹色吧，往上弹的嘛。
1: 挂住铁皮，自己用做的这锯齿，就这个，用这夹子得夹80到100下，就能出现这纹路。我们是根据那个做核桃的纹路，一点点改良的。原来就直的，它做出这核桃纹路来不是特别就是自然，后来就一点点改良到这 U 型。
0: 玉兰酥是赵慧莲创作的象形酥点。开酥、捏酥、造型，油皮包油酥，经过多次擀卷制成酥皮坯，捏成水滴状，模拟花苞与半开的形态。奶黄椰蓉做馅儿，顶端用锋利的小刀均匀地切出四瓣，深度刚好露馅儿， 这样炸后才会自然翻翘，像花瓣舒展。再用上好色的面团雕出花萼的形状，贴于底部，还原玉兰花的结构。炸制时的油温更是关键。
3: 炸这个就是玉兰酥吧，油温一定要低，油温高了以后它飞不开，必须得让那个油把这个就是花瓣一层一层的沁开，一定要让它斜着，一定要让它靠着边才能立起来。
0: 尽管玉兰酥已经推出了几年，可每到春天玉兰花开的时候，赵慧莲都会抓住这段时间仔细研究花的形态。他希望能把这款点心做得一年比一年好。要做好一枚象形酥点，面团的底色和延展性决定了成品的精致度。古传雪花粉粉质洁白细腻，用它做象形酥点，面团能得到恰到好处的延展，易于塑形又方便上色，做出来的面点造型美观，口感出众。从一粒麦子到一朵花，古传雪花粉用细腻与纯净承载着赵慧莲对造型面点的精准把控。
3: 刚才开始单还没弄完啊？
4: 啊，刚才装呢。啊，
3: 不是那啥产品啊？
4: 哟，买了好多，您看这是个催泪牌子了。虽然说咱们东西好吃，就回头客。
3: 哦，那还行，那挺好。
4: 特意这回人家要那个带到外地去嘛。
0: 以前赵慧莲的象形酥点都只在重大宴会或者专业赛事上出现，她希望能多创作一些老百姓喜欢的味道。2020年，波波时光外卖档口开业了，这里成了她收集意见的窗口，也为调整口味带来了更多的灵感。
3: 客人反映炸鸡嘛太甜了，第二它放时间长了以后太硬，所以我就有心思，我说怎么改良一下，做的有酥吧，大家又没那么甜，又爱吃。原来条都是粗条，我们现在改成片状的，因为它下油锅接触的面比较广，而且薄，下去我化就起来了。而且我们醒发的时间长，它也蓬松了嘛。这是我们自己熬制浓缩的那个橙子汁儿，你看没
0: 有？为了降低甜度又不影响味道，赵慧莲尝试用果汁代替糖，经过反复的实验，最终选用了清甜的橙子汁儿。同时摒弃了老式萨其马涩口的青红丝，改用橙皮丁，丰富了果香。这款萨其马成为了新老食客们的最爱。明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赵慧莲自己的工作室要揭幕了。
3: 昨天给我干到几点了？
4: 昨天干几点？
3: 下到12点了。今天一早6点多我就到了。加班最时间长的话，有时候加班加到4点多。
0: 在赵慧莲手中，面点是食物，是一门技艺的讲究与坚守，也是中式美学的表达。30多年，他把四季风物与传统韵味揉进面团，让世界为这指尖上的中国怦然心动。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民族饭店波波时光味道掌门赵慧莲。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铜锅沸水，长刀起落，一门手艺见真章，半生炭火暖京城。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走进一锅清汤的百味人生。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啊，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老话说得好，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这也标志着一年里面仲夏时节正式开始了。
1: 没错，这个时候呢，南方是忙着插秧，北方忙着收麦，正是一年中啊农事最为繁忙的时候。那这芒种一到，天气呢会进入高温多雨、湿度也比较大的节奏。北方在这个时期呢会进入到汛期了，雷阵雨是时不时出没，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啊，伞常带着点。
0: 没错，这两天啊，天气大伙也都感受到了，咱们手机里啊，时不时的就会弹出各种预警，比如说雷电黄色、大风黄色、冰雹黄色预警。那么这些不同颜色的预警到底分别意味着什么呢？进入汛期了，出门在外的，那哪些地方咱们要特别的留神呢？
1: 尤其是马上就到双休日了啊，大伙儿也都特别关心天气状况怎么样，适不适合出门去活动呢？接下来我们赶紧关注一下。
2: 今天的23时48分，我们即将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是仲夏的开端，也意味着我们北方会在骄阳当中迎来一年当中相对比较热的时段。没错，看看现在的大太阳，在阳光的炙烤下就能够感受到这种盛夏的热烈了。
3: 挺热的，就是在阴凉底下其实还是挺清爽的，但是在太阳底下挺热的。
2: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在午后的时候，山区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而到了夜间呢，天气由多云转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左右，并且在夜间会有一场雷阵雨降临。
4: 这周的天气像我的心情跌宕起伏，感觉每天都是可以听莫文蔚的音频，
5: 然后第二天又大太阳
4: 晴天啊，周杰伦的晴天。
2: 芒种节气前后呢，天气的舞台也往往比较复杂。昨天下午，北京通州、大兴、朝阳、房山等多区突降冰雹，在通州区，豆大的冰雹密集砸落，噼里啪啦的作响。
6: 当时特别的突然，我就刚到家，然后就哗啦哗啦就开始下了，发现哦，下冰雹了，噼里啪啦的，这地下都是冰，还砸窗户什么的。
2: 在朝阳区黑庄户，冰雹持续了约10分钟，个头有蓝莓大小。不过这次的强降雨天气更像是开盲盒，部分在城区的小伙伴却是一片晴空，连阵雨都没赶上。
4: 我就是从下午一直到晚上都在国贸这儿，就天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就是除了有一段时间风会特别大，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对吧？同一片蓝天下，有的下冰雹，有的下雨，有的是蓝天。
2: 那为何在同一片天空下会有如此大的天气反差呢？气象专家表示，这种开盲盒的天气是由冷涡系统带来的，对流云团在哪里生成，哪里就会出现雷雨、大风或冰雹天气，而躲过的地区则完全不受云团影响。
8: 总的来说，芒种节气过后，天气进入高温高湿的时段，雷电、大风加强降雨的天气会比较频繁，而在暴雨来临前，我们也总会收到一些预警提示信息，这些信息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北京公共安全体验馆的暴风雨小屋，现场实地体验。
9: 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的一个暴风雨小屋。我们后边呢有几个工业级的一个大的电风扇式的一个东西，它会模拟一个大概4到6级的一个大风。上边有我们的雨系统，模拟现实当中降雨的情节，有闪电，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效，所以它模拟的非常真实的。像我们这个暴雨预警一般分为蓝色、黄色，然后橙色和红色。像蓝色的话，应该是12小时降雨量大于50毫升，然后像黄色呢，就是6小时降雨量大于50毫升，那橙色呢就是3小时降雨量大于50毫升，红色呢就是比较危险的了，就是3小时降雨量大于100毫升。强对流暴雨之后呢，就容易出现我们城市内涝嘛，对吧？像我们现在这个场景，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的狂风暴雨之后的一个情形。你看，说有个电线落到水里边去了，对吧？就是电线断了之后，它落到地面上的风险区域大概是8到10米，如果落到像我们这种积水路段的话，它有可能会达到20米、30米。 里都是有可能的。它这个放电区域呢，就是离它越近电压越高，离它越远电压越低。如果来到这个区域的话呢，很有可能就会发生触电。撤离的时候呢，一般都是背对危险地方，面向安全地方，我们尽量把脚踩在一个同样的一个电位处，这样呢它电会更小一些，
5: 这样小步挪行，
9: 对对，慢慢挪动会更安全一些。
8: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有明显降雨过程，房山、大兴、通州降雨相对更明显一些，降雨前伴有雷电，明天傍晚前后降雨逐渐结束。受阴雨天气影响，明天白天气温大幅下降，体感阴冷，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并适当添衣。
0: 最近啊，这黄金价格可是高位震荡，很多黄金柜台的销售呢是依然火爆。不过汪洋啊，我要跟你说的是，有人进这金店啊，他是不挑款式，而且也不看花样，上来呢就只管凑金额，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往里头砸，你说这正常吗？
1: 这太厉害了，我觉得这有点玄幻了。
0: 是啊，
1: 这哪是买黄金啊，我买白菜都不敢这么买。
0: 是，但真是不夸张哈，一点都不夸张。前阵子咱北京呢就有这么一位老人进店呢就豪掷百万买黄金，店员呢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啊，赶紧就报了警。结果呢，这民警也是苦口婆心劝了整整四个多小时啊，这连儿子都给下跪了，这老人呢才终于松口说了实话。
1: 都说呀，事出反常必有妖，那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问题呢？能让一个老人家这么死心塌地的就要往外掏钱呢？
10: 你被骗了？
11: 没呀、啊，
10: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昨天欠你的钱呢，不明白了吗？
11: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啥，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12: 他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四个小时，说的任何话他都不听。
8: 民警近四小时的劝说，老人都不为所动，为什么他连民警都不相信呢？这一切要从老人来到一家金店说起。在店里他一次性就要豪掷上百万元，
13: 就这一溜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一百万，
8: 不挑款式只凑金额。老人如此着急购买一百万元的黄金饰品，到底所谓何事呢？
12: 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
13: 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一百多万那是不可能的。我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
8: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买黄金的方式不太对劲儿，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了现场。
14: 两位一起的啊。谁让你来买的黄金？
11: 我也来，自己来的。
10: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昨天欠你的钱呢，不明白了吗？
11: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啥。
10: 你被骗了？
11: 没呀。
10: 没有人问谁让你买的黄金？
11: 我自己买的呀。
10: 谁联系的你？
11: 没人跟我联系。
15: 买黄金那事儿您也同意了
10: 啊？
15: 还有人知道买黄金那事儿吗？
11: 没人。
15: 那不可能。
11: 那什么叫不可能？那没人知道，就管什么？
15: 我跟您说啊，
11: 嗯，
15: 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11: 你还知道不知道？
8: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是被人操控，坚称只是个人投资。眼见老人执迷不醒，民警继续轮番开展工作。
14: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配合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避免您这损失。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16: 这真不是谁让的。
14: 黄金一会儿给谁？
11: 拿下去呀！
14: 拿什么夹？
11: 你
14: 问夹？
11: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14: 你们就是您的工具人，能明白吗？
15: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11: 没让来
15: 的。你说公安局都这么跟你说了，还不信？他为什么你让他来供你啊？他肯定是给你卡里打过钱，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付给你们，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子，是不？我都能说出来，
14: 是吧？您宁可信金融，不爱信金融，能明白吗？公安局的找着您了，跟您说您可能被骗了，配合不好我们调查。
15: 这么大岁数了，当着孩子，警察是好人坏人？
16: 好人。
15: 我知道你什么时间到的？
11: 没人让你来。
15: 你看就不说，
11: 这根本就没人让你来。
14: 叫你银行解冻的这是谁？
11: 买点黄金。
15: 你就说谁让你来的？他就说了一小时之前到，我们在这等着你呢。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11: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8: 劝说还是无果。为了让老人能尽快醒悟，民警联系到了老人的儿子。
15: 这是要黄金是吗？
10: 是，这是我们包好了，准备给那骗子
15: 拿过去跟要
17: 真的吗？
15: 给他弄过来，现在就差发照片了，给人发过去。我们老太太给谁发？我们
11: 我真不知道。
18: 我们还这是说，别让他被骗，抓住
15: 快了，
18: 关键晚死，
15: 需要你帮配合。你把人抓了就能
11: 配合。你让我怎么配合？这说许多人我不知道。
15: 有微信吗？谁让你买的？
11: 没让我买。
19: 被骗失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看看。
11: 这是证券公司呀，
17: 你骗证券公司怎么聊天啊？
15: 您看看是哪
17: 个
15: 软件是这个吗？你看我这信用哪个软件聊啊？
8: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就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黄金，民警根据线索快速把取黄金的马仔抓获归案。
15: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18: 这是哪儿啊？
4: 这是他们给我的。
15: 返给你的是吗？
4: 对。
15: 让你自己留下的是意思吗？
4: 对。
15: 你平常住哪儿？
4: 这是他们给我开民宿。
15: 给你开民宿？
4: 对。
15: 民宿有几个人？你吧
4: 有我自己。
20: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了司机？
4: 对。
20: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4: 没有。
20: 司机直接上你门店，接你。
4: 对，
19: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8: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负责联系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至1000元的佣金。
18: 这都是你拍的吧？
4: 对。
18: 你都把这发哪儿了都？
4: 在咱们个群里。
15: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是他那给的，对吧？作为报酬。这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你放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这个是他们给你的手电筒，对吧？
19: 对。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基本上就是稳赚不赔。
8: 原来老人是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够获取高额回报。
19: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8: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六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今年3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六名嫌疑人押解回京，
19: 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8: 据了解，为严打涉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治理，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取现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19: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

0: 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
1: 都说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咱们站在外面啊，是看得明明白白的。可是老人呢，是身在其中啊，被那所谓的高额回报真是冲昏了头了，硬是把陷阱当成了馅饼啊。
2: 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伙儿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咱多说上几句，就是但凡有人让您啊线下买金子、取现金、搞什么投资，您甭管对方说的多么天花乱坠，您就记住一条：遇到任何事情啊，跟子女多商量商量，或者实在弄不明白，您就拨打110问问清楚，别等这钱已经花出去了，到时候可就后悔了。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老话说啊，这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啊，本该是和谐共处、互相帮衬的。可是上海嘉定某小区的一对邻居啊，却反目成仇了，闹得是不可开交啊。
2: 事情呢是这样的，徐女士家呀住在一楼，她说这段时间她跟家人每天只要一推开门啊，就会看见一个吓人的骷髅。原来呢是他们家所在的公共通道上啊，是悬挂着两块布帘儿，然后这其中一块呢，上面是一个成人头颅大小的骷髅图案，格外的醒目。这块布帘啊，正对着徐女士的家门，让人是不寒而栗。徐女士说，家里的小朋友啊都不敢出门了，尤其是晚上一看到那个骷髅图案的布帘，就觉得哎呀毛骨悚然，
1: 想想都觉得够瘆人的。
2: 是。
1: 而不仅如此呢，对门邻居家门面的这个墙上还贴满了带有神秘图案的贴纸，这墙角处呢是摆着两口大缸，凑近一看啊，这缸里面是积满了污水，密密麻麻游动着蚊子和幼虫呢。
2: 徐女士说啊，说这些吓人的道具都出自于对方邻居之手，这已经是对方啊第三回搞事情了。第一次呢，说邻居是摆了一个阴阳镜和一个痰盂，然后第二次呢是贴了一个奇怪的图案。看到对方如此的操作呀，徐女士就在自己家门口呢挂起了一块红布，用来遮挡这个图案，还贴上了三张小图片啊，上面分别是老虎、狮子和宝剑的图案。显然这双方感觉是斗起法来了。
1: 是啊，这邻居啊，于是就挂出了骷髅布帘了，还搬来了两口大缸啊，养起了蚊子。这灯一开啊，地上全都是蚊子的尸体。徐女士说啊，自己每天都要扫掉上百只。徐女士呢也是很生气啊，期间呢也是找过街道、居委，还有像这物业，而且呢还报过警。
2: 那么这两家人为什么会这么大动干戈呢？这还得从2024年说起。当时徐女士发现啊，是这邻居的马桶等设施啊，是放到了他们家天井外的公共区域，导致天井里呢臭气熏天，以至于她都不敢开窗开门。那徐女士一怒之下就拨打了12345举报邻居啊违建，后来属地城管部门认定举报属实，责成邻居拆掉了违建。徐女士认为邻居呢是因此怀恨在心，于是就有了什么挂骷髅布帘啊、贴图案啊等等一系列的操作，其目的是蓄意报复。那我们来看看邻居是怎么说的。
1: 邻居呢是否认了报复的说法啊，解释说最初呢墙上贴的这图案啊是门神，为了辟邪用的。因为徐女士啊是先挂了红布啊，贴了什么老虎啊、宝剑、狮子之类的图片，而且呢是正对着他家门口啊，他觉得对自家很不利，这才挂出了骷髅布帘来遮挡煞气的。
2: 但是徐女士说啊，说邻居呢平时根本就不走这个门，一直是从另一侧的边门进出。在他看来啊，一个闲置不用的门，邻居却刻意挂出诡异的图案，针对的就是自己一家。
1: 那么对于双方的矛盾啊，小区物业表示一直在努力协调两家人坐下来谈，但是呢双方的情绪对立非常严重，调解难度也特别大。街道呢也已经明确了将启动三所联动机制，也就是派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一起上啊，从法理和情理两方面去入手，争取呢早日拆掉两家人之间的那道心墙。
2: 没错，我们也觉得啊，像邻里之间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与其用这种魔法方式互相伤害，不如坐下来大家好好的说说话啊，希望两家人真能放下芥蒂，握手言和，到时候这楼道也干净了，心里也就敞亮了。
1: 没错，其实要说啊，邻里之间互相斗法这种事儿啊，真的是时有发生。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就通报过这样的一起纠纷：李某呢翻建房子给做成了尖顶，这邻居杨某呢觉得是犯了风水忌讳了，要求李某改一下。两家啊是商量不成，杨某是干脆在自家窗户和屋顶啊等多处的地方是装了很多的镜子啊，这镜面呢是正对着李家。
2: 后来李某砌院墙的时候呢，杨某又搁上了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超占两个字，意思是说啊，李某一家多占地方了。李某也怒了，要求杨某呢拆除那排镜子。村委会调解两家的矛盾啊好几回了， 都没能成功。村委会把事情就反映给了当地的理穗人民法庭，希望法院能够出面进行调解。
1: 法官走访发现啊，这两家表面上看起来是风水之争，而实际上呢，是因为多年以来因为建宅呀，还有宅基地等

0: 浙江淳安的一对邻居呢，也是因为风水啊闹上了法庭。黄某和方某呢是几十年的邻居了，两家的原本关系是不错的。可是方某听信风水先生的话，说啊，这黄某家的一扇门正对着自家院子，会冲撞家中的运势。而恰好那几年啊，家里面是接连有人生病，这方某呢把这一切都归咎于那扇啊不吉利的门了。
1: 方某明知在公共通道上砌墙理亏，可出于保一家平安的念头，在没有和邻居黄某商量的情况下，还是搬来了砖头啊，砌起了这么一堵墙，想用这个办法来改变家中的运势。然而这墙一立啊，给黄某家的日常通行带来了不便。
0: 两家人呢是从争执到恶语相向，矛盾是一次次升级了。黄某呢也是忍无可忍啊，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开庭那天呢，方某表示，我不是故意堵路的，我就是怕家里再出事儿啊。他讲述这三年来的担忧焦虑，甚至啊还当众掉泪了。
1: 黄某呢原本是一肚子的火气啊，可是一听老邻居一直隐藏在心里的真实想法，心也就软了。在法庭上他突然说其实老方他爸小时候从井里还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早就人就没了。原来这两家其实还有这种过命的交情
0: 是，所以说法官也是趁热打铁啊，给出了调解的方案。方某呢拆墙恢复公共通道的通行，黄某呢也表示愿意把那扇门呢改成是隐形门。这两家人啊，三年的隔阂是一招化解了。
1: 这就对了。在我们看来啊，有些人相信所谓的风水，本质上呢其实是渴望家宅平安，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那么因为这风水，邻里之间剑拔弩张，闹得一地鸡毛，这难道不是跟您的初心背道而驰了吗？有一句老话啊，叫做百金买屋，千金买邻，好邻居千金不换。说起来这和谐的邻里关系啊，其实也是我们美好幸福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邻里之间就这么无休无止的一直去扯皮，然后一直用这种魔法攻击的方式去伤害对方，那到头来只会是两败俱伤，真的是得不偿失。
0: 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啊，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司机要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然而前些天呢，在广昆高速百色往南宁方向啊，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大客车呢，是追尾了前车后失控冲出了高速路，事故呢造成了多车受损，两人受伤。
1: 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啊，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竟然是大客车司机呢分心玩手机。要知道，作为职业司机啊，这不仅仅是在玩手机呢，更是玩命呢，而且是一车乘客的命啊。
2: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快车道内三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死死卡在中央护栏，车身严重歪斜，而涉事的大客车更是冲破右侧护栏，狠狠撞上路边的护坡，车头破裂，挡风玻璃碎了一地，车体严重变形。万幸两名伤者只是受了点轻伤，大客车为什么会突然失控，民警调取了行车记录仪。
3: 客车驾驶员驾车行驶途中分心玩手机，径直追尾前方车辆，受撞击后驾驶员慌乱操控方向，车辆随即失控冲出路面。
2: 目前交管部门已经依法对驾驶员陈某的两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并记分，同时通报其所属企业，要求立即开展安全教育，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1: 前不久，湖北武汉警方呢接到了慈善机构工作人员的报警，说是有三个小区的爱心衣物捐赠柜呢是被撬了，柜里边的居民捐赠的衣物啊被席卷一空。虽然说被盗的都是旧衣服，价值呢也并不高，但是居民们的善意不可被辜负啊！民警立刻行动起来。
4: 近日，武汉某慈善机构工作人员在青山区回收居民捐赠的爱心衣物时，发现有三个小区内的爱心衣物捐赠柜被人为撬坏，柜内居民捐赠用于公益帮扶的爱心衣物被人盗走。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调取了小区公共视频，发现撬开捐赠柜盗走爱心衣物的是两名年轻男子。
5: 有两个年轻的男子，就是驾着一辆面包车，就是在我们小区里面转，然后在小区里面停下以后，把箱子撬开以后，把里面的衣服都打包，然后搬到车子上面了，然后运走。
4: 民警立即对涉案车辆进行追查，结果发现这辆车作案之后立即返回黄陂区销赃。最近这段时间，这辆车几乎是每天晚上8点左右都会返回武汉市区，于是民警立即赶往代黄高速府河收费站，在车辆的必经之路上设卡拦截。当天晚上8点，涉案面

0: 面包车果然如期而至，民警立即联合高速路政和检查站工作人员将车辆拦截，
1: 马上上线，就是把车子控制熄火，然后把人抓下来。
0: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都是从事二手回收的人员。他们认为，爱心衣物捐赠柜里的都是居民不要的衣服，既然都捐了，不如给他们拿去卖掉。于是，他们多次在深夜、凌晨撬开小区里的爱心衣物捐赠柜，盗窃大量的捐赠衣物，并低价售卖，非法获利10000余元。
1: 这个衣服既然捐赠给那个慈善机构了，这个衣物所有权应该属于慈善机构的了。他们把这个慈善机构的东西盗起来的话，是属于盗窃的行为。
0: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武汉青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哎，王洋，你发现没啊？今年的高温天气确实来得很早，而且高温天也是提前报到了哈。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测，今年的雨水呢也会较往年是偏多了。
3: 确实，都说呢热在三伏，这还没入伏呢啊，湿热的感觉就给咱们来了一个下马威。那现在家里呢，大家开着空调倒是挺凉爽舒服的，但是总觉得有点那种潮乎乎的感觉。
2: 没错，
3: 我相信不少朋友都有同感，就是睡的时候总觉得就是身子下边这个床单黏糊糊的，特别是一翻身，有时候都能把床单粘起来。
2: 可不是，这夏天一到啊，大伙儿都想着换上一床透气吸汗的凉席。眼下这凉席也是销售的正火爆呢。不过啊，这市面上凉席的种类有那么多啊，什么竹子的、藤编的，还有冰丝的等等，到底什么样的材质是既透气又吸汗，能够让人睡一个清爽安稳的觉呢？这样咱们就跟着记者啊一块儿去市场转一转，学一学这挑选凉席的门道。
4: 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啊，用两个字来形容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那就是火爆。有不少市民表示啊，他们都是在一大早就已经来此进行选购了。
5: 两位老人拿着轮椅过来的，
6: 嗯，
5: 几点钟就出门了？
7: 8点半，
6: 就是买凉席来了。我早就想买，原来以前买过，又滑溜又凉快。我们俩人都80多了，你想想不想？
8: 买了两个，因为去年我爸买了一床，说特别好，特别舒适凉爽。我说今年热，我赶紧赶在暑伏之前赶紧买。
4: 这里的顾客真的是多的超乎了我的想象。
9: 6月份嘛，确实是高峰期了，因为我们这个竹纤维凉席，还有包括我们新来的这个汗马凉席，卖特别的火爆。今年的汗马凉席啊，都卖断了一波货了，又来第二波，第二波又才来，还剩了没几米。上午一般的就是人几乎就是排长龙。
2: 店内的凉席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关键在于它的舒适度。除了新顾客之外，也有不少老顾客前来复购。
5: 您之前用过吗？
6: 用，我家现在用的。
5: 第一床是多少年之前买的？
6: 最少得8年以前了。凉快啊，舒服啊，不粘肉啊。
9: 咱们夏天就爱出汗，因为排湿的季节，所以说这个汗液一定要吸收才行，才能感觉身子里也不粘，有点干爽。这样睡在那个床单上呢，感觉舒服嘛。
4: 那么今天啊，我们也是准备了家中常用的3款不同材质的凉席了。那像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纯棉老粗布凉席。这个竹子的就是我们店内正在售卖的竹纤维凉席。那像这一个棕色的人字条纹的，那这个就是店内上新的新款的汗马凉席了。
2: 我们在3个烧杯当中装入同样毫升数的水，随后又将3款凉席用剪刀剪出同样规格大小。
4: 现在我们是将这3款同等大小的放入水中，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下沉速度怎么样啊。3、2、1，放。我们能够看到最先下沉的是我们这个汗马凉席，第二个是竹纤维凉席。这一款纯棉老粗布凉席它还在上面飘着呢，
9: 布料的还是干燥当中，因为这个水还没完全浸透。
4: 能够看到现在我手想要手动的将它按到水底下，但它又自己慢慢的往上浮起来了。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它这个下沉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下沉快慢代表着什么呢？
9: 代表它的吸水性啊，就是咱们说的吸汗效果。因为这个汗马凉席它那个针孔是比较大的，吸水性比较好，瞬间能把水分吸在咱们这个纤维里边浸透，浸透以后瞬间沉底。竹纤维凉席它也是一种植物纤维哈，它是超吸汗吸水的一个，因为它里边那个纤维呢，它也带个中腔，那它的中腔的粗细呢，它没有汗马那个粗度大，所以说它的吸水性跟汗马相比的话，稍微上下差不太多，几乎是同。是的，不分上下，他俩是。
4: 但是您看，我们是聊了这么久了，这个纯棉老粗布凉席它还是在上面飘着呢。
9: 对，因为这个棉纤维毕竟它吸汗效果是比较差的，汗马凉席跟竹纤维凉席啊，它是棉的3到5倍的吸水性，你睡这种竹纤维凉席和汗马凉席，就感觉身体不黏糊啊，不黏黏的感觉，比较干爽的感觉。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要来说说跟团旅游的事儿。不少老年朋友啊，退休之后都热衷于四处旅游，但是呢，因为年纪偏大啊，可能体能呢也有点跟不上，自由行就有点吃不消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就选择了跟团游。但这些旅游团里面的弯弯绕绕啊，可是不少。类似的消费套路，我们也报道过很多次了。今儿呢，找到我们的李先生，他的旅游过程中被套路的这个经历啊，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但同时又有一点特别。就是李先生说啊，他呢也是跟着旅游公司出去玩了，而且也买了东西了，但是准确来说啊，他买的这个不能叫东西，而是个活物，据说是买了一头牛。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李先生。李先生之前通过电话跟我们打来这个热线，反映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听起来其实是有点不可思议的，或者说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李先生去旅游，买了一头牛。嗯，这牛您是咋拉回来的？还是说是买了头活牛？还是说是一个牛肉啊？
2: 就是退休以后啊，有时候我们经常去玩玩去。刚开始呢，都是到那个六里桥集合、公主坟集合，8点钟到那边，比较紧张。
1: 就老年团儿嘛。哎，
2: 对，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公司呀，到我们那边去做宣传，说我们呢在你们这儿就可以发车，这么着我们就找他们。开始玩了。
1: 您是哪儿啊？您住哪儿啊？
2: 我们住在房山。
1: 啊，他从房山发车。
2: 对对对。啊，就在我们家门口发车。
1: 这旅游公司叫什么？
2: 简单说就叫瀚海吧。
1: 跟这个瀚海智旅集团一起出去玩过几次啊？
2: 6、7次、7、8次，到南方去跟着船抓小鱼啊，玩的还不错。什么送一双鞋呀，什么有点那个小礼品呀，组织得比较好。
3: 李先生说，在这期间，这家旅游公司将他带到了河北的一个农场参观，并向他介绍了一个养牛的投资项目。
2: 业务主要就是养牛，他讲得很细，谁投钱呀，谁买呀？
1: 买啥？
2: 买牛。大家伙呢，可以就是说参与吧，支持他们的工作，投多投少不在乎，基本上呢是3万块钱呀，等于你养一头牛，你可以买一头，也可以买，两头，也可以买2000块钱、1000块钱都可以。
1: 给牛过过秤。
2: 对。
1: 啊，拆开买。
2: 完了，我们有什么技术？有什么条件？我们养好牛。而且咱们国家的形势，国际上的形势，牛肉，还是比较有市场的，参加人还不少，反正有个1、200人吧，跟公司玩的也挺好，也有点信任感情。后来呢，我们就断断续续的就交了3万块钱吧，
1: 3万块钱就等于头牛吧。
2: 哎，对对对。
3: 李先生说，之所以愿意投钱，一方面是出于对这家旅游公司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对方一再的跟他承诺，投资这个项目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2: 3年头上。你投多少返还你多少，
1: 投3万返3万呗。
2: 哎，对对对，那个了吗？你玩的时候可以拿这个顶替钱。
1: 北京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代金券，本券不找零，不开发票，不可兑换现金，国内旅游可用1张，国外旅游可用2张。我看有几张，6、7、8，有8张，5、8、4千，这4000块钱呢。就买完牛之后，您还可以再获得这样的一个，就是算是4000元的一个代金券，每次旅游可以折抵。
2: 对，玩的时候这个可以代替钱了。啊，对，还有点分红。
1: 啊，分红。
2: 他讲了，
1: 来讲。
2: 如果要是做得好的话，大家伙还可以分点钱。
1: 啊，分点钱。
3: 您看，又是代金券，又是分红。到期还能全额返还投资款，这让李先生觉得很动心，于是就分3笔1万元的形式，累计投了3万块钱到这个所谓的养牛投资项目里。记者注意到，李先生这钱并不是付给了那家旅游公司，而是另一家公司。
1: 给您做旅游的这个叫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整牛的这个承德的一家公司，
2: 他都是一个人负责，就这个总经理。
1: 总经理姓什么？
2: 杜。
1: 姓杜。他是这个农业公司的总经理还是那个旅游公司的总经理啊？
2: 那都是他一个人，好多次开会他都是主角。
3: 而李先生表示，在投资了这个项目以后，确实也收到了几次分红。
1: 那按照他说的话，您这边分多少钱？他是按年分、啊、
2: 没有，这个不固定，大概100、200。
1: 一百每年返你100、200、
2: 没有每年，就是我，他着急大家伙开会，也不知道什么会得了，在那个什么，咱们分红，谁上台，零一百八、170，就这个，没有说固定。

0: 不是，那他开会也没个有时有赏的，也没个点儿。
1: 那这公司那没准儿。
0: 那这您印象里边，您去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呢？就分红会。
1: 超不过两次。
0: 就两次，那两次一百七八二。
1: 哎，
0: 那也就是加在一块儿的话，也就不超过400块钱。
1: 对、
0: 哎、
1: 对。
0: 是吧？一共您投300块钱，一共分过两次红，一共加起一起不超过400块钱，是这意思吧？
1: 对。
2: 虽然钱不多，但毕竟也是笔收益。李先生觉得也能接受。可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3年到期以后，承诺他全额返还的那3万块钱的投资款，却迟迟没能拿回来。
1: 找他去了，他说对了，他说你用3万吧，我说对，说你呀、
0: 啊、
1: 去后边办手续去。
0: 啊、
1: 嗯，他把那协议想收回去
0: 啊、
1: 嗯，没给钱。
3: 李先生3年到期之后呢，承诺全额返现的那3万块钱啊，迟迟没有返给他，这让他特别的忐忑。我们也很好奇啊，这好好的旅个游，怎么顺带还搞上投资了？又给代金券，又能拿分红的，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仔细的去看了看李先生签的那一份啊，所谓的养牛的协议，但是没看不要紧，一看这协议，这跟养牛压根儿就没关系。
0: 我们首先看这个叫股权代持及分红协议，甲方是您，乙方这位杜先生，乙方持有该公司相应比例的股份，甲方自愿按照人民币大写10000元的价格投资入股该公司项目，并支付相应股份的对价。
2: 李先生说，他当时签了3份这样的协议，共计投入了30000元，可这也不对呀、啊，不是投资养牛项目吗？怎么成了股权代持协议呢？
1: 合同也好，不省心吧，啊，就签个字就行了。
2: 李先生说，他当时也没细看这协议的内容，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字。那这股权代持和养牛投资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对此，记者也仔细的看了下这份协议，可最终却发现这协议里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提这养牛的事儿。
4: 股权代持简单来说就是你出钱当幕后老板，但公司工商登记上写的是别人的名字，由这个人替你前台持股，本质是一种投资行为。目前仅从这份协议内容来看，这与当事人所陈述的投资养牛项目看不出关联。另外，这份协议中对于甲方，也就是当事人如何分红、净利润怎么算，也全部都约定得不清楚。而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宣传的是养牛投资，但实际上却签署了这样的合同，那么涉及宣传内容与合同内容严重不符，涉嫌欺诈。
2: 此外，记者发现这份协议里也并没有体现李先生一直提到的对方承诺他说3年到期投资款全额返现的内容。
0: 3年之后把这个本全给您也没看见。
4: 这里最大的问题，从这份股权代持协议上来看，本身就不存在保本概念。股权代持本质上是一种投资安排，投资的本质是风险与收益共存，公司盈利你才能分红，公司亏损你的本金也会跟着缩水，法律上不存在股东本金保本的说法。所以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承诺的是到期全额返还本金，保本保收益，但实际上跟当事人签的是股权代持协议，那就涉嫌宣传和合同约定不一致，对方故意隐瞒真实合同内容，让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了字，属于民法典第148条规定的欺诈行为。
2: 不仅如此，记者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0: 这是那杜总签名？
1: 这个不是吧，这孟。
0: 对啊，这姓孟啥呀、
1: 嗯、
0: 那多奇怪啊，这乙方前面写的是杜某杜先生，后边这乙方是个姓孟的签字，合同相对方理论上他作为公司的代表人，对吧？是不是应该他签字？
1: 这个呀，他都是弄好了的，弄好了以后你谁买谁买谁买签字，
0: 他签字不是弄好的呀。
1: 那谁知道呢？
4: 协议最后一条约定，自各方签字或盖章生效，乙方是杜某，但我们没有看到杜某的签字，后面签字的主体不确定是否经过杜某的授权，如果未经授权协议不成立不生效，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直接要求收款方返还所谓的投资款。
2: 李先生说，3年到期后他也多次找到公司当时的负责人杜某，可对方却表示没钱。
1: 他说那我给你写一个这个
0: 个人还款计划。
2: 李先生说，一直跟他对接的那位杜经理告诉他，公司目前经营困难，暂时没法返还他那3万块钱，所以就只能先欠着。
0: 等于说就是他没有给您实际的钱，他给你打了个欠条。
1: 对，
0: 给大家念一下，甲方李先生，乙方杜某，2024年11月30日

0: 向甲方李先生借款30,000元用于经营，由于本人经济困难，现提出如下还款计划。甲方同意乙方按如下还款计划分期偿还：第一年20%，第二年30%，第三年50%。乙方杜先生每月向甲方李先生还款不低于500元，直到还清。
1: 给我500，500，500，给了我5个500，200。完了以后，他有一部分带着我去玩去，带我玩一次减2000，
2: 已经消费掉了。
1: 对，这么着还差25,300。
2: 您当时没问问吗？就当时他说困难，有没有给出一些原因？你这他说这牛不是旱涝保收的吗？
1: 那当时开会说的这么说。
3: 李先生说，如果公司确实是经营困难，他也能理解，加上给他打欠条的那位杜经理他也比较熟悉，所以就接受了对方的还款方案。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对方在还了几次500块钱以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1: 后来呢，公司呀也不在这个房山这儿了，搬家，搬着搬着呢，后来就是人找不着，门市没有，他也不回电话。
4: 李先生的经历啊，简单总结起来呢，就是旅游变投资，投资又变成借贷了。所以在这儿呢，律师也格外提醒大伙儿啊，如果遇到了合同纠纷、退费难的问题，其实最好不要转成个人借贷的协议。因为如果您是跟公司签的这种协议合同，那出了问题，您直接可以找公司、找法人、找股东，或者找相关行政部门去介入。但如果您最终转变成个人写了一个欠条，那就属于是民间借贷纠纷了。到时候这人跑了，行政主管部门可能就帮不上您的忙了，只能走司法程序，也就是变相啊增加了这个维权的难度了。但是事已至此啊，李先生的情况已经是变成民间借贷了，而那位杜先生既然签了借贷协议，所以找他要钱肯定是没毛病的。可问题就出在联系不上了，李先生也没有他的微信。我们的记者呢也借着仅有的一些线索进行了走访调查。
2: 我刚查了一下，这家北京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姓邓，公司现在股权冻结，被列入了这个叫经营异常。经营异常显示的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但是目前呢，这公司呢显示的还是在营。
3: 而另一家公司目前也是在营的状态，法定代表人也进行过变更，但记者调查发现，在李先生交钱签协议的时候，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和李先生签订还款协议的那位杜某，所以记者也试图联系这两家公司，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到那位杜某。
2: 这上面留了很多电话，我们尝试着拨打一下这些电话。您是这个瀚海智旅集团吗？
5: 不是。
2: 不是，我们再打打第二个。您是北京瀚海智旅集团吗？
5: 不是，之前在那工作过。
2: 哦，您之前在那儿工作过，您现在还有他们公司的人能联系得上吗？
5: 没有，很久以前的事了，都是。
2: 啊，行，谢谢啊，再打一个。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2: 空号，这还有个座机。
7: 你好。
2: 哎，您好，是瀚海智行吗？
7: 我是人社局，您打错了。
2: 人社局？
7: 对。
2: 哦。这个没有，我们找一家公司，这公司留的联系方式留的这个联系方式。
7: 那我不知道。
2: 啊，行，好嘞，谢谢啊。
3: 两家公司都联系不上，没办法，记者又和李先生一起来到了那家旅游公司搬家之前的营业地址，来碰碰运气，看看是否能从物业公司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8: 搬了，换了好几次房间了，501现在有空置房间，现在没在这儿。那在这儿还好说呢，找的。
2: 他，您还有印象他哪年走的吗？
8: 哎呀，我感觉最少得走2年多了吧。
2: 2024年走的。
8: 对，差不多。
2: 您这边是有没有他当时租赁的那个，说是就成都人的那个联系方式？
8: 我这只有一个叫姓杜的，132。
2: 132。
1: 你好，你好。
9: 在外地呢。
1: 啊，在外地呢。不是，我这半年多了，什么信儿都没有啊，找你也找不着啊。
9: 不，您听我说，您理解错，那不可能。那个后来不在了，估计就没跟您联系上，因为每个月都在打款。我查一下底子还有多少，这一两个月直接就给您办完了就完事了，好吗？
2: 中间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没给他打钱的这个原因是咱们因为人事变动。
9: 哎，我对人事变动，然后没人跟他联系不上，就这么个事儿，别的倒没有。
2: 啊，行，那这样后期要打款的话，怎么给他支付呢？是咱通过个人微信转账，还是咱们有个对公账户需要他提供的？
9: 肯定是安排人直接给他微信，或者直接给他打到银行卡吧。
2: 打到银行卡，那这样您把那个银行卡号什么的给您提供一下。
9: 对，让他回来发给我。
2: 嗯，李先生说这个数是25,300，他说还剩个25,300。
9: 我查一下，查完我会跟他对账的。
2: 行，
9: 我会跟他对账。
2: 行行，您刚才说了个一两个月，咱这样吧，咱就也别一两个月，您说个具体的，有没有个大概时间？肯定什么时间之前能给他解决这个事儿？
9: 不会超过两个月，
2: 不超两个月。
9: 就是不管说两，就是说20,000多，我给他解决完就完事儿了。
2: 嗯，好，好，好。
9: 啊，您放心吧。
2: 行。
1: 啊，
2: 反正最后联系上了。
1: 啊，这回来
2: 这位杜先生
1: 啊，
2: 他承诺是两个月之前把钱转给你。虽然说是没有这个再签什么纸质的协议，但毕竟因为我们有一个全程的记录。然后同时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说借今天这个事儿啊，给这个观众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做一个提醒。我觉得什么事情呢，咱们是讲究一个叫一事一议，不管是交多少钱也好啊，但是玩什么去什么地方也好啊，旅游咱就奔着旅游去。最好咱们不要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想着说我想要通过这个还能投个资挣点分红。事情一旦杂糅到一起之后，很多时候这个全责呀就变得麻烦了。你像这个事儿，即便他后期说啊一两个月之内我把这个钱都给你，但是您想想他是不是也拖了很长时间了，对吧？再退一万步想，当时如果咱们不去投这个钱，是不是就没有这麻烦？
1: 是，有时候自己比较马虎。谢谢北京电视台，谢谢生活节目。
4: 李先生告诉我们，在拍摄结束之后，这位杜先生又还了他5,000多块钱，也承诺啊每个月会定期还一部分，并且也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如果李先生愿意再跟着他们出去旅游的话，也可以用欠款来抵扣旅游团的费用。那对此呢，我们也想多说两句啊，就是旅游就是旅游，玩咱就好好玩，您不要把这个旅游和投资理财给它搅在一起。真有投资理财需求的话，咱们一定要找那种正规的金融机构签订正规的合同，您充分去了解投资理财的风险之后再做决定，以免啊发生类似的纠纷。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朝阳区金盏乡的七彩家园社区，这是全国首个新就业群体家园社区。那近年来一直为快递员、外卖员还有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啊提供住房保障，但本该安居乐业的暖心社区呢，却深陷一位难求的停车窘境，各类连锁矛盾啊也是接踵而来，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 现在几点了？8点多就已经满了，你说要让我们现在回家回不去。
10: 规划我认为非常合理，
11: 合理到你们红的线上
12: 了，特别的难受，真的真的，
13: 这个确实这个得升级调度了。
3: 晚上8点半，七彩家园小区门口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打破了夜的宁静。
14: 跑17个小时了，到现在还进不了家呢。
15: 下班回家进去没地儿停，
1: 天天这样进不去，人进不去，车进不去，
14: 不成体不成体。
3: 朝阳区金盏乡七彩家园这座主打租金亲民、配套齐全的平级两用保障房社区，本是众多外来务工新就业群体的安居港湾，如今却被停车难狠狠困住。目前社区共有2700多户、3800多名居民，超30%为网约车司机，住户登记车辆达1500多辆，而小区规划免费车位仅260个。如此一位难求的窘境，让夜里集中收工回家的网约车司机们苦不堪言。
13: 最长等了多久呀？
14: 3个多小时，4个小时也有。贴道边儿哈停不敢停，一停就有200块钱。
16: 建议他就先上西门去临停去，要老那么排不是个事儿。
3: 小区西侧的闲置断头路目前被用作临时停车区，不少工程车、僵尸车停放于此，因为位置偏僻，距离楼栋较远，小区内的司机并不愿意来这儿停车。
17: 我要是停西边的话，我走过来最少得15分钟。我一天我这下半身几乎跟瘫痪，你让我走1步线我都走不了，累死了。
3: 究竟有多难停车？金盏乡主管交通部门的李树茂副乡长决定跟随网约车司机李师傅去现场看一看。
18: 你看这边过来的车，有的时候晚上就帮一下就怼上这儿了。
16: 这边还有好多这个外地车牌了，慢点，
18: 这都是常态了。我你看有没有停车位？就这个点，现在几点？8点来钟就已经这样式了。
3: 更棘手的是，七彩家园西门对面就是温榆河人民法院，可法院门口的违停车辆杂乱无章，不仅影响了道路通行，更给法院车辆的正常进出埋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一边是居民回家停车一位难求，一边是法院车辆通行的安全隐患， 解决汽车家园停车难困局迫在眉睫。为了精准掌握居民实际停车诉求，金盏乡副乡长聂艳军带队联合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全面开展入户走访摸排工作。
10: 我走路不能走时间长，心梗了。
11: 是男孩，他出生的时候我都没在家，
19: 治不好了，已经到晚期了。
20: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您就说。
3: 走访摸排期间，社区服务站负责人王延磊留意到一户特殊的家庭，网约车司机王永镇一家。1984年出生的王永镇身患尿毒症，其母亲又罹患乳腺癌，日常靠在小区内捡拾废品补贴家用，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拮据。
21: 这包裹性腹膜炎，有点难治，所以一直就插着引流袋。
22: 这个就是平常老得插着吗？
21: 对，定期换就行了。干点什么吧，这个病就拖累着你，没法干。
19: 明天早上4点前捡，晚上捡到10多点钟，一天能捡40-50块钱。
23: 有点自卑的那种感觉，还有可能就是怕别人知道，哎呀，我得了这种病。
24: 也不修基本上，基本上就是在5环外跑。
22: 累了吧就？
21: 对，得歇会儿。
22: 200米，
24: 反正要是说的话，车停进去是最好的。
3: 普通人10分钟的路程，王永镇需要休息1-2次才能走完，因此车能停在园内对他来说是最迫切的需求。
22: 就上次跟他父母聊完之后，我就心里就特别不舒服，然后今天我觉得太难了，哥们儿太不容易了。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说，我挺佩服他的。
13: 如果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面对这么难的情况下还要去谋生啊，为了生活去奔波，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都会从心底愿意给他们一些帮助。
25: 所以我们就从拿他们当我们的家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一切困难都有解，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了。
3: 经入户排查发现，园区内像王永镇这样的困难住户并非个例，就近入园停车是众多困难家庭最为迫切的现实诉求。为此，朝阳区房管局工作人员因地制宜提出优化方案，按照停车刚需与实际困难程度，将园区车主划分为红、黄、蓝3类。
26: 红色这个群体，因为确实就是家庭也好或者身体也好，有些不太便利的地方，我们想让大家都相对来说照顾一下，停在这个建议啊，停在园区里边。
3: 此外，黄色类别为普通通勤车主，蓝色类别为长期占位的僵尸车车主。方案将优先保障红色重病的困难司机入园停车需求，黄色普通车主则延续入园先到先得的停车规则，蓝色类僵尸车辆将被集中清理，以释放停车资源。同时，计划将西门对面的空置土储地作为扩容停车场，将园区西侧断头路统一规划改造为临时停车场，相应征收一定的管理费用。然而，对于这个初步方案，居民意见出现了极大的分歧。
27: 本来您说往那边停车就走得远，我们就不愿意去，您这再一收费，那我更不愿意往那边停了。
28: 咱们最害怕是每天跑一天车被贴条，现在给你妈没停车位了，完了园区这么规划，我认为非常合理。
29: 是合理啊，合理到你们红线上了，
28: 不是
29: 家里头有问题
28: 的。园区没有不给咱们盖这个停车场，让你把车停在外面被贴条好，还是说给你进个停车场，完了不用贴条好，那对不对？那咱得换位思考嘛。
29: 老家这边非常穷，是吧？家里老人、媳妇、孩子都在家呢，一天跑15-16个小时，回来腿都是肿的。
30: 完了回来之后，你们不换车啥，我们还得从我们腰包里再拿回1块钱去。
31: 你要说我们是城市主人，你们也是，对吧？也生活在这儿，也服务在这儿，我们也挨了大量的骂。然后呢，后来我们还接过其他反馈，快递说我们没地儿停了，啊，你们现在一花一溜到。
3: 初步方案出现分歧，另一边空置土储地作为扩容停车场的方案也受到了现实阻碍。
32: 我们当时考虑的说能象征性的收50块钱，够一个保安的这个保险的一些基本费用，甚至说我们自己乡里的还得负担一部分。
33: 然后如果是租地，那就涉及到租金，房管局那边要组一个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的小组会，上面去确定租金的这个事由。但是目前没有案例，
32: 没有
33: 先例，
32: 没有走通的，
13: 协调已经协调不了各方了。
34: Thank you.
0: 啊，行，好嘞，这个确实这个得升级调度了，啊。
1: 我跟乡长，其实刚才我们也商量了一下，就在这个事儿上，其实啊，咱们不仅有经济上的一个这个测算，其实更多的是社会责任。所以在这个事儿停车上，如果我们现在就以不收费为前提，那咱们能不能各自承担一部分成本？
2: 前期的设施这部分由乡里头。然后后期的就是管理的这部分，保安增加一项职责，把这个门岗给它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它看起来。
1: 这样你回去请示一下行不行？咱们最终的目标就是不收费。
3: 目标明确后，乡政府一边积极联络土储中心，统筹协调审批事项，一边与社区物业根据民意重新优化方案。与此同时，一场爱心行动也悄然在社区开展起来。
4: 一个号召就基本就是每个科室都参与了，一呼百应，真是
5: 冲锋衣，对，还有水杯，啊，这都是没有用过的。
6: 那正好缺种队挺好，这玩意儿。
3: 乡政府组织捐赠爱心物资，辖区企业也联动开展定向帮扶，平凡的善举，朴实的关怀，汇聚成一股温暖的力量，在社区流淌开来。
7: 这个政府您度过这个难关，好好生活下去，
8: 谢谢。
3: 在园区物业的帮助下，王永镇的母亲告别了捡拾废品，拥有了新的工作。
9: 我这工作一天是160，每天工作8个小时。
12: 哎妈，这真的做梦都没想到能有这份工作，这太感谢了。
14: 这个是谁的车牌啊？
15: 这是我的专属爱心车位，以后就是我的车位了。
14: 对，
15: 以后有车位了，回来多晚都不怕了。
4: 采访对应的这个车位就是你的。
16: 不可能的事儿，但是已经可能了。谢谢。
3: 最终方案确定，园区内设置爱心车位，供困难司机家庭固定使用。同时，小区西侧的断头路正式开始清理僵尸车和非园区用户车辆，全力保障本小区居民停车权益。
32: 占用公共资源的车辆都已经清出去了，我们也重新又湿化了车位，然后加装了道闸，安装了监控。目前呢，整个区域大概能够设置将近1200个车位，基本上能够满足七彩家园老百姓的停车需求。
3: 兼顾公平与温度，平衡刚需与特殊，这份有尺度有温情的治理方案最终赢得了居民的一致认可。
17: 之前啊，从外面一看，这什么地方呀，这是一个规划了以后呢，感觉特别规矩，
34: 事情上好多了，也好停车的，行吗？
35: 只有咱们园区的人能进去，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呀？它不收费，外地车呢都已经进不去了，咱们回来呢停车就相当简单了，甭管多晚回来都有地儿停，觉得非常好。现在
36: 跟着这个大哥相比，我们是幸福的。大哥不容易，我们离近园区，
23: 把我们的一些困难啥给我们解决了，心里确实挺暖，这个事儿。
37: 看得出来啊，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确实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耐心沟通，精准施策，既守住了邻里和谐，也温暖了特殊群体，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温度解决了百姓心头的急难愁盼。下面呢，再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8: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 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二加一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阳九十一，
1: 我是慢阻肺，外带哮喘，最严重的时候啊，这是。出不了气儿，特短这气儿啊，有的时候坐着再站起来一动都不行，十多年了吧，喘了以后呢就是走步蹭呗，走毛步，半步半步的往前蹭，你走不动不行，走一走出不了气儿，怕憋死，咋的都出不来的，别寻思
2: 现在可年痰，有的痰上不来，五月份是痰和小豆腐似的，长得都是干的，完时声音是哑。
3: 我的好朋友好同事给我打电话，我就不能好像跟他多说多会儿手写，一说多了我就好像情绪控制不住，气喘了，这就开始，哎，我必须得坐在这儿就得喝水，不喝水我要捏在这儿，哎呀这样好，这十几分钟就不行，儿家在四楼，我上四楼，这就喘一层一层就得休息休息，各方面都比较专注的人，干啥要一样子，结果一下子把我好像哎呀就接受不了这个，真的说起来
4: 我就像刚才那个小片里大姐一样，咳嗽起来以后我眼泪也出了，浑身都是大汗，我有支气管炎，就是秋冬换季那个时候特别严重，就是有时候你在车上就很尴尬的，嗓子突然一下痒哈，就是在咳嗽期间嘛，你说你拿水压一下吧，以为能压下去呢，结果不行，你好不容易抢了一个座啊，人左右一看你咳嗽都捂着，人以为怎么着呢，你就得站起来找一旮旯，就是玩命咳嗽，咳嗽透了。
5: 一般情况下您咳起来是什么样啊？
4: 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咔咔咳嗽，眼泪全部都出来了，就是嗓子里吧就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在贴在上面，就是极致的时候恨不得那手进去挠一挠才合适呢，就剧烈的咳嗽，
6: 憋气
4: 啊，特憋气，
6: 憋气，
4: 憋气。
5: 您说着说着严大哥啊有同感，
7: 我这边到夜里
4: 也夜里咳嗽，
5: 我看您现在黑眼圈就挺重的，昨天晚上又没睡好
4: 睡眠不好，
7: 我睡眠不好，你咳嗽这睡觉就肯定啊
4: 肯定醒，
7: 哎，尤其是两三点钟，哎，睡着觉没有？哎，憋咳嗽，咳嗽也别怎么躺了，左躺也不行，右躺不行，坐起来待会儿，歇会儿，喝水，哎，慢慢的能躺下，能睡着点。
5: 咳嗽啊，喘憋呀、啊，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好像都是换季秋冬的时候比较高发。
4: 对对 对。
5: 但是现在这么热的天的情况下，还是反反复复的。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了，这半夜还是经常咳醒，特别痛苦。这到底怎么办？怎么缓解？今天咱们健康导师可说了，这可能说明没去。去根儿，如果说真想去根儿的话，那必须得趁热治。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欢迎本期的健康老师，来自咱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的主任主治医师李光熙，李主任您好，欢迎您。
8: 你好，
5: 来有请。您为什么说可以趁热治这呼吸系统的疾病？
8: 那我们中医讲啊，就是春夏的时候呢，要养阳气，尤其是在我们的暑伏期间呢，是我们阳气一年之中啊，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借着这个我们阳气最旺啊，然后再给它补一下，那就立马我们的这个肺子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旧的这种咳喘疾病呢就能够得到缓解了。
5: 今天呢主任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小实验哈，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咱们专门要强调趁热去治。
8: 这个水呢就是我们的疾病，那我们这张纸呢就是冬病夏治的方法。
5: 这方法哎呀这轻飘飘的，大家看啊，啥也没有，
9: 超薄
5: 变魔术呢，
8: 没错，嗯，然后我们盖在这个厚重的水上，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整个这个瓶子呀给它倒过来，你看水也
4: 耶，
8: 哇，
5: 又厉害
8: 了！这种方法呢，你看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薄薄的纸，就是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中医讲啊，五脏心肝脾肺肾和五体筋脉肉骨皮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是一体的。哦，那我们内脏健康，我们的肢体才能健康。那同样的，我们把五体变成健康了以后，也反过来能刺激带动我们内脏的气血的流通，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说啊吃药啊

0: 这个打针呐、输液呀、这种方法呢，其实是中医讲呢，就是相对来讲是下策。那么最好的方法是通过自身的运动锻炼，达到我们身体的最佳状态。进入伏天以后，你也不能像乌龟一样不动，而是要适当的运动。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医院经常做的一个操，就是叫五体平衡操，一共有五式。那其中调肺的呢有两式，帮助你把肺部的健康给得到更好的提升。
1: 太好了，欢迎广安门医院的康复治疗师宋建军。
2: 精神小伙呀、
1: 真是、
2: 您
1: 请站到这个位置啊，请上三位健康学员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咱们听着宋医生的讲解，咱一块儿学起来这五体平衡操。
3: 我今天带领大家练习一下，就是腕弓跟燕飞两式。第一呢，主要牵拉我们的肺经；第二呢，主要调节我们的气机的升降跟出入。好，下面我们开始。首先呢，左脚侧开半步，两手前平举，第一式，腕弓式，吸气，先做一下调息，呼，吸，呼。然后扣右脚，左脚外展，重心稍微前移，然后左手前伸，右手回拉，右顶宽，收下巴，头往后顶，然后再调整一下吸气呼气，吸气，呼，然后扣左脚，右脚外展，重心前移，右手前伸，左手后拉。左顶宽，同时吸气，转正，吸气，呼，扣右脚，左脚外撇，重心前移，左手前伸，右手后拉，右顶宽，吸气，扣左脚。右脚外展，重心前移，然后重心后移，左顶宽，右手前伸，左手后拉，顶宽，转正。
2: 觉得这个筋拉开了，挺舒服的。
4: 拉开了，
5: 这个内叉开了。
2: 刚开始做的时候有点僵。
1: 咱们的肺是不是就在这儿？
0: 没错，
1: 肋叉子这儿。
0: 对，对，这个
2: 就是肋叉。
0: 对，肋骨区域，还有我们的这个上肢。它其实是我们肺经主要循行的部位，那通过这样的牵拉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肺部的这个气血啊运行起来。
3: 第二个练习呢，就是燕飞。这个练习呢，主要是我们胸廓的一个侧清凉，侧的一个倾斜，配合下肢的一个屈膝，主要调节我们气机的升降跟出入的。首先呢，左脚侧开半步，与肩同宽，我们站的比较放松的一个姿势。然后呢，两手呢侧上举，吸气。然后呢，侧倾。把气呼出来，然后蹲的过程上吸气，同时低摆头看下边的手，然后蹲到略高于水平，然后慢慢起来，同时呼气，手同时转正，两手下落。好，我们再来一次，两手侧上举，吸气，下蹲，吸气。低头，摆头看下边手，转正，呼气，
1: 感觉像捡手绢儿。
3: 对对对对，
1: 这边捡一个，这边捡一个。
0: 但其实你当你是小孩的时候啊，你去捡个东西啊，特别容易。然后随着你年龄增长，你就会发现你捡东西会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笨，而且在你捡的时候，你都感觉到膝盖也疼了，
4: 对，
5: 浑身嘎嘣响了一下，对，
0: 你浑身都该疼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平常不怎么运动锻炼，
5: 是是是，
0: 所以你的灵活性下降了。那你当然，你随着你年龄增加，你的筋脉这种柔韧性也都下降，所以像这样的动作呢，就能够锻炼你整体的机能的一个协调。很多这个呼吸统病人呢，他不能做剧烈的运动，所以通过这种缓慢柔和的运动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身体锻炼了。
1: 有一位叫清迈的康宝宝说，老师吸气呼气的时候动作没配套，还有用吗？
0: 我们还是要和呼吸配合上，那如果你呼吸配合不上呢，起的效果呢就相对小一点。
5: 就是一天就是什么时候做？
3: 上午做，因为上午是人呢阳气生发的时候，所以正好配合着就是特别喘的时候配

0: 隔着这个阳气生发，有助于我们身体阳气的上升。
1: 嗯、那做几个八拍啊？
0: 左右两边呢各做十次，一天做上一次就行。
2: 一次就行。
0: 贵在坚持，每天练习。
3: 贵在坚持啊，一定要坚持。
2: 坚持，
0: 对，坚持。
3: 感谢宋医生啊，今天带着我们练啊，这两式我们学会了之后，对于我们的呼吸是很有帮助的。谢谢您，请您台下休息啊。我们学员们回到位置上来，有一位啊，开心一点点的康宝宝在五群提问说，一到晚上就咳得特厉害，每天凌晨三点必咳，白天反而好一些，这是什么原因呢？哪些穴位或者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缓解缓解？
4: 建议他揉我们的嗓子这个局部的这个天突穴，抬头以后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有个窝，
5: 就一个坑那地方。
4: 对对对，就那个坑就是天突穴，你压那里就可以了。哦，但你不要压得过猛，过猛会感觉到一种恶心想吐的感觉了。
3: 哦，轻轻的压一压，按一按，
4: 对，
3: 这个可以缓解。
4: 缓解啊！
3: 我们还有粉丝群啊，康宝宝提到了，非常感谢啊，我们这期节目做这样的一个选题，自己呢补肺的方法就是吃一些白色补肺的食物，白萝卜呀、银耳、蒸雪花梨、枇杷止咳，煲汤的时候放点川贝母。嗯，这东西准备的真挺全的。
4: 对，炖梨可以的，啊，炖我们的银耳。比如说放我们一些百合，完了放一些这个我们的川贝都是可以的，对我们的肺部的健康呢都有益，它都是一些润肺的方法。我还特别推荐呢用参来补肺气。
1: 那不是上火吗？
4: 那其实我们有一个经典的名方，在古人呢，王孟英这个他推荐的名方就是清暑益气汤。暑热的天气要出很多汗，其实我们是耗气的，我们是气不足的，你喘不上气儿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反倒用一个参来作为它的君药。
3: 我们应该选什么样的参？
4: 那我们建议呢让大家呢服用这个西洋参是最好的，因为这个西洋参呢不燥，它那个对我们的肺气呢也能得到充分的补充。哦，虽然它有点小。
1: 怎么吃啊？泡水？
4: 不要泡水，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参类啊最好都是要炖，而且炖的时间要足够长。所有的参类啊都是根茎类的药物，它鞣酸含量比较高，所以你要是直接泡水的话，可能把鞣酸都吃进去了，你吃的时间太长就会刺激胃，容易把胃给伤了。所以我们都建议呢就进行长时间的炖。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是那个
1: 炖的菜里，
4: 隔水炖啊，隔水炖
5: 啊，隔水炖。
4: 对，大家都知道吧，有个炖盅，那炖盅的话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周边的水的加热，让我们的参呢得到充分的这种溶解浸泡，然后发挥它的功效。
5: 要放冰糖吗？
4: 不建议这个放过多的糖。如果觉得口感不好的，我也建议你加用一些枸杞，可以加配上一些枸杞，可以这个西洋参加上枸杞就可以了。那口感呢也是非常好。
5: 这俩是绝配。
3: 嗯，那您说啊，比如我就这一小盅，我大概放多少片西洋参？
4: 一般放十克左右，十克我觉得大约有
5: 一小撮，
4: 这么多吧？
1: 哇，不少呢。
4: 对，能让你喝上一天就够了。
3: 放炖盅里头炖，我大概炖多长时间是合适的呀？
4: 我觉得炖盅呢要根据你的材质，这个是很薄的，那你可能就炖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块茎的，那你需要炖三个小时左右。
3: 这么长时间啊？
4: 那你可以一次多炖出点来，你可以分成几天，比如说你一次炖三十克，晚炖三十克，你分三天吃就行了，你不用天天炖，剩下的你放在冰箱里储存，啊，到时候你再热一下就好了。有很多人嘛，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很贵，我们把这个参呐、片啊也都吃进去，那其实不对的。其实这种呢，吃了以后啊，反倒对胃肠有刺激。喝这种参汤啊，也是要根据患者的情况。那这个阳气充沛的人，或者他火热比较盛的人，那不适合服用参类的。那当然，有些特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儿童，我们可以服用。但是对一些大部分健康的小孩啊、成年人呐、年轻人呐，我们都不建议服用。但对于老年人，对于大于45岁以上的人，我都建议大家可以服用一些这样的一个参类的制品。
3: 掏耳朵一时爽，掏错伤耳危害多。
6: 凸显老年性痴呆的情况，不掏不痒，越掏越痒。
7: 然后至于蚂蚁的额头中风。
3: 您是否出现过别人说话声音小听不清，声音大还嫌吵的情况？耳背也许在您身上正在发生。
6: 这个胖是万病之源。
3: 面对随着年龄日益下降的听力，我们该如何干预保护双耳延缓耳背？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敬请关注。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2: 我觉得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
3: 这个年纪的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那要飞黄腾达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4: 当时是咱们2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她是奔着咱们2号男士来的。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
1: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5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1号女嘉宾王中文，55岁，离异，湖南人，房产中介。
5: 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
1: 1号男嘉宾王坚军，62岁，离异，北京人，中航集团退休。
6: 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吗？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吗？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
1: 2号女嘉宾楚秀英，62岁，丧偶，吉林人，气象局退休。
7: 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5: 是
7: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1: 2号男嘉宾宋少龙，71岁，离异，北京人，公务员退休。
5: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8: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5: 刷盘子。
8: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
1: 3号女嘉宾李月荣，64岁，丧偶，河南人，公司保洁。
9: 我爸妈死的时候，我才4个月，我跟着我奶奶长大的，我在家里照顾我，对我侄女。
5: 那您是不是从小就在家里做饭？
9: 我都是做饭，一做饭擀面、蒸馒头、包饺子，啥都会。
5: 从几岁开始啊？
9: 我记得我都11岁都会做饭了吧？
1: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0: 经过一天录制，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你记忆很深刻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环节——精彩时刻。我来问一问，谁先来说呀？就是您觉得今天对您来讲，您心中你所认为的精彩时刻，最精彩的是什么？看看有没有报名的，谁先说？
11: 来，我来说。
10: 哎，好好好，等一说。
11: 最精彩的时刻，我觉得就是1号女嘉宾唱歌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不是专业人员，但是她唱的那个歌特别有韵味儿，
10: 是吧？
12: 谢谢谢谢。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您能不能给我们再一展高台来两句，好不好？哎，来，掌声。
1: 我跳的就是《切切切歌》，是一首粤语歌啊。嗯。

累不累？路要很孤单的漫长，一生个太多东西要讲，可是只争在过一方，只好深深。

0: 我一下他把那个场上的这个气氛啊就一下调起来了，我觉得他给人一种特别大方的那种乐观的精神哈，啊，而且还
1: 谢谢，
0: 真是我觉得好像青春常在那种激情焕发，一下给我们这些气氛，我认为一下，哎呦，给我一个全新的一种认知。你们几位还谁认为他在场上那段是最精彩的时刻？我想听听刘哥的意见。
2: 您的定位的精彩时刻是什么？
3: 我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孝顺父母。我是主要看这，因为我们这岁数在这儿了。
2: 嗯，是。
3: 孝顺父母，对家庭有责任感，把孩子都培养得不错。
2: 嗯。
3: 哎，这是我是欣赏的。对于唱歌，我是外行。
4: 爸妈在，还有三个妹妹。哦，我们家四个闺女，我老大。
5: 你是老大。
4: 对。
5: 还要比方说给爸妈每个月寄点钱呐，或
4: 是的，然后爸妈什么衣服啊，就连各种内衣啊什么都给他们买回去吧。然后爸得病了，我也会就是一个人承担起来，把他接过来给他治病。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今天最感动的还是宋大哥写的那首诗，然后还有您这个朗诵的这种
8: 声情并茂，
7: 声情并茂，哎，就是我感同身受，真的。
9: 每一次梦中，我都急着回家，其实就是想妈妈了，想我妈，想见妈了。梦中的思念呼唤着妈，让我总是放不下在天堂里的妈妈。我要永远感恩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我最亲爱的娘，我最可敬的母亲，我最伟大的妈妈。
10: 宋大哥写的这个，我当时确实我的那个画面全拉到我当年伺候我妈妈的那个画面去了，我真是叫潸然泪下，那种感动，那每一字每一句都感动到我，触动到我，真的是，我曾经这想这么写这个我妈妈，但是一直写不下去，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就确实的是，心里边特别的难受，但是今天。好像是把我心里边想说的话都给说出来了，特别感谢，这就是最触动我的今天。
8: 谢谢大家的什么啊？这个高尔基曾经说过，母爱是最伟大的，知道吧？确实，我深有同感。其实说白了，我这还得向梅老师学习，真的帮我改得好，这是已经四五遍的以后的稿了，知道吧？也可以说我在图书馆不断的看书当中不断的充实，是这么的啊。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
2: 其实我是觉得首先来讲嘛，我们都是这个人心都有肉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其实呢，您是一个饱含孝心有情怀的人，然后呢通过您这样十多年来的不断的回忆，去提升、去升华自己的感情，然后您的学习把它表现在文字上，所以您的创作是第一位的。既有您的才华，又有您的心情在里面，还有这么长时间这样一个酝酿，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作品出来。所以说，您是第一位。
8: 谢谢梅老师。
2: 我觉得能够通过今天这个时候，能够展现出您对自己母亲这样一个怀念之情，这是最好的表达，这是对她最好的记忆。
8: 我插一句，说白了，这个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就每次想起母亲的时候就看她，真的，起码心里也是一种看不见的安慰吧。谢谢大家。
0: 一号男士上场的时候给我的当时很惊讶，哟，我觉得真是英俊潇洒，我拿这个词去比喻他一点都不过分。在咱们这圈子里边来讲，像咱们一号男士的这种条件，可以说确实是屈指可数的。听了他的故事，当然我没有别的啊，我也向这位先生道个歉，我可能当时说话呢，因为我人说话特别直，我还像您这种情况，女士就会望而却步的。其实这是表达的我的真实的想法。为什么真实的想法？你比如说我们先生表述的，就是说我跟女儿，我多么多么爱我们的女儿， 这个哎呀，说父亲爱女儿，这是无可厚非的，肯定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男士呢。

0: 示出来，就是说我想找一位女士呢，能够调和一下我们的关系。多数的女人不会接受这种情况。
1: 我老想陪在她身边，但是我老做不到。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我本命年的时候，他妈才第一次允许她在家，就大年三十陪过我一次，大年初一我又给他们家又给送回去。就是我跟我姑娘就觉得就是钱的关系，你知道吗？因为每个礼拜，就除了那个婚姻，我答应她给她妈的那个钱以外，他需要任何钱他都找他爸爸来要。我希望就是找一个那个贤妻良母似的，就是能缓和一下我跟我姑娘之间，因为代沟太深了，你知道吧。
2: 我觉得呢，就是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说我们对孩子的百般的爱啊牵挂，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人生已经到了60多岁这个年纪了，说我们也要为自己活一下，为爱而来，人是有爱情的，要为爱，要为自己这一辈子哈，我能够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在家庭里边享受得到夫妻之间的这个爱，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这个关系，就是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是摆在第一位的，所以说是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以及滋润，家庭的这个温暖和滋润会让你的生命力更旺盛。
3: 我的观点跟大家说的正相反，因为我也可能个人的经历跟这个阅历啊不学识不一样，知道我的主要老师逆向思维，知道吧。首先你不要纠结在我溺爱什么的，我的观点一直是男孩就得穷着养打着养，女孩就得宠着养富着养，我的这个观点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你我这么说，我给你提个建议啊，不见得那什么，因为我也有亲身经历，孩子叛逆期怎么办。举个例子，高三快高考的时候要谈恋爱，你怎么办？你说是不说，你不说吧你心里头着急，孩子呢真怕影响，你说嘛又怕影响了。我觉得假如这期节目播了，包括咱们这说的，你给他录下来，给他留着，他没准过三年他大一点了，他高考以后你再给他看。再一个，你可以把经常对孩子的思念写在纸上，现在不给他看，知道吧，恨不得过时机成熟的时候，或者他上高中以后，知道吧。就说我这边跟他语言没法沟通，但我文字给他，让他慢慢去体会父亲的父辈对他的那种深沉的爱。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每天写，哪怕写两句对女儿的希望，你给他存下来，像梅老师这样，或者写点什么
1: 的
3: 多了，真的你给记了以后，哪怕你写成一个小本以后，你就给他，他看不看，他再不看，他没准没事的时候，哟，这怎么一年前写的？因为你一天写的跟你现在他事情不一样，他肯定不会说我一天就写一个月的事儿，
1: 对，
3: 知道吧？哪怕一天写两句，我女儿我想你了啊，只是建议啊。
1: 谢谢，很好很好，真的很好。
0: 今天啊，在这个咱们录制的这场上吧，有那么一段，有一段什么呀？当时是咱们2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这边呢，咱突然没有想到，主持人说了，她是奔着咱们2号男士来的，这点大伙当时都比较惊愕。
4: 她哪一点比较打动您呢？
5: 她那个气质挺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年龄也挺合适的。
4: 你们俩挺像一家人的，说实话，真的。
5: 还有一个
4: 高矮胖瘦的整体的感觉，
5: 而且人呢挺稳重的，讲话什么的，
0: 后来您最终还是做出了抉择，选的是金女士。那么后来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您看这个就是什么原因？
3: 这个我也觉得挺突然的，我觉得因为这个三言两语也不能了解的那么深，等底下慢慢再细了解吧，主要是这个啊。
0: 女士，我呢想问问您，1号男士，您是奔他来的，当时也下去交流了，交流之后呢，最后一个环节没有鲜花，就是您怎么想这事儿？
5: 就我的想法就是，

0: 可能是年龄问题，我的年龄跟他差不多，因为我喜欢找年龄不是太大的。我想啊，这是我的想法啊，就是说他可能觉得年龄不合适。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这个最佳人气和最气人，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啊。我们先说最佳人气奖的获奖者是这两边一号女嘉宾王女士和二号女嘉宾楚女士，恭喜你们。
3: 谢谢。
2: 再来说一下最气人，最气人是您王先生，
3: 恭喜。
2: 咱们逐个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先由一号女嘉宾王女士，叫王楚文女士，从您开始。
4: 从我开始
2: 啊。
4: 哎呀，这一次感觉到收获很多哈，在这里很开心，认识了这么多的朋友，也学习到了每个人的对爱呀，然后带孩子啊，对家庭啊各方面的一些就建议，所以我今天感觉到受益匪浅，然后得到大家的认可，给我一个最佳人气奖，真的很感谢，很感动。也祝在座的各位朋友啊，你们都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另一半，也祝这个写着这节目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啊！谢谢大家。
2: 这还应该问一句，好的，还应该问一句，您认为大家为什么选您是最佳人气？
4: 可能是我比较大胆，给大家唱歌，下回给你们跳舞。
2: 好。来，你楚姐，你说一说。
0: 我是第二次来到选择，我觉得选择这个平台哈，让我们得到了爱的温暖，爱的传递，把我们自己的爱传递给他人。送出玫瑰，手留余香，说温暖他人，也温暖我自己。就是这个节目哈，是深受老百姓欢迎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现在办的这么丰富多彩，这么丰盈，感谢编导、后勤人员大家的辛勤付出。
2: 那您觉得，好的，那您觉得您的这个获奖的原因是什么？
0: 正确的人生观。
2: 你好。那我们也有请这个最气天下二号，您来说一说。
5: 谢谢大家，那个这次来节目给我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最气人气奖，就是原来都是我全部都在自己的这种思维里头，就觉得哎把孩子照顾好了，哎我自己怎么样都行，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就是既然在这个选择的栏目上要选择女士，就一定要把女士放在第一位，绝不能把姑娘放在第一位。最起码我要为我上这次节目，不光是为了找一个可疑的一个牵手的一个伴侣，更希望就是我们俩能携手走向未来，走向美好的一个生活，就是为自己再活一次。谢谢大家。
0: 还给你点赞，
5: 谢谢，
6: 这还真是特别欣慰。就他这个，就今天我跟你说，我听了他这个，我特别感动。什么原因？他一下就点到实处了，就是意识到这一点了，真的给你点赞。
7: 我投了这个最气人奖，是确实那会儿他说的时候，其实开始一上来，我挺看好他跟我这个姐姐。到后来他越说我就越气，越说我很生气，所以说呢我就投了他。最佳人气奖呢，就首先第一我投的是这个一号美女啊，我觉得她真的，按道理说起来，女人哈，我们南方女人都是看着小巧玲珑的哈，应该是要过大哥的女人，结果活成了女人的大哥，所以说我很佩服她。
4: 谢谢。
7: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姐姐，我觉得我以前不了解她的时候，确实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印象不深，等到我们后来一认识以后，一了解以后，我觉得她特别了不起。你看聊工作侃侃而谈，但是她在生活当中就讯无忌细，就是照顾人特别的好，所以我就投给我姐姐了。
2: 好，谢谢。 那问一下您，您投给谁了？
0: 我把最佳人气奖投给一号女嘉宾。
4: 谢谢谢谢。
0: 因为就是说，不仅仅是她歌唱得好，但是就是说，也是经历过岁月沧桑的人，但是呢，在她的那个气质上，她的容颜上没有表现出来，依然是那么阳光，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美好的向往。
4: 谢谢。
0: 嗯，这是这个一号男嘉宾呢，就是说说最气人这个奖，就是一个开一个玩笑，但是玩笑是玩笑，但是我觉得你没白来一趟，就是通过这一次到这块来，肯定是对以后的生活自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5: 嗯，谢谢。
2: 现在我们来进行下一个环节，我每个人去抽一个签儿，把它读出来，然后呢，你去指定一位谁谁来回答这个问题，由一号来吧，由金牛您，最佳人气的，来您念一下。
4: 经济独立后，你还需要婚姻吗？
2: 你准备让谁来回答？
4: 您来回答。
2: 我是这么觉得，婚姻是包含很多方面的，其中有经济这方面，但是呢，我觉得除了经济也有感情的因素，还有其他，比如说互相照顾，因为人都有到老去的时候，那么在生老病死这些问题上，一个人可能自己照顾自己是很难的，所以说需要我们叫什么少年夫妻老来伴，有个伴就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这是我们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说不是需要，肯定是需要的啊。
4: 好，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你认为门不当户不对，能长久吗？
6: 我认为就是在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时候，这个女同志能长久，男同志就有一定的问题。我认为啊，因为什么，女同志有时候她考虑的多数是考虑到这个男士的条件，是吧？因为门不当户不对，说明这个男士的条件呢是比较优厚的，所以女同志呢，我觉得能过得长久。再一该说了，那男士条件要不好呢，不好呢，女同志你肯定是特别爱他，你不爱他你肯定不嫁给他，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男士，对于女士来讲是能够长久的，但是对于男士上面呢，可能就有一种考量，我经常在人家的屋檐下这么活着，感觉有点就有点自卑的心情，因此上呢，这个长久不长久的话呢不好说。
8: 这个门不当户不对，我给你讲讲，不分男女，绝对过不长久。你别说女方有钱也好，男方有钱也好，比如啊，这个女方有钱，家庭条件啊，讲门当户对是家庭条件，女方条件好，你们俩平衡的时候过得是不错。突然他已经到这儿了，你在这儿了，你开始仰视了，他就得瞟你啊，他往下瞧你。你在家处处受气，你要不信你问问这些进女方家住的，经济上不如女方的，他说那话句句带刺儿，因为他从这气质上压着你了，所以你一生气得了吧，拜拜吧，这有志气的男人，没志气的还凑合过吧，是吧，为了孩子一忍再忍，最后还是离婚。
9: 如果像他说的，就是女方家条件很好，就比如女方家是个高知家庭，男方家是个很普通的。但是如果女方爱这个男的，这个男方有时候吧，他就说女方并不是嫌弃他，或者说话并不是有意的，但是男方呢，他自己有一种
10: 自卑感。
11: 门当户对这个事儿，因为我有亲身体验，
4: 就是
11: 它不是光经济的问题，知道吧？包括三观，就是老是在受压抑的这个情况下都长不了。就刚才像刘哥说的，甭管男的女的，真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还是因人而异吧，对不对？因为历史是在进步的。
6: 刚才我抽了一个签儿啊，这签儿我觉得这签儿有点意思。再婚后分房睡，

0: 你觉得会影响感情吗？
1: 肯定会影响。找老伴干什么呀？这个年纪的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就是这几样嘛。那你说，那要飞黄腾达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2: 因为我那些邻居还有好朋友，就是人家感情也挺好，也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呢，到了一定年龄，也就是四五十岁就分上去了。并不是因为那什么，人家是原配，然后呢，人家也没感情不好，但人家到年龄就分房睡了。
3: 没这个别现象，
2: 哪是个别，挺多的。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你会因为孩子放弃自己的幸福吗？就是你的话题。
5: 这个特别契合我的个最契人讲。这么说原来是可能是这样的，在我没来节目之前，我真的是陷入了这一个错误的这么一个观念吧。所以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这次上了这个节目，我一定会为女士考虑，把姑娘放在后面，改变我过去的这种错误的观念。这就是今天来的最大的收获，也是这个最佳七人奖的这个非常的贴切。再婚之后，工资卡要不要给对方保管？你来回答吧。
6: 看情况吧，看谁会掌管那个经济，特别会理财，就谁拿着。好。
7: 今天呢，通过咱们这样一个还有话说的环节，我们更加促进了我们今天的互相了解和交流。通过今天的录制，我们都有了很多的收获。有一句话叫前生的500次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我相信今天的我们的碰撞会有火花来照亮我们今年去脱单的前程。所以说2026祝各位好运。谢谢。
5: 好，谢谢。
8: 是一名居家规划师。
9: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8: 刚离婚时，他也曾迷茫不适。
9: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10: 真的这特别难做，很好吃。老郭觉得怎么样？
8: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是一名居家规划师。
9: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8: 刚离婚时，他也曾迷茫不适。
9: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10: 真的这特别难做，很好吃。老郭觉得怎么样？
8: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啊，大家非常熟悉了，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752，4009005211。那另外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最近呢也进行了一个升级，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这其中来。还有我们的各个俱乐部，包括今天呢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也非常的多。那么接下来小燕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各位朋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演员导演穆立新，心理专家王颖，另外现场就是我们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她又会是谁，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1: 好，
0: 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我们一号女士特别的端庄秀丽哈，您是哪人啊？
1: 我是内蒙人。哦，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0: 那您是今天从呼伦贝尔过来，还是生活在北京啊？
1: 我生活在北京。哦，
0: 到北京多久啦？
1: 我是2003年。哎
0: 呦，2003年到现在20多年了。嗯啊，行，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范宏伟，52岁，离异，居家规划师，内蒙古人。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范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她的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靠自己改写命运，读懂生活也渴望陪伴，温柔坚定，静待花开。靠自己改写命运啊，那看来这之前也是生活有很多的这种变动啊，这种波折是吗？
1: 是的，三进三出，可以大概概括。
0: 三进三出哪儿啊？
1: 北京，因为我是2002年的时候，我有两个发小在北京，然后他们就是发展的还不错，找到了我。找到了我以后呢，然后因为那会儿我的女儿已经是2岁多。就想办法让我来北京看一看，那我就带着女儿过来看了一下。
0: 然后他们希望你来北京干嘛呢？
1: 来北京生活啊。
0: 就很好的朋友是吧？
1: 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然后9月份我就带着女儿过来，先看了一下环境。因为那会儿在家就是生活的也不是特别如意。我的那个发小，他有一朋友，是香港的朋友，在北京做家具公司，需要一个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然后看了一下，觉得还合适。2003年3月13号，那会儿呼伦贝尔还下着雪，然后我就一个人就先过来。
0: 过来。所以其实当时他们邀请您到北京来，不光是生活，其实同时也帮您再介绍了一份工作，
1: 是吧？
0: 就相当于您来到北京，其实就算是半扎下根儿了。
1: 对。
0: 那当时女儿怎么办呢？
1: 我带过来以后，她那会儿，
0: 但不是你3月份是自己来的吗？
1: 对对，因为我们是当时是这样考量的，因为我们都过来的话，就是不好安排，毕竟我们就是都找工作呀，孩子安排幼儿园呀，一下子可能是不会同时的这个进行。然后我先过来以后呢，然后房子找好，把幼儿园找好，然后呢后来孩子的爸爸也过来。
0: 原来其实不光是您一个人要过来，是整个家庭都过来。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1: 是的。
2: 先生，您看这个姐姐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3: 啊？气质啊，各方面的身高啊，长相都挺好的。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居家规划师，那你在这行做的怎么样啊？
1: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然后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那会儿还学习标兵，就是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里面，然后代表成 外城，然后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0: 能被评为百人哈，一定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因为家具它是成系列非常多的。
1: 对，
0: 就你这个店里到底要进什么样的货，什么样的多一点，什么样的少一点，这些都是由你来决定的。
1: 不是的，最早的呢是这样的，是一个定制，比如说是主要是以家里面就是像一些单独的衣帽间和衣柜，然后后来呢是到软体，比如说床呀沙发呀，都是成品的，可以根据你的空间来定制。我们先第一步呢就是看你的房子户型，
0: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高端一点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那您主要负责什么？就什么是您要对这个店的整个的把控？
1: 我在店面，首先我要第一个接触客户，然后再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呢我可能会分配其他的人，比如说有去测量，然后呢有回了画图，然后其他的在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
0: 所以它其实一个挺细致的工作。
1: 细致的，对对对。
0: 所以看来这个行业真的是蛮适合你哈。
1: 是的，因适合我喜欢，首先因为我能有一个，我觉得每个人的一生当中装修房子就那么几次，特别是北京，寸土寸金，把每一个地方都用利用起来，然后最大化空间呢，要挖掘的最大化。
0: 就是这个工作一定是要为客户着想，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就是你站在人家客户的角度上，才能把这个事儿做好，才能真正挣到钱。老想着推销出去卖出去了，
1: 不是的，
0: 可能其实这个口碑还是会差很多。
1: 是的，然后从那个时候起，因为我的名字不太好叫嘛，然后他们都叫我范姐。其实我那会儿没有那么老，那会儿刚30岁，然后好多从公司呀到整个行业都喊，后来有的40多岁的就说，哎呀，为什么你们都叫她范姐，她姓范，后面就是一个姐字嘛。然后我们那个师傅也很逗，就是安装师傅就说，不是，这是江湖称呼。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就一直网名不太都没有改，因为改了以后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0: 那您那个时候没有想着给自己在北京置办一个家吗？
1: 女儿就是小学毕业以后，她面临着一个就是如果是在北京读高中也可以，但是那个户口没有在北京，他考大学就是不允许的。我一直想希望我的女儿能就是读完大学，然后当时就是正好有一个机会吧，我们呼伦贝尔市建了一个最大的这个高档的建材城，招商引资，然后我就面临着是在北京继续还是把孩子送回去。然后因为孩子一直就是我自己带，我不希望就是说一个女儿就是放在别人家，然后而且我觉得可能大道理我不会讲，我那些言传身教我要让她看到。然后就是我就决定就自己，我们就回去陪读，陪读再自己开店。
0: 所以等于是第一次就又离开北京。
1: 对，就又离开了啊。
0: 当时为什么不考虑比方说你的丈夫回去呢？
1: 好多事情他没有那么多的想法，然后还有一个没有，我还是就是全家回去了。
0: 回去以后又待了多久啊？
1: 孩子初中3年，高中3年，6年。
4: 他辛苦为孩子付出，一个伟大的母爱，同时为了生存他也不放弃事业，全力以赴，而且他非常的智慧，抓住商机，他应该是一个女强人的性格。
1: 对，
0: 果真在那儿陪读，然后也开启了自己的店。
1: 对，自己的店。对，
0: 那应该生意做得也不错。
1: 不错不错，那会儿还可以，就是家具这个行业还属于这个还可以。但是他就是不一样了，和在北京面对的是销售和管理，自己呢就整个的就从上货呀，仓储运营都是要自己来弄，包括售后服务，所有的包括每年要去几次这个大的展会，因为你要看哪些是前沿的，哪些适合当地的人，你喜欢的不一定是当地，因为我们那儿少数民族比较多嘛，60%，他们喜欢的东西就是比较个性化的，而且那边的房子 子也比较大，它这个适合和北京市场的东西又不一样。
0: 那是你一个人在做还是跟你丈夫当时？
1: 他只是帮了一些忙，他主要是带孩子，他对这些方面不太感兴趣的。
0: 那后来是再次进北京，是因为闺女要读大学了吗？
1: 姑娘读完大学，我把她送到大学以后呢，因为她是有北京情节的，她幼儿园小学都在北京读的，包括一些上一些文化宫啊，他喜欢什么我就是比较这个自由，就是让他去喜欢去学，他就还是想希望就是将来能回到北京生活，他考到这儿以后呢，然后我又开了两年店，然后就因为这个家庭的这个变故，
0: 那就是二进北京了，对吧？
1: 三进应该，因为第一次是在2003年之前来过一次。是这样的，那会儿店也开的也还可以啊，能正常运营。然后就是女儿来北京工作，已经毕业了。毕业以后呢，就是正好是疫情，她倒没有影响她的工作，但是她那会儿住在朝阳区，就是疫情比较重的。然后正好要过年，然后她就说，我回去不方便，妈妈，要不你过来。然后陪陪我，我也特别不放心，然后我就动了一些我们那儿的特产，比如蓝莓呀，还有一些他爱吃的，然后就放了一个就是那个保温箱，那会儿刚开始做核酸要自己做呢，做完核酸拿着证明，就是12月25号我就飞过来，我准备跟他过一个元旦，然后过春节我就回去，因为在家我也是办了好多卡呀，健身呀，锻炼，那会儿就比较轻松了，因为他已经考上学了。来了以后就我们住那地儿就被封闭起来了，正好是最严重的地区，封闭起来就出不去了，出不去，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没有打算就是在北京再生活嘛，然后就很郁闷。后来这儿还有好多原来做家具的朋友就说你看你肯定是出不去北京了，因为内蒙就是他查得更严，你回去什么的，那你就我们这边都缺人，你就过来这个上班吧。就这样，然后我就又开始。
0: 那原来的店怎么办
1: 啊？那会儿那个店我就已经就是他修高架桥啊，正好，然后他就暂时让我就是我们那个正好占了我们那些个展位，然后我那些店就是暂时就是先停，我就把东西都打包都放回了呼伦贝尔，那些饰品什么的。
0: 明白了。第一次进京是考察，第二次直接就工作了7-8年的时间，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第三次是因为疫情，但是就留在这儿了。
1: 对
0: 啊。一直到现在，
1: 对，
0: 然后那现在是跟女儿住在一起？
1: 不是的，因为后来工作以后，我们就她是在她在公司里面有住的地儿，我呢就是我在哪儿上班，我就在哪儿就近就租房子。
0: 那现在你做的具体是什么工作？我看叫什么居家规划师？
1: 对，还是这个行业。
0: 听说有你工作的这个状态的视频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大家好，看一看我的工作环境。这个是我从事23年的一个工作环境，往小了说呢是家居销售，往大了说呢是居家规划师。这个行业呢是从客户家最早的毛坯一直到落地，整个的过程呢我们要全程跟踪配合，然后时时要了解客户的装修动态。
0: 这就是你工作的环境，
1: 是的，
0: 我看这不光是家具，各种配饰啊什么的，
1: 对，都有
0: ，
1: 对，
0: 其实，我特别想看看你自己的家是什么样
1: 啊，我那个是一个小蜗居，然后好像那个也有吧，
0: 啊，有啊，来来来，
1: 这是我的小家，我平时下班10分钟的路程，到家以后呢，每日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做完以后，然后做的也比较简单，都是日常的饭菜。吃完以后呢，我可能就会，自己的自娱自乐活动比较多，然后，那有声卡，读读愿意读一些东西，然后写点东西，然后吃完饭以后就会，这都是我女儿给我买的。他这个是剪内部的这个，然后让我每天在这个上面要走，饭后要走20分钟吧，这个是一般的都是雷打不动的，然后腿还要抬到很高的这个位置，左边50，右边50，这个数是练年龄大以后平衡力的，然后练完这个以后，节目很多，这个都是规定做的，女儿每天监督我，然后。

0: 拉起，这样的话就是拉伸嘛，上边拉伸。因为有时候早晨做饭呀，有时候要开晨会，就时间不富裕，一般的都利用这个吃完饭晚上的时间，然后自己这样的活动啊，这样的就是说一年四季几乎就是不会有一些特殊的事儿，然后的话首先每天都会这样的做这个做一遍的。
1: 我看你这还有个什么声卡，
0: 对，诵读写读，然后每天吃完饭这些活动都做完以后呢，就会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就会读一读，戴上耳机。但是现在这个有的时候忙，春天忙，这一周读的时间就少一些啊。还有麦克，因为怕影响别人嘛，就是读一读，自己自娱自乐。
2: 我看你怎么还锻炼呢？是平常练瑜伽吗？
0: 对，是的，因为像天暖和的时候，我可能吃完饭晚上，因为我住在旁边的话，就是想把大量的时间就是留给自己，然后我比较爱动嘛，然后出去到公园啊，然后走一走呀，练一练呀，然后早晨起来，然后像天冷了的话，它就不太适合出去，我就会在家里面，然后有小瑜伽垫或自己，因为一直以前也练过瑜伽，然后
2: 就你那个动作呀，一般人其实你别看很简单，老郭给我们做一个，就他两个手这么背着，
0: 那个拉伸
2: 啊，你转过来，转过来，
3: 他还不错呀，
2: 转过来，
3: 还不错，
4: 这岁数就
3: 他可以了，还可以啊，可以
4: 啊，
3: 再练练就接上了，
0: 对，
2: 来，这个姐姐，你来给我一下，
0: 忙了，
2: 不行，我这这还可以，比老郭好，反手，
5: 这个是不行，
2: 是吧？
0: 对，因为左边你不经常拉，左边就拉不上，
2: 这个其实是挺难的，
4: 不难，年轻不难，
0: 年轻不难，
4: 真的。就我们这原来跟玩似的，现在就不行了，因为年龄到了，他这儿粘连呀、啊，
0: 对，五十肩
4: 是得练这个，
0: 对，
4: 越上年纪越得练。
2: 所以平常时间，我觉得你安排挺丰富的啊。
0: 嗯，
2: 包括这个朗诵，你有加入我们的俱乐部吗？
0: 也加入过，也加入。
2: 怎么叫加入过呢？
0: 加入过，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就群比较多呀，然后主要是客户的群，像我们每个客户都要建一个群，因为里面有其他的下边的这个，然后我可能就是看的时间不多，
2: 这以后你那个朗诵啊，就可以发到我们这个朗诵俱乐部里面来，在这里边你还可以打卡。然后点各种链接哈，能够打卡，然后积分以后是可以换我们线下活动的，包括大家点我们的链接，参与我们的线下活动，然后答题等等各种方式，你都可以来累积积分，最后同时又能换，比方说有伴小程序的一些会员呐、或者是我们这个线下的活动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所以群还是要进的，把这个二维码给你，你再扫扫再进，
0: 好，好，没问题。
2: 哎，既然说到朗诵了，你给我们今儿来一段。
0: 可以。
2: 好，来。
0: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2: 真不错哈、
0: 比较随意，比较随性，声音还有好多字呀，我读的也不是很标准，就是一个自娱自乐。
2: 老郭觉得怎么样？
6: 挺好的。因为去年咱们那个嘉年华的时候，好像跟那个16000大哥俩人在，
0: 还有一个那个向东老师，我们三个，读了一个《秋天里的中国》，
2: 周而复始大哥，另外那个姐姐应该是已经找到了，
0: 对，向东是大海，
2: 对不对？所以那么长时间，你怎么今天才来到选择呀？
0: 一直是没有时间。 然后老是这个时间就是约了，然后又因为有其他事儿就老是这个错过去。对，
7: 你像我吧，我这种感觉，如果这个美女特别好，假如说她喜欢我，喜欢她，但是一样的时间长了，我们就我跟她也在院里待着，我呢我是很累的。
8: 哪一方面累呢？
7: 她得肯定她是强势人呢，要各方面都高啊。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是
2: 单身多久了？
0: 我是2017年2017年离异的。
2: 2017年那个时候孩子应该没有上大学吧？
0: 上刚刚考了大学。
2: 那意味着就是上了大学才把婚离了，是吗？
0: 是的，是的。
2: 那原来的那段婚姻就已经是没法继续了。
0: 是的，因为性格不同吧。
2: 他本身做什么呢？
0: 他是一个矿工。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是我也是属于晚婚，然后后来别人介绍的，也是当时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2: 那他当时是哪一点比较让你得到你的肯定了，能嫁给他？
0: 年轻的时候还是比较不懂得什么是爱呀，或者怎么样呀，因为也没有好好的就说是去恋爱呀，或者是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呀，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然后别人给介绍呢，就是主要是因为我母亲去世比较早嘛，我有一个老父亲，他们都比较惦记我，就是我一直就是在外面属于飘着，上学呀，或者是半工半读的状态呀，他们希望我有个家。然后我自己那会儿也想，可能也是该成家了，然后就别人给介绍见了一面。他写字比较好，见一面就分开以后，他就是靠写信给我啊，然后我一看字写特别好，可能是谁帮写的咱们不知道啊，然后就是觉得哎呀字写的不错，然后就觉得还可以吧。
2: 就觉得他应该是挺有文化的，是吧？
0: 对，然后就。
2: 但是矿工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应该是一个高危职业呀。
0: 对对，是高危的。他是工伤，他是久疾，属于那个就早早的他就不上班了。对，
2: 是你认识的时候他就不上班了？
0: 对，就是可以上，但是那会儿他就是有的时候上，有的时候不上。对。
2: 那他其实工伤是不是那会儿就有一点小残疾了？
0: 对。
2: 那你为什么找他？
0: 我觉得他的手是手，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问题，对生活没有大的影响。对。
2: 那结婚以后他对你好吗？
0: 可能他也对我好，但是他可能找不到什么样的方式。他对我好的方式呢，就是他下厨房做饭，然后呢，接送孩子，这个是他这个可能对我好的表现。但是
2: 你希望他是什么？
0: 我希望我们两个就是能有交流啊，有沟通呀。
2: 那当年他给你写信的时候，其实他一定不是写了半页纸啊。
0: 对，
2: 他一定是要洋洋洒洒的这么写下去。
0: 对，
2: 为什么你们俩人真正生活在一起，你觉得
0: 是？对对，因为我们就是我是嫁到他那个地方嘛，那个时候1990年就是这种个体啊私企是很少的，然后因为我要出去上班，我要找地儿打工，我要养这个家，我要扛起来生活的这个重任。也真是那会儿不像现在还有一个休息日什么的，可能要到很远的市里去坐通勤火车去上班，然后呢他就是在家弄孩子，然后我就每天从早晨然后一直到晚上回来，就是因为超市里面嘛家电那种的，跟他交流也很少，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出去打工呀，重新适应一个环境，然后那会儿还是说包容度不够。
2: 但他也跟着你来到北京了。
0: 对，来到北京以后，因为他家境还是可以的，他没有吃过这种苦，像我们租的那种平房，然后包括你要找一个这个工厂什么也好的，要从零开始，他就很不适应。但是那几年呢，还算可以，就是能，我们一起带孩子回去呀，你看是一起回去了。但是回去以后呢，因为他们这个矿工的生活习惯可能和我们不一样，和我不一样，就是喜欢就是互相的一起就。 就是喝呀，喝酒呀，然后再玩玩牌呀，互相的串门啊，或者就是喜欢这个群居，就这个聚会比较多。我不喜欢这样的，因为我可能也不太参与他的生活当中，他的朋友啊，包括什么我也很少认识，就没有融入他的生活当中，然后一点点的就是这个就。

0: 他觉得我可能一心，因为我把所有的心思扑到店里，我的每一套沙发我手就是包子包起来以后我都不用打开，我就知道这是哪一套，我的每一个这个店里的布局我都精心到，就是包括一个饰品，然后我会经常更换这个背景墙呀，人的精力确实是有限的，我可能忽略了好多这个和他相处的这一些时间。
1: 嗯，所以最后离婚是因为什么？
0: 在这之前就分开，两人分开住很多年，孩子长大以后他已经明白这种事情了，然后就我们坐在一起就说，不是你们两个人不好，而是你们两个人就是不合适而已，说都还年轻。后来他觉得说，那咱们就分开吧，然后家里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和平的这样的分配。嗯，
1: 所以离婚也没有太大的痛苦是吗？
0: 有一段，因为在生活上我还是很依赖他的，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嗯，可能我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然后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就是不自觉的就会喊，然后后来就是也经过了这个两年吧，三年，然后疫情我就学会了，我可能不会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天赋，然后这个我就一下子就学会了，就是可能这种家常便饭呀，做是还是而且有兴趣，就是戴上围裙，因为我上班多数是工装嘛，然后我下班又那么近，我说我只有两种衣服，一种是工装，一种就是我的换着花样的围裙，过年了给自己买一个新的，回家就带上。
1: 反倒现在爱做饭了，
0: 爱做饭，对，
1: 做的好吃吗？
0: 还可以吧，家常饭没有问题。对，那个
1: 那今儿看来是带来了是吗？
0: 昨天晚上这个弄了点那个咱们自己家弄的那个猪皮的皮冻。
1: 我一看你歪头，看来是带了好吃的，是不是？来，我们尝一尝啊！
2: 大家好，我是范宏伟。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
4: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3: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5: 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4: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听懂了。
5: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4: 啊，去。
5: 哦，
4: 行，哎，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6: 没兴趣。
4: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1: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东汉末年，瘟疫导致人口断崖式骤减，被后人尊称为医圣的张仲景决心运用自己的医术解救黎民百姓。
1: 作为长沙太守，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触百姓，可不接触百姓怎么为他们治疗？这可怎么办啊？有了，衙役速速张贴告示，警告各位乡民，官府责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有病的百姓可以进来，我自会挨个的仔细为其诊治。

0: 老人家，速速请起。
1: 大人，吾妻今早体重头项疼痛，无汗怕风，很不舒服啊，症状与村中其他人一样，不知是偶感了风寒，还是染上了恶疾，老朽甚是担心的，请大人诊治啊。
0: 别担心，听你所述应该是疫病初期，现在这还不晚，你速速请回，拿这副葛根汤为你妻子医治。
2: 它全方是由葛根、麻黄、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和大枣七味药组成，可以治疗外感病，
3: 回去加热服用。
1: 谢谢大人呐、啊！大人，老朽告辞。
0: 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能为良医。我深知想要攻克瘟疫，除了勤求古训，更要博采众长。为此我作伤寒论，希望此书能救黎民之万一。
4: 开创之圣，医道之宗，您开辩证论治之先河。张大人您好，我是探点人范乐。
0: 幸会幸会。
4: 刚才您为百姓医治所用的葛根汤，其实啊，自东汉时期之后，历朝历代都用于治疗传染病、伤寒病，它在海外也享有盛誉。
0: 造福天下百姓是我最乐于见到的，不知这葛根汤是如何应于你口中所说的现代当中。
5: 葛根汤作为方剂，最早收载于张仲景的经典著作《伤寒论》。它不仅仅是古代医者治病的经验总结，也是现代医学的重要资源之一，时至今日仍被大量的应用于临床。在《中国药典》中收录的是葛根汤颗粒制剂。那么葛根汤颗粒制剂与东汉时期的葛根汤有何不同呢？
4: 欢迎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炮制系的主任李相日李教授。
6: 葛根汤颗粒呢，在中国药典当中包含了处方、制法、性状、鉴别。那葛根汤颗粒处方呢，跟《伤寒论》当中呢，像是有一点不同，
4: 剂量分类发生了变化。
6: 《伤寒论》当中呢，葛根汤的剂量呢是这样规定的：用葛根四两，麻黄三两，要求是去结。桂枝二两去皮，生姜切三两，甘草制二两，芍药

二两，大枣掰十二枚。在汉代计量单位，一两呢是13.8克，不是我们今天一两的50克，和传统的《伤寒论》的它的比例关系是没有发生

0: 里面的七味药，葛根的话呢，在这里面是君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葛根有非常好的解肌退热、生津、提升阳气、通经这样的作用。那我们可以想一下，葛根是一个藤本，那它在山上生长的时候，山上的水都是往下流的哈。实际上它呢生长环境的话呢是相对还是有点恶劣的，但是呢葛根的话呢，它可以呢吸收它的水分，能够提升营养，能够输送到那么远到它的枝叶当中去，说明葛根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啊、生津舒经这样的作用。
1: 那我的理解就是它的穿透性很强。
0: 是的，可以呢对于我们的这种肩颈疼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作用。葛根汤颗粒主要是呢用于外感风寒的表实症。
1: 在介绍当中呢、也是看到了标准里头有很多的化学名称，这也是更新迭代之后才会有的一个产物吧。
0: 就是我们现在研究已经很清楚它主要发挥作用的效应成分是什么。葛根当中呢贡献了很多呢黄酮类的物质，比如说像葛根素、染料木苷，芍药当中呢贡献了芍药苷，甘草当中的话呢贡献了甘草酸等等。药理作用显示就是呢葛根汤颗粒呢它有一个很好的抗病毒作用，那它可以呢抑制呢流感病毒在复制的各个阶段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呢极大的减少了病毒它在体内的生殖能力。另外呢它对于呢自身的免疫力啊有一个很好的调节。在标准当中，那对于君药葛根里头的主要的效应成分葛根素就进行了含量测定，里面规定呢每袋当中含量的葛根素剂不得少于呢40毫克。
1: 我还发现如果说真的想让它起到相应的作用，这具体的用量也标注得非常清楚，开水冲服一次一袋，一日3次，然后后面还有规格，每袋装6克。
0: 它都是以呢《伤寒论》当中的葛根汤为依据来呢做的一个研究，然后呢得出了这样的一个制成品量和呢每日呢服用量。
2: 专家介绍，葛根汤具有抗炎、抗病毒、增强免疫的作用，可抑制普通感冒病毒和流感病毒在体内增殖，缓解病毒性感冒、病毒感染期间的各种症状，也有诱导免疫应答、增强免疫的功效。这也体现出了中医中药扶正祛邪的综合治疗优势。如今啊，葛根汤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葛根汤颗粒，依赖的是现代的生产工艺。那么葛根汤颗粒如何能够完好地保留葛根汤的功效呢？
1: 您一定想象不到，这里啊就是中国药典当中提到的葛根汤颗粒生产的核心区。从东汉一直沿用到现在的葛根汤是怎么跟这些钢铁巨兽融合在一起的？光看这些设备啊，我都已经有点晕了。您看啊，这里头有穿线管、压缩空气、水蒸气、清洗水管线，分别都是干嘛的？请上了专家，山东大学的娄洪祥教授。娄教授您好。
3: 你好。
1: 我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叫提取区，走过来的时候我都已经闻到了淡淡的中药香。
4: 这是葛根汤颗粒制备的最关键的环节，提取环节。大家看到这项设备是提取罐，就是把药材里边的有效成分通过提取罐加上溶剂，有效成分全部提取出来。药物的这种疗效与药物的剂量密切相关，然后一个药物的剂量不稳定的时候啊，这个疗效就不会确切。所以现在的工艺呢与过去传统工艺相比，确保了工艺的稳定，制剂产品质量的稳定，所以来讲能够保障临床上药效和药量的这样稳定。葛根汤的原料从上面的投料口进入下面的投料罐，那么然后进行煎煮，煎煮液然后从下面煎煮以后从下面漏出进入浓缩，这样一个流程。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层看到的这还不是这个机器的全部，我还看到有很多管线呢，这些是干嘛的呀？
4: 这些压缩空气的管线呢负责投料口的这种上下的移动，以及这个投料罐口的这样开和起。清洗水呢负责投料罐当提取完了以后煎煮罐的这样一些清洗的。过去来讲的话，煎煮呢我们是人工来做，现在呢随着这样一个制药技术的这种发展和进步啊。

0: 整个这个流程啊，是一个无人值守的，全靠自动化的这种设备了来完成。
1: 在中国药典中，明确了葛根汤颗粒的处方和制法，也就是处方七味药物的饮片规格、用量及其制剂工艺，为葛根汤颗粒能够达到相应药效奠定了基础。同时，现代化的制药技术保证了药物的稳定性。当然，制作葛根汤颗粒的药材在选择方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我们看到，在中国药典当中，葛根汤颗粒这七味药，每一味药都精确到具体用是多少克。
0: 这也是为了保证临床疗效，说必须要求的
2: 一。说到临床的作用，它一方面得克数标准，还有一个就得是道地药材啊。
0: 这个呢，摆放的是我们葛根汤颗粒啊生产的所用的七味药材。这个七味药材呢，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是葛根汤当中，其中的一味药叫葛根汤颗粒呢，投料所用的葛根呢是野葛，野葛呢在葛根素含量、葛根异黄酮的含量方面，含量要比粉葛呢含量要高得多。这是
2: 桂枝，
0: 桂枝呢在市场上就有两种，一种是比较粗壮的这个粗的茎枝，一种呢是细枝。细枝当中啊，桂皮醛的含量就比较高。
2: 像葛根汤颗粒制药的时候所用的就是
0: 细枝。
2: 我看它每一袋药材上面其实都写的呢，
0: 每袋药材都标注了它的产地、生产日期以及那个品名。这是大枣、这是生姜。生姜大家知道，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用的姜。实际上就这样一个姜，从生姜的品种来讲呢，大概有100多种。那么我们用的姜呢，都是道地就山东产的姜。山东产的姜呢有个特点，这个姜的个头不是太大，姜辣素的含量呢比较高。质量优劣啊的判断呢有两种方法，一种用仪器方法测定它的含量、它的鉴别；再一种呢就是人凭着经验呢可以判定它的优劣。你像生姜，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看、二闻、三尝、四摸来鉴别它的这个好与坏。
2: 这我得学学。一看，
0: 你像姜，我们看的话，看它的颜色、外观，看它大小。第一呢，从颜色来讲，它是黄色的，属于黄姜；个头呢，属于小姜这样一个范畴。
2: 跟我手掌可以比。
0: 属于它的质地。
2: 脆。
0: 脆。
2: 这是一看。
0: 二闻，所闻的这个味道呢，是姜当中有效成分姜辣素。三尝，可以尝一下，直接尝就可以。
2: 后劲真足啊！
0: 哎，这里边的有效成分说明含量高，是姜辣素的含量比较高。四就是摸了，那对有些药材就非常重要。
2: 比如说
0: 像葛根呢有两种药材，质地完全不一样。
2: 这个您刚才介绍就是野葛。
0: 野葛的话，摸起来以后，一个是比较粗糙，第二质地非常坚硬。
2: 我特别使劲的掰，
0: 也掰不碎。
2: 掰不开。
0: 也掰不开，也掰不碎。
2: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它这个柔韧性特强。
0: 柔韧性强，纤维性特强，里边含有葛根素的含量也特别高。葛根汤颗粒生产所用的七种药材都符合药典标准。
2: 这上面也写着执行标准，中国药典。这道地的药材都有了，那接下来如果说真正的进入到生产的环节，那工人应该做什么呢？
0: 我们不需要人工，下面的流程完全交给机器，由机器人来完成。
2: 他知道停在哪里吗？
0: 知道的，他是红外导航的。
2: 真是科技改变生活。
1: 您看，现在生姜被机器人带入原料处理车间，仍然还是由机械手进行拆包，把生姜倒入设备内进行清洗和投料。卢教授介绍说，不光是生姜，葛根汤颗粒生产所用到的每一味药材都有自己的一套生产制作工序，整个流程也都是全自动一键式的。
0: 我们很多机器就是一键启动，是傻瓜式的。要不你试一下？
2: 我去试试。那我应该按哪儿？
3: 需要这个屏幕上。
2: 控制柜。
3: 对，点个启动就可以了。
2: 启动。
3: 一步一步的量。
2: 有
3: 的。
1: 作为风寒感冒的常用药，葛根汤由千年古方转变成为颗粒冲剂，使用起来更为便捷。那这一想法是从何而来的呢？
2: 娄教授还有一个身份是葛根汤颗粒的发明人。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葛根汤颗粒的呀？
0: 研究葛根汤颗粒是从日本回国以后，我是1996年到日本去的，有一次感冒。治葛根汤的渊源就是因为感冒发烧。那么到日本药店去买药的时候啊，店员推荐葛根汤，当时使用的是葛根汤颗粒。买回家以后冲服呢非常方便，两个剂量用完了，感冒症状就消失了。
2: 1997年的时候，日本就有这些非常成熟的汉方药，但咱们国内还没有呢。
0: 实际上，汉方药进入日本历史非常悠久。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对汉方药的制作呢进行了规范。他们的制备工艺更加先进，制备的这个包装更加漂亮，制备的质量呢也非常好。诸多的这种汉方药物当中啊，这个葛根汤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子，特别在治疗感冒方面，感慨还是非常多。作为我们来讲，作为一个中国药物，在日本做得这么好，中国应该做得更好。
1: 在日本，汉方药制剂有近300种，而这些汉方药不仅处方源自中国的经典名方，所用药材的90%也产自中国。这让娄教授暗暗地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生产出我们国家的葛根汤颗粒制剂。然而，从无到有，想要做出一款药物的研发，可绝非易事。
0: 药物的研究啊，这个分为3个阶段，一个呢是临床前的药物研究，一个是临床研究，再就是生产。临床前研究的话，耗时1到2年的时间，临床呢有2到3年的时间。那么葛根汤呢，就经历了从立项开始到临床前的研究和临床的研究，最后批准生产，经历了6年的这样一个时光。药物来讲是要发挥临床效果的，所以药物来讲有一个叫量和效的关系，只有一定量才能达到一定效果。还有呢，就是量多了，除了产生效果之外呢，还要产生那个毒性。所以讲，一个非常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能够确保药物的这种含量的这种一致性，才能保证临床疗效的一致性。
2: 所以从研发的前端一直到最后生产出来产品，全程都得把控。
0: 所以就整个过程当中都有一个严格的质量控制的这样一个过程。
4: 作为娄老师的学生，我全程参与了葛根汤的研发。我们从全国各地筛选了1000000批次的药材，然后用瓦罐，用传统的临床用药经验，用瓦罐煮出一碗汤来，然后用现在的仪器呢，对这一碗汤进行分析。每一副药啊，就像人的指纹一样，它都是不一样的，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碗汤，我们分析这一碗汤的指纹图谱，确定它的标准图谱，用这个标准图谱来指导放大生产，来设计生产工艺，然后再经过几十次的放大实验，终于能够实现把一碗汤和成品实现了完美的统一。最终再经过2、3期600多例的临床双盲实验，才使得这个产品上市。每一次实验的耗费都是非常大的，一般都要需要每一次实验需要6、7万。我有时候需要签这个字的时候，手真是真的颤抖着再去签这个字。但是为了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好的药，我们必须再做这个投入。
1: 6年时间，3个阶段，上100次的论证，上1000次的实验，研发团队的不懈努力，成就了拥有上1000年历史的经方葛根汤颗粒制剂。中国药典中关于葛根汤颗粒制法有着明确的规定，那么在整个生产的过程中，怎么能够保证每一袋葛根汤颗粒都能确有其效呢？
2: 不自觉的这声音就小了，看着就像监控室似的，每一个环节都能看到，都能实时监测。
5: 所有的生产工序，包括设备的内部，还有这个控制程序，都在这里都能看到。这个画面是提取工序的一个动态生产过程。
2: 我说看这画面这么熟悉呢，
5: 每一个提取罐里面的实时参数，你包括压力、温度，并且每一个提取罐上面还配有了代替人眼功能的摄像头，可以随时观察 物料的煎煮状态。葛根汤颗粒的生产分为两个时间，一个是提取时间，另一个是制剂时间。其中的一个提取时间，它是由提取、浓缩两个岗位来组成的。那么制剂时间呢，由干燥、制粒、

0: 分装、包装这么几个工序都成了那么个车间。为了更好的保证药品质量，药品出厂之前还有一道关口，那就是给他们发身份证。
1: 还得有身份证？
0: 对，我们是全国首批建立药品追溯系统的企业，这个可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哎呀，太好了，从来没见过给药发身份证的。
0: 这岗位是药品的包装岗位，这个工位就是给药品颁发身份证的一个位置。
2: 它怎么发呀？
0: 这个工位就是通过一个扫描枪扫描上盒子上面的药品监管码，这个监管码是药品的一个特定监管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只有一个唯一的标识。
2: 如果说在药店、在医院，
0: 对，
2: 发现了核酸仓颗粒，一扫这个码就能溯源。
0: 是的，是的，
2: 这算是操作过程当中的最后一步。
0: 这个扫完码，然后再去装箱、码座，然后入库。
2: 这人工智能真的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因为它往箱子里装的时候还啪一下。
0: 对。这些程序都是我们自己自行设计，完全模拟人的一个动作。
3: 在这个要点中，对葛根汤颗粒明确了各项标准，尤其是针对制作葛根汤颗粒的七味药中，葛根、麻黄、白芍和甘草四味药都采用了薄层鉴别的方法进行鉴别。葛根作为处方中的君药，更是明确地采用了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葛根素的含量测定，要求每袋中的葛根以葛根素剂不得少于40毫克。那么每袋葛根汤颗粒中葛根素的含量是否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专业的实验室检测设备也是重要的把关人。
4: 我们在按照中国药典进行含量测定的第一步，首先是拿过样品来进行样品的研磨，研磨之后呢进行样品的称量，第二步是进行样品的溶解和定溶，第三步呢就是样品的离心和仪器的检测。经过检测呢，我们刚才的样本按照中国药典的方法，葛根素的含量结果已经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色谱图，在这张色谱图里面，我们重点看第15分钟出的这一个封。
1: 嗯，这个封其实就约等于是葛根素的含量了。
4: 这个封的大小就代表着含量的大小。我们经过对照品的定量之后，最终出具的结果，经计算，我们每袋6克里面含有葛根素的量是74.1毫克。我们中国药典里面标准规定呢，是每袋6克中含葛根素不得少于40毫克。结果是符合中国药典要求的。
3: 葛根素含量鉴定作为检测标准的最后一项，与其他成分的鉴别共同保障了每袋葛根汤颗粒的用量精准与药用效果。那么哪类人群更适合应用葛根汤颗粒呢？
5: 我们来欢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冯翠玲主任。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中国药典描述葛根汤颗粒的功能与主治：发汗解表、生津舒筋。
6: 大家一听就能知道，这其实就是一风寒感冒的一个典型表现，头疼、背疼，哪儿都不舒服，全身发紧，没有汗，
5: 怕冷，
6: 怕冷。这个呢，基本上就是风寒感冒，大家可能都得过，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表现。
5: 我们知其然啊，还得知其所以然。都说这葛根素非常的重要，而且在中国药典当中也专门标注了它得达到一定的标准。
6: 这是指的是我们在开方子的时候用药剂量要足，如果剂量达不到，其实你有时候我们的辨证非常的准确。为什么你看老大夫年轻大夫差异，都说中药传药不传量哈，我不告诉你这量，你可能用不到那个正好的那个量，效果就不会那么好。这个药典只是说按照我们原方原药它的 剂量的一个标配，用葛根这味主药来滴定它的药物的浓度。其实呢，也预示着我们在临床用药的时候，不仅仅组方要合理，用量也一定要到位。其实呢，这个葛根汤呢，原本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加上葛根和麻黄。麻黄别看小小的细细的麻黄，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是辛温解表发汗平喘的第一要药。就是我们治疗风寒感冒，麻黄生麻黄发汗解表作用非常好。虽然说在古代的时候它记录的是一治疗风寒外感的一个案例，其实呢，《伤寒论》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它是一本案例，就验案病案的记录。我看见了一个病人得了什么病，有什么症状，用了什么药好了，而且它里面有加减，这个病人一变了我会加什么减什么，其实它就是一本验案。那我们呢，现代的应用呢就要不断的发展，除了这感冒之外，比如说颈椎病啊，荨麻疹啊，还有偏头痛，神经性耳聋，这些病如果是症候相似都可以用。我给大家举两个病例，大家可能就能更好的理解。一个呢，是一个病人冬天感受了病毒，鞭子抽打身子的疼痛，那这种身痛如胀，就被打，被杖子打的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感受过。跟我说，说我感冒了，我全身疼，我在钻在被窝里瑟瑟发抖，那后背发紧，整个脖子都硬的不能动，就这种难受法。我说呀，那你这不就典型的葛根汤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吗？喝完了一副半药，整个人就换了一个样子。这个呢，是我们在临床治疗一个非常典型的病毒感染出现的一个风寒表实症。一个第二个病例是治疗颈椎病，其实一个颈肩综合征。这个小姑娘呢，是在一个公司里上班，公司的空调开得特别的冷，她就明显的来，进来的时候是这么直着进来的，脖子动不了了，然后一叫他就这样，就这样，
7: 哦，僵了
6: 啊！对，整个的硬，哎呀，不行了，大夫，我这脖子动不了了，疼死我了，整个后背一宿都睡不了觉，就这样子进来的。然后我就问他，他说我原来，我说你那个原来有颈椎病吗？有啊，原来有颈椎病，这个昨天空调可能吹的加班时间太长了，晚上就这样了，躺不下了，也起不来了。那这时候呢，也同样用了葛根汤。现在的中成药，其实我们呢，发展传承创新嘛，把这些古典的药物、经典的方剂做成中成药，是为了方便大家的使用。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些经典名方的时候，一定要辨证选药。感冒以后，大家一定要分清症候的特点选择用药。比如在秋冬季节，以风寒感冒为多，我们要选辛温解表的药，比如葛根颗粒等等这样的药物。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要提醒的，比如在虽然是在冬天我们感受风寒多，夏天很多人感冒不一定是风热感冒，那比如说在空调房里的这种感冒是一个风寒感冒的代表，一定要用辛温解表的药。当然了，如果出现了嗓子疼、发烧、咳嗽、咳黄痰，这个是一个风热感冒的代表表现，我们要用辛凉解表的药。
7: 首先是从选材，我们的药材开始入手的，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有着传承的工艺、生产的创新，那到最后我们如何去验证这些药物是否有效，这其实在中国药典都有着非常严格的界定。在用法上，我们的医生会非常专业，所以也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全方位的了解葛根汤颗粒。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 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

0: 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子的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你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

0: 质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底台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啊，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老话说得好，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这也标志着一年里面仲夏时节正式开始了。
1: 没错，这个时候呢，南方是忙着插秧，北方忙着收麦，正是一年中啊农事最为繁忙的时候。那这芒种一到，天气呢会进入高温多雨、湿度也比较大的节奏。北方在这个时期呢会进入到汛期了，雷阵雨是时不时出没，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啊，伞常带着点。
0: 没错，这两天啊，天气大伙也都感受到了，咱们手机里啊，时不时的就会弹出各种预警，比如说雷电黄色、大风黄色、冰雹黄色预警。那么这些不同颜色的预警到底分别意味着什么呢？进入汛期了，出门在外的，那哪些地方咱们要特别的留神呢？
1: 尤其是马上就到双休日了啊，大伙儿也都特别关心天气状况怎么样，适不适合出门去活动呢？接下来我们赶紧关注一下。
2: 今天的23时48分，我们即将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是仲夏的开端，也意味着我们北方会在骄阳当中迎来一年当中相对比较热的时段。没错，看看现在的大太阳，在阳光的炙烤下就能够感受到这种盛夏的热烈了。
3: 挺热的，就是在阴凉底下其实还是挺清爽的，但是在太阳底下挺热的。
2: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在午后的时候，山区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而到了夜间呢，天气由多云转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摄氏度左右，并且在夜间会有一场雷阵雨降临。
4: 这周的天气像我的心情跌宕起伏，感觉每天都是可以听莫文蔚的音体，
5: 然后第二天又大太阳
4: 晴天啊，周杰伦的晴天。
2: 芒种节气前后呢，天气的舞台也往往比较复杂。昨天下午，北京通州、大兴、朝阳、房山等多区突降冰雹，在通州区，豆大的冰雹密集砸落，噼里啪啦的作响，
6: 当时特别的突然，我就刚到家，然后就哗啦哗啦就开始下了，我发现哦，下冰雹了，噼里啪啦的，这地下都是冰，还砸窗户什么的。
2: 在朝阳区黑庄户，冰雹持续了约10分钟，个头有蓝莓大小。不过这次的强降雨天气更像是开盲盒，部分在城区的小伙伴却是一片晴空，连阵雨都没赶上。
4: 我就是从下午一直到晚上都在国贸这儿，就天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就是除了有一段时间风会特别大，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对吧？同一片蓝天下，有的下冰雹，有的下雨，有的是蓝天。
2: 那为何在同一片天空下会有如此大的天气反差呢？气象专家表示，这种开盲盒的天气是由冷涡系统带来的，对流云团在哪里生成，哪里就会出现雷雨、大风或冰雹天气，而躲过的地区则完全不受云团影响。
8: 总的来说，芒种节气过后，天气进入高温高湿的时段，雷电、大风加强降雨的天气会比较频繁，而在暴雨来临前，我们也总会收到一些预警提示信息，这些信息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北京公共安全体验馆的暴风雨小屋，现场实地体验。
9: 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的一个暴风雨小屋。我们后边呢有几个工业级的一个大的电风扇式的一个东西，它会模拟一个大概4到6级的一个大风。上边有我们的雨系统，模拟啊现实当中降雨的一些情节，有闪电，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效，所以它模拟的非常真实的。像我们这个暴雨预警一般分为蓝色、黄色，然后橙色和红色。像蓝色的话，应该是12小时降雨量大于50毫升，然后像黄色呢，就是6小时降雨量大于50毫升，那橙色呢就是3小时降雨量大于50毫升，红色呢就是比较危险的了，就是3小时降雨量大于100毫升。强对流暴雨之后呢，就容易出现我们城市内涝嘛，对吧？像我们现在这个场景，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的狂风暴雨之后的一个情形。你看，说有个电线落到水里边去了，对吧？就是电线断了之后，它落到地面上的风险区域大概是8到10米，啊，如果落到像我们这种积水路段的话，水可能会达到20米、30米。 里都是有可能的。它这个放电区域呢，就是离它越近电压越高，离它越远电压越低。如果来到这个区域的话呢，很有可能就会发生触电。撤离的时候呢，一般都是背对危险地方，面向安全地方，我们尽量把脚踩在一个同样的一个电位处，这样呢它电会更小一些。
5: 这样小步挪行，
9: 对，对，慢慢挪会更安全一些。
8: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有明显降雨过程，房山、大兴、通州降雨相对更明显一些，降雨前伴有雷电，明天傍晚前后降雨逐渐结束。受阴雨天气影响，明天白天气温大幅下降，体感阴冷，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并适当添衣。
0: 最近啊，这黄金价格可是高位震荡，很多黄金柜台的销售呢是依然火爆。不过汪洋啊，我要跟你说的是，有人进这金店啊，他是不挑款式，而且也不看花样，上来呢就只管凑金额，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往里头砸，你说这正常吗？
1: 这太厉害了，我觉得这有点玄幻了。
0: 是啊，
1: 这哪是买黄金啊，我买白菜都不敢这么买。
0: 是，但真是不夸张哈，一点都不夸张。前阵子咱北京呢就有这么一位老人进店呢就豪掷百万买黄金，店员呢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儿啊，赶紧就报了警。结果呢，这民警也是苦口婆心劝了整整四个多小时啊，这连儿子都给下跪了，这老人呢才终于松口说了实话。
1: 都说呀，事出反常必有妖，那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问题呢？能让一个老人家这么死心塌地的就要往外掏钱呢？
10: 你被骗了？
11: 没呀、啊，
10: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昨天骗你的钱呢，不明白了吗？
11: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钱，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12: 他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说的任何话他都不听。
13: 民警近4小时的劝说，老人都不为所动，为什么他连民警都不相信呢？这一切要从老人来到一家金店说起。在店里他一次性就要豪掷上百万元，
14: 就这一溜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
13: 不挑款式只凑金额。老人如此着急购买100万元的黄金饰品，到底所谓何事呢？
12: 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
14: 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100多万，那是不可能的。我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
13: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买黄金的方式不太对劲儿，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了现场。
15: 两位一起的啊。谁让你来买的黄金？
11: 我是来自己来的。
10: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昨天欠你的钱呢，不明白了吗？
11: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钱。
10: 你被骗了？
11: 没呀。
10: 没有人跟谁让你买的黄金？
11: 我自己买的。
10: 谁联系的你？
11: 没人跟我联系。
16: 买黄金这事您也同意了
10: 啊？
16: 还有人知道买黄金这事吗？
11: 没人。
16: 那不可能。

0: 他什么尿布可能就没人知道，就完事儿。
1: 我跟您说啊，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0: 你还知道不知道？
2: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是被人操控，坚称只是个人投资。眼见老人执迷不醒，民警继续轮番开展工作。
3: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配合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避免您这损失。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4: 这真不是谁让的。
3: 黄金一会儿给谁？
0: 拿家去呀！
3: 拿什么家？什么家？
0: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3: 你们就是您的工具人，能明白吗？
1: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0: 没人来
1: 的。你说公安局都这么跟你说了，还不信？他为什么你让他来供你啊？他肯定是给你卡里打过钱，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付给你们，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子，是不？我都能说出来，
3: 是吧？您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能明白吗？公安局的找着您了，跟您说您可能被骗了，配合不好我们调查。
1: 这么大岁数了，带着孩子，警察是好人坏人？
4: 好人。
1: 我知道你什么时间到的？
0: 没人让你来。
1: 你看就不说。
0: 就没人让你来。
3: 你叫你银行解冻的这是谁？
0: 买点黄金叫
1: 你就说谁让你来的？人家说了一小时之前到，我们在这等着你呢。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0: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2: 劝说还是无果。为了让老人能尽快醒悟，民警联系到了老人的儿子。
5: 这是尿黄金是吧？
6: 是，这是我们包好了，准备给那骗子拿过去跟药。
5: 真的吗？
6: 给他弄过来，现在就差发照片了，给人发过去。我们老太太给谁发？我们
0: 我真不知道。
7: 我们来这是说，别让他被骗，抓住犯
5: 人，
7: 把你管死。
5: 需要你帮配合，我们把人抓了就行。
0: 你让我怎么配合？这说是许多人我不知道。
5: 有微信吗？谁让你买的？
0: 没让我买。
8: 被骗失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那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你看看。
0: 这
8: 证
0: 件公司呀，
7: 这证件公司怎么聊天啊？
5: 您看看
7: 是
5: 哪软件这个吗？
0: 你
5: 看我这是用哪软件聊的？
2: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就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黄金，民警根据线索快速把取黄金的马仔抓获归案。
5: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7: 这是哪儿啊？
9: 这是他们给我的。
5: 返给你的是吗？
9: 对。
5: 让你自己留下的是意思吗？
9: 对。
5: 你平常住哪儿？
9: 这是他们给我开民宿。
5: 给你开民宿？
9: 对。
5: 民宿有几个人？你们
9: 有自己。
3: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的司机？
9: 对。
3: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9: 没有。
3: 司机直接上你楼下接你。
9: 对，
8: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2: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负责联系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至1000元的佣金。
7: 这都是你拍的吧？
9: 对。
7: 你都把这发哪儿了都？
9: 哎，咱们给取名。
6: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是让他给的，对吧？作为报酬。这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您放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这个是他们给你的手电筒，对吧？
8: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基本上就是稳赚不赔。
2: 原来老人是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够获取高额回报。
8: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 事物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2: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六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今年3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六名嫌疑人押解回京，
8: 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2: 据了解，为严打涉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治理，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取现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8: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
10: 都说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咱们站在外面啊是看得明明白白的，可是老人呢是身在其中啊，被那所谓的高额回报真是冲昏了头了，硬是把陷阱当成了馅饼啊。
11: 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伙儿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咱多说上几句，就是但凡有人让您啊线下买金子啊，取现金，搞什么投资，您甭管对方说的多么天花乱坠，您就记住一条，遇到任何事情啊跟子女多商量商量，或者实在弄不明白，您就拨打110问问清楚，别等这钱已经花出去了，到时候可就后悔了。
1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老话说啊，这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啊本该是和谐共处、互相帮衬的，可是上海嘉定某小区的一对邻居啊却反目成仇了，闹得是不可开交啊。
11: 事情呢是这样的，徐女士家呀住在1楼，她说这段时间她跟家人每天只要一推开门啊，就会看见一个吓人的骷髅。原来呢是他们家所在的公共通道上啊是悬挂着两块布帘儿，然后这其中一块呢上面是一个成人头颅大小的骷髅图案，格外的醒目。这块布帘啊正对着徐女士的家门，让人是不寒而栗。徐女士说家里的小朋友啊都不敢出门了，尤其是晚上一看到那个骷髅图案的布帘就觉得哎呀毛骨悚然，
10: 想想都觉得够瘆人的。
11: 是，
10: 而不仅如此呢，对门邻居家啊门面的这个墙上还贴满了带有神秘图案的贴纸，这墙角处呢是摆着两口大缸，凑近一看啊，这缸里面是积满了污水，密密麻麻游动着蚊子和幼虫呢。
11: 徐女士说啊，说这些吓人的道具都出自于对方邻居之手，这已经是对方啊第三回搞事情了。第一次呢说邻居是摆了一个阴阳镜和一个痰盂，然后第二次呢是贴了一个奇怪的图案。看到对方如此的操作呀，徐女士就在自己家门口呢挂起了一块红布用来遮挡这个图案，还贴上了3张小图片啊，上面分别是老虎、狮子和宝剑的图案。显然这双方感觉是斗起法来了。
10: 是啊，这邻居啊于是就挂出了骷髅布帘了，还搬来了两口大缸啊，养起了蚊子。这灯一开啊，地上全都是蚊子的尸体。徐女士说啊，自己每天都要扫掉上百只。徐女士呢也是很生气啊，期间呢也是找过街道、居委，还有像这个物业，而且呢还报过警。
11: 那么这两家人为什么会这么大动干戈呢？这还得从2024年说起。当时徐女士发现啊，是这邻居的马桶等设施啊是放到了他们家天井外的公共区域，导致天井里呢臭气熏天，以至于她都不敢开窗开门。那徐女士一怒之下就拨打了12345举报邻居啊违建，后来属地城管部门认定举报属实，责成邻居拆掉了违建。徐女士认为邻居呢是因此怀恨在心，于是就有了什么挂骷髅布帘啊、贴图案啊等等一系列的操作，其目的是蓄意报复。那我们来看看邻居是怎么说的。
10: 邻居呢是否认了报复的说法啊，解释说最初呢墙上贴的这图案啊是门神，为了辟邪用的。因为徐女士啊是先挂了红布啊，贴了什么老虎啊、宝剑、狮子之类的图片，而且呢是正对着他家门口啊，他觉得对自家很不利，这才挂出了骷髅布帘来遮挡煞气的。
11: 但是徐女士说啊，说邻居呢平时根本就不走这个门，一直是从另一侧的边门进出。在他看来啊，一个闲置不用的门，邻居却刻意挂出诡异的图案，针对的就是自己一家。
10: 那么对于双方的矛盾啊，小区物业表示一直在努力协调两家人坐下来谈，但是呢双方的 的情绪对立非常严重，调解难度也特别大。街道呢也已经明确了将启动三所联动机制，也就是派出所。

0: 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一起上啊，从法理和情理两方面去入手，争取呢早日拆掉两家人之间的那道心墙。
1: 没错，我们也觉得啊，像邻里之间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与其用这种魔法方式互相伤害，不如坐下来大家好好的说说话啊，希望两家人真能放下芥蒂，握手言和，到时候这楼道也干净了，心里也就敞亮了。
0: 没错，其实要说啊，邻里之间互相斗法这种事儿啊，真的是时有发生。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就通报过这样的一起纠纷，李某呢翻建房子给做成了尖顶，这邻居杨某呢觉得是犯了风水忌讳了，要求李某改一下，两家啊是商量不成，杨某是干脆在自家窗户和屋顶啊等多处的地方是装了很多的镜子啊，这镜面呢是正对着李家。
1: 后来李某砌院墙的时候呢，杨某又搁上了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超占两个字，意思是说啊李某一家多占地方了。李某也怒了，要求杨某呢拆除那排镜子。村委会调解两家的矛盾啊好几回了都没能成功，村委会把事情就反映给了当地的李穗人民法庭，希望法院能够出面进行调解。
0: 法官走访发现啊，这两家表面上看起来是风水之争，而实际上呢是因为多年以来因为建宅啊还有宅基地等等问题产生的矛盾。于是呢法官和村干部是联手啊前后登门七次，又是讲法律又是聊人情，而且呢还请了双方子女一起来规劝老人。
1: 最终呢杨某同意啊把镜子和黑板呢全部拆除掉，李某的儿子也代表家里去道了歉，还自愿补偿了对方部分拆除的费用。两家当时啊就把这个院墙的界限高度都给约定好了，这纠纷呢也得以彻底的化解。
0: 无独有偶，浙江淳安的一对邻居呢也是因为风水啊闹上了法庭。黄某和方某呢是几十年的邻居了，两家的原本关系是不错的，可是方某听信风水先生的话，说啊这黄某家的一扇门正对着自家院子，会冲撞家中的运势，而恰好那几年啊家里面是接连有人生病，这方某呢把这一切都归咎于那扇啊不吉利的门了。
1: 方某明知在公共通道上砌墙理亏，可出于保一家平安的念头，在没有和邻居黄某商量的情况下，还是搬来了砖头啊砌起了这么一堵墙，想用这个办法来改变家中的运势。然而这墙一立啊，给黄某家的日常通行带来了不便。
0: 两家人呢是从争执到恶语相向，矛盾是一次次升级了。黄某呢也是忍无可忍啊，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开庭那天呢，方某表示，我不是故意堵路的，我就是怕家里再出事儿啊。他讲述这三年来的担忧焦虑，甚至啊还当众掉泪了。
1: 黄某呢原本是一肚子的火气啊，可是一听老邻居一直隐藏在心里的真实想法，心也就软了。在法庭上他突然说其实老方他爸小时候从井里还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早就人就没了。原来这两家其实还有这种过命的交情。
0: 是，所以说法官也是趁热打铁啊，给出了调解的方案。方某呢拆墙恢复公共通道的通行，黄某呢也表示愿意把那扇门呢改成是隐形门，这两家人啊三年的隔阂是一朝化解了。
1: 这就对了。在我们看来啊，有些人相信所谓的风水，本质上呢其实是渴望家宅平安，也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那么因为这风水，邻里之间剑拔弩张，闹得一地鸡毛，这难道不是跟您的初心背道而驰了吗？有一句老话啊，叫做百金买屋，千金买邻，好邻居千金不换。说起来这和谐的邻里关系啊，其实也是我们美好幸福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邻里之间就这么无休无止的一直去扯皮，然后一直用这种魔法攻击的方式去伤害对方，那到头来只会是两败俱伤，真的是得不偿失。
0: 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啊，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司机要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然而前些天呢，在广昆高速百色往南宁方向啊，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大客车呢，是追尾了前车后失控冲出了高速路，事故呢造成了多车受损，两人受伤。
1: 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啊，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竟然是大客车司机呢分心玩手机。要知道，作为职业司机啊，这不仅仅是在玩手机呢，更是玩命呢，而且是一车乘客的命啊。
2: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快车道内三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死死卡在中央护栏，车身严重歪斜，而涉事的大客车更是冲破右侧护栏，狠狠撞上路边的护坡，车头破裂，挡风玻璃碎了一地，车体严重变形。万幸两名伤者只是受了点轻伤，大客

0: 三个小区的爱心衣物捐赠柜呢是被撬了，柜里边的居民捐赠的衣物啊被席卷一空。虽然说被盗的都是不可被辜负啊，民警立刻行动起来。
1: 近日，武汉某慈善机构工作人员在青山区回收居民捐赠的爱心衣物时，发现有三个小区内的爱心衣物捐赠柜被人为撬坏，柜内居民捐赠用于公益帮扶的爱心衣物被人盗走。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调取了小区公共视频，发现撬开捐赠柜盗走爱心衣物的是两名年轻男子。
2: 有两个年轻的男子，就是驾着一辆面包车，就是在我们小区里面转，然后在小区里面停下以后，把箱子撬开，撬开以后把里面的衣服都打包，然后搬到车子上面了，然后运走。
1: 民警立即对涉案车辆进行追查，结果发现这辆车作案之后立即返回黄陂区销赃。最近这段时间，这辆车几乎是每天晚上8点左右都会返回武汉市区。于是民警立即赶往代黄高速府河收费站，在车辆的必经之路上设卡拦截。当天晚上8点，涉案面包车果然如期而至。民警立即联合高速路政和检查站工作人员将车辆拦截。
2: 马上上线，就是把车子控制熄火，然后把人抓下来。
1: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都是从事二手回收的人员。他们认为，爱心衣物捐赠柜里的都是居民不要的衣服，既然都捐了，不如给他们拿去卖掉。于是，他们多次在深夜凌晨撬开小区里的爱心衣物捐赠柜，盗窃大量的捐赠衣物，并低价售卖，非法获利10000余元。
2: 这个衣服既然捐赠给那个慈善机构了，这个衣服所有权应该是属于慈善机构的了。他们把这个慈善机构的东西盗起来的话，是属于盗窃行为。
1: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武汉青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哎，王洋，你发现没啊？今年的高温天气确实来得很早，而且高温天也是提前报到了哈。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测，今年的雨水呢也会较往年是偏多了。
0: 确实，都说呢热在三伏，这还没入伏呢啊，湿热的感觉就给咱们来了一个下马威。那现在家里呢，大家开着空调倒是挺凉爽舒服的，但是总觉得有点那种潮乎乎的感觉。
3: 没错，
0: 我相信不少朋友都有同感，就是睡的时候总觉得就是身子下边这个床单黏糊糊的，特别是一翻身，有时候都能把床单粘起来。
3: 可不是，这夏天一到啊，大伙儿都想着换上一床透气吸汗的凉席。眼下这凉席也是销售的正火爆呢。不过啊，这市面上凉席的种类有那么多啊，什么竹子的、藤编的，还有冰丝的等等，到底什么样的材质是既透气又吸汗，能够让人睡一个清爽安稳的觉呢？这样咱们就跟着记者啊一块儿去市场转一转，学一学这挑选凉席的门道。
4: 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啊，用两个字来形容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那就是火爆。有不少市民表示啊，他们都是在一大早就已经来此进行选购了。
5: 两位老人拿着轮椅过来的，
6: 嗯，
5: 几点钟就出门了？
7: 8点半，
6: 就是买凉席来了。我早就想买，原来以前买过，又滑溜又凉快。我们俩人都80多了，你想想不想？
8: 买了两个，因为去年我爸买了一床，说特别好，特别舒适凉爽。我说今年热，我赶紧赶在暑伏之前赶紧买。
4: 这里的顾客真的是多的超乎了我的想象。
9: 6月份嘛，确实是高峰期了，因为我们这个竹纤维凉席，还有包括我们新来的这个汉麻凉席，卖得特别的火爆。今年的汉麻凉席啊，都卖断了一波货了，又来第二波又才来，还剩了没几米。上午一般的就是人几乎就是排长龙。
10: 店内的凉席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关键在于它的舒适度。除了新顾客之外，也有不少老顾客前来复购。
5: 您之前用过吗？
6: 用，我家现在用的。
5: 第一床是多少年之前买的？
6: 最少得8年以前了。凉快啊，舒服啊，不粘肉啊。
9: 咱们夏天就爱出汗，因为排湿的季节，所以说这个汗液一定要吸收才行，它的感觉身子里也不粘，有点干爽，这样睡在那个床单上呢，感觉舒服嘛。
4: 那么今天啊，我们也是准备了家中常用的3款不同材质的凉席了。那像这一款呢，就是我们的纯棉老粗布凉席。这个竹子的就是我们店内正在售卖的竹纤维凉席。
9: 嗯，
4: 那像这一个棕色的人字条纹的，那这个就是店内上新的新款的汉麻凉席了。
10: 我们在三个烧杯当中装入同样毫升数的水，随后又将三款凉席用剪刀剪出同样规格大小。
4: 现在我们是将这3款同等大小的放入水中，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下沉速度怎么样啊。3、2、1，放。我们能够看到最先下沉。

0: 的是我们这个汗马凉席，第二个是竹纤维凉席。这一款纯棉老粗布凉席它还在上面飘着呢，
1: 布料的还是干燥当中，因为这个水还没完全浸透。
0: 能够看到现在我手想要手动的将它按到水底下，但它又自己慢慢的往上浮起来了。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它这个下沉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下沉快慢代表着什么呢？
1: 代表它的吸水性啊，就是咱们说的吸汗效果。因为这个汗麻凉席它那个针孔是比较大的，吸水性比较好，瞬间能把水分吸在咱们这个纤维里边浸透，浸透以后瞬间沉底。竹纤维凉席它也是一种植物纤维哈，它是超吸汗吸水的一个，因为它里边那个纤维呢它也带个中腔，那它的中腔的粗细呢它没有汗麻那个粗度大，所以说它的吸水性跟汗麻相比的话稍微上下差不太多，几乎是同时的，不分上下它俩是。
0: 但是您看我们是聊了这么久了，这个纯棉老粗布凉席它还是在上面飘着呢。
1: 对，因为这个棉纤维毕竟它吸汗效果是比较差的，汗麻凉席跟竹纤维凉席啊，它是棉的3-5倍的吸水性，你睡这种竹纤维凉席和汗麻凉席就感觉身体不黏糊啊，不黏黏的感觉，比较干爽的感觉。
2: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要来说说跟团旅游的事儿。不少老年朋友啊，退休之后都热衷于四处旅游，但是呢，因为年纪偏大啊，可能体能呢也有点跟不上，自由行就有点吃不消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就选择了跟团游。但这些旅游团里面的弯弯绕绕啊可是不少，类似的消费套路我们也报道过很多次了。今儿呢找到我们的李先生，他的旅游过程中被套路的这个经历啊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但同时又有一点特别。就是李先生说啊，他呢也是跟着旅游公司出去玩了，而且也买了东西了，但是准确来说啊，他买的这个不能叫东西，而是个活物，据说是买了一头牛。
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李先生。李先生之前通过电话跟我们打来这个热线，反映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听起来其实是有点不可思议的，或者说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李先生去旅游，买了一头牛。这牛您是咋拉回来的？还是说是买了头活牛？还是说是一个牛肉啊？
4: 就是退休以后啊，有时候我们经常去玩玩去。刚开始呢，都是到那个六里桥集合、公主坟集合，8点钟到那边，比较紧张。
3: 就老年团嘛。哎，
4: 对，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公司呀，到我们那边去做宣传，说我们呢在你们这儿就可以发车，这么着我们就找他们。开始玩了。
3: 您是哪儿啊？您住哪儿、
4: 我们住在房山。
3: 他从房山发车。
4: 对，就在我们家门口发车。
3: 这旅游公司叫什么？
4: 简单说就叫瀚海吧。
3: 跟这个瀚海智旅集团一起出去玩过几次啊？
4: 6、7次，7、8次，到南方去跟着船抓小鱼啊，玩的还不错。什么送一双鞋呀，什么有点那个小礼品呀，组织的也比较好。
5: 李先生说，在这期间，这家旅游公司将他带到了河北的一个农场参观，并向他介绍了一个养牛的投资项目。
4: 业务主要就是养牛，他讲得很细，谁投钱呀，谁买呀？
3: 买啥？
4: 买牛。大家伙呢，可以就说参与吧，支持他们的工作，投多投少不在乎。基本上呢是3万块钱呀，等于你养一头牛，你可以买一头，也可以买，两头，也可以买2000块钱、1000块钱都可以。
3: 给牛过过秤。
4: 对。
3: 啊，拆开卖。
4: 完了，我们有什么技术？有什么条件？我们养好牛。而且咱们国家的形势，国际上的形势，牛肉，还是比较有市场的，参加人还不少
3: 啊，
4: 反正有个100-200人吧，跟公司玩的也挺好，也有点信任感情。后来呢，我们就断断续续的就交了3万块钱吧，
3: 3万块钱就等于头牛吧。
4: 哎，对对对。
5: 李先生说，之所以愿意投钱，一方面是出于对这家旅游公司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对方一再的跟他承诺，投资这个项目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4: 3年头上。你投多少返还你多少，
3: 投3万返3万呗。
4: 啊，对对对，对那个了吗？你玩的时候可以拿这个顶替钱。
3: 北京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代金券，本券不找零，不开发票，不可兑换现金，国内旅游可用1张，国外旅游可用2张。我看有几张，6、7、8，有8张，5、8、4千，这4000块钱呢，就买完牛之后您还可以再获得这样的一个，就是算是4000元的一个代金券，每次旅游可以折抵。
4: 对，玩的时候这个可以代替钱了。啊，对，还有点分红。
3: 啊，分红、啊、
4: 他讲了，
3: 来讲，
4: 如果要是做得好的话，大家伙还可以分点钱
3: 啊，分点钱。
5: 您看，又是代金券，又是分红，到期还能全额返还投资款，这让李先生觉得很动心，于是就分3笔10,000元的形式，累计投了30,000块钱到这个所谓的养牛投资项目里。记者注意到，李先生这钱并不是付给了那家旅游公司，而是另一家公司。
3: 给您做旅游的这个叫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整牛的这个承德的一家公司，
4: 他都是一个人，一个人负责，就这个总经理。
3: 总经理姓什么？
4: 杜，
3: 姓杜。他是这个农业公司的总经理，还是那个旅游公司的总经理啊？
4: 那都是他一个人，好多次开会，他都是。
5: 而李先生表示，在投资了这个项目以后，确实也收到了几次分红。
3: 那按照他说的话，您这边分多少钱？他是按年分、啊、
4: 没有，这个不固定，大概100-200。
3: 一百每年返你100-200？
4: 没有每年，就是他着急大家伙开会，也不知道什么会得了，那个什么，咱们分红，谁上台领180-170，就这个，没有说固定的。
3: 不是，那他开会也没个有时有赏的，也没个点儿。
4: 那公司他没准儿。
3: 那这您印象里边，您去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呢？就分红会？
4: 超不过2次。
3: 就2次，那2次170-180。哎，那也就是加在一块儿的话，也就不超过400块钱。
4: 对，
3: 是吧？一共您投300块钱，一共分过2次红，一共加在一起不超过400块钱，是这意思吧？
4: 对。
5: 虽然钱不多，但毕竟也是笔收益，李先生觉得也能接受。可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3年到期以后，承诺他全额返还的那30,000块钱的投资款，却迟迟没能拿回来。
4: 找他去了，他说对了，他说你用30,000吧，我说对，说你呀、去后边办手续去。他把那协议想收回去
3: 啊，
4: 没给钱。
2: 李先生3年到期之后呢，承诺全额返现的那30,000块钱啊，迟迟没有返给他，这让他特别的忐忑。我们也很好奇啊，这好好的旅个游，怎么顺带还搞上投资了？又给代金券，又能拿分红的，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仔细的去看了看李先生签的那一份啊，所谓的养牛的协议，但是没看不要紧，一看这协议，这跟养牛压根儿就没关系。
3: 我们首先看这个叫股权代持及分红协议，甲方是您，乙方这位杜先生，乙方持有该公司相应比例的股份，甲方自愿按照人民币大写10,000元的价格投资入股该公司项目，并支付相应股份的对价。
5: 李先生说，他当时签了3份这样的协议，共计投入了30,000元，可这也不对呀、不是投资养牛项目吗？怎么成了股权代持协议呢？
4: 合同也好，不省心吧，就签个字就行了。
5: 李先生说，他当时也没细看这协议的内容，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字。那这股权代持和养牛投资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对此，记者也仔细的看了下这份协议，可最终却发现这协议里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提这养牛的事儿。
6: 股权代持简单来说就是你出钱当幕后老板，但公司工商登记上写的是别人的名字，由这个人替你前台持股，本质是一种投资行为。目前仅从这份协议内容来看，这与当事人所陈述的投资养牛项目看不出关联。另外，这份协议中对于甲方，也就是当事人如何分红、净利润怎么算，也全部都约定得不清楚。而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宣传的是养牛投资，但实际上却签署了这样的合同，那么涉及宣传内容与合同内容严重不符，涉嫌欺诈。
5: 此外，记者发现这份协议里也并没有体现李先生一直提到的对方承诺他说3年到期投资款全额返现的内容。
3: 3年之后把这个本全给您也没看见。
6: 这里最大的问题，从这份股权代持协议上来看，本身就不存在保本概念。股权代持本质上是一种投资安排，投资的本质是风险与收益共存，公司盈利你才能分红，公司亏损你的本金也会跟着缩水，法律上不存在股东本金保本的说法。所以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承诺的是到期全额返还本金保本保收益，但实际上跟当事人签的是股权代持协议，那就涉嫌宣传和合同约定不一致，对方故意隐瞒真实合同内容，让当事人在违背18条规定的欺诈行为。
5: 不仅如此，记者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3: 这是那杜总签名？
4: 这个不是吧，这梦。
3: 对啊，这姓孟啥呀？那多奇怪啊，这乙方前面写的是杜

0: 杜先生，
1: 后边这乙方是个乙，姓孟的签字。
0: 合同相对方理论上，他作为公司的代表人，对吧？是不是应该他签字？
2: 这个呀，他都是弄好了的，弄好了以后你谁买谁买谁买签字。
1: 他签字不是弄好的呀。
2: 那谁知道呢？
3: 协议最后一条约定，自各方签字或盖章生效，乙方是杜某，但我们没有看到杜某的签字，后面签字的主体不确定是否经过杜某的授权。如果未经授权，协议不成立不生效，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直接要求收款方返还所谓的投资款。
4: 李先生说，三年到期后，他也多次找到公司当时的负责人杜某，可对方却表示没钱。
2: 他说，那我给你写一个这个
1: 个人还款计划。
4: 李先生说，一直跟他对接的那位杜经理告诉他，公司目前经营困难，暂时没法返还他那3万块钱，所以就只能先欠着。
1: 等于说就是他没有给您实际的钱，他给您打了个欠条。
2: 对，
1: 给大家念一下，甲方李先生，乙方杜某，2024年11月30日向甲方李先生借款3万元用于经营，由于本人经济困难，现提出如下还款计划。甲方同意乙方按如下还款计划分期偿还：第一年20%，第二年30%，第三年50%。乙方杜先生每月向甲方李先生还款不低于500元，直到还清。
2: 给我500，500，500，给了我5个500，1200。完了以后，他有一部分带着我去玩去，带我玩一次减2000，
1: 已经消费掉了。
2: 对，这么着还差25300。
1: 您当时没问问吗？就当时他说困难，有没有给出一些原因？你这他说这牛不是旱涝保收的吗？
2: 那当时开会说的这么说。
4: 李先生说，如果公司确实是经营困难，他也能理解，加上给他打欠条的那位杜经理他也比较熟悉，所以就接受了对方的还款方案。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对方在还了几次500块钱以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2: 后来呢，公司呀、也不在这个房山这儿了，搬家、搬着搬着呢，后来就是人找不着，门市没有，他也不回电话。
5: 李先生的经历啊，简单总结起来呢，就是旅游变投资，投资又变成借贷了。所以在这儿呢，律师也格外提醒大伙儿啊，如果遇到了合同纠纷、退费难的问题，其实最好不要转成个人借贷的协议。因为如果您是跟公司签的这种协议合同，那出了问题，您直接可以找公司、找法人、找股东，或者找相关行政部门去介入。但如果您最终转变成个人写了一个欠条，那就属于是民间借贷纠纷了。到时候这人跑了，行政主管部门可能就帮不上您的忙了，只能走司法程序，也就是变相啊增加了这个维权的难度了。但是事已至此啊，李先生的情况已经是变成民间借贷了，而那位杜先生既然签了借贷协议，所以找他要钱肯定是没毛病的。可问题就出在联系不上了，李先生也没有他的微信。我们的记者呢，也借着仅有的一些线索进行了走访调查。
1: 我刚查了一下，这家北京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姓邓，公司现在股权冻结，被列入了这个叫经营异常。经营异常显示的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但是目前呢，这公司呢显示的还是在营。
4: 而另一家公司目前也是在营的状态，法定代表人也进行过变更，但记者调查发现，在李先生交钱签协议的时候，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和李先生签订还款协议的那位杜某，所以记者也试图联系这两家公司，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到那位杜某。
1: 这上面留了很多电话，我们尝试着拨打一下这些电话。您是这个瀚海智旅集团吗？
6: 不是。
1: 不是，我们再打打第二个。您是北京瀚海智旅集团吗？
6: 不是，之前在那工作过。
1: 哦，您之前在那工作过，您现在还有他们公司的人能联系得上吗？
6: 没有，很久以前的事了，都是。
1: 啊，行，谢谢啊，再打一个。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 空号，这还有个座机。
8: 你好。
1: 哎，您好，是瀚海智行吗？
8: 我是人社局，您打错了。
1: 人社局？
8: 对。
1: 哦。这个没有，我们找一家公司，这公司留的联系方式留的这个联系方式。
8: 那我不知道。
1: 啊，行，好嘞，谢谢啊。
4: 两家公司都联系不上，没办法，记者又和李先生一起来到了那家旅游公司搬家之前的营业地址，来碰碰运气，看看是否能从物业公司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9: 搬了，换了好几次房间了，501现在有空置房间，
10: 现在没在这

0: 在这儿还好说得着的。
1: 他，您还有印象他哪年走的吗？
0: 哎呀，我感觉最少得走两年多了吧。
1: 2024年走的。
0: 对，差不多。
1: 您这边是有没有他当时租赁的那个，说是就成都人的那个联系方式？
0: 我这儿只有一个叫姓顾的，
1: 132。
2: 你好，你好。
3: 在外地呢。
2: 啊，在外地呢。不是，我这半年多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啊，找你也找不着啊。
3: 不，您听我说，您理解错，那不可能。那个后来不在了，估计就没跟您联系上，因为每个月都在打款。我查一下底子还有多少，这一两个月直接就给您办完了就完事儿了，好吧？
1: 中间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没给他打钱的这个原因是咱们因为人事变动。
3: 哎，我对人事变动，然后没人跟他联系不上，就这么个事儿，别的倒没有。
1: 啊，行，那这样后期要打款的话，怎么给他支付呢？是咱通过个人微信转账，还是咱们有个对公账户需要他提供的？
3: 肯定是安排人直接给他微信，或者直接给他打到银行卡吧。
1: 打到银行卡，那这样您把那个银行卡号什么的，
3: 我
1: 给您提供一下。
3: 对，让他回来发给我。
1: 嗯，李先生说这个数是25,300，他说还剩个25,300。
3: 我查一下，查完我会跟他对账的。
1: 行，
3: 我会跟他对账。
1: 行，您刚才说了个一两个月，咱这样吧，咱就也别一两个月，您说个具体的有没有个大概时间？肯定什么时间之前能给他解决这个事儿？
3: 不会超过两个月，
1: 不超两个月。
3: 就是不管说两，就是说2万多块钱，我给他解决完就完事儿了。
1: 嗯，好，好，好。
3: 啊，您放心吧。
1: 行。
2: 啊，这
1: 反正最后联系上了，
2: 这回来真不错。
1: 杜先生
2: 啊，
1: 他承诺是两个月之前把钱转给你，当然说是没有这个再签什么纸质的协议，但毕竟因为我们有一个全程的记录，然后同时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说借今天这个事儿啊，给这个观众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做一个提醒。我觉得什么事情呢，咱们是讲究一个叫一事一议，不管是交多少钱也好啊，但是玩什么去什么地方也好啊，旅游咱就奔着旅游去，最好咱们不要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想着说我想要通过这个还能投个资挣点分红。事情一旦杂糅到一起之后，很多时候这个全责呀就变得麻烦了。你像这个事儿，即便他后期说啊，一两个月之内我把这个钱都给你，但是您想想他是不是也拖了很长时间了，对吧？再退一万步想，当时如果咱们不去投这个钱，是不是就没有这麻烦？
2: 是，有时候自己比较马虎。谢谢北京电视台，谢谢生活节目。
4: 李先生告诉我们，在拍摄结束之后，这位杜先生又还了他5,000多块钱，也承诺啊每个月会定期还一部分，并且也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如果李先生愿意再跟着他们出去旅游的话，也可以用欠款来抵扣旅游团的费用。那对此呢，我们也想多说两句啊，就是旅游就是旅游，玩咱就好好玩，您不要把这个旅游和投资理财给它搅在一起。真有投资理财需求的话，咱们一定要找那种正规的金融机构签订正规的合同，您充分去了解投资理财的风险之后再做决定，以免啊发生类似的纠纷。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朝阳区金盏乡的七彩家园社区，这是全国首个新就业群体家园社区。那近年来一直为快递员、外卖员还有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啊提供住房保障，但本该安居乐业的暖心社区呢，却深陷一位难求的停车窘境，各类连锁矛盾啊也是接踵而来，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5: 现在几点了？8点多就已经满了，你说要让我们今天回家回不去。
6: 规划我认为非常合理，
7: 合理到你们猴子劲上了，
8: 特别的难受，真的真的，
9: 这个确实这个得升级调度了。
10: 晚上8点半，七彩家园小区门口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打破了夜的宁静。
11: 跑17个小时了，到现在还进不了家呢。
12: 下班回家进去没人停，
5: 天天这样进不去，人进不去，车进不去。
11: 不生气不生气啊！
10: 朝阳区金盏乡七彩家园这座主打租金亲民、配套齐全的平级两用保障房社区，本是众多外来务工新就业群体的安居港湾，如今却被停车难狠狠困住。目前社区共有2700多户，3800多名居民，超30%为网约车司机，住户登记车辆达1500多辆，而小区规划免费车位仅260个。如此一位难求的窘境，让夜里集中收工回家的网约车司机们苦不堪言。
9: 最长等了多久呀？
11: 3个多小时，4个小时也有。贴道边儿啊，停不敢停，一停就是200块钱。
13: 建议他就先上西门去临停点，要老这么排不是个事儿。
10: 小区西侧的闲置断头路目前被用作临时停车区，不少工程车、僵尸车停放于此。因为位置偏僻，距离楼栋较远，小区内的司机并不愿意来这儿停车。
14: 我要是停西边的话，我走回来最少得15分钟。我一天我这下半身几乎跟瘫痪，你让我走一步。

0: 毕竟我们走不了，累死了都。
1: 究竟有多难停车？金盏乡主管交通部门的李树茂副乡长决定跟随网约车司机李师傅去现场看一看。
2: 你看这边过来的车，有的时候晚上就放下就堆上这儿了。
3: 这边还有好多这个外地车牌的，慢点，
2: 这都是常态了。我你看有没有停车位？就这个点，现在几点？八点来钟就已经这样了。
1: 更棘手的是，七彩家园西门对面就是温榆河人民法院，可法院门口的违停车辆杂乱无章，不仅影响了道路通行，更给法院车辆的正常进出埋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一边是居民回家停车一位难求，一边是法院车辆通行的安全隐患，解决七彩家园停车难困局迫在眉睫。为了精准掌握居民实际停车诉求，金盏乡副乡长聂艳军带队联合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全面开展入户走访摸排工作。
4: 我走路不能走时间长，心梗了。
5: 是男孩，他出生的时候我都没在家。
6: 治不好了，已经到晚期了。
7: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您就说。
1: 走访摸排期间，社区服务站负责人王延磊留意到一户特殊的家庭，网约车司机王永镇一家。1984年出生的王永镇身患尿毒症，其母亲又罹患乳腺癌，日常靠在小区内捡拾废品补贴家用，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拮据。
8: 这包裹性腹膜炎，有点难治，所以一直就插着引流袋。
9: 这个就是平常老得插着吗？
8: 对，定期换就行了。干点什么吧，这个病就脱离着你，没法干。
6: 每天早上4点前捡，晚上捡到10多点钟，一天能捡40-50块钱。
10: 有点自卑的那种感觉，还有可能就是怕别人知道，哎呀，我得了这种病。
11: 也不修，基本上就是在500外跑。
9: 是累了吧就？
11: 对，得歇会儿。
9: 不到200米，100来米。
11: 反正要是说的话，车停进去是最好的。
1: 普通人10分钟的路程，王永镇需要休息1-2次才能走完，因此车能停在园内对他来说是最迫切的需求。
9: 就上次跟他父母聊完之后，我就心里特别不舒服，然后今天我觉得太难了，哥们儿太不容易了。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说，我挺佩服他的。
12: 如果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面对这么难的情况下还要去谋生啊，为了生活去奔波，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都会从心底愿意给他们一些帮助。
13: 所以我们就从拿他们当我们的家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一切困难都有解，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了。
1: 经入户排查发现，园区内像王永镇这样的困难住户并非个例，就近入园停车是众多困难家庭最为迫切的现实诉求。为此，朝阳区房管局工作人员因地制宜提出优化方案，按照停车刚需与实际困难程度，将园区车主划分为红、黄、蓝3类。
14: 红色这个群体，因为确实就是家庭也好，或者身体也好，有些不太便利的地方，影响呢，大家都相对来说照顾一下，停在这个建议啊，停在园区里边。
1: 此外，黄色类别为普通通勤车主，蓝色类别为长期占位的僵尸车车主。方案将优先保障红色重病的困难司机入园停车需求，黄色普通车主则延续入园先到先得的停车规则，蓝色类僵尸车辆将被集中清理，以释放停车资源。同时，计划将西门对面的空置土储地作为扩容停车场，将园区西侧断头路统一规划改造为临时停车场，相应征收一定的管理费用。然而，对于这个初步方案，居民意见出现了极大的分歧。
4: 本来您说往那边停车就走得远，我们就不愿意去，您这再一收费，那我更不愿意往那边停了。
15: 咱们最害怕每天跑一天车被贴条，现在给你妈没停车位了，完了园区这么规划，我认为非常合理。
16: 是合理啊，合理到你们红线上了，
15: 不是红
16: 线，
15: 那咱现在说园区没有不给咱们盖这个停车场，让你把车停在外面被贴条好，还是说给你进个停车场完了不用贴条好，那对不对？那咱得换位思考嘛。
17: 老家这边非常穷，是吧？家里老人、媳妇、孩子都在家呢，一天跑15-16个小时，回来腿都肿了。完了回来之后，你们不换车啥，我们还得偷我们腰包里再拿出一部分钱去。
18: 你要说我。

0: 是城市主人，你们也是，对吧？也生活在这儿，也服务在这儿，我们也挨了大量的骂。然后呢，后来我们还接过其他反馈，快递说我们没地儿停了，啊，你们现在一划一溜到。
1: 初步方案出现分歧，另一边空置土储地作为扩容停车场的方案也受到了现实阻碍。
2: 我们当时考虑的说能象征性的收50块钱，够一个保安的这个保险的一些基本费用，甚至说我们自己乡里的还得负担一部分。
3: 然后如果是租地，那就涉及到租金，房管局那边要组一个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的小组会，上面去确定租金的这个事由，但是目前没有案例，
2: 没有
3: 先例，
2: 没有走通的
4: 协调，已经协调不了各方了啊。啊，行，好嘞，这个确实这个得升级调度了啊。
5: 我跟乡长其实刚才我们也商量了一下，就在这个事儿上，其实啊，咱们不仅有经济上的一个这个测算，其实更多的是社会责任。所以在这个事儿停车上，如果我们现在就以不收费为前提，那咱们能不能各自承担一部分成本？
6: 前期的设施这部分由乡里头，然后后期的就是管理的这部分，保安增加一项职责，把这个门岗给他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它看起来。
5: 这样你回去请示一下行不行？咱们最终的目标就是不收费。
1: 目标明确后，乡政府一边积极联络土储中心统筹协调审批事项，一边与社区物业根据民意重新优化方案。与此同时，一场爱心行动也悄然在社区开展起来。
4: 一号召就基本就是每个客人都参与了，一呼百应，真是
7: 冲锋衣，对，还有水杯，这都是没有用过的。
8: 家正好缺储物，挺好这边。
1: 乡政府组织捐赠爱心物资，辖区企业也联动开展定向帮扶，平凡的善举，朴实的关怀，汇聚成一股温暖的力量，在社区流淌开来。
9: 这个政府先度过这个难关，好好生活下去。
10: 谢谢大家。
1: 在园区物业的帮助下，王永镇的母亲告别了捡拾废品，拥有了新的工作。
11: 我这工作一天是160，他已经工作8个小时。
12: 哎呀妈，这真的做梦都没想到能有这份工作，这太感谢了。
13: 这个是谁的车牌？
14: 这是我的专属爱心车位，以后就是我的车位了。
13: 对，
14: 以后有车位了，回来多晚都不怕了。
4: 刚好对应的这个车位就是你的。
15: 不可能的事儿，但是已经可能了。谢谢。
1: 最终方案确定，园区内设置爱心车位，供困难司机家庭固定使用。同时，小区西侧的断头路正式开始清理僵尸车和非园区用户车辆，全力保障本小区居民停车权益。
2: 占用公共资源的车辆都已经清出去了，我们也重新又湿化了车位，然后加装了道闸，安装了监控。目前呢，整个区域大概能够设置将近1200个车位，基本上能够满足七彩家园老百姓的停车需求。
1: 兼顾公平与温度，平衡刚需与特殊，这份有尺度有温情的治理方案最终赢得了居民的一致认可。
16: 之前呀，从外面一看，这什么地方呀，这是一个规划了以后呢，感觉特别规矩，
17: 市场好多了，也好停车了，行吧？
18: 只有咱们园区的人能进去，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呀？它不收费，外地车呢都已经进不去了，咱们回来呢停车就相当简单了，甭管多晚回来都有地儿停，觉得非常好。现在
19: 跟这个大哥相比，我们是幸福的。大哥不容易，我们理解园区，
20: 把我们的一些困难啥给我们解决了，心里确实挺暖，这个。
21: 看得出来啊，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确实是下了不少的功夫，耐心沟通，精准施策，既守住了邻里和谐，也温暖了特殊群体，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温度解决了百姓心头的急难愁盼。下面呢，再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是一名居家规划师。
1: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0: 刚离婚时，他也曾迷茫不适。
1: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2: 真的，这特别难做，很好吃。老郭觉得怎么样？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啊，大家非常熟悉了，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752 4009005211。那另外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最近呢也进行了一个升级，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这其中来。还有我们的各个俱乐部，包括今天呢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也非常的多。那么接下来小燕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各位朋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演员导演穆立新，心理专家王颖，另外现场就是我们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她又会是谁，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1: 你好，
0: 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我们一号女士特别的端庄秀丽哈，您是哪人啊？
1: 我是内蒙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0: 那您是今天从呼伦贝尔过来，还是生活在北京啊？
1: 我生活在北京。
0: 哦，到北京多久了？
1: 我是2003年。
0: 哎呦，2003年到现在20多年了。
1: 嗯
0: 啊，行，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范宏伟，52岁，离异，居家绘画师，内蒙古人。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范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她的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靠自己改写命运，读懂生活，也渴望陪伴，温柔坚定，静待花开。靠自己改写命运啊，那看来这之前也是生活有很多的这种变动啊，这种波折是吗？
1: 是的，3进3出，可以大概概括。
0: 3进3出哪儿啊？
1: 北京，因为我是2002年的时候，我有2个发小在北京，然后他们就是发展的还不错，找到了我。找到了我以后呢，然后因为那会儿我的女儿已经是2岁多。就想办法让我来北京看一看，那我就带着女儿过来看了一下。然后
0: 他们希望你来北京干嘛呢？
1: 来北京生活啊，
0: 就很好的朋友是吧？
1: 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然后9月份我就带着女儿过来，先看了一下环境。因为那会儿在家就是生活的也不是特别如意。我的那个发小，他有一朋友，是香港的朋友，在北京做家具公司，需要一个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然后看了一下，觉得还合适。2003年3月13号，那会儿呼伦贝尔还下着雪，然后我就一个人就先过来。过来。
0: 所以其实当时他们邀请您到北京来，不光是生活，其实同时也帮您再介绍了一份工作，
1: 是吧？
0: 就相当于您来到北京，其实就算是半扎下根儿了。
1: 对。
0: 那当时女儿怎么办呢？
1: 我带过来以后，她那会儿，
0: 但不是你3月份是自己来的吗？
1: 对对，因为我们是当时是这样考量的，因为我们都过来的话，就是不好安排，毕竟我们就是都找工作呀，孩子安排幼儿园呀，一下子可能是不会同时的这个进行。然后我先过来以后呢，然后房子找好，把幼儿园找好，然后呢后来孩子的爸爸也过来。
0: 原来其实不光是您一个人要过来，是整个家庭都一起
1: 过来。对对对对对，
0: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1: 是的。
2: 先生，您看这个姐姐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啊？
3: 气质啊，各方面的，身高啊，长相都挺好的。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居家绘画师，那你在这行做的怎么样啊？
1: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然后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那会儿还学习标兵，就是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里面。 然后代表城外城，然后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0: 能被评为百人哈，一定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因为家具它是成系列非常多的。
1: 对，
0: 就你这个店里到底要进什么样的货，什么样的多一点，什么样的少一点，这些都是由你来决定的。
1: 不是的，最早的呢是这样的，是一个定制，比如说是主要是以家里面就是像一些单独的衣帽间和衣柜，然后后来呢是到软体，比如说床呀沙发呀，都是成品的，可以根据你的空间来定制。我们先第一步呢就是看你的房的户型，
0: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高端一点的，
1: 对
0: 吧？
1: 对
0: 那您主要负责什么呢？就是什么是您要对这个店的整个的把握？
1: 我在店面首先我要第一个接触客户，然后再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呢我可能会分配其他的人，比如说有去测量，然后呢有回了画图，然后其他的在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
0: 所以它其实一个挺细致的工作。
1: 细致的，对。
0: 所以看来这个行业真的是蛮适合你哈。
1: 是的，因适合我，我喜欢。首先因为我能有一个，我觉得每个人的一生当中装修房子就那么几次，特别是北京，寸土寸金，把每一个地方都用利用起来，然后最大化空间呢，要挖掘的最大化。
0: 就是这个工作一定是要为客户着想，
1: 对吧？
0: 就是你站在人家客户的角度上，才能把这个事儿做好，才能真正挣到钱。老想着推销出去卖出去了，
1: 不是的，
0: 可能其实这个口碑还是。

0: 是会差很多，
1: 是的。
0: 然后从那个时候起，因为我的名字不太好叫嘛，然后他们都叫我范姐。其实我那会儿没有那么老，那会儿刚30岁，然后好多从公司呀、到整个行业都喊。后来有的40多岁的就说：“哎呀，为什么你们都叫她范姐？她姓范，后面就是一个姐字嘛。”然后我们那个师傅也很逗，就是安装师傅就说：“不是，这是江湖称呼。”然后就这样的话，就一直网名不太。都没有改，因为改了以后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1: 那您那个时候没有想着给自己在北京置办一个家吗？
0: 女儿就是小学毕业以后，她面临着一个就是如果是在北京读高中也可以，但是那个户口没有在北京，她考大学就是不允许的。我一直想希望我的女儿能就是读完大学，然后当时就是正好有一个机会吧，我们呼伦贝尔市建了一个最大的这个高档的建材城，招商引资，然后我就面临着是在北京继续还是把孩子送回去。然后因为孩子一直就是我自己带，我不希望就是说一个女儿就是放在别人家。然后而且我觉得可能大道理我不会讲，我那些言传身教我要让她看到。然后就是我就决定就自己我们就回去陪读，陪读再自己开店。
1: 所以等于是第一次就又离开北京，
0: 对，就又离开了啊。那
1: 当时为什么不考虑，比方说你的丈夫回去呢？
0: 好多事情他没有那么多的想法，然后还有一个没有，我还是就是全家回去了。
1: 回去以后又待了多久啊？
0: 孩子初中3年，高中3年，6年。
2: 他辛苦为孩子付出，一个伟大的母爱，同时为了生存他也不放弃事业，全力以赴，而且他非常的智慧，抓住商机，他应该是一个女强人的性格。
0: 对，
1: 果真在那儿陪读，然后也开启了自己的店。
0: 对，自己的店。对，
1: 那应该生意做得也不错。
0: 不错不错，那会儿还可以，就是家具这个行业还属于这个还可以。但是他就是不一样了，和在北京，在北京面对的是销售和管理，自己呢就整个的就从上货呀、仓储运营都是要自己来弄，包括售后服务，所有的包括每年要去几次这个大的展会，因为你要看哪些是前沿的，哪些适合当地的人，你喜欢的不一定是当地，因为我们那儿少数民族比较多嘛，60%，他们喜欢的东西就是比较个性化的，而且那边的房子也比较大，它这个适合和北京市场的东西又不一样。
1: 那是你一个人在做，还是跟你丈夫当时？
0: 他只是帮了一些忙，他主要是带孩子，他对这些方面不太感兴趣的。
1: 那后来是再次进北京，是因为闺女要读大学了吗？
0: 姑娘读完大学，我把她送到大学以后呢，因为她是有北京情节的，她幼儿园、小学都在北京读的。包括一些上一些文化宫啊，他喜欢什么我就是比较这个自由，就是让他去喜欢去学，他就还是想希望就是将来能回到北京生活。他考到这儿以后呢，然后我又开了2年店，然后就因为这个家庭的这个变故，
1: 那就是二进北京了，对吧？
0: 三进应该，因为第一次是在03年之前来过一次。是这样的，那会儿店也开的也还可以啊，能正常运营。然后就是女儿来北京工作，已经毕业了。毕业以后呢，就是正好是疫情，她倒没有影响她的工作，但是她那会儿住在朝阳区，就是疫情比较重的。然后正好要过年，然后她就说：“我回去不方便，妈妈，要不你过来。”然后陪陪我，我也特别不放心，然后我就动了一些我们那儿的特产，比如蓝莓呀、还有一些他爱吃的，然后我就放了一个就是那个保温箱，那会儿刚开始做核酸要自己做呢，做完核酸拿着证明，就是12月25号我就 飞过来，我准备跟他过一个元旦，然后过春节我就回去。因为在家我也是办了好多卡呀，健身呀，锻炼，那会儿就比较轻松了，因为他已经考上学了。来了以后就我们住那地儿就被封闭起来了，正好是最严重的地区，封闭起来就出不去了，出不去，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没有打算就是在北京再生活嘛，然后就很郁闷。后来这儿还有好多原来做家具的朋友就说你看你肯定是出不去北京了，因为内蒙就是他查得更严，你回去什么的，那你就我们这边都缺人，你就过来这个上班吧，就这样。然后我就又开始，
1: 那原来的店怎么办
0: 啊？那会儿那个店我就已经就是他修高架桥啊，正好然后他就暂时让我就是我们那个正好占了我们那些个展位，然后我那些店就是暂时就是先停，我就把东西都打包都放回了呼伦贝尔，那些饰品什么的。
1: 明白了。第一次进京是考察，第二次直接就工作了七八年的时间，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第三次是因为疫情，但是就留在这儿了。
0: 对
1: 啊，一直到现在。
0: 对，
1: 然后那现在是跟女儿住在一起？
0: 不是的，因为后来工作以后，我们就他是在他在公司里面有住的地儿，我呢就是我在哪儿上班，我就在哪儿就近就租房子。
1: 那现在你做的具体是什么工作？我看叫什么居家规划师。
0: 对，还是这个行业。
1: 听说有你工作的这个状态的视频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大家好，看一看我的工作环境。这个是我从事23年的一个工作环境，往小了说呢是家居销售，往大了说呢是居家规划师。这个行业呢是从客户家最早的毛坯一直到落地，整个的过程呢我们要全程跟踪配合，然后时时要了解客户的装修动态。
1: 这就是你工作的环境，
0: 是的，
1: 我看这不光是家具，各种配饰啊什么的，
0: 对，都有，
1: 都有，
0: 对，
1: 其实，我特别想看看你自己的家是什么样。
0: 我那个是一个小蜗居，然后好像那个也有吧，
1: 有啊，来来来，
0: 这是我的小家，我平时下班10分钟的路程，到家以后呢，每日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做完以后，然后做的也比较简单，都是日常的饭菜。吃完以后呢，我可能就会，自己的自娱自乐活动比较多，然后，那个声卡读读，愿意读一些东西，然后写点东西，然后吃完饭以后就会，这都是我女儿给我买的。他这个是剪内部的这个，然后让我每天在这个上面要走，饭后要走20分钟吧，这个是一般的都是雷打不动的，然后腿还要抬到很高的这个位置，左边50，右边50，这个数是练年龄大以后平衡力的，然后练完这个以后，节目很多，这个都是规定做的，女儿每天监督我，然后拉起，这样的话就是拉伸嘛，上边拉伸，因为有时候早晨做饭呀，有时候要开晨会，就时间不富裕，一般的都利用这个吃完饭晚上的时间，然后自己这样的活动啊，这样的就是说一年四季几乎就是不会有一些特殊的事儿，然后的话剩下每天都会这样的做，这个做一遍的。
3: 我看你这还有个什么声卡，
0: 对，诵读写读，然后每天吃完饭这些活动都做完以后呢，就会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就会读一读，戴上耳机，但是现在这个有的时候忙，春天忙，这一周读的时间就少一些，还有麦克，因为怕影响别人嘛，就读一读，自己自娱自乐。
1: 我看你怎么还锻炼呢？是平常练
0: 瑜伽吗？对，是的，因为像天暖和的时候，我可能吃完饭晚上，因为我住在旁边的话，就是想把大量的时间就是留给自己，然后我比较爱动嘛，然后出去到公园啊，然后走一走呀，练一练呀，然后早晨起来，然后像天冷了的话，它就不太适合出去，我就会在家里面，然后有小瑜伽垫儿或自己，因为一直以前也练过瑜伽。然后
1: 就你那个动作呀，一般人其实你别看很简单，老郭给我们做一个，就他两个手这么背着，
0: 那个拉伸
1: 啊，
4: 够
1: 你转过来，转过来，
0: 他还不错呀，
1: 转过来，
0: 还不错，
4: 这岁数就
0: 他可以了，嗯，哎，可以啊，可以啊，再练练就接上了，
5: 对，
1: 来，这个姐姐，你来给我一下，
4: 好的，
5: 王老师，不行，
1: 够了，我这啊，这还可以，比老郭好，反手，
6: 这个行不行？
1: 是吧？
5: 对，因为左边你不经常拉，左边就拉不上，
1: 这个其实是挺难的，
4: 不难，年轻不难，
5: 年轻不难，
4: 真的。就我们这原来跟玩似的，现在就不行了，因为年龄到了，他这儿粘连啊，
5: 对对对，五十肩
4: 是得练这个，
5: 对，
4: 越上年纪越得练。
1: 所以平常时间我觉得你安排挺丰富的啊，包括这个朗诵，你有加入我们的俱乐部吗？
5: 也加入过。也加入，
1: 怎么叫加入过呢？
5: 加入过，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就群比较多呀，然后主要是客户的群，像我们每一个客户都要建一个群，因为里面有其他的下边的这个，然后我可能就是看的时间不多，
1: 这以后你那个朗诵啊，就可以发到我们这个朗诵俱乐部里面来，在这里边你还可以打卡，然后点各种链接哈，能够打卡，然后积分以后是可以换我们线下活动的，包括大家点我们的链接，参与我们的线下活动，然后答题等等各种方式，你都可以来累积积分，最后同时又能换，比方说有伴小程序的一些会员呐，或者是我们这个线下的活动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所以群还是要进的，把这个二维码给你，你再扫扫再进，
5: 好啊，好，没问题。
1: 哎，既然说到朗诵了，你给我们今儿来一段呗。
5: 可以。
1: 好，来来来来来。
5: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1: 不错哈，
5: 比较随意，比较随性，声音还有好多字呀，我读的也不是很标准，就是一个自娱自乐。
1: 老郭觉得怎么样？
7: 挺好的。因为去年咱们那个嘉年华的时候，好像跟那个16000大哥俩人在，
5: 还有一个那个向东老师，我们三个，读了一个《秋天里的中国》，
1: 周而复始大哥，另外那个姐姐应该是已经找到了，
5: 对，向东是大海，
1: 对不对？所以那么长时间，你怎么今天才来到选择呀？
5: 一直是没有时间。然后老是这个时间就是约了，然后又因为有其他事儿就是老是这个错过去。对，
8: 你像我吧，我这种感觉，如果这个美女特别好啊，假如说她喜欢我喜欢她，但是一样的时间长了，我们就我跟她也在院儿就待着，我是很累的。
6: 哪方面累呢？
8: 他得肯定他是强势人的，要各方面都高啊。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是
1: 单身多久了？
5: 我是2017年。2017年离异的。
1: 2017年那时候孩子应该还没有上大学吧？
5: 上刚刚考上大学。
1: 那意味着就是上了大学才把婚离了，是吗？
5: 是的，是的。
1: 那原来那段婚姻就已经是没法继续了。
5: 是的，因为性格不同吧。
1: 他本身做什么呢？
5: 他是一个矿工。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是我也是属于晚婚，然后后来别人介绍的，也是当时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1: 那他当时是哪一点比较让你得到你的肯定了，能嫁给他？
5: 年轻的时候还是比较不懂得什么是爱呀，或者怎么样呀，因为也没有好好的就说是去恋爱呀，或者是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呀，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然后别人给介绍呢，就是主要是因为我母亲去世比较早嘛，我有一个老父亲，他们都比较惦记我，就是我一直就是在外面属于飘着，上学呀或者是半工半读的状态呀，他们希望我有个家，然后我自己那会儿也想可能也是该成家了，然后就别人给介绍见了一面，他写字比较好，见一面就分开以后，他就是靠写信给我啊，然后我们就我一看

0: 看字写特别好，可能是谁帮写的，咱们不知道啊。然后就是觉得，哎呀，字写的不错，然后就觉得还可以吧，
1: 就觉得他应该是挺有文化的，是吗？
0: 对，然后就。

0: 结婚以后他对你好吗？
1: 可能他也对我好，但是他可能找不到什么样的方式。他对我好的方式呢，就是他下厨房做饭，然后呢接送孩子，这个是他这个可能对我好的表现。但是
0: 你希望他是什么？
1: 我希望我们两个就是能有交流啊，有沟通呀。
0: 那当年他给你写信的时候，其实他一定不是写了半页纸啊。
1: 对，
0: 他一定是要洋洋洒洒的这么写下去。
1: 对对对，
0: 为什么你们俩人真正生活在一起，你觉得是
1: 没有？对对，因为我们就是我是嫁到他那个地方嘛，那个时候九几年就是这种个体啊私企是很少的，然后因为我要出去上班，我要找地儿打工，我要养这个家，我要扛起来生活的这个重任。也真是那会儿不像现在还有一个休息日什么的，可能要到很远的市里去坐通勤火车去上班，然后呢他就是在家弄孩子，然后我就每天从早晨然后一直到晚上回来，就是因为超市里面嘛家电那种的，跟他交流也很少，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出去打工呀，重新适应一个环境，然后那会儿还是说包容还是包容度不够。
0: 但他也跟着你来到北京了。
1: 对，来到北京以后，因为他家境还是可以的，他没有吃过这种苦，像我们租的那种平房，然后包括你要找一个这个工厂什么也好，都要从零开始，他就很不适应。但是那几年呢，还算可以，就是能，我们一起带孩子回去呀，你看是一起回去了。但是回去以后呢，因为他们这个矿工的生活习惯可能和我们不一样，和我不一样，就是喜欢就是互相的一起就是喝呀喝酒呀，然后再玩玩牌呀，互相的串门啊，或者就是喜欢这个群居，就这个聚会比较多。我不喜欢这样的，因为我可能也不太参与他的生活当中，他的朋友啊包括什么我也很少认识，就是没有融入他的生活当中。然后一点点的就是这个就他觉得我可能一心，因为我把所有的心思扑到店里，我的每一套沙发我手就是包起来以后我都不用打开，我就知道这是哪一套。我的每一个这个店里的布局我都精心到，就是包括一个饰品，然后我会经常更换这个背景墙呀。人的精力确实是有限的，我可能忽略了好多这个和他相处的这一些时间。
0: 所以最后离婚是因为什么？
1: 在这之前就分开，两人分开住很多年，孩子长大以后他已经明白这种事情了，然后就我们坐在一起就说，不是你们两个人不好，而是你们两个人就是不合适而已，说都还年轻。后来他觉得说那咱们就分开吧，然后家里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和平的这样的分配。
0: 所以离婚也没有太大的痛苦是吗？
1: 有一段，因为在生活上我还是很依赖他的，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可能我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然后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就是不自觉的就会喊。然后后来就是也经过了这个两年吧三年，然后疫情我就学会了，我可能不会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天赋，然后这个我就一下子就学会了，就是可能这种家常便饭呀做是还是而且有兴趣，就是带上围裙，因为我上班多数是工装嘛，然后我下班又那么近，我说我只有两种衣服，一种是工装，一种就是我的换着花样的围裙，过年了给自己买一个新的，回家就带上。
0: 反倒现在爱做饭了，
1: 爱做饭，对，
0: 做的好吃吗？
1: 还可以吧，家常饭没有问题。对，那个
0: 那今儿看来是带来了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弄了点那个咱们自己家弄的那个猪皮的皮冻。
0: 我一看你歪头，看来是带了好吃的。是不是来来来我们尝一尝啊。
2: 大家好，我是范宏伟，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
4: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
3: 那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4: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5: 你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

0: 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1: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0: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1: 啊？去。行了，哎，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2: 没事，
1: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3: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他从小在公检法大院长大，
1: 那里边我住是南开区吧，南开区那个检察长啊、法院院长啊、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我们那院公安局最小官可能就是派出所所长。
4: 对于择偶，他渴望对方能懂他的内心所想。
0: 您怎么评估人家听不懂？人家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是这样，哦这个大牛是这么回事，那不就听懂了吗？
1: 这人要这样像您这么说，那就听懂了。
0: 哦，那人家的回答是什么样子
1: 啊？去。
0: 哦，
1: 行了，哎，咱们一会儿坐车去哪儿吃饭去？
2: 没事，
1: 我讲这个，人家说那个。
3: 您做决定啊，是了解一下我们先生，还是到观察室去？
4: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做事认真的一号女士讲述了她的工作经历。
7: 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4: 在刚离婚时，她也曾迷茫不适。
7: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4: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7: 我带了一个盘子，
0: 啊，好好坐着，真的这特别难做，
3: 尝试一下，来。
7: 可能味道有点咸吧，我这个
0: 基本都没吃，
8: 不错，
0: 很好吃。特别难做，
9: 做饭也
10: 行，好能吃。反正你要真比那个高级饭店的，肯定是差。
1: 天津人基本上男的啊
9: 都会做饭，
1: 都会做
9: 饭，
1: 不是
9: 做饭，
1: 他只是说嘛，
9: 挺好吃的。
1: 你做那个菜好吃，我做那个菜好。你熬鱼熬的好，我炖肉炖的好。天津男的不会做饭很傻。
3: 怎么样？
11: 非常好，
3: 对吧？
11: 这是我的最爱。为什么这一两酒？
3: 对，一两小白酒，再做点肉不用了
11: 啊。
3: 这原来都不会做饭，现在都能做成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比方说身体的照顾，应该也会很好。
7: 对，
3: 也很注重养生等等的，是不是？
7: 是的。
3: 那有什么养生的妙招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7: 因为我吃的都是比较清淡，然后像蔬菜呀、吃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北方那个我在内蒙的时候，像菌类我经常吃的就是木耳，吃的比较多。然后呢，我可能是每周都要那会儿会从我们呼伦贝尔那边发。
3: 那你那个木耳你是水发吗？
7: 发完后一定要焯一下。
3: 发完了还得焯一下？
7: 必须焯一下。
0: 不知道，
12: 对呀、啊，要焯的，
7: 一定要焯。
12: 还有菌呢、啊？
7: 对，有菌啊。
12: 哎呀，哦，你这一辈子都没焯过，
0: 真
12: 是。
3: 本来吧，我是建议大家扫码进到我们那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做哈、啊。我觉得我进去看看就行了。你们好像都很有机

0: 啊、嗯、就是电视机前如果还像像我这样的也不太多，不过咱们看看吧哈，扫这个码进到我们选择时间的俱乐部、嗯、然后里边有各种养生生活的小妙招、嗯、啊、嗯、
1: 好，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咱们这生活管理行有卖这种，
3: 对，那个挺好的，我还买过呢。
2: 是吧？
3: 它是独立的小袋的，那一小袋正好是和别的能做一盘儿。去年冬天我买了好多那上面的东西，还都很不错，还有那鸡什么的，还有包括那个生活用的，几乎我都买了，那些都挺好用的。
0: 所以你看，其实现在的生活也挺好哈，身体状况也好，依然还有自己的一份事业，然后。还这个做饭，现在就是原来咱的短板，现在又给提溜起来了，是吧？所以我看你说读懂生活也渴望陪伴，所以平常是不是也不像以前那么忙碌了，也会给自己安排一点儿？
3: 是的，安排一些时间，每年都要出去，可能要是有时间呢就远走，没有时间呢周边或者是回内蒙就会。
0: 那最近的一次比较远的旅程是去哪儿啊？
3: 3月29号，我们和亲戚然后组了一个小团儿，去了很多的地方，从安阳，然后到南昌，然后又到桂林、黄果树，到梵净山，走了。
0: 这等于是自驾游出去转了
3: 一圈，对，自驾游
0: 是吧？这一圈时间应该也不少啊。
3: 对，半个月。
0: 有什么感触啊？
3: 一下子胖了几斤，然后回来以后感觉要是有个伴儿的话就更好，因为人家都是一家一家的嘛。
0: 所以这次就是特别强烈的感受，如果有个伴儿就好了。那2017年到现在又小10年的时间了，这10年没有考虑再去找吗？
3: 也考虑过，但是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班。然后还有一个那会儿就是说，因为女儿也确定不下来她到底在哪儿生活，我肯定就是还是就是希望就是稍微和她近一些嘛。
0: 所以我说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终于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了吗？
3: 我对生活的需求就特别简单。我希望呢可能是这个人也和我一样，生活有规律，比较简单。
0: 今天来了两位先生，马先生跟孟先生，这是关于他们的十个方面。您想了解什么？
3: 年龄、住房、收入。
0: 马先生62岁有房，收入在6000以上。孟先生67岁有房，收入在4000以上。那这两位先生准备跟谁见一下？
3: 那就见一下孟先生吧。
0: 孟先生是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
4: 你好，
0: 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5: 好。
4: 哎，你好，
5: 认识我吗？
4: 认识。你这越长越绍兴了，对吧？
5: 我在我们天津那边，
4: 20多岁都像。
5: 他们都说50多岁。
4: 不，50多岁都不给。
5: 实打实。
0: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孟凡明，67岁，离异，国企职工退休，天津人，的确是很显年轻哈。你有多高啊？
5: 1.82米吧。
0: 对女士印象怎么样？
5: 挺好的，
0: 可以聊一聊，是不是？
5: 我就刚听说您是内蒙人，是吧？
3: 是的。
5: 内蒙哪儿？
3: 呼伦贝尔。
5: 大草原。
3: 是。
5: 没去过那地方，别的地方都去过。
3: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夏天的时候。
5: 您现在是在北京生活，还是说的？
3: 对，在北京生活。
5: 我这北京昌来，小时候我本身我也交通局的人，就跟个车就不用坐火车，跟个车就能过来。北京的路都熟。您家乡那地儿有好玩地儿吗？旅游的好玩地儿。
3: 好玩地儿太多了。
0: 那你们天津有什么好玩的？
5: 天津讲究吃。
0: 就比方说您带女士要去天津做客去，您会带人家吃什么？
5: 我在家就可以给她做饭。
0: 不出去吃啊？
5: 我不，还那吃饭那另回事，吃饭也可以，就是我在家我做饭不比那一般的饭馆做的差。
0: 真的假的？给你尝尝我们这个。
5: 咱这有那什么吗？
0: 来，
5: 刚才我跟别的
0: 老板说，
5: 咱这
0: 有炉子做的肉皮豆，
5: 我现场给你们做。
0: 你尝尝。
5: 好，清淡。
3: 清淡。
0: 味道怎么样？
5: 挺好的。
0: 比您做的呢？
5: 快赶上我了。快赶上我了。
0: 就比方说您在这儿，
5: 咱找个炉子，我给您做一个。

0: 让大家伙尝。
1: 就您在这儿哈，他是在这儿啊，在这儿，在这儿，还在这儿。
0: 这个对我来讲，这没什么技术含量。
1: 您这个特别拿手会做什么？
0: 我做什么？我给编导发了一个我自己在家做饭，那是我儿子第一次交女朋友上我家来，那张照片还是他们吃完饭走了剩的饭，就那桌子菜整个都我做的。
1: 红烧肉那个是什么？
0: 那是汽锅鸡，汽锅鸡翅。
1: 啊，
0: 忘了把盖儿打开了。他弄完走完之后，摆了两瓶红酒，照了相。那边还有一个孜然羊肉，还有一个酱包。
2: 哦，那边
1: 哦，
3: 不错不错。
1: 就是你周围的朋友都说您做饭巨好吃，是吗？
0: 我才不给他们做饭。
1: 所以你看，
0: 朋友都外边吃。
1: 这儿子的女朋友吃完了，一个字儿没说走了。
0: 那回
1: 外边的朋友，哎，您一个都不给做，是不是？来选择您也不带，然后您就
0: 我哪知道的？
1: 您就会说，您这我们这肉皮冻差比你那差远了。
3: 好像小燕就嫌弃这个，说我做的倍儿好吃。你不带来，他是。
1: 哎，但正经的，我觉得您这个菜做的应该会好吃，一看这样就像好吃，你觉得呢？
2: 嗯，
1: 是不是？
0: 我能告诉您怎么做
1: 啊？
0: 你看那鸡蛋嘛，这就是木须虾仁，那鸡蛋一般打完了之后炒完是黄的吧？我打开是蛋清归蛋清，蛋黄归蛋黄，炒拿那蛋清炒完是白色的，鸡蛋黄弄完是黄色，俩等弄完之后，你看那有白的，就是鸡蛋白、鸡蛋清。
1: 哦。
0: 配上点辣的，
1: 就是蛋黄跟蛋清分别炒，
0: 这个、什么
1: 是吧？
0: 就说的哎，它分开炒，炒完之后摆开就色香味呗。
4: 这个男生就属于，憨厚也不难看，就是属于是过日子的人，而且还是比较本分。
1: 嗯、哎，那您进我们美食俱乐部了吗？
0: 没进，我刚来，我不知道啊。
1: 我们的美食俱乐部里哈，除了有那个。大家做的各种各样好看的菜哈、啊，还有单身的美女在这里边
0: 哦，
1: 就是
0: 我一个就行了，不用这么多。
1: 是啊，那您不得也得找着嘛，是不是啊？
0: 反正不好找。
1: 那这位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1: 那您还想了解什么呀、啊？
0: 两人就是想了解我什么？
1: 天津的房子有多大？
0: 28平米。六十多平米，
1: 什么意思啊？这是，这是你天津人的幽默吧？
0: 不是，我以前就说我要是说交女朋友，说我讨厌那种你工资多少，你们家房子多大，你们家是什么的学历什么的嘛，我搞对象不搞这个。
1: 咱要家里房子是365平，咱就说咱65平，咱就65平，咱还说28平，你说有啥意义呢？是不是？
0: 六十多平
1: 啊，就是身体健康怎么样？
0: 啊，不怎么样，
1: 啊，
0: 不太好。
1: 怎么了？
0: 你看我这太胖，前些日子旅游也去那个昆明，那九江那边爬那个溶洞那山，爬完回来累，回来这两个人说半月板有毛病吧。上次就想说杨火兰，我现在我有事儿，其实我这左脚这还长个肉刺，现在还缠着纱布呢。刚弄
1: 完，这都是小问题。
0: 不是我得一瘸一拐来呀、
1: 啊。啊、嗯，主要是说那个有没有大的，比方说什么大家在意三高啊？
0: 大毛病。
1: 哎，这样来，
0: 高血压
1: 测试一下。您站起来，背过身去，左手够右手。
0: 够不着，刚才在那屋试了。
1: 你先够一个嘛。
0: 我原来这边还有肩周炎了。
1: 你先够一个，哦、不对，哎哎，对的，这么够，
5: 够不了
1: 啊、差10公分。
6: 这个一分。
1: 反过来，
0: 以前
5: 可以。
1: 这个差15公分，
2: 哦、这位
1: 啊，是不是？
4: 他把这个手往那一转，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关节就不够那么灵活。你看，差那么一截。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哎，行。
0: 没锻炼过身体。
1: 啊，所以平常也不运动啊？
0: 不运动，现在。
1: 哦。年轻的时候运动吗？
0: 年轻的时候可能跟他一块打篮球啊、乒乓球什么的。这个还
1: 那现在怎么是因为
0: 滑冰什么的？
1: 现在是因为没有伴儿不爱运动啦。
0: 对，我一个人也懒得出去。
1: 平常下楼下吗？
0: 下楼得买饭去，自己一个人有时候就不愿意做饭了，所以就买着吃去呗。
1: 哦，所以下楼就是去买饭，买完咱就回家了，吃完了
0: 聊天去。跟一帮退休的人聊天，都一帮机关的人，
1: 都聊啥呀？
0: 好，聊着聊这个军事、历史啊，军事。

0: 事啊、政治啊、法律啊，就聊这些事儿。
1: 哦，
0: 这不得罪人，
1: 挺高大上的。
0: 啊，不，张家长李家短的，谁张家人做饭饼，那家穷了，容易得罪人。
1: 嗯，那不聊，
0: 所以聊这个也着急，抓紧明天哈哈一乐。也不关咱们，
1: 就是大家有这个观点不一样，还可以吵一架。
0: 吵，经常聊天不就吵架了？
1: 那怎么着会咔一拍桌子起来走了？
0: 没有，激红我眼，我说的对，你说的对，不对？怎么回事？那历史是这么回事？嗯，吵完就过去了，就，
1: 不会动手哈。
0: 啊，那都不会
1: 啊，
0: 天天打招呼就跟打架一样，就跟北京人那玩意儿。
1: 嗯，
0: 咱俩这张阿姨，您干什么去啊？上街买菜是这么说，我们这一见面就熟了，不打招呼。干嘛去？买菜去。
1: 哦，
0: 天天就说话就
1: 哎，怪不得我有一个天
0: 津阿姨啊，
1: 我有
0: 一个，所以他就这么说话。
1: 我有一个天津的朋友哈，他说他自从开始说普通话以后，他们天津的亲戚都认为他变温柔了。哦，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
2: 这个大哥，气质各方面都挺好的，
3: 爱开玩笑，大大咧咧性格。
2: 对对对，我让我说他俩的性格不见得那么合适。
0: 我没有文化。我小学本科毕业，
1: 啊，小学还本科呢，
0: 啊，小学本科毕业
1: 啊，
0: 就他们到去南开大学，
1: 初中研究生，
0: 到那去完了之后分哪方面？我要讲法律，我现在就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了。
1: 哦，哎，
0: 你要说
1: 那先不说法律啊，谈这些事儿，那他们不跟你说说这个老孟，你这单身的事儿，你得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
0: 没，人谁管这事儿去？
1: 那他们知道你单身吗？
0: 知道啊。
1: 哦，他们自己都有媳妇
0: 儿。我有没有对象？他们都说我有对象。
1: 为什么呀？为什么给人造成这种假象？
0: 不知道。
1: 那你到底有没有，啊？
0: 我也不告诉他。
1: 你有没有？真没有啊？
0: 以前有啊，我离婚离好长时间，那怎么不搞对象啊？
1: 哦，
0: 我离婚都97年离了婚。
1: 哎呦哥，那后来
0: 我就5年搞一个，你说我得搞几个？搞6个也不算多吧？
1: 你5年一个，5年一个，一个都没结婚啊？
0: 我说没有啊。
1: 为什么没结成啊？
0: 搞最长的可能就北京队吧，就我第一次来，第一次来还是王芳主持。我搞像要说跟那女士见面，再跟她女士见面，不行。我上来选择就给我电话号码记下，我就挨个打电话。您怎么回事？您是基本情况吧？您兄弟姐妹几个？几个孩子？您工资退休工资多少钱？弄完之后，我就一次约了3个人。我就跟人实话说，对，我到北京去，我见一个面，不行，回来我回去再买上火车票，等哪天我再来都行。最后反正选择一个人呗。
1: 谈了一个，为什么后来没结婚呢？
0: 因为我害怕了，我撤了。
1: 您怕啥呀？您这人高马大的。
0: 不是，人家太富有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休呢，那是12年吧。人家里住房也多，也那什么。后来呢，因为我是交通局的，我在安全科，我也是大车班。后来我跟他商量，我在北京，我在电脑上我搜索，我找个地�儿开班车去吧。也5000块钱吧，我弄完我把钱都归你，都拿。他不让我去，他闺女说，只要孟叔，您只要跟我妈好，我们不再有钱。他们家真不再有钱，人他们家住房北京就8套住房，其中还有别墅，还有几商，还有那嘛。
1: 哦，
0: 那时候我俨然不像现在这么胖，瘦了，个儿也高。他说弄上，他一买衣服去，他不让你说，哎呀，你还给孟叔买衣服，你再买衣服更那什么。他就怕我开班车去，认识个北京女士。把他姨给甩了，那么我好呀，我也就你一瞎眼看上我了，我谁能看上我呀？
1: 这个是因为
0: 对我真好，我现在也是。
1: 但因为这个是人家经济条件太好了，所以咱没成，是吧？有压力。
0: 就后来，他给我送到北京南站，就坐那车去，完了我走了，下去走了，他突然间抱我腰，他文文哭，他不让我走。
3: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肯定对这男嘉宾不会感兴趣，因为她在听她的故事的表情，
4: 对对
3: 的身体语言，我就感觉到
4: 不太上心。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您现在怎么样？
1: 您这挺有魅力的，找个女朋友不是事儿，为什么单了这么久？还是这个问题？
0: 那可能就我事儿多吧。
1: 那咱事儿在哪儿了？
0: 事儿说就是说，人能听懂我说话就行。我有时候说话
1: 听懂了吗？他在说什么？这不是问题吗？
0: 听不懂。
1: 怎么听不懂啊？
0: 基本上都是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1: 哦，
0: 我没事就在我们公安局那坐着，就给他们做公益。
1: 您是希望女士能听懂您这些东西啊？
0: 哎，对，去吧。以前我搞对象去沈阳故宫了。到沈阳宫，你知道清朝历史吗？我给你大致能了解就行。清朝有12帝。